0: 无敌神兽之刀，合体！
1: 束手就擒吧！
2: 现在你找到一点缝隙，算我输。哈哈，谢谢你啊，辉哥！战斗确实要灵活变通。
3: 干得好！
4: 神兽战队加油！
5: 打起精神，这场战斗不能输。
6: 哈哈，这次可不会被你找到破绽了。
1: 你们的变化也在数据的预测之中，你们永远也打败不了我，人类永远不会比数据强大。

0: 好像不太一样了。
1: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2: 收集数据只是基础，我的强大在于篡改数据。
3: 快跑！
2: 怎么样，好玩吗？
1: 大家不要气馁，神兽战队可不会被这点困难打倒。
2: 哦，懂了，修改地形只是小儿科，你们想来点刺激的没问题。
3: 大家振作起来。
2: 什么？
0: 林聪，怎么了？行动啊！
2: 真是差劲儿！
4: 林聪只是我遗弃的儿子，
2: 这么弱，难怪遗弃你，遗弃你，遗弃你！
5: 林聪，林聪，打起精神来！
6: 能量不足，能量不足。
0: 林聪，振作起来！
7: 别听他胡说。
8: 林聪，我们都跟着你父亲很多年，他不是这样的人。
9: 是啊是啊，辉哥的数据影像只是片段，不一定是真相。
3: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父亲真的抛弃我了吗？
9: 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想告诉你的是，辉哥这人只相信数据，但你不一样，你可以选择相信你的父亲。
3: 相信父亲？
10: 小聪真厉害，你一定可以守护好地球的。
11: 爸爸，不要离开我。
10: 只要你相信，我们就永远在一起。
3: 父亲，我好想你。我相信父亲，我一定会守护好地球，等父亲回来。

0: 结束这场战斗吧！这怎么可能？能量数据明明显示为零，这不符合数据呀！不可能！这不是数据，这是真心！
1: 不可能！
0: 神兽金刚瘦身剑！

0: 辉哥，
1: 终于结束了。
2: 原来你们感情这么好，看不出来啊。
0: 那是当然，我们可是在北斗星最好的朋友。
3: 原本北斗七大星球在北斗星王的治理下，人们安居乐业，科技发达，大家每天都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那里。
0: 哼，都是混元帝害了我们。
1: 抱歉，刚刚伤害了你。其实北斗星王见混元帝另有隐情，他是为了保护你才这么说的。
2: 保护我？
1: 星王兼顾着北斗星和地球，没能及时阻止混元帝，但请你一定相信他，和他并肩战斗。
2: 父亲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可以打败混元帝的。
4: 还有我们在，我们一起保护地球。
1: 现在人们都被困在屏幕前，地球即将重演北斗星命运，要救回变成黑士兵的人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摧毁混元帝手中的黑星球。
2: 原来如此，
5: 可是我们连混元帝在哪儿还不知道呢。
0: 你忘了我的老伙计的特长是什么了？
1: 准备好吧，侵入晶元剑。
6: 神兽战队突破重围，终于见到了混元帝。可混元帝竟然大谈什么进化人类，打造完美宇宙，还把吴博士和周老师都变成了黑士兵。神兽战队能阻止混元帝吗？请看下集《混元帝的阴谋》。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

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

0: 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

0: 26年，在时光的尺度上，足以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而在我的生命刻度上，这26年是与数据为伴，与西藏山水默默对话的一场漫长交谈。我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认真对待每一组数据，让守望化作行动。我是张慧芳，我是藏二代。自从1999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26年了。
1: 哎呀，张姐这怎么办？我觉得长得有点太老了，就11年还是12年的。
2: 对，
1: 每次做
2: 仪器是老了。对，
1: 昨天从这里开始建到这里，做到这里都没任何问题。
2: 嗯，
1: 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个仪器中断了。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就想来说，先把盲眼给做了呀，万一他
0: 重来是吧？
1: 对，先把盲眼给做了，然后万一是吧，但盲眼都没有结果，像上次一样。
0: 可以的，让他先走起来嘛，
1: 对，
0: 是吧？走起来先看一下，看一下他峰值怎么样。
1: 三个，其实2000倍我做了2000倍，是5个盲眼，然后再加我的内控有3个，内控有3个的话，就是但是中间做完之后你还要洗针，就是近4到5针
0: 的
1: 空白，
0: 空白，
1: 所以说每一针的话都差不多1个小时，很就是说做空白和我的内控也很耗时间。
0: 我没事，今天白天嘛，你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的日常工作，我从一开始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分析员，做一个实验员，后来随着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这个新任务新要求，我就逐渐又从事了那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这项工作。我们作为西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与全国的其他的省份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国控监测、区控监测，还有污染源监测，还有一些科研监测。为了保障我们西藏的4件大事，然后还做一些重大工程的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典型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然后这个房间做就是有机氯农药，
1: 对，有机氯农药，
0: 对，
1: 有机磷农药，
0: PBT、DDT， 对，
1: 磷丹都是农药类的，然后阿特拉金就是除草剂那些。
0: 小姑娘在。他们在做那个，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现场的布点，然后采样，然后送样，就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从
3: 都是老师全程参与，
0: 对，全程对。

0: 这没人。
1: 不是以前就是说那个石油类，当时是我们那个地表水，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开始要求做这个石油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就进了那个石油类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发这个方法吧啊，然后就我们就买那个丝路化碳呢，它还不能直接买了就来用，然后我们还要过那个就是说那个碳的吸附剂，然后要把它要过滤了以后，然后再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然后看它到底合不合适作为这个萃取剂。
2: 对，
1: 排除里头的杂质，我们通过那种过滤的方式，虽然说是买过来的那个就是试剂它也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给它再纯化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按照它的实验方法嘛，就是取多少升水，多少毫升水，然后加多少毫升的那个丝硫化碳萃取剂，然后我们就这样使劲在那摇，然后那个萃取的那个是吧，分叶漏斗，然后底下还要塞上那个脱脂棉，
2: 对，
1: 然后就是以免它那个水分不是进入到那个丝硫化碳里面嘛，然后就静置了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漏到那个就是我们4厘米的那个比色皿里头去，那个就是那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那个时候也年轻，也觉得就挺好玩的一种新的方法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会到会，然后慢慢摸索的去把这个工作就做了。当然现在的话，你看我们都更新换代了，都好多次。

0: 次了。这个就是可能经过二代三代，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估计这个新的仪器已经是现在最先进的了，对，全自动的这个测油仪，对，红外的，并且是，对，这个现在这个萃取剂也发生了变化，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呀，对，然后那种也有所改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在那边，在那个在厅里边那个新的大楼，然后在没有建的之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四层的一个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加办公加实验，对，那边的条件就很不好，那肯定那个时代嘛，是吧？它总有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叫什么水墨石的吧，然后就是被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什么酸呀碱呀，这个地上就会有那个很斑驳的那种，对，都地板都会烧坏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啊，反正不是今天这儿烧了一块就是明天那儿烧了一块，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还没有流行那个破洞牛仔裤吧，然后我们穿的就是破洞牛仔裤，很有意思，对，很有那种时代的潮流感。对，今天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是来采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国控的地下水点位的水质，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测那个，就是采39项地下水，就是按照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现在小伙伴们正在采的是那个挥发分这个指标。我这个是不是要从哪？细飞就不行。
2: 你从那个头上穿，
0: 从那个头上穿过来。我们今天来的是拉萨产业园，我们就是2023年就在这个拉萨产业园建了一个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自动监测站。我们先要，你看现在是洗井嘛，洗井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洗井完了以后，当它的浊度达到我们的规范的要求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行采样了。如果它的浊度达不到要求，那我们还得要继续洗，直到洗的达到要求为止。大家也是苦中作乐呢，真的是。哦，这个绞住了，等一下，你的。
2: 不，我就是挡着它。
0: 挡着它的吗？嗯，这个好了，已经到了14米吗？
2: 对，我下了16米。那种更火呀，是吧？
3: 要知道没有，就是
0: 测一下
3: 感官没有味道的时候，
0: 并测。
2: 比测。
0: 在6到5。
2: 没有。
0: 5、7附近
2: 。
0: 5和7附近。
2: 7。
0: 还不行，臭的呢，这个水。
3: 我闻不到。
0: 你来试一下，来，你也感受一下。不是，你感受一下是什么味道？你来感受一下，你捧到水手上。好，你闻一下。
4: 嗯，有一点。
0: 是不是？
4: 有一点。
0: 有一股那个，就是臭水沟那个味道。
4: 对对对。
2: 0.14。
0: 每一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生态保护的语言，是决策的依据，是未来的预警。在我看来，每一组数字都是西藏生态的脉搏，是决策者耳中最真实的回响，也是我26年不曾停歇的理由。在海拔3000、4000甚至5000米的野外，风雪、缺氧、崎岖的山路，这些不是阻碍，而是我与这片土地建立了另一种信任。
5: 它就有些那个就是检测的那个目标物，它不稳定，不稳定以后，那我就加对应的固定剂，把它就是把它稳定下来。
0: 我们
5: 哪个
0: 是拍那个？守护净土对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精准监测，每一份严谨报告，每一次对年轻队员的言传身教，更是26年如一日的重复与坚持。曾经我的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他告诉我，就是只有心甘情愿才会精益求精。然后我也用这句话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对，只有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心甘情愿去做你这份事业，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中精益求精，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对，这句话其实我激励了很多人，当然也激励了我啊。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援吉隆，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境外媒体记者赴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并参加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专家深入解读吉隆泥石流灾害致灾过程特殊，冰岩崩难以预警。记者探访紧邻受灾河谷的吉隆县郭巴村，感受群众转移后农事有人管、家园有人守的踏实与安心。万千微光汇成暖流，吉隆镇居民商户用真挚朴实的行动为抢险救援尽一份力。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吉隆，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灾情就是命令，当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道路清淤，人员搜救，隐患排查，消杀防疫，人民军队全力以赴抢通陆上救援通道，打通空中补给链路，挺进受灾核心区。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当时即将退伍的战士魏小亮还有5天就要离开部队，可他却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山路上碎石滚落，队员们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徒步10余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领导，身后还站着好多即将退伍的战友。
2: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就只有几天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要就是说要到前线。他不管是不是退伍老兵，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3: 战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
0: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
4: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心里面特别紧张，所有的同志都很迅速动作，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1个小时内完成了。
0: 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4: 干活不能干一半，把所有的东西

0: 们在现场也是真实的感受到了这种艰苦的作业环境。
1: 今天下午，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有关负责同志在见面会上介绍抢险救援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吉隆泥石流灾害为何破坏力如此巨大，抢险救援如此艰难？究其源头，这场罕见的高位冰崩碎屑流链式灾害不同于人们熟知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多级联动的灾害链条让它的致灾过程更为特殊，也更难以预警。在昨晚央视播出的新闻调查栏目中，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
3: 灾害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人们并不知道本次灾害的具体成因和形成机制。岩崩、冰湖溃决等多种说法都曾被提及，但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研判，断定这是一次能量巨大的冰川崩塌导致的一系列灾害事件。
4: 11点多了哈，尼泊尔这个境内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洪水，基本上很快速的就定位到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当时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水从哪里来？
5: 我们及时的就是通过前后的这种遥感影像的对比，这个冰川底下这个冰川已经没了，你看这个地方冰川没了，然后这一块这个岩石也没了，这个冰川到这个位置了，这底下这个全部掉下来了，那这块也没了。它这个老
3: 冰岩体失稳坠落只有短短几十秒，卫星按照固定轨道过境，很难恰好记录这一瞬间。8月26日下午6点，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获取泥石流遥感解译图后，初步判定灾害的原因疑似冰崩。当晚6点44分，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将最初报告的4.4级地震修正为由冰川崩塌和碎屑流产生的地震信号。
6: 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获取的第一景的这个灾后的影像，通过卫星的遥感解译，灾后的这样的一个冰崩的一个边缘是非常清晰的。
3: 8月27日，大家复核冰岩崩为这次灾害的主因后，通过对比6月29日和8月16日的两幅雷达影像发现，冰川之上一直存在横向裂缝。
6: 它其实是存在这个裂缝的扩张现象。雷达的差分技术，它可以计算这两个时间的这个地表的变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灾害发生之前，在冰崩的区域有一些变形信号。
5: 冰岩崩灾害，它这个一个是隐蔽比较强，我们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光学遥感手段，还是很难从这个表面上看到它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它预警时间窗口非常短的一个原因。
3: 大规模冰岩崩的破坏力令人震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冰川状态。喜马拉雅山脉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联合国2023年数据表明，30多年来，尼泊尔山地冰川冰量损失近1/3。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缩减约24%。永久冻土不断升温，冻土所固结的冰雪岩体随之松动，山体滑坡风险上升。冰崩发生的具体时间与规模仍时常超出科研预判，这也直观体现出冰川监测预警工作的重重困境。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受灾河谷的萨勒乡郭巴村180名村民紧急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去到郭巴村之前，记者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地里的饲草、院里的畜禽，这些村民放不下的牵挂，由谁来接住？实地采访，我们找到了答案。
7: 这个爱一多，你那是不爱的，有了呀，肯定你给当大背包，你的身边没有啊？
2: 村旁的饲草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次旺罗布是郭巴村党支部书记，党龄34年。灾害发生当天，他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有序撤离，随后又选择留下来帮村民抢收抢晒饲草。尽管他已经60岁，尽管他左腿里还打着钢板。
7: 慢慢的刚过前年家就有啊，对最忙我就你的村民把我这救的，你这个忙我找个工作，他不哪个

0: 路上，刚到树的那个腰骨头，俺当英雄了，那些文咯，工作的忙做的，那些没话当领导了呢，累不着给民族了，俺那多点些得带劲。
1: 眼下正值收草季，饲草是牲畜过冬的口粮，也是群众最牵挂的事情。除了村里留下来的八名党员、乡干部、志愿者和民警也来帮忙。
2: 目前已经收完了三分之一，涉及到33户，我们就是加紧时间再收，确保过冬牲畜口粮的储备。
0: 你们解堵了人民。
1: 匆匆吃了午饭，大家又忙碌起来。牛要赶上山放养，鸡要按时投喂，院落干草要及时归整。一桩桩细碎的农活，一件件放不下的家事儿，都由留守的党员干部默默扛下来。
3: 撤离的时候也给群众说了嘛，说把他们的牛呀、鸡呀，都给人们照顾好的。还有那收草也不用担心，我给他们收的。
1: 村里还组建了由党员干部和民警组成的巡逻队，定时查看牛棚，补充饲草，维护圈舍卫生。晚上更要加密巡查频次。在暂时安静的村落里，他们守好每一处院落，每一头牲畜，耐心守候，等待村庄重新升起往日的烟火。
3: 不管是草、牛、鸡、狗，保证一个都不丢。我们守好你们的家。
0: 其实那个那个鸡来源真不要买鸡，那做得着也难。
4: 忙到不切多，当然忙的，所以说我来给村干部当。
5: 大灾面前，大爱无声相随。在距受灾核心区域十几公里的吉隆镇上，从当地居民到街头商户，每一个人都坐不住、停不下。他们用真挚朴实的行动，尽己所能为抢险救援尽一份力。万千微光汇聚成一股股暖流，淌过小镇的每一条街巷。灾情发生当晚，吉隆镇上的超市老板阙俊梅从微信群里得知首批赶赴一线的救援人员物资紧缺，他的心猛地揪作一团，来不及多想，火速筹备了一批饮用水、面包等物资。
6: 救援的这些人，他们也辛苦，他们回来晚上凌晨了，回来的时候，他们衣服啊、鞋子啊都是湿的。
5: 阙俊梅的超市附近临时驻扎了不少救援队员。从灾情发生的那天起，他的超市门口总摆着一箱箱矿泉水和方便食品，免费提供给过往的救援队伍。
6: 全国各地过来救援，我们心里很感动。我们也是平民老百姓嘛，也帮不上什么，就是能做啥就做啥。
5: 在吉隆镇上的一家药店，酒精、消毒凝胶、碘伏等消杀用品整齐摆放，过往的救援队伍都可以随时免费领取。灾情发生后，这家药店亮起了24小时不灭的灯。
7: 他们说免费的，让我感觉还是挺暖心的。大家都是商户，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很感谢他们。
8: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这边也是离一线最近的一个镇，救援人员也会相对比较多，所以我们想着做一些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5: 灾情发生后，为了让救援人员吃上口热乎饭，睡个安稳觉，吉隆镇一家酒店主动提供免费住宿。考虑到救援队伍作息不规律，酒店还特意将早餐时间提前。
9: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吃上热口饭，再次投入到工作当中。我们全体员工也做好客房保洁、后勤保障等工作，大家一起度过这次的难关。
5: 灾难面前携手并肩，从居民到商户，点点微光交织相融，在吉隆汇聚成温情暖流。
10: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错勤县把以工代赈作为重要民生抓手，落实一批民生项目，让牧民在家门口务工挣钱，学手艺。
11: 刚刚咱们说的以工代赈地来到了，都冲着。
12: 早上9点，洛桑简单吃过早饭，收拾好工具就往门东社区的转场道路工地走。听说家门口就有以工代赈项目，干活顾家两不误。项目刚启动，他就带着儿子一起报了名。
3: 俺让拿了来个多个，青藏那的美女有，这就没日了，打完日了，等到节假日就用不了。青藏给拿了，打完了看吧，也嘛，手脚家业的，真的现在也不多。
12: 这个总投资近770万元的门东社区以工代赈项目，今年7月正式开工，主要修缮标准化牲畜转场道路，是当地今年重点推进的民生项目之一。
13: 我们这个点就是我们这个路的边线，到时候撒灰线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我们定的红线的点撒灰线。
12: 工地上，来自四川的技术指导员宋培林守在作业面，拿着水平尺，手把手教牧民找平路基、修整路肩。项目都是边学边干，干到哪儿讲到哪儿。牧民挣着工钱的同时，也能学到。

0: 到修路养路的实用手艺。
1: 我在西藏这边工作了十多年了，一直都在措勤这边。每个工序之前，我们也会跟他们做技术交底。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进行监管和技术指导，保证这个工程的质量嘛。
0: 为了让大伙安心干活，村里做好出工台账，每天签到登记，工资按月直接打到银行卡里，从不拖欠。从项目建设到后期管护，都请村民参与监督。大伙儿从看着修的旁观者，变成了自己建的主人翁。
2: 我们积极动员年满18周岁以上的青壮年轻劳力参与家乡建设，只要参与就能领取相关报酬。通过让群众亲手修路，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见证家乡变化，收获实实在在的收益。
0: 标准化转场道路建成后，划定固定通行路线，不仅能守护高原草原生态，牧民转运饲草、牛羊转场出行也会更加便捷。
2: 转场道路修上以后，方便牧民群众常态化巡护草场、排查草原隐患，群众的牲畜出栏、生产物资运输更加高效，畅通了牧区产业通道，真正实现了修路便民、修路兴牧、修路富民。
0: 据了解，2026措勤县共落地14个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8000多万元，项目数量、资金投入规模均位居阿里地区首位。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开工，年内将全部竣工交付使用，建成后可带动2000多名本地农牧民就近稳定就业，创收3000多万元。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抢抓施工黄金期，高质高效推进所有的这个以工代赈项目，力争早日完工投用，实实在在惠及群众，实现发展和民生双向这个共赢。同时，我们超前谋划2027年这个以工代赈项目，积极争取更多以工代赈项目在措勤落地。
4: 近年来，纳曲市积极引进前沿医疗技术，建强本地医护队伍，强化便民诊疗服务，多项新技术、新项目落地投用，切实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5: 这是纳曲市第一例术前通过 3D 打印技术1:1制作的患者骨骼模型，精确还原患者骨折状况，使医生更直观了解病情，做到手术创伤最小、疗效最佳。这项技术今年4月首次在纳曲市实施，实现了该技术高海拔地区突破性应用。
6: 模型1:1打印出来，传动大切口，伤口感染等并发症也比较多。3D 打印引进以后，我们术前的话进一步的规划。术中的话，增复位，做了一个闭合复位，钢针固定，疗效也特别好。
5: 不止精准骨科技术落地见效，为彻底解决肾病患者异地就医难题，去年纳曲市首个血透室也在市人民医院设立，极大减轻了患者的奔波之苦和就医经济负担。
7: 我们这儿没有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就会到拉萨要租房子，要搞那边买吃的买喝的。我们这儿成立了之后呢，有病人就没有那么大的花销了，病的特殊门诊他们的花费要比以前少得多。
5: 纳曲市人民医院作为当地核心医疗机构，近年来以为广大农牧民群众提供可靠医疗服务为最大政绩，不断引进新式医疗设备，培育优秀当地人才，使救治能力得到质的飞跃。在儿科病房，多名患儿经全力救治转危为安，正是医院能力提升的最佳写照。
8: 医生们的整治孩子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我们把质保卡一包，大儿的报销特别感谢。
9: 我们的救治能力可以说是每年都在填补空白，进步可以说是年年都有。现在我们危重症初期的治疗，从设备和技术都是有的。
5: 不仅如此，依托援藏力量，纳曲市人民医院将援藏专家传帮带制度化，每名援藏专家都有若干名带教学员，学员学习到技术后可再传授给其他同事，进一步提升了本地医护人员的能力素质。
10: 每一周我们会安排学习，我们讲一个大课，手术的时候我要带着我的学员去开，我在旁边观察，把教学融入到每一个病例当中。
11: 去年7月以来，我们累计开展了30余项新技术，通过援藏代教及复疗进修，我们的本地团队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心脏冠脉支架植入术这样的极为重症救治手术，我们还获批内外妇儿检验等4级指控中心。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2: 日前，第五届月龄中医藏医交往交流学术研讨会在林芝市举办，全国中医藏医及蒙医、壮医、黎医、苗医等多民族医药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中医药资源下沉、学科共建、人才帮带等领域做交流发言，通过思想碰撞与技术互通，推动南粤中医药

0: 与高原藏医药互学互鉴，高质量发展。
1: 日前，拉萨市举办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客户经理、业务员等优质岗位，人社部门同步设置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支持。
0: 近日，沙南市贡嘎县举行“相约贡嘎，直面未来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线下招聘专区，企业与求职者互动沟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在线上直播间，各类岗位得以推介，通过线上线下共同发力，为广大求职者提供了更多样、更优质的就业选择。近日，嘉黎县举行党的创新理论基层宣讲员擂台赛，20余名基层宣讲员以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为主题，畅谈特色产业发展、草原生态保护、医疗教育、利民惠民政策给群众带来的真切变化，用生动事例和鲜活语言把党的创新理论送达基层一线，送到群众心田。
1: 近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藏优供销销售示范基地揭牌运营，作为县域供销系统重点示范项目，基地联动农牧民合作社，打造集展示展销、线上销售、流通配送、品牌培育一体的农特产品综合销售平台，通过产地直销渠道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日前，来自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走进昌都市江达县，开展视觉第一高原光明行义诊活动，专家为群众检查眼部健康，排查白内障、青光眼等常见眼部疾病，以暖心服务把浓浓关爱送到群众身边。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

0: 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多谢各位尊贵赏光啊！啊，哎呀，真是啊，听他这么一说，真是可以，
1: 是不是？
2: 谁要刘大人？
0: 刘大人啊，刘大人啊，
3: 刘中堂，
4: 哎，何中堂，
3: 多谢你昨天送来的长寿图啊！
4: 哦，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3: 哎呀，不愧书画大家，画的是别具一格呀！
5: 听说刘大人身体不适啊？
4: 是有一点。
3: 嗯，看得出来，瘦喽，脸都长喽。
4: 哎，诸位大人，听听何中堂下边还要说什么？
6: 对，
4: 说吧，说
6: 吧。
3: 这长脸配上两只大耳朵更像了。
4: 诸位，诸位，诸位，你们不觉得那长寿图再配上大耳朵，这长脸就是什么呀？
3: 我这是长脸，真有意思。
0: 就是他们。哎
3: 呀。不管怎么说，刘大人，
4: 嗯，
3: 这几天我们看你都很顺眼呐。
4: 哦，
3: 因为这几天你显得特别老实啊。
4: 哦，这几天。

0: 老实，那就是说我以前不老实。
1: 哎，
0: 何大人，您这话中可是有话呀？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几天您老没参人呢。啊？
0: 哦，
1: 哦，是不是啊？
0: 何大人说我这没参人就叫老实啊？
1: 是啊，
0: 何大人，我是左都御史，我就是参人的。
1: 哦。
0: 如文的贪赃，武的受贿，我不参人，要我这个左都御史干什么呀？诸位大人，你们都听好了，何大人嫌我这几天没参人了，你们可小心了，我今儿指不定参谁呢。
2: 哎，何大人，你
3: 招他干嘛？
4: 就是，
3: 别招他呀！
1: 列位大人，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刘大人，
0: 嗯，何大人，
1: 用不着那么狂。其实嘛，你以往参的那些人，我心里非常清楚。你参过的那些人呢、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官都比你小。
0: 嗯，
1: 你参得了他们，他们参不了你。真要是官比你大的，未必敢参了吧？
0: 哎，诸位大人听着，请何大人说。谁我不敢参，你只要说出来，我刘墉要是不敢参，我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1: 刘大人，我也告诉你，我说出一个人来，你要是敢参他的话，我在这儿给你磕仨响头。说，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二位中堂说话这么大嗓门，要是小民听了，那还不动起刀子了呀？
5: 哎呀，这个皇上就要驾到了，你们俩要是惊了驾。是你们俩担呐，还是王爷我担呐？
6: 是是，就是。
3: 哎，说了半天呢，刘中堂说敢参，何中堂呢说不敢参啊，这空口无凭的。哎，这么着吧，本王爷我来担保。
5: 好，
3: 怎么样？
5: 好，好，好。我哥哥说了话了，我也在这儿。今儿啊，我们俩给你做保。
1: 谢谢二位王爷。
0: 哎哎，二位。我跟何中堂呛呛你们二位王爷不合适，还在这挑事儿。
5: 不不不不不，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1: 二位王爷可听好了啊，他这话的意思是缩头了。
0: 何大人，我刘墉从不缩头。
5: 嗯，
0: 说吧，谁我不敢参，说呀。
1: 别，你瞧你这副认真的样子怪吓人的，哎，不必要这样，真是的，就算我是一句玩笑话，一句戏言而已啊，行
0: 不？何大人，一句戏言，君子说话如白染皂，一言既出是驷马难追。您要是不说，您就是个涂脂抹粉的妇人。
3: 嗨，何中堂，你说是谁呀、啊？他要是不敢参，让他跪下给你磕响头啊！
5: 好，说的真不错。
1: 好，刘墉，就算我是一个涂脂抹粉的妇人，今天我给你一个做大丈夫的机会，好不好？我且问你，当今万岁，你敢参吗？
5: 哎呦，皇上，
3: 这。这事闹大发了，
5: 可不是？
7: 你怎么这么能
8: 省着点？
7: 收了，
8: 收了，
7: 收了，
8: 收了
3: 啊！
5: 这，
0: 何大人，你是谁？我不敢参。
1: 听好了，当今万岁，你敢参吗？嗯。

0: 何大人，当今的万岁爷，您说晚了。3天前我就打算参皇上，我还告诉你，我今儿个参皇上，明儿个参娘娘，后儿个参太后，大后儿个我分表参玉皇，怎么样，何大人？
1: 不用。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下，谁最勤于职守啊？
1: 皇上圣明，明察秋毫，奴才不敢妄言朝政啊。
0: 哎，说错了，朕恕你无罪。
1: 渣，依奴才短见，要说勤于职守，当属刘中堂刘大人。就看这司礼监收藏的奏本，十有七八都是刘大人的。
0: 大伙背地里都叫他刘三本吧。
1: 渣，他还有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他这毛病一犯了，奴才就知道他今天又要参人了。
0: 哦，说给朕听听。
1: 哎，刘大人，这耳根子会动，这耳朵一动啊，我就知道啊，他今天啊不定啊把谁给参了呢。
0: 是吗？朕怎么没注意啊？今天我要看看。
1: 哎，渣。
2: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0: 哎，朕还没有传旨，你怎么跑进来了？
2: 皇上恕罪，因为今天的事非同小可，奴才必须先进来禀报一声。
0: 啊，平身吧。
2: 谢皇上。
0: 今儿个是怎么了？
2: 皇上，刘墉刘大人他今儿要参人。
0: 只要他如实上本，还怕他把谁给参了？
2: 哎呀，皇上，不是啊，奴才得护驾。
0: 护驾？
2: 哎，
0: 难道他要刺王杀驾吗？
2: 皇上，您不知道，他的风劲儿又上来了，不得了啊！
0: 胡慎啊，
1: 奴才在。
0: 传旨。
1: 扎。
3: 圣上有旨，文武大臣列队上朝。
4: 臣刘墉请求单独面君。
2: 皇上，刘墉他马上就要进来了，奴才得找个地方躲一躲呀。
0: 这大殿之上一目了然，你往哪儿躲呀？
2: 皇上，要不奴才就跪在您的宝座后面，这样可以离您近些。
0: 那好，上来吧。
2: 谢皇上。这儿，皇上。
0: 胡胜啊，
1: 奴才在。
0: 宣他进殿。
1: 扎。
0: 哎，来了。
2: 哎，
3: 圣上有旨，刘墉上殿。
4: 臣遵旨。
0: 胡胜啊，你也暂且回避。
1: 扎。
4: 臣刘墉参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皇上，你可千万不要让他开口说话。
0: 刘墉平身。
4: 谢万岁。
0: 你今儿个上殿是不是有本要奏啊？朕今天身体不爽，一会儿就要起驾回宫了。今儿个是参文不准，参武不依，本章不看，国事不论。
4: 臣上殿来，一不参文，二不参武，没有本章要奏，也不议论。
0: 哎，那你上殿干什么来了？
4: 臣有一事不明，想请皇上指教。
0: 说吧，只要朕知道的，朕就告诉你。
2: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圈套。
0: 嗯，哎呀，什么圈套不圈套？
4: 圈套？哎，臣

0: 没问圈套的事儿啊。
1: 柳庸，
0: 臣在。
1: 你问吧，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0: 万岁，臣对大清律有些不明白。
1: 这大清律乃清朝法律，你是左都御史，该熟读大清条律才是啊。哎，这耳朵还真会动。嗯，你柳庸啊，这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自个儿去查查。
2: 皇上圣明。
0: 万岁，臣不明白问君，君不明白那小民百姓就更不明白了。既然如此，我看还是取消了得了。
1: 哎，那哪成啊，取消了，取消那不都反了吗？
0: 不能取消，
1: 不能取消。
0: 哦，那就还得弄明白。
1: 哼，刘墉啊刘墉，你可真会缠。哦，你不明白啊，慎刑司内有十大本章，你自己拿出来念念不就明白了吗？
0: 臣遵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传皇上的旨意去慎刑司，让他们打开库门，把大清律的本章抬到这儿来。
3: 找。

0: 放这儿。你不清楚吗？哎，那你就自个儿念念呢。
1: 皇上，您呢现在就装着大瞌睡，让他自个儿念。他要是跟您说话呢，就办这个金甲罪。
2: 十大罪恶：儿子杀父，斩立决；侄子杀叔，斩立决；外甥谋害舅舅，斩立决。
3: 有一多时辰了吧？
4: 是吧？
5: 有了吧？
3: 我腰都顶不住了，我得找个地儿歇会儿去了。
5: 上哪儿歇？你这……
1: 皇上睡了，睡了我还这么惨呢？我把你喊醒喽，治我个惊驾罪，那可怎么得了？
2: 谋害亲夫没事儿。
0: 什么？
1: 哎呦，
0: 你念错了，谋害亲夫也是斩立决啊。
2: 皇上，我是说跑了没事儿，逮着了斩立决。
0: 废话，
2: 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呀！
0: 你唱什么呀你啊？嗯，偷坟掘墓也是斩立决。
2: 万岁，那怎么叫偷坟掘墓？那什么叫斩立决呀？
0: 哦，就这个你不明白呀？偷坟掘墓嘛，就是动人家坟头

0: 上的一草一木，斩立决呀，就是杀头。
1: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当。
0: 偷坟掘墓，斩立决，这没错。
2: 皇上，这一条款是只对小。

0: 不知当奏不当奏，所以不敢冒奏。
1: 恕你无罪。
0: 臣谢主隆恩。
1: 谢什么恩呢？难道你自己偷坟掘墓了不成吗？
0: 万岁，咱大清朝是得的哪朝哪代的江山呢？
1: 是明朝末帝崇祯呢。
0: 那万岁，崇祯是有道还是无道啊？
1: 崇祯是有道无福。
0: 好，启奏万岁，崇祯有道无福，丧失了江山。老祖宗汉王进关，建国号大清。建国以后修造明朝十三帝陵寝，就是十三陵，封朱明王朝的后裔为公爵，看守十三陵，管理自家的坟墓，吃的我大清朝的俸禄，此乃老祖宗得厚于天呐。
1: 你说了这么多，朕都知道。
0: 万岁，您还记得三年前乾清宫那场大火吗？
1: 朕当然记得。
0: 万岁，大火烧了乾清宫，当时皇上想重盖乾清宫，可是当时没这么大的木料。后来呀，皇上到十三陵去打秋围，臣也跟着去了。当时皇上见十三陵的木料好，长短粗细大小都合适，皇上您就下旨拆了十三陵的木料，就盖了这乾清宫了。这难道不是偷坟掘墓吗？
2: 好，好你个刘墉啊，你这是参到朕的头上来了啊！
3: 皇上，你跟他说这叫弃旧盖新
2: 啊。对，朕这叫弃旧盖新。
0: 万岁，您要是弃旧盖新，您呀，您就得先拿来木料，然后换下十三陵的木料再盖乾清宫。可万岁啊，您是把十三陵的木料拆下来，用十三陵的木料又盖了这乾清宫。万岁，您说这不是偷坟掘墓又是什么呀？
2: 好好啊，刘墉，朕我挖坟掘墓啊，你拿把刀子来，来呀，把这杀了不得了吗？
0: 微臣岂敢，微臣岂敢。
2: 那你说说啊，该怎么办？
0: 臣以为应该把一条改为两条，那就是掘墓见尸者杀，未见尸者发。
2: 嗯嗯，哈哈，你敢发配皇上？
0: 哎，微臣岂敢发配皇上？是皇上自己发配自己，
2: 自己发配。
0: 是皇上，眼下山西境内诸案重生，山西巡抚桂怀泰目无朝廷，早有反心。皇上不如借此西行，明察暗访，一路之上不用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文武官员免接免送，臣就带两个家人，明是保驾，暗是借差，不知皇上您圣意如何呀？
2: 哎，刘墉啊，
0: 臣在。
2: 朕自我发配，也要带刑具吗？
0: 这微臣没有想过。皇上您龙椅天才。
2: 这样，朕见过一个人呐，他的内衣里啊穿着一个红布兜兜，套在脖子上，他是用布条套的。朕就用条链子把那个布兜兜套在身上，就算刑具，你看如何呀？
3: 皇上，
0: 皇上圣明啊！
2: 哎呀，这下好了，皇上自我发放，大臣押解皇上，自古以来是从未有过呀！啊，刘墉啊，
0: 臣在。
2: 好，朕就依了你。不过

0: 刘墉，你是以下犯上，以臣犯君，敢参皇上，朕是不是该把你也杀了啊？
1: 皇上，皇上，您不能杀我，您是恕臣无罪在先，臣才敢参皇上的呀。
2: 大胆刘墉，和珅，
1: 你
2: 怎么回事？
1: 和珅，你敢躲在御座背后，难道你想刺皇杀驾吗？大胆和珅！皇上，不是刘墉敢冒参皇上，刘墉实在是没这么大的胆子，是和珅他讥臣刘墉，他说刘墉啊，你敢参皇上，我就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2: 和珅，皇上，
1: 万岁爷呀，是和珅他想在皇上身上中毒啊！
0: 可有此事？
1: 万岁爷呀，有二位王爷和诸位大臣为刘墉作保。
0: 好，传二王，
3: 传二位王爷上殿。
2: 走走走，
4: 臣叩见皇上。
0: 八王九王，刘墉和珅打赌，你们二人作保，果有此事？
4: 确有此事。
5: 确有此事。
0: 好。和珅。
6: 皇上，
0: 去给刘大人磕三个响头吧。去呀。
6: 这
1: 二位王爷请起。

0: 磕吧。
1: 这何大人别客气，来吧您呢。哎，等等等等等等，让我先坐下。何大人请吧。一个，两个，三个。
2: 何大人，您唤奴才来有何吩咐？
3: 周请书，
2: 奴才在。
3: 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敢为不敢为。
2: 大人，奴才现在什么都没了，还有什么不敢为的？杀人放火，您随便吩咐。
3: 好。

0: 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对你说，
1: 是。
0: 过几日，皇上要西行私访，我要你把掉下的胡子重新粘上，再次扮作皇上，先于他老人家几天赶到山西，到那儿之后，在适当的时候，把一个人给解决了。
1: 谁呀？

0: 十五阿哥。啊，
1: 假亲王？
0: 对，假亲王。
1: 何大人，何大人，这个，这事，奴才可万万不敢违啊。
0: 周庆书，你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但是你项上的人头还在。此事你要是做了，我何某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你不去做，你抬头往那儿看，桌子上就放着一把剑，我就让你用这把剑自裁。
1: 何大人，何大人，
0: 做还是不做？

0: 哎，张成，哎，我告诉你，哎，等进了山西地界，你就得称王员外。哎，对老爷我，你就叫管家，刘管家。哎，
1: 王员外，刘管家，您瞧，前边就是山西的地界了。
2: 何大人，您请留步。
3: 赵公子，何某拜托了。
2: 何大人放心。
3: 请。
2: 何大人请回吧。
3: 拜托了。你们两个一定好好照顾周公子。
4: 是
5: 是。
3: 你们两个一定要记住了，万一事情败露，立刻处置了他，千万不要留活口。
4: 是是。
3: 上路吧。
2: 何大人告辞。哎。

0: 信吹，你表表胡，我表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是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轮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掌柜的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摆豆铲儿，左一匙儿，右一匙儿，多出豆子少出皮。
1: 这是我挨家要的。就这么多了。
2: 哎呦，可谢谢您，谢谢您了，谢谢您，
1: 不用谢，不用谢。起来吧。
3: 您可是救了我们俩
2: 了。对，您可救了我们俩了。
3: 我们俩人呢，一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瞧你们饿的。
2: 可不是嘛。
3: 谢谢大爷，
2: 这回可太谢谢您了。
3: 您可积了大德了。
1: 不用谢，不用谢，
2: 积了大德了。
1: 哎呀，瞧给饿的。
3: 太谢谢您了。
1: 谢什么呀？我对你们两个还有个请求呢。
4: 对我们
1: 啊？
4: 有什么请求啊？
1: 请求你们两个给我们当师傅啊。
4: 师傅
1: 啊，把你们讨饭的那只鸽

0: 交给我们唱唱。
1: 哎呦，我的老爷子，哎，您这不是开玩笑吗？嗯，我们俩是叫花子呀。
2: 就是啊，
0: 明天我们也是叫花子啦。啊，
3: 今儿晚上咱们能到太原吗？
4: 我们家老爷呀，叫刘恩去太原啊打前站去了，恐怕到太原呀也天黑了。
5: 今儿啊，咱们几个呀就在前面那个村子打街。嗯，那倒也是有些情趣啊。
4: 荒郊野外也无妨啊，反正朕现在也是王员外了嘛。
5: 对，
6: 种豆子，种高粱。
7: 春夏秋冬四季忙，
6: 春夏秋冬四季忙，
7: 牛出力来吃草，
6: 牛出力来吃草，
7: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6: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4: 刘墉啊，你看这是
6: 京都有个食不全，
7: 京都有个，
0: 哎，你们是过路的还是找人的？
8: 过路的。
0: 过路的，不理他们，咱们接着瞧。
7: 种豆子，种高粱，
6: 种豆子，种高粱，
7: 春夏秋冬四季忙，
6: 春夏秋冬四季忙，
7: 牛出力来吃草，
6: 牛出力来吃草。
4: 老乡啊，这是排哪出戏呢？
0: 甭理他们，接着打。
7: 牛出力来吃草，
6: 牛出力来吃草，
7: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0: 停！
9: 这精美的壁画真是不可思议啊。
5: 晋地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是中原诸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果不是战乱呐，此地可了不得呀。啊，请。
10: 什么人？
4: 大夏，你们唱的是什么戏文呢？我怎么没听过呀？
8: 戏文啊，
0: 这叫花子讨饭。
4: 花子讨饭？这是什么剧啊？禁军？
5: 哪个剧他都没这出戏。这个呀，你得问他们俩，由他们来说。
0: 告诉你吧，明儿个家家户户封门上锁，我们到别的乡讨饭去。
5: 他们唱的是讨饭的歌。
4: 讨饭去啊？
0: 不讨饭我们喝西北风啊。
10: 是
0: 啊，今年九乡26个村遭灾了，颗粒没收啊。我们庄稼人不收庄稼他吃什么呀？你说是不是？
10: 吃什么呀？
4: 有这等事？哎，老乡，你能不能把你这个花子讨饭歌给我唱一遍？
0: 哦，你想听听啊？二位师傅，哎，你们辛苦一下，再给他们俩唱唱吧。啊，
8: 哎，好，哎，
7: 种豆子，种高粱，春夏秋冬四季忙，牛出力来吃草，做官的吃米我吃糠，铺着地盖着天，花子要饭走地宽，财主你不给咱也不能怨，身上无衣怨天寒。康熙爷好行善，百姓们半饥半饱的度荒年，京都有个刘罗官，江都有个食不全，清官爱民千万苦，眼下有几个不搂钱的，去年旱今年淹，树根草皮全吃完，乾隆爷稳坐金銮殿，最难骗的是中和街。
5: 东家，今晚上咱们就住在这儿吧，听听他们唱什么，也好了解了解民情。
9: 老人家啊，我与管家，我们三个人路过此地，能否今晚在你这儿求宿一夜，也好继续聊聊。
0: 哎，这话你就说对了，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村儿穷是穷点儿，但是没有歹人。那你们二位就住我们村吧。
9: 哎，好，
0: 啊，好，跟我走着。哎，
5: 走，哎，好，来吧，来吧，
0: 请，请，哎，
5: 来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
0: 好，好，好，好。哎，二位这边请。我们村啊，穷是穷，
10: 人了，这是。
5: 哎，张成，跟着。
8: 哎。哎呦，哎，谢谢。

0: 谢了。
1: 快，跟上。
0: 哎，跟上。
2: 进。
3: 您里边请。
4: 请。客官呐，您住在我们这兴隆客店，那算您住着了。我们这个店里边，您所需要的东西是一应俱全啊。
3: 请。
4: 哎，回去吧。
3: 哎。
5: 站住！我说小二啊，这净面水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我家员外爱清净，今后不管送什么东西，送到这儿我替你送进去。
6: 客官，您这事儿新鲜啊！我当了这么多年伙计，客人总是先送的慢，没有说不往里送的。
7: 把朕的御膳拿过来。
5: 走吧。

0: 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小三儿，你在叨唠什么呢？
0: 掌柜的，您说这伙人怪不怪？先前那三个人说要包咱们的院子，后来那个老员外在喊把真的御膳拿来，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个老员外说把真的御膳拿来。
1: 我说小四儿啊，你听过戏文没有啊？这戏文上的皇上都说自己是朕，皇上用的东西都叫御用，这御膳一定是皇上用的扇子。嗯，莫非皇上老佛爷住咱们店来了？
0: 你说什么呀？
1: 哎，难道你没有听到传说呀？皇上微服西行，一不下圣旨，二不发文书，为的是调查民情。难道是真的他来了？
0: 哎，那咱们还不赶紧报官领赏？
1: 哎，慢着，要不是真的皇上，咱们报了案会砸了咱们的饭碗。要是真的万岁爷来了，当官的把他接驾接走了，咱们也落不着什么好处。嗯，咱们还是小心的伺候着，每天给他吃香的喝辣的，万岁爷一高兴，说不定赐给你一个七品八品官干。
0: 哎，就这么办。
1: 哎，你再设法偷一件东西去让我瞧瞧。
0: 嗯，说什么都行，让我偷东西万万使不得。
1: 哎，也说不上偷，只是你小心的拿来让我看看，如果是真的御用的东西啊，你再悄悄的把它送回去，然后呢把店里的客人全部轰走，万岁爷一定夸咱们接驾有功。哎，论功行赏啊。
0: 掌柜的，我听你的。

0: 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啊，阿弥陀佛，施主有何见教？
0: 我见师傅看我多时，师傅道骨仙风，一定有什么赐教于我。
1: 施主白气灌顶，非凡俗之人，这是贫僧观你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我看施主眉宇之间又有祸气。
0: 师傅能否赐教的具体一些？
1: 人间万象非常相，本来都是些虚无缥缈，很难能再具体一些。相非相，言非言，名如是也。如是

0: 如是，如如是。
1: 多谢师父。
0: 贫僧就在此寺庙挂单，施主有事，可来找我。

0: 客官，我是来送茶来的。
1: 进去吧。
0: 哎，好好。客官，给您送茶来了。
2: 放桌上吧。
0: 哎，

0: 会的。您看，
1: 哎呦，哎呦，快快快快动，快点！哎呀，这，哎呦，哎呀，这你不知道啊？这龙的图案只有皇上能用啊，就是王公贵族也用不得，用了有欺君之罪，要杀头的。你看，你看啊，这是乾隆万岁爷的御宝啊！
0: 过来，过来。你也磕几个头，
1: 哎哎，好，哎呦，万岁爷，万岁爷，万岁爷，
2: 大胆，
1: 好，哎呦，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3: 饶命，
1: 大人饶命，
2: 你这个贼人，
1: 大人大人大人，饶命，
2: 竟敢盗窃万岁爷的宝扇，
1: 哎呦，
2: 胆大包天呢你，
1: 并非小人要盗御膳呐，请大人容小人把下情禀报，再杀小人不迟啊，哎呦，大人饶命，
2: 讲吧。
1: 是老爷，自从大人和万岁爷住进小店，小的便觉得万岁爷与您与众不同啊，有心接驾护驾，又怕认错了万岁爷怪罪下来，小的就命伙计把御膳请来，小的好辨认辨认呢，辨认出是万岁爷的御宝。不信，刚才我和小的还在这儿给万岁爷的扇子磕头呢，磕了头还准备接驾护驾呢，咱正准备把店里别的客人啊都通通轰走。大人呐，这也是咱祖宗上有德呀，咱这小小的一个客店进成了万岁爷的临时金銮宝殿，小子的话句句是真，句句事实啊，大老爷您饶命，大老爷，大老爷
2: 啊，这怎么了？启禀圣上，他们认出了御

0: 还要接驾护驾呢。哼，
1: 皇上万岁，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万岁，皇上，哎呀，皇上，皇上万岁，哎呀。
2: 嗯，好，嗯，朕念你忠心伺候，来呀，封这店主为四品官，封这小二为七品官吧。
1: 哎呦，臣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快去吧，杏花村，把那陈年汾酒从地窖里挖出来，献给万岁爷。好，好，好，好，快去！哎呦，
3: 福台大人，听说皇上来到了我们山西，
4: 整个太原府都传遍了，就你还蒙在鼓里。万岁住在兴隆客栈，他老人家来了这么多日子，才把你那点事儿查明白了。
3: 嗯，哎，这么说咱们得接驾呀。
4: 皇上此次西行，一没传圣旨，二没下文书，咱们不知者无罪呀。可现在知道了，还不快去接驾？
3: 大人，
4: 嗯，
3: 何大人有一封密信交给你。
4: 哦，拿来我看看。

0: 大人，您住店啊？
1: 去，把你们店主给我叫出来。哎，
0: 是。
1: 掌柜
0: 啊，来了这么多官呢。怕什么呀？你我也是御风的官儿。哈哈哈哈哈哈！年兄请了。
1: 嘿，小小的店老板。 你跟我堂堂的知府称什么年兄年弟的？知府大人有所不知啊，万岁爷住在小店，也是我接驾有功。昨儿个万岁爷御封我为四品，你也是四品，咱俩不是年兄吗？难道我称你为年兄还错了吗？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呀，仁兄，小弟不知其中原委，多有得罪，请你启奏万岁，就说山西何府官员前来参见我主。
1: 二叔。

0: 山西知府许明堂率何府官员前来叩见皇上。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3: 东家，您看看前边就是了，在前边
2: 啊。
3: 仙客来饭庄，这可就是桂怀泰家开的。
2: 哦，
3: 请啊，里边请。请，东家请。
4: 刚来的呀，老乡。
3: 哎，你老家在哪儿？我老家在哪儿啊？
4: 嘿嘿，我是罗锅子。这仙客来饭庄

0: 是山西巡抚桂怀泰的表侄子胡世来胡大爷开的。这太原府的十大饭庄他都是老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你要是识趣啊，吃完了饭喝完了茶走人，要是不识趣啊，打了你还拿你见官问罪。
1: 东家你看他们多横，来我来跟你说句话，你还真有点狗仗人势啊。
0: 什么？你敢骂我狗仗人势？
1: 不是吗？
2: 小二，生意人和气生财。
1: 是是是是，这还是句人话。
2: 你也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哎，请
1: 三位喝茶。
0: 要什么茶？
1: 自个儿带了。坐，张张。你这脏的茶碗儿，
0: 我给您沏上啊。
1: 哎，你这是人倒的水吗？
3: 爷爷，我累了，吃点点心吧。
4: 啊，那不是快到了吗？头里就有吃点心喝茶的地方，走吧，走。
2: 小豆，喝茶，
4: 喝茶，
2: 喝几个？
4: 什么叫喝几个呀？
2: 一个人一个碗，啊，那叫喝一个；俩人的俩碗叫喝俩，明白吗？
4: 啊，我喝，我孙子他不喝，他吃点心，您就来一个碗就行了，
2: 啊，喝一个，
4: 啊，
2: 哎，回家去吧，在这儿啊，就得喝三碗，懂吗？
4: 喝三碗。我一个人喝茶，我干嘛喝三碗啊？你们这什么规矩？这是
2: 什么规矩？这叫有一算一啊！
4: 就算有一算一，那我们也才俩呀。
2: 俩？那羊呢？
4: 羊也喝茶啊？
2: 你这仨座，我这一个座仨钱，三个座是九钱。你不喝三碗，我喝呀？
4: 我，哎，我说我这都活了七十多了，我没听说过羊喝茶。
2: 没听说的多着呢。
4: 走吧，咱们走吧，走走走走，咱们走，孙子，走吧。
3: 爷爷，我饿了，走不动了，让咱喝仨就喝仨吧。
4: 哎，小二，过来。哎，我们喝仨。哎，
2: 这不结了吗？真是。
4: 哎，等着吧。待会儿啊，还有你一碗呢，啊。吃吧。喝吧。哎，大有羊那天起啊，喝茶你是头一份儿啊，喝吧。
1: 东家，我去去就来。我说这位老哥呀，哎，您坐着。这家店太蛮横，我去去就来，你等着，别动，等着，
4: 好，
1: 别动。
5: 这位小哥。这位小哥，
1: 你这羊有多少只啊？
5: 20来只。
1: 20来只，能否借我一用啊？
5: 您借他干啥？
1: 我呀，就是想借羊一用。

0: 这是点碎银子，作为定银，你拿着。啊，拿好。
1: 哎，谢了。
0: 哎，不客气。哎，你看，把羊赶到那边去。走，去那边。咻！走啊你！咻！
2: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诸位，不要慌张，不要慌张，喝你们的茶，吃你们的饭。刚才这位老者要喝茶，这跑堂的说，你喝茶，羊也得喝茶，这是你小二说的，是不是？啊，这就是说这个店不光卖茶给人喝，这个店还卖茶给羊喝。今儿个我就给这些羊摆个茶局，小二上茶，这钱我来付。小二，
3: 干什么？啊，反了你了？怎么回事？老板，
2: 绑了你！哎，混账东西！
3: 怎么了？
4: 反了你们！
3: 还有他，他们是一伙的，把他们给我带走。
2: 走，
3: 来放羊的，
2: 走。

0: 尚错了，他敬乃不是你敬，你敬乃不是我敬。什么道理？敬一只守法，非法不敢出声。和尚又错了，你生非生，你法亦非法，和尚没有扇子，所以和尚是敬。
1: 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什么呢？敬。

0: 你说你
1: 我的这个脾气呀、啊，自个儿不愿意受气，也不愿意看着别人受气。
2: 最近皇上在太原，诸位要多加点小心。大小的案子，该审的审，该判的判。
3: 许大人，上次把羊轰到饭馆里捣乱的那几个人还关在牢里呢。
2: 哦，他们的胆儿够大的。一会儿我要亲自审问。
4: 站住！
3: 哎，他是皇十五子来见皇上。
2: 启禀万岁爷，皇太子求见。

0: 让他进来吧。
1: 站好。
2: 儿臣叩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永琰，
2: 孩儿在。
0: 你西行这么多天都干了些什么？
2: 一半礼佛，一半体察民情。
0: 朕让你此次西行不要干预地方政事，可你偏偏不听朕的话。
2: 启奏父皇，孩儿的确只是体察民情，并未直接卷入地方的纠纷呢。
0: 还敢撒谎？
2: 父皇息怒，父皇受罪。山西地方实在民不聊生啊，儿臣万感之后也曾搜集一些官员贪赃枉法的材料。
0: 永琰，你与朕是父子又是君臣，作为子你尚不兴孝，作为臣你是一君一而为之啊。
2: 父皇
0: 不必多说了，拿上朕的这把龙泉剑自裁去吧。
2: 父皇，父皇。
0: 还不领着谢恩。
2: 遵旨。

0: 这位大人，我二人身犯何法，把我们押到此地啊？
1: 是啊，
2: 师爷啊，这两个人抓来后一直关着，
1: 一直关着呀，
2: 没离开过大牢，
1: 没离开过大牢啊。
2: 这就怪了，这个人与皇上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嗯，大胆刁民，你们把一群羊引入饭馆，把好端端的饭馆当成羊圈，如此罪恶行径，本官怎么能不拿你们？再说你们二位见了本官，一不失礼，二不下跪磕头，无视王法，该当何罪？
3: 下跪？我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上跪过天，下跪过地，中跪过父母和祖宗牌位，我从来再没有跪过。
2: 好一个油嘴滑舌的刁民！本官问你，家住哪里，姓名谁？
3: 哦，家住北京紫禁城，姓爱新觉罗，人称我乾隆老佛爷。
2: 哦，你说你是乾隆爷？本官我中进士的时候就是万岁爷钦点的，你可认识我？
3: 哼，许明堂，就是把你磨成了灰，朕也能认识你。
4: 师父，我来找您来了。
5: 施主，你捧这个剑干什么？
4: 这口剑是当今万岁我的父皇赐给我的。
5: 你是皇子？
4: 对，皇室无子，父皇让我以此剑自裁。
5: 就是那位驻兴隆客栈的皇上？
4: 当然，还能有两个皇上？
5: 两个三个且不去说，至少我见到的那个，他不像是真的。你可千万不要自裁啊，十五阿哥。这样吧，我先替你找个地方，你先躲一躲，等危机过去以后，你再出来也不迟。
4: 我听师父的，

0: 诸位都知道了吧？太原府来了两个皇上，两个都说自己是真的，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1: 这好难办呢，
2: 这真是好难，
1: 也都是真的，
2: 想不出，可能都是假的。
0: 我看不妨把他们两个召集到一起，当堂对证。
2: 好，
1: 这
2: 主意不错。
1: 这落轿。哎，大人请。
3: 哦，
0: 爹兄您又来了。嘿嘿，烦请年兄启奏万岁，就说山西知府许明堂参见万岁。
3: 啊，年兄请。
0: 请。
3: 啊，请。
0: 啊。
4: 站住，干什么的？
3: 太原府知府求见万岁。
4: 启禀皇上，太原知府求见。
5: 啊，让他进来吧。
0: 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5: 许爱卿啊，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0: 臣前来迎驾。
5: 迎驾？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朕此次到山西是私访民情，还是不住官厅为好。
0: 万岁自来到太原，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各府人等都不安心，为此大家记忆将圣上移至太原府。
5: 哎呀，还是不住那儿好吧。
0: 万岁一日不移，臣一日寝食不安呐。
5: 哦，啊，好，难得你们这样忠心呐。那我就移驾太原府。
0: 谢万岁。
5: 啊，摆驾太原府。
0: 万岁请。
5: 啊，请请。

0: 徐大人，回头找个机会把皇上杀了。
1: 杀皇上？杀真的还是杀假的？
0: 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要把真的当假的，然后啊。

0: 我说诸位，今天来了两位皇帝老佛爷，都叫万岁，我觉得有点别扭。咱们还没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的时候，先站叫二位。我说二位，本官审理这件案子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一个知府审两个皇上，哎，不管你们谁是真的，都得恕我无罪呀。
1: 举明堂。

0: 请问二位都说是真皇上，有什么凭据？
1: 凭据？
2: 哼，凭玉扇一把。
1: 哼。哎，我说，你这把扇子是我的呀？
3: 你一定从宫里偷出来的。
2: 偷来的？真是笑话！哼，朕微服私访，从来都带这把龙扇。哎。朕可从来没有这把山水扇子，你们看看，假的吧？
0: 那您的扇子上有龙印吗？
2: 笑话，没有龙印叫什么玉扇呢？嗯，
0: 那您说说，您那扇子上有龙印吗？
3: 朕的玉扇是龙头印章，上刻有朕的名讳。
0: 那就都呈上来，呈上来，呈上来，本官看看。

0: 这个像，看不出来呀。
1: 好，回去吧。是真的。
0: 请问二位，你们还有什么证据说明自己是真皇上？此次私访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你说说看。既然是私访，当然有它的特别之处，朕谅你也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哼！名为私访，实为自我发配。啊，哪有皇上自我发配？
2: 这怎么能自我发配啊？就是这不可能的，这怎么能自我发配啊？就是这不可能。哎，这，
0: 对，朕要求自我发配，自有朕的道理啊。是刘墉参了朕一本，朕才要求自我发配的。朕脖子上现在就戴着刑具啊，
2: 刑具，
0: 什么刑具？
2: 一链一条，
0: 链子在哪儿？
2: 脖子上。
0: 谁有谁就是真的。
2: 没错，
0: 你等着，我脱给你看。链子上还挂了一个布兜兜。 你说什么？朕谅你也脱不出来。可是，这看呐，你看呐，怎么样？啊，还有银链？嗯，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拿下，把这个冒充皇上的贼子给我拉出去斩了！快呀，
3: 大胆！把他杀了！
0: 来人，
4: 要案，
0: 给我拿下！你快呀，
4: 徐知府。 你们，拿下！徐知府，你个徐明堂，朕脖上也有银链一条，也有那黄布兜兜，你看，你看，啊，哼，大胆的贼人你！
0: 你看，这是不好弄，这谁知道真是真假呀？哎呦呦，他是假的，到底是什么？诸位，各位，阿弥陀佛，一颗凶星没烧藏，富贵荣华不久长。
5: 这个和尚他，
0: 你怎么来了？
5: 贫僧给皇上请安。
0: 哎，免礼。
5: 诸位请看，这位自称皇上的脸上，大伙儿仔细看，就会看出许多破绽。他眉间确实有一块痣，虽然被点化过了。

0: 但还是露出了痕迹。
1: 这
2: 别听他的。
0: 大胆的和尚，诸位爱卿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3: 对，
4: 柳庸，
3: 我来帮你们辨个真假。皇上自我发配，不才由刘墉陪伴左右。周青书啊，你能帮我变出个假锣锅子来吗？
0: 刘墉，
3: 周青书，此人叫周青书，曾在京城假冒皇上，被皇上判了宫刑，那个地方不能看啊。来吧，架上。
0: 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3: 摁住他。看看看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还真结实。看看，
0: 大胆奴才，你看看，
3: 牛皮胶粘的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牛皮胶啊，头发茬子。跪怀泰，山西巡抚跪怀泰，跪大人，您从屏风后边出来吧，出来呀，出来出来。
0: 万岁，是他指使我干的。
4: 你，
0: 哼，哎呦，
4: 微臣该死，请皇上恕罪。
0: 万岁饶命啊，大人。
3: 跪怀泰，你说你
0: 拿下拿下。
4: 他追下去了。
0: 没气儿。
5: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平身。
5: 谢皇上。
0: 孩儿给父皇请安。
7: 永琰，是我阿哥，你怎么捧着这把剑呢？
0: 启禀皇上，那个假皇帝赐我自裁。
7: 什么？这
0: 他说我子不从父，臣不听君，还卷入了地方政事。
7: 哦，
6: 皇儿，你是按朕的旨意办的吗？
0: 父皇，我西行已20日，明察暗访，不过今日我还要参几个人。
6: 参谁？
0: 参巡抚桂怀泰、知府许明堂，还有一个都督，两个道台，我参他们18款，款款事实。
6: 好，皇儿，将你的奏本呈上来。

0: 这才明白刘爱卿的一番苦心呢，他是要朕亲自看看陕西吏治之坏。哼！来人，
1: 到，
0: 把桂怀太许明堂给我押赴京城。
2: 到，走。
3: 父皇，
0: 放这儿吧。
3: 谢谢师父救我，这是你有道有福，岂是外力所能相强？
4: 万岁，请您收回赐他的法号，让他还俗，让他和银红姑娘永结秦晋之好。
0: 什么？
3: 皇上，

0: 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尘缘已了，情缘也了，皇上不必再为贫僧更改法号了。
1: 李靖。
0: 李靖是谁？
1: 嘿，李靖是你呀。
0: 现在只有道济，没有李靖。
2: 你看，哼，
3: 鬼怀胎也干掉了。
4: 干掉了，大人。
3: 嗯，好。你们两个此行辛苦了，
4: 全凭大人在背。
3: 下手的时候没有谁看见？
4: 绝对没有人看见，大人。
3: 他们二人当场毙命？
4: 当场毙命。
3: 好，你们两个可谓功臣呐！啊，
5: 全凭大人在内。
3: 哎，喝酒，喝酒，喝酒。
5: 好，
3: 好啊。哎，来，
5: 大人请。
3: 哎，
5: 谢大人。
3: 你们有功之臣嘛？啊，应该是你们先请啊！啊，
5: 好好。

0: 这是朕心爱的龙泉剑，曾经赐给16位大臣自裁。这次在山西险些要了我儿的性命。虎生，
1: 在，
0: 取另外一支箭来。
1: 这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3: 啊，两扛了没有？哎，
4: 两扛了没有？
2: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

哥几个，该起来了，二更天了。

0: 张成啊，
1: 啊，
0: 干嘛呢？
1: 嘿，你瞧这几位，嘿，刚刚有点动静，又没声了。嘿，
0: 怎么了这是？这不在二经吗？
1: 哎，我说你说话可真轻巧，这几位老爷子都六七十岁了，这轿子是越抬越慢。三步一停，五步一歇，您在三更天起，老爷上朝可就晚了。嘿嘿，
0: 是啊，该换你个年轻的了啊。
1: 嘿，这事儿啊，我跟老爷说过好几回了。嘿嘿，咱们老爷啊，嘿，他不理这茬儿，这也难说。换几个年轻的来吧。这几位干嘛去啊？打发回山东老家去。谁养活他们呢？哎，可是你说，指着咱们老爷，咱老爷这点清水俸银，他养活不了这几位呀。
0: 哎，

0: 哎，干什么呀？
1: 老爷让我找几个新轿夫，我给你找来了。
0: 哎，太好了，你快把他们给带来呀。
1: 哎，等着啊。
0: 哎，
2: 起来，起来，怎么回事啊？听着，听。
1: 哎，来了，强成
0: 啊，
1: 你看啊。

0: 这四个小伙子都是京城的挑夫，山东人，一个个小牛似的。
1: 嘿，真不错。
0: 是，
1: 好，咱们带给老爷看看去吧。
0: 对，
1: 走。
2: 老爷要找四个小伙子把咱们给换了，咱们饭碗子都快没了，赶快起来吧。快点
3: 儿，老李，
2: 老李，起床，快点，快点，
0: 这下行了。
3: 快起吧，
2: 起床，老张，快点啊！老李，快点点啊！哎呦，走走走走
3: 走！哎呀，
4: 哎，我说刘安，你们在嚷嚷什么呢？
0: 哎，老爷，
1: 老爷来了，
3: 老爷，
0: 这事儿可行了。
4: 老爷啊，
0: 老爷，
3: 老爷，
0: 老爷，
3: 老爷，
4: 怎么了？
2: 老爷，您可千万别把我们哥四个给辞了呀！保证是二更天起床。
0: 是，
3: 老爷，俺给你抬了一辈子轿子，俺可舍不得老爷呀。
2: 是啊，老爷，您可千万别让那四个小伙子给我们顶了哟。
0: 是啊，不能顶
3: 啊。
4: 这，哎，快请起，快快请起，哎，快起，快请，哎，张成，哎，这话是从何说起啊？这，
0: 老爷，要不这么说，他们能痛痛快快起床吗？啊，
1: 混账！哎，哥几个快别叫吧，
4: 混账！哎呦，没那事儿，老哥几个，他们骗你们的。哎，你们老哥几个赶快给我起来，备好轿子。张成啊，给老哥几个照照亮。
5: 哎，您放心吧。
0: 过来吧，
1: 谢谢老爷，
3: 谢谢。哎，哥几个走哎。
5: 得，今儿我也伺候伺候你们。哎，来来来，往这儿来。
3: 走走，
5: 来来来，
3: 抬轿去。
5: 对，
3: 走。
5: 哎，瞧着点啊。
0: 哎呦！
3: 哎呦，老哥哥，咱们歇会儿吧。
2: 走吧，走吧，再歇会儿都赶不上早朝，
3: 实在抬不动了。哎呦！老爷，让我们老哥几个歇会儿好吗？
6: 好，歇会儿吧，
4: 就歇会儿。

0: 皇上醒了，
1: 皇上啊，北医扎，
2: 快快去

0: 皇上又睡着了。皇上啊，上年纪了，睡回笼觉呢，别出声啊。
1: 哎，歇得差不多了，该走了。哎，一、二、三，哎，哎。
2: 老哥几个呀，我可就百多斤儿啊，都抬不动来
1: 了。老爷，真是
3: 实在抬不动了，
4: 这腿一直打的软，
2: 真抬不动了，
3: 真是的，实在抬不动。
2: 哎呀，误了我上朝，那也不能老喘呐，
4: 没辙呀。
3: 是啊。老爷，您这干嘛呀？哎，老爷，哎，老爷息怒，老爷息怒，老爷，
2: 老爷，哎，老哥几个看看，
3: 哎，您怎么给拆了？
5: 拆了，
2: 哎，来来来来来，哎，该后边的后边去，听我的号子，啊，上肩了，一、二，起，走。哎，老哥几个这回觉得怎么样啊？
3: 轻松多了，
6: 这回轻松多，
2: 那也该轻松了。

0: 皇上，快四更天了，该上朝了。皇上，皇上，该起床了。
1: 我上，
0: 在
1: 更衣。
0: 扎万岁爷，你慢点儿。
2: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臣有本。

0: 今儿个不知道又该谁倒霉了。
1: 嗯，是的。
2: 刘勇，刘爱卿，你要告老。
3: 万岁，臣已老迈，恳请皇上恩准告老还乡。

0: 朕在御书房召见诸位军府大臣，请应知道朕将与众卿商议大事，至关机密，事关重大。
1: 皇上恩重如山。
0: 平身，朕25岁继位登基，曾对天盟誓，如能再位60年，即自行将皇位传于皇太子，绝不能与皇祖在位年限比肩。时下朕已年逾古稀，决定明年正月初一

怪哉呀，怪哉！今儿个刘墉是怎么了？嗯，有人说刘墉无本，天下太平啊。看来天下真是太平了。朕宣告禅位。

0: 可以无后顾之忧了。看来真是老了。在位已久，仲卿已不愿与朕分忧了。
1: 皇上，奴才以为，
0: 和珅，你那副伶牙俐齿哪儿去了？怎么一夜之间变成结巴了？你以为什么呀？
1: 皇上，奴才以为。
0: 柳庸。

0: 你！
1: 爱卿啊，
2: 皇上，
1: 朕历来都是借助哀哀诸公治国平天下，今儿个怎么了？啊？除了这一个成了结巴的以外，其他的都成哑巴了。诸位爱卿的聪明才智、雄才大略，都哪儿去了？
3: 启奏万岁，臣等只有听从皇上您的安排，才能算是最大的聪明才智，才能算得上是雄。

0: 圣之下放声大笑。别笑了，你们以为可以一笑了之吗？啊，和珅，
1: 奴才在。
0: 你那个以为是什么？说出来。
1: 是皇上，奴才以为奴才以为禅位乃上古尧舜故事。尧在位73载，始传位于舜。尧舜之德寿均在100岁以上。皇上您精神矍铄，正当壮年，德寿必将高于尧舜。四海之内仰皇上如中天红日，天地间岂能一日无阳光？臣民岂能一日不洒圣恩？皇上，奴才和珅若官即侍奉皇上，皇上对奴才恩宠有加，在皇上的荫庇之下，奴才甘效犬马之劳，犬马尚知报效主子，难道奴才还不如犬马虎？皇上，况且皇太子尚未册封，不知
0: 朕遵照祖宗的家法，早已把继位皇太子的名字放在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背后了。
1: 是谁？
0: 请的不要妄加猜测，随朕到乾清宫去，朕要当着众位爱卿的面宣布继位的皇子。

0: 快请。皇上，你顺着梯子爬上去，把密封在牌匾后的朕的手谕取下来。
1: 我

0: 方上，老奴这两条腿实在是不听使唤了。何爱卿啊，看来你也老了。是皇上，去吧，下去吧，谢皇上。
1: 八王，
2: 臣在。
1: 你去取。
2: 臣遵旨。
0: 王爷，你可小心点儿。

0: 皇上，您还让老臣下去吧。嗯，皇上，我就是上去了，到半截也得掉下来，绝对到不了正大光明啊。
1: 下去吧。
0: 谢皇上。
1: 柳庸，
2: 臣在。
1: 你去去，
2: 遵旨。

0: 冤。钦定皇十五子永琰继承皇位，帝号嘉庆。
1: 嘉庆王是他，
2: 正是嘉庆王。
3: 皇上，只是
4: 什么？永琰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朕以为他完全可以继承皇位。
3: 那是，只怕
4: 什么？
3: 是皇上，嘉庆王天资诚然聪颖，只怕他实在是难以像皇上您那样从容自如，于谈笑间神州大治啊。
4: 你恐怕真是老了，如此健忘。你刚才还在说朕的德寿必将长于尧舜，有朕在，你怕什么呢？
3: 奴才不怕，奴才不怕。

0: 终为爱卿，今日所议之事不得外传。如有走漏风声，斩
1: 遵旨。

0: 何神，何大人，怎么今儿有点神不守舍，没了往日的威风啊？
1: 说些什么呀？什么意思？何神啊，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不倒翁能摇摇晃晃到哪天。
1: 我明白，刘墉，我请你记住，即便皇上禅了位，十五阿哥登了基，我和珅到什么时候还是我和珅？
0: 未见得吧，何大人。想当初，何大人只是官学里一个小小的学童，后来得尽天颜，从仪仗总管步步高升，如今是清军。

0: 文职上成了尚书大学士、九门提督兼军机大臣行走，外结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掌刑法诉讼、官吏任免、财政收支、练议策划政令公文、京城卫戍，真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炙手可热，如何了得呀？对下压之以势，诱之以利；对上巧言令色，蒙蔽圣听，真乃积怨太深，积恶太深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下人共知，诸位王公大臣们也未必不知吧？何中堂，何大人，您敢与下官打个赌吗？
1: 什么赌？我和珅不敢打。
0: 我说不出五年，要想见何中堂，那就得换个地方了。
1: 什么地方？
0: 刑部大院。
1: 一派胡言！你拿什么大赌？
0: 何大人呐，您听着，下官半生清贫，既无奢望，也拿不出下大柱的东西。如果五年之内您下了大狱，我略备小菜，罚酒三杯，也就称心如意了。如果五年之内何大人您还是军机大臣行走，不在大狱，我刘墉把这顶戴花翎连同这项上的人头割下来，亲自送到何大人的府上，如何呀？
1: 此话当真？
0: 君子无戏言。诸位王公大臣、王爷有与下官的意见相同者，请你们站过来，站过来。
2: 列位大人，
3: 何大人，
2: 列位王爷，刚才刘墉说的都听清楚了吧？各位，如果真有谁和他的意见相同者，不妨站过去，站过去啊，
4: 不能过去，
2: 站过去，站过去啊，没有，
5: 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真的没有，
5: 真的没有，
4: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有。
2: 刘墉，
0: 何大人，
2: 看到了吗？这多像一幅画啊！这幅画如果给他起个题目的话，不妨叫做《孤芳自赏》。
0: 不对，何大人，应该叫《砥柱中流》。

0: 勤且有余，败者不足。勤且有余，败者不足。
1: 好一个邪蛇的鹦鹉！
2: 启禀殿下，门外刘中堂求见。
1: 哦，
2: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有请刘中堂。

0: 刘墉拜见殿下。
1: 刘中堂，快快请起。
0: 殿下，殿下谦和温厚，忠孝善良，才思敏捷，勇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奴才也幸甚。
1: 刘中堂，你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呀，把东西抬上来，把东西抬到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放到这边，来来，哎，小心小心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哎，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轻轻放下，轻轻放下，轻点轻点轻点，轻轻放下，放啊，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哎，摆好了，殿下请看。殿下您请看，这是一对玉如意，纯正的和田美玉雕成，上边镶嵌的是夜光宝石。殿下您再往这边看，他们手里捧的是一对赤金壶，十双银杯，那边河里边啊还有四挂特大珍珠，这个河里面有一对小翡翠瓶，还有四幅珊瑚画瓶。殿下您往这儿看，这儿这儿这儿，您看看您看看，这是18K金的西洋钟表，有的是到时候奏音乐西洋音乐，有的钻出个小鸟，咕咕咕咕，报时辰。殿下您再往这边看，殿下请。你请殿下。殿下您看，这顶龙凤花轿里边装了一个顶顶稀罕的物件儿，您是绝猜不出里边是什么。劳您的驾，请您把这个轿帘掀开。好，我来。殿下您请看，请看请看请看，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倾国倾城，百媚千娇，既端庄而又风情万种，既苗条而又丰腴柔嫩，多一分则嫌肥，少一分则嫌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似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如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一块扶上牙床，玉体绵软，酥胸高耸，它会让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会让您享受人间的欢乐。殿下，这是臣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聊表寸心，补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2: 料标寸心，不称敬意，请殿下笑纳。料标寸心，不称敬意，请殿下笑纳。
1: 刘墉，你这该不是在唱戏吧？
0: 殿下，角儿还没登场呢，我只是模仿模仿，学个大概而已，也算是预演吧。
3: 何中堂，何大人求见亲王殿下。
0: 殿下，角儿登场了，好戏就要开始，容臣暂避一下。
1: 刘中堂，请在客厅稍候片刻。
0: 哎，谢殿下。

殿下呀，殿下，您谦和敦厚，忠孝仁爱，才思敏捷，英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

0: 都站到那边去。哎，站好，啊，站好，站好了。轻一点儿，哎，放那儿，对，都打开，哎，这个盒子都打开，啊，打开，轻点儿，对，殿下，您请过这边看，这边看。您看这一对玉如意，纯正和田美玉，上面镶的都是夜光宝珠，绝不亚于大内的珍藏。您再看这个，这丝瓜特大珍珠，颗颗都可以镶在皇冠之上。啊，这十只银杯，据说是南宋宫中遗物。您再看这个，殿下，这是一只18K 金西洋音乐钟表，啊，还有很多座，奴才都给您，每一座都能发出不同的音乐，有的还能蹦出十几个舞女来。哦，殿下，您再往那儿看，那里面藏着一件您决然想不到的稀罕之物啊！殿下，您经过这边来，哎，您随老奴来，留神。殿下，劳你的大驾，亲自动手掀开轿帘，一看便知。不劳殿下。殿下，请看。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啊，殿下，您看仔细，真是千娇百媚，国色天香，倾国倾城，既端庄又风情万种，既苗条又丰腴柔嫩，多一分则嫌肥，少一分则嫌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得如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得似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双双扶上牙床，但见玉体绵软，酥胸高耸，金莲并举。殿下，它可以使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可以使您享尽人间欢乐。殿下，这些就是老奴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聊表寸心，不成敬意，望殿下笑纳。
1: 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料表寸心，不胜敬意，请殿下笑纳。
0: 这巧舌的鸟，这鸟学的话怎么带点山东味儿啊？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当今之事，和珅这棵大树是太大了，那风一刮就能看见它往哪边倒。昨个晚上皇上在御书房一召见，他就慌了神了。哼，
1: 那你怎么知道他说些什么，送些什么礼物呢？
0: 殿下，臣与和珅同殿微臣那么些年，冰炭不同炉，较量了何止是100个回合呀，他那点品性我可是太知道了。
1: 那我如何处置这些金银珠宝和美女呢？
0: 我说殿下呀，不收白不收。

0: 多谢殿下赏光，多谢殿下，多谢殿下。哎呀，老奴真是罪怪，碰痛了殿下的脚，老奴罪过。
1: 何大，快请起，快快请起。
0: 不不不，老奴能跪在您的脚下请罪，已经是天高地厚了。
1: 请罪？何大人，您是本朝重臣，何罪之有啊？
0: 殿下有所不知，昨日皇上召见老奴之时，老奴曾经进言暂停禅位，对皇上这是有意为之，对殿下却是无心无慢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弥天大罪啊，但老奴的确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况且老奴实在是不知道殿下您就是皇太子，如果老奴早日得知的话，老奴定会甘冒对皇上的不忠之嫌，极力称颂皇上慈心慧眼，选中殿下做皇太子。这话老奴不仅今日这样说，记得十年前在十宫宣府，老奴曾经见过殿下，殿下目光如炬，两耳垂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龙行虎步，沉默寡言。老奴当时就曾预言，他日继承大统者必殿下也。今日果然应了老奴当日之所愿，老奴从心里确信，今后大清一定是盛世皆盛世，明君即明君，千秋万代国泰民安，国泰民安。
1: 既是出于忠心，那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何大人，快快请起。
0: 多谢殿下。
1: 快快请起。
0: 多谢殿下，多谢殿下。那老奴就告辞了，
1: 请。

0: 皇上，
1: 嗯，
0: 奴婢没有叫错呀，这声寒只是提前了几天，正月春元旦您不是就登上宝座了吗？
1: 来人，把小姐领到

0: 殿下，
1: 嗯，
0: 和珅是最精于此了。不论是帝王还是庶民，最难抵御的是美女之妖冶，金银珠宝之光亮啊。
2: 是啊，这么多贵重的礼品，怕是和珅把他家产的一半都献出来了吧？
0: 不不不不，只是他家产的九牛一毛啊。
2: 这么说，和珅是富可敌国？
0: 何止是富可敌国呀！
2: 刘墉，
0: 臣在。
2: 我素知你的忠心可照日月，能否对我说几句实话？
0: 殿下，能否免臣一死？
2: 哎，我现在还是个亲王啊。
0: 那明年春正元旦以后呢？
2: 对你，我只记功，永不论罪。
0: 殿下，臣刘墉从不邀功，只求罪能免死而已。
2: 放心吧，刘墉，一言九鼎。
0: 殿下，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2: 请直言。
0: 我就先给殿下交一个国库的底，每年除去开支，年终国库的结余只有

0: 200多万两。
1: 200多万两。
0: 200多万两并非黄金，只是白银。
1: 那和珅的家产呢？
0: 和珅的家产据臣多年征讯所致，和珅的家产是国库年终结余的400多倍。
1: 400多倍。400多倍是多少？
0: 400多倍是90000万两，就是9亿两之数。
1: 90000万两，
0: 正是90000万两。
1: 和珅呐，和珅，90000万两啊！

0: 谢太上皇隆恩，太上皇万岁万万岁
1: 万岁。

0: 家庆听政半年有余，朕虽已退位，但勤于国政，一日不敢相忘。皇帝还年轻，需随朕学习如何处理朝政。治国之路遥遥，朕与皇帝一日不敢怠慢。诸位爱卿啊，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1: 太上皇有旨，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2: 臣有本。
0: 刘佑，你还有什么本？
2: 太上皇，皇上，臣已有本奏疾，恳请恩准臣告老还乡。
0: 用言，刘墉的告老奏本读过了没有？
3: 父皇，儿臣已读过了。
0: 那么你的意思呢？
3: 儿臣的意思，刘爱卿随父皇数十年，忠心耿耿，为官清。
0: 你想留？
3: 儿臣想留。
0: 是留还是去？
3: 这，儿臣想，父皇。
0: 简单点儿，是留还是去？

0: 永琰，
1: 父皇，
0: 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
1: 没歪呀。
0: 诸位爱卿，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你们看看，啊，
2: 惠太上皇，的确是歪了。
3: 哎，对，是歪了，是
2: 歪了，歪了，
4: 歪了，
3: 歪了，
2: 歪了，歪了。
0: 永琰，你现在再看看呢？
1: 父皇，儿臣也看出是歪了。
0: 何爱卿，你去把它拨正了。
2: 这，太上皇，往哪儿拨呀？
0: 哎，你不是看出哪儿歪了吗？
2: 是，奴才这就去拨。

0: 回太上皇，奴才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办那盏灯拨正了。
1: 嗯，好，好，这下好了。皇儿，
0: 父皇，
1: 你看看现在是不是正多了？
0: 儿臣现在看出是正了。
1: 哦，
0: 刘爱卿，朕准你致仕还乡了。
1: 刘墉，还不谢恩？
2: 谢太上皇，皇上恩典。
1: 下去吧，都下去吧。
3: 退朝。

0: 刘墉，那何大人没走，你怎么先走了？
1: 这是。哎，我说诸位大人，刚才皇上已经恩准了老朽的辞朝本章，你们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0: 是的，是的。啊，
1: 下的殿来，我已经不是官，而是一个老百姓了。哦，只有诸位王公大臣们才在乎何大人他高兴不高兴，自己恭顺不恭顺。给何大人站班的是高官大臣，何大人他才不在乎一个大耳的老百姓是不是恭顺，大耳的老百姓也就不在乎对何大人他恭顺不恭顺，他高兴不高兴啦。
2: 刘墉啊，刘墉，这个时候我不会跟你计较了。
1: 哦，何大人的肚子里能撑船呢。
2: 我只是想问问刘大人，就这么走了？
1: 啊，就这么走了。
2: 你我同殿为官

0: 季十载，你抽冷子这么一走，我心里还怪空得慌的。
1: 哦，
0: 今后我再跟谁逗着玩啊？
1: 嗯，以后自个儿给自个儿玩。
0: 玩笑喽，刘大人。
1: 嗯，
0: 说句正经话，此去返乡路途遥远，盘缠够吗？不够的话，何某奉送几百两银子。
1: 不必，不必了，谢谢何大人的好意。哎，这人之不同啊，这路是各有各的走法。锦衣还乡，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府道州县各级迎送，流水宴席，宴席流水。虽然说是地方官员的孝敬，可是我也得有所开销啊。光给下人的银子赏钱，那就不下是几百两啊，这我可是花不起呀。
0: 那么刘大人打算怎么个走法啊？
1: 老驴一头，仆人一个，轻装为仆，隐姓埋名，荒村野店投宿，鸡鸣抬头看天，来把串钱也就够了。
0: 如此看来，刘大人这些年也是真够清苦的啦。
1: 啊、哦，不不不，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奏明圣上，给刘大人在京城修一所宅地，供你颐养天年，如何？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必了，不必了。何大人的盛情，我在这里多谢了。老朽回到乡下，耕读为乐，诗书传家，粗茶淡饭，豆腐菜根，苦是苦了点儿，可是跟何中堂的前程比起来呀、啊，那可就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
0: 刘墉啊，刘墉，这么多年，你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来了。刘大人，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想当初，你我二人如果同心同德，齐心协力，那么此时此刻，你我不同在天堂之上了吗？
1: 哎呀，何大人，你误会了，误会了啊！我刘墉要是跟何中堂您同流合污，那就不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而是双双

0: 列位大人，
1: 柯大人，
0: 刚才都听清楚了吗？他这个意思啊，是他上天堂，我下地狱，可笑不可笑啊？
2: 这太可笑了！
3: 哎呀，没什么可笑的，没什么可笑的。柯大人，你还记得咱俩打的赌吗？
0: 我当然没有忘记。
3: 那就好，咱们关于天堂地狱的争论就等到那一天。
0: 哪一天？
3: 就是我站在大狱牢门之外，何大人您站在牢门之内的那一天。

0: 你站在牢门之外，我站在牢门之内。
1: 对，
0: 你想得倒美呀！行了，柳庸，至今为止，能关我合身的牢狱还没盖起来呢。
1: 是吗？
0: 行了，全当是你的一个梦想吧。啊，你孤妄言之，我孤妄听之，谁让你混到？

0: 如此这般田地啊，我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吧？啊！
1: 老兄，我一生不爱梦想，我知道在梦中是搬不到你和珅的，这一点我是太清楚了。
0: 不管在哪儿，不管在什么时候，要想搬到我和珅，比登天还难。
1: 是，因为你通天。
0: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通天，
1: 对，
0: 正因为我通着天，所以决定我命运的是天，而不是你刘墉。除非天塌，但是现在你的命运却掌握在我的手里。万一有一天我失去了耐心，不留神这么一捏，你可就碎了。
1: 没那天了。没那天了，你记住了，何大人。没了。走着瞧吧您呢。
0: 刘墉，

0: 自打老爷子喝了那酒，咱们些年来一直晕晕乎乎的，如睡如梦，连句整话也没有，简直就像……老爷，今儿个皇上恩准了你告老还乡的奏本，
1: 是，
0: 这下好了，再也用不着整天的。 被你提心吊胆的，是。哎，老爷，我真想带着老爷子，跟你回山东老家去，过几天清静日子。夫人所言正是我所想的，咱们做晚辈的，理应考虑的周全一些。 我刘墉入朝为官几十年来，两袖清风，从没拿过人家一两昧心钱。如果不是老泰山时时的接济，我刘墉恐怕城池不起这个家来呀！啊，山东老家历来贫穷，我可真是不想让老爷子和你呀跟我一起去过那个穷日子呀。哎，夫人呐。 你看这样可否？你先在京城边服侍老爷子，边等着，我先行回山东老家做些准备，到时候我亲自来接你们父女两个，还有燕翠他们，过去如何？老爷，就照你说的办吧。好，老爷。
2: 陕西都督唐宝良求见，
1: 哎，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我先回避一下。
1: 好。

0: 刘大人，
1: 哎呦，唐大人，多年不见，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请坐，
0: 不客气，
1: 请坐，稀客呀，稀客，请上座，上座，上座，您是稀客呀，泡茶。
0: 此次进京述职，听说皇上已恩准你告老还乡，
1: 是的，
0: 所以顺便来府上看望刘大人和老王爷。
1: 哦，
0: 怎么样，老王爷现在还好吗？
1: 啊，还是依然如故啊。
0: 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他出去遛弯去了。
0: 刘大人，我此次进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奏明朝廷。川陕一带
2: 老

0: 爷都回来了，哎，老太爷回来了，来来来，哎，来来来，您这儿坐，哎，您这儿，哎，老爷子，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老人家了，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来了，唐宝良就是挨您打的那个唐宝良，弄了一身鸡毛的唐宝良。
1: 不见啊，不见，不见，不见，咱们走。哎，好好，哎，您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对对，哎，好，您坐，您坐，您坐。哎，哎，往这边来，哎。哎，老人家真是的呀。
2: 是啊，
1: 哎，唐大人啊，您刚才说西北军情况紧急是怎么回事？
2: 先别说。
1: 老爷子，慢点，老爷子在哪儿呢？
2: 慢点，老爷子呀，哎，
1: 他耳朵被听不见，哎呦，一年也说不了一句整胡囵话，现在就是火上房了，也难惊动他老人家了。您就说吧，说吧，
2: 不去，不行，不去，
3: 川陕一带白莲教闹得很凶，朝廷方面似乎懈怠得很。
1: 川陕白莲教。 您再说一别，白莲教兴师动众，有10万人马。嗯，
2: 我饶不了，我饶不了，我饶不了，我饶不了，
1: 哎，老爷子，别，哎，老爷子，别，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哎呦，哎，
2: 不要，不要。

0: 老哥，你别不是在骗我吧？嘿，
1: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骗你有我什么好处？你咋不是骗我呀？我这条扁担呀，迎送过许多进京出京的官员，还没见过这么窝囊的宰相。就是一个七品小芝麻官啊，也比他有派有威有钱。嘿，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这人不能貌相。哎。
1: 海水不能斗量，哎，他老话说的对呀、啊，这包子有肉，它不在这耳上啊！哎，您这话说的对，倒还真像宰相府上的大总管。可是老哥啊，我是个粗人，有眼呢不识泰山。可是我这肩膀头啊，是再灵不过了，这分量啊有多轻多重。
0: 我知道，即使呢是个砸了饭碗的清贫御史的小门官，也趁个十条八条的，这挑挑啊，都能压得你一路上屁崩得跟放鞭炮似的。您这挑倒好，嘿，轻声。
1: 哎，我跟你说呀，这人跟人不一样，我们老爷呀是大大的清官，
0: 清官。
1: 哎呦。 俗话说得好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啊，压根儿就没有清官。何况像您说的，老爷他两任知府，又高升到巡抚、总督，还主政过户部、工部，三任吏部尚书，了得，既是高官。

0: 哎，又是肥差，怎么就这蔫不唧的回老家了？见了家门，见了儿孙，拿什么做见面礼？啊，我们家的儿孙他们不要见面礼。哎呦，这可难说呀，老爷。
1: 老爷，这可难说呀。您要是进了家门，见了哪个孙少爷，他要见了您，伸出一双小手，他说：“爷爷，您从京城里给我捎的金元宝呢？我看您的脸往哪儿搁？”“往哪儿搁？
2: 往裤裆里都搁呗。”

0: 先生，先生，先生，小夫人斗胆，请先生到舍下稍坐片刻，不知你能不能闪光啊？
1: 哎呀，我主仆与小娘子素不相识，还是不打扰了吧。啊，不打扰了，还得赶路呢。
2: 老爷，
3: 哎，老哥啊，老爷这么大岁数了，还命犯桃花啊？看来这运气来了，想逃都逃不脱呀。
1: 少胡说，少胡说，少胡说！
3: 老爷，
1: 谢谢小娘子的好意，我主仆还得赶路，就不打扰了。
0: 先生啊，不必客气，先生歇息片刻再走也不迟啊。
1: 啊，不必了，不必了。
3: 要么呀，是老爷眼花了，要么就是糊涂了。这么漂亮的小娘子，盛情挽留，老爷怎么不下驴呀？
1: 哎，你怎么那么多的事儿呢？
3: 老爷，老爷，您刚才不是说过走累了吗？
1: 是的，说过。
3: 那您就听小人一句话吧。
1: 说吧。
3: 既然这小娘子如此真情，这缘分是天定的，我的这头驴呢，也该啃几口草了。咱们几个人呢，也该喝几口水了。
2: 对，
3: 您就下来吧，老爷，下来吧。
1: 架我下来？
0: 哎呀，可不是嘛，
1: 架我，
0: 还是小哥说的有理。先生，请。
1: 不是先生，是老先生。
0: 哎呦，先生您太过谦了，您还不老呢，身板还硬朗着呢。
1: 还硬朗着。
0: 先生，里边走，请。
1: 行，来，张成，把驴拴上。
2: 拴上
0: 驴，
2: 就
0: 拴那边去，拴那边去，
1: 等着你。
0: 先生，这儿走，先生，
1: 拴那儿啊。过来，一块儿过来。好，里边坐坐。
2: 老爷，慢点。
0: 先生，
1: 都喝口水，都喝口水。
2: 好，慢点。
1: 谢谢小娘子了。
0: 先生，您慢走。
1: 好。
0: 先生。里边坐，里边坐。
1: 不去了。好，有个读书的。里边不去了，就在那儿坐了。有个读书的。有个读书的。
4: 关关雎鸠。
1: 小读书的。
4: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关关雎
4: 鸠。在。
1: 来。小哥，给你茶。
3: 谢老爷。
1: 张成啊，
0: 来见过先生啊。
1: 喝茶。
3: 谢老爷。
4: 先生。
1: 起来。
3: 老爷。
1: 这地还有点不平呀。
0: 宝儿，见过这先生了？
4: 看见了。
0: 他好看吗？
1: 喝吧。
0: 不好看。宝儿，以后读书啊，可别趴在桌上了，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就跟这位先生似的，成了罗锅了，连个媳妇都讨不着。
1: 胡说，放肆了吧？小儿，过来。我说小儿啊，这令堂说的极是啊，这勤学苦读是对的，这书生啊，是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进过关帝庙吗？那关老爷秉烛通宵达旦，

0: 读春秋是个什么假日呀？哎，对对对对，啊，这个圣贤呐，就得有个圣贤的架势啊。那我呀，我这个罗锅呀，并不是从小就养那坏毛病养成的。这我入朝为官以后啊，我可就是越发的驼背了啊。
1: 老爷，
0: 哎，听我说呀，在皇上面前呐，官无大小，三跪九叩那就不说了啊，啊，那个腰啊，那个腰他就从来没有站直的时候，是不是？
2: 啊，是是是。
0: 我说小儿啊，小儿，这娶上娶不上媳妇儿啊，不在那驼背不驼背，你看见没有？这驼背是驼背吧？
3: 是驼背
0: 啊。当年呐，我娶的那个媳妇儿啊，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呢，如花似玉呀。啊，啊，
3: 许是没相亲吧？
0: 怎么没相亲呐？岳丈看了，他也亲眼看了。
3: 那他们眼睛没毛病
0: 啊？一点毛病也没有啊。
3: 哦，那就是媒人呐有一张巧嘴。
0: 不，哪儿啊，那媒人话还是我教的呢。
3: 是吗？
0: 啊，不是啊，我岳丈的家后面有一条街，我跟那个媒婆说呀，我说你就跟我岳丈说啊，就那个刘某人，就那个刘，就那个姓刘的年轻的人，明天傍晚的时候要从这个街上路过，是打集上回来的，你们全家呀就站在窗户口就能看见他。到了第二天傍晚呢，我就从集上回来了，身上背着个锅。
1: 还背着锅？
0: 这媒婆就跟我岳丈他们说了，说你们看呐，看那个主就是刘某人，他还背着个锅。嘿，他背锅，嘿，你说他背锅干什么呀？我岳丈说了，哎呀，没事儿，那背锅怕什么呀？我岳丈他说没事儿，哎，就这么地啊。我站在当街上啊，还把脸往那窗口这么一转，我要让他们呐相相面。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那脸如满月，是眉清目秀，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比现在漂亮，一相就相中了啊！二话没说，当年下彩礼，第二年迎娶，就把方圆百里之内的那么一个美人给我娶回来了。
2: 老爷，这是说笑话呢，那是下棋赢的。
3: 那成亲以后呢？
0: 成亲以后啊，我岳丈一看我是个罗锅，就不答应了，去找那媒人讲理。那媒人说了，说那会儿相亲的时候，说我指着你们的乘龙快婿大声的吆喝，说看呐，看那个刘某人，那个主他是个背锅，你们都说没事儿啊，背锅怕什么呀？哎，我还得跟你说了，这个背锅呀，在我们的家乡话呀，他就是罗锅。知道不知道
2: 啊？知道知道。
0: 那个媒人他有理呀，啊，他说我说他是个背锅，他就是个罗锅，你们说没事儿，那怕什么呀？这下好，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了。你说什么吧？说的我岳父大人呐，是哑口无言呐。

0: 好了好了，别傻乐了，茶喝够了，
1: 喝够了，喝够了。
0: 好，好，好，谢谢啦，谢谢你的茶。啊，
2: 先生，再坐会儿
0: 吧。得赶路了，好好学，
2: 哎，
0: 好好学啊，好好学，哎，好好学啊，哎，哎，我眼镜呢？啊，眼镜在帽子里头呢，找着了，找着了，哎，眼镜戴帽子。

0: 慢走啊，慢走。
1: 也糊涂了啊！哎，回吧你，
2: 回去吧，回去吧你，
1: 回吧，
0: 慢走，
2: 回去，回去吧，
1: 走了，回去。啊，哎，你牵过来。
2: 哎，老爷您慢点啊。
3: 你看什么不读书啊？啊？
4: 关关雎鸠，
3: 好好读书。
4: 在河之洲，窈窕。
3: 哎，只写窈窕。
4: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嗨，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都听不懂啊！你要再这样的话，就成罗官了，连挑上媳妇都说不上。刚才那个罗官啊，说的都是假的，骗人的。读，别听他的。

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伤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

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悠长彩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下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马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马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悠张彩靴。悠张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普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色。

0: 我们的采靴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夹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采靴。
1: 桑珠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采靴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采靴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采靴，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0: 我们这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对，把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1: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0: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有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1: 鞣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珠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来帮忙。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纳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采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揉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揉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0: 经过揉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采靴的最终质量。

0: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章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0: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彩靴有十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彩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两层厚牛皮和三四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彩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8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10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3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

0: 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1: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0: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
1: 这个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噻，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噻。这个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爸爸，这是我们藏族的传统。
0: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运刀要稳，先粗后细，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效率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拙朴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它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0: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个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冢雕刻呀，还有上色。

0: 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一个人做的话，大概3个月左右就做一套吧。
1: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川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石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
1: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停。
0: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1: 1, 2, 3, 4, 5, 6, 7, 8。
0: 白马石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0: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2: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1: 1, 2, 3, 4, 5。
0: 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石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2: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就是跳的时候他们那个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

0: 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啊，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1: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实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的越来越好。

0: 云雾笼罩，细雨绵绵，亚东县如饼岗村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战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喂，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0: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功与现代功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战队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

0: 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谢各位喂们呐，所以喂你呢谢谢各位敲了有少喂那是我那是我。
0: 战队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兴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龚建武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生气。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天！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记者从见面会上了解到，截至9月5日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北京时间9月6号的下午2点钟，

0: 在我身旁，境外媒体正在受灾的核心区域进行实地的采访和了解。
1: 这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首次有境外媒体进入受灾核心区采访报道，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深入受灾核心区域抢险救援最前沿，实地了解灾害成因、抢险难度、救援进展。
2: 这个高度啊，35米以上，你看看那个就是洪水线，然后你再往后看，这个整个就泥里头都是洪水线，都在洪水线、洪水下面，电力没有了，这些都是我们这两天抢险出来的。
3: This is a place, a lot of destruction has taken place.You know, buildings, infrastructure were damaged on both sides. That is in China and Nepal. It is a unique disaster in the sense it is a glacier, breakdown that brought down a lot of slush, mud, huge rocks, ice, everything put together. If this can damage a building like what the port, immigration port,One can imagine the kind of force that it has.
4: When I come here, when I saw the workers still working day and night, and their response was very positive, and they tirelessly they are doing their job. I think this impressed me a lot. The rescuer, they came here and they started the rescue and relief efforts. It is amazing, marvelous. So only arriving here is a very difficult.But the response time by the rescue team was very quick and they responded very positively and still they are working since this tragedy occurred.
5: He's a place of a big tragedy, righ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us a lot of hope to see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a lot of efforts to rescue people. It's a very difficult zone to bring medicine, to bring food, to bring assistance, to bring specialists, to bring and every kind of supporters that you can see behind us working every day since 11 days ago. And so at the same time, it brings us hope to see a government that take care of their people, that are very preoccupied by what's happened to them, and that are bringing help, money. They send 100 million yuans to help the people here, and they also send 700 militaries, hundreds of specialists. There are many people volunteers, and it's give us hope.
6: 就在我们刚刚进入这里的时候，还是晴天。你看，短短一个小时，这里的天气又发生了变化。现在正着下着中雨，现场的工作人员让我们记者都赶紧先撤离。这就是我们救援人员日常遇到的情况，我们在现场也是真实的感受到了这种艰苦的作业环境。
1: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有关负责同志在见面会上介绍抢险救援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7: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对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便迅速展开。第一批陆地搜救队翻山突进，于泥潭之中全力搜寻，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昨晚央视播出的《面对面》栏目，讲述了第一批陆地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的搜救过程。
8: 第一批由数十名四川和西藏消防人员组成的陆地搜救队，8月28日凌晨出发，从山路向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挺进。
9: 要爬多少山才能到达你们要去？
10: 我们就是一直在想，往前走，往前突进，能够尽快的到达我们这个核心现场。全是在山林里面穿梭，就没有路，然后要边走边开路。
8: 8月28日下午4点，他们终于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10: 我们看到的差不多就是现在大概就是这个现状。我们到达
9: 一扫而空，什么都没有
10: 啊！对，也让我们很震惊，就是感觉现场就是完全被这个泥石流所覆盖，啊，什么建筑都没有。
8: 将灾情向前方指挥部汇报之后，陆地搜救队分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展开人员搜救。
9: 先找有没有活下来的。
10: 对，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搜索。我们到了第一现场， 我们马上就是开始呼喊。
9: 说什么呢？
10: 有没有人？有人吗？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9: 就用嗓子吼。
10: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听，就是喊了过后，我们扶着耳朵听，看有没有人回应我们。
9: 地面有的是泥泞，而且是很松，是很松的，踩上去会陷进去。
10: 对对对，特别是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的淤泥是非常重，深的地方可以差不多达到一米左右。
9: 到这儿了。
10: 对，差不多达到我们的腰部的位置。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顾不得这些，我们就想，怎么尽快找到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9: 可是你想想，如果淤泥都能淹到，都能盖到这个人腰了，那人如果活着，他能在哪儿呢？
10: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看这个现场情况，就是我们石头有缝隙的地方，这个地方实际是我们重点搜寻的地方。我们也会敲石头，用这个船机撞击的声音，看我们的下方是否有人回击我们。
9: 但事实上呢？
10: 但事实确实没有人回应我们，这让我们救援人员确实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8: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救援经验的消防指战员，杨奇巧深知他和队友所面临的风险。
11: 里面有人吗？
9: 你们自己有没有在寻找的过程中遇到的危险？
10: 当然有，当时我们在挺进过程当中，实际就已经接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预警，就是说我们前方的这个上方，我们的上方有一个这个堰塞湖随时有垮塌的风险，让我们随时做好这个撤离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往前走。
8: 除了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知风险之外，杨奇巧和队友还需要克服艰苦的条件。
9: 你从到了现场之后，你们一般要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10: 从天亮我们就开始搜寻，然后一直到天完全黑了过后，然后我们返回到山上去这个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8: 夜间降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气温不到十摄氏度，因为没有搭建帐篷的物资，杨奇巧和队友只好临时找山洞避雨休息。
10: 我们当时找了两三个洞，就是相互隔的都不是很远，只能说我们尽量避雨。
9: 怎么睡觉啊？
10: 我们基本上都是聊天，第二天我们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
9: 又到山洞里去了？
10: 对，也是山洞里面，到里面去，然后也是大家我们聊会儿天，确实聊得困得不行了。好，然后我们就眯一会儿，然后天亮了，然后我们又从山上面下来。
9: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宿啊？
10: 我们持续了两宿。
7: 灾害发生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140多名群众临时安置在吉隆镇吉普村。关键时刻，来自三个村的19名党员挺身而出，组成先锋服务岗。他们把一餐一饭的温度、巡诊问诊的关怀、登门走访的牵挂，化作安置点里实实在在的光与热，让这个临时落脚点有了家的温暖。
12: 清晨，山间的寒意还未散尽，吉普村的党员志愿者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拎着餐盒，步履匆匆，挨家挨户为转移群众送去热气腾腾的早餐，把踏实的暖意递到每一位乡亲手中。
13: 三月多月来到新的街，就要温暖。你来这工作也不急，我们这更高了，我们这个大概用的，那新的新规新的地方。
12: 早餐刚送完，党员志愿者们又分头行动，走村入户，不止问吃问穿，更留心乡亲们没说出口的难处。
14: 昨天才到一
15: 边，
14: 一个人都加了拐户的多，咱那个。在水井呢，在水井那里面哦，在这个那这，我那里面。
12: 和群众们坐在一起，像家人一样唠着家常，把每一个生活上的小诉求一点点落在行动里。
16: 要不弄的，要不别搞弄，这个弄的，俺做公公公，你们都送送，这公公大概用个弄的，干来弄干东西。
12: 在吉普村安置着140多名从萨勒乡拉比村和色琼村转移

0: 而来的群众。两个村紧邻受灾核心区域，尽管家园未被殃及，但目睹灾害带来的破坏，不少群众心底仍压着沉甸甸的不安。为了让乡亲们稳住神、安下心，拉比村、色琼村、吉普村三个村的党员迅速集结，成立党员先锋岗。他们当中有各村的村两委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员、乡村振兴专干，还有县乡下沉的党员干部，大家不论职务，不分你我，共同挑起服务群众的重担。
1: 我们每天最少也要走两次入户，主要是要问他们生活所需的用品、车柱上面有什么需要改进。
2: 灾难来临，我们党员第一时间就达到了现场，和群众站在一起，一直坚持到现在哈。我们都是他们的亲人。
0: 除了日常照料，安置典礼还有一支特殊的白衣党员小分队，几名党员医务工作者承担着巡诊消杀的重任。夜间山区气温走低，这几天陆续有群众感冒发烧，
3: 大概可能有五六个人都是感冒。我们昨天也给他们采样，今天可能会出结果。工作量挺大的，早上八九点开始到晚上11点、12点，有时候凌晨还可能要起来。群众需要，我们就第一时间就冲。
0: 测体温，叮嘱服药，细心处置群众的身体不适之后，医护人员又在全村进行防疫消杀。公共厕所、聚集的厅堂是预防性防疫守护的重点。
4: 现在安置点在这儿，人比较多，容易爆发群体性的那种疾病。主要消杀点都是他们的公共厕所，还有热场聚集的地方，早上会消杀宿舍。
0: 从一日三餐到心理抚慰，从看病抓药到疫情防控，在吉普村这个安置点上，19名党员志愿者与140多名群众同吃同住，朝夕相伴。他们是送餐员，是保洁员，是护理员，更是乡亲们的暖心人。
5: 看到群众在这边吃得好，住得暖，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6: 我们群众这边安安全全住在这里，我是一名基层党员，这些事情我应该做的。
7: 泥石流撕裂山谷，一群年轻人挺起脊梁，扛起责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日日夜夜里，一批00后志愿者以稚嫩肩膀扛起千钧重担，物资线上奔跑，安置典礼守护，边民服务点上忙碌。一个个20多岁的青春面孔，以最踏实的实干为青春写下滚烫的注脚。
8: 前方需要物资的话，是逐步下指令。然后我们这边的物资调拨组拿了出户单，工作人员按照出户单一个一个发送到指定的地点。
9: 在吉隆县应急避难所的物资保障区，车辆往来穿梭，各类保障物资在这里汇聚，又在登记清点分发中被转运至需要的地方。在这条流水线上，几个年轻的身影格外醒目，动作麻利的像训练有素的老兵。
10: 26号那天就下来了，忙破了的时候，入库出库卸物资、装物资，什么都敢主动报名就下来了。
9: 00后的普布曲宗曾在吉隆海关工作，灾害发生时，他多位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失联，心中含着悲痛，他义无反顾投身志愿者服务队伍。虽然不能前往救援一线，但他相信有大家的集体努力，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10: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比较小的嘛，但是我们那么多志愿者大家一起干，现在轮到我们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从物资转运场到转移群众安置点，再到抢险救援第一线，一名名00后年轻人开始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吉隆镇一家专门安置转移群众的酒店，温暖在接力。00后志愿者江彪是来自萨勒乡的一名基层干部，从一日三餐到心理安抚群众的点滴需求，他都牢记在心。
11: 他们都转移过来安抚一下他们心情，让他们不要担心家里面的牲畜啊那些。现在忙着割草，乡里面已经安排人员给他割了，往前面走，多担点责任该做的。
9: 来自吉隆社区居委会的00后巴桑罗布，在灾情发生后主动报名加入了边民服务点的志愿工作。这里主要针对滞留的尼泊尔籍边民，开展信息登记、物资发放、药品保障等暖心服务，周到、细致、耐心、热情。年轻的巴桑罗布在快速成长。
12: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设立了一级便民服务点，发放物资及药品，收集他们的诉求。灾情面前，人人有责，要坚持到底，做得更好一点。
7: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紧急时刻，却有人问口岸为什么偏要设在这条窄沟里。主播今日说，今天就来说明白。
13: 这些天吉隆口岸的灾情牵动人心，有人问口岸为什么偏要设在这条窄沟里，也有用心之人趁机带节奏说选址有问题。主播今日说，我是王浩。今天我带大家翻翻清代的公文档案，看看这个答案有多硬。乾隆57年，公元1792年，库尔喀军侵扰西藏，清军奉命反击，福康安、海兰察率军收复吉隆，也就是今天的吉隆一带之后，继续南进。5月13日，军队从吉隆出发，道路夹在高山和河流之间，山路泥泞，人马倾跌不断。奏报里写得很直白，这段路名为7-8十里，实际走下来有130-140里。队伍步行一昼夜才抵达距热索桥10余里的地方。热索桥在哪儿？就在今天的吉隆口岸。清代公文说得明明白白，过河以后即进入库尔喀一侧，河面宽阔，水深如极，北岸山上筑有石墙，南岸桥边另有2处石墙，这就是当时的边境。战事结束，热索桥反复出现在有关外来人员戒指和查验的公文中。乾隆58年的公文一文记载，外来人员入藏，边界宗本需查明人数并报告驻藏大臣。另一份公文要求在此肃立戒碑，不得持物，同时限制商人擅自出入。各处边境均设立恶国以清疆界。立碑、守卡、查验，这3点正是今天口岸的核心功能。热索桥从渡河点变成边境管理点，这可不是谁拍脑袋就定了，是清代公文一笔一笔记下来的。从1792年到现在，230多年，这个位置从来没变。热索桥3个字。不仅白纸黑字写在清代公文里，这条路我们走了上千年，这个关口我们守了200多年。一场泥石流冲得垮桥，冲不垮历史的铁证。那些歪曲事实的剧本，还是趁早收起来吧。
7: 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识别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又该如何去紧急避险呢？来看一段动画演示。
14: 连续降雨后，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都会升高，靠山、临坡、临崖、切坡住户尤其要注意。首先，雨后不要靠近坡脚、崖壁和已经出现裂缝的地方。雨后临山道路边坡有落石，车辆不要停车，要快速通过或绕行。雨后经过临山道路，也不要在山体边、崖壁下停车，发现落石、塌方、路面裂缝，要立即绕行。崩塌发生之前，崖壁下方经常有小碎石掉落，或者能看到崖壁上有明显的裂缝，这是山体在崩塌之前发出警告。如果身处崩塌影响范围外，一定要注意绕行。如果处于崩塌下方，应迅速向两边逃生，听到巨响或感觉地面震动，也应立刻向两侧地形平缓地区逃离。山体滑坡发生前，山坡周边和后缘会有裂缝，附近能听到岩石开裂或剪切挤压的声音。如果感到地面震动，应快速向两侧稳定区域逃离。逃离时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应向滑坡体滑动方向的两侧跑。泥石流的发生有前兆，如果遇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深谷或沟内传来轰鸣声并有轻微震动感，这些都是泥石流发生的前兆。此时不要顺着沟的方向跑，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而应立即向与河道垂直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撤离避险。
7: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正在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了。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资。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间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4: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2: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
5: 啊。
3: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5: 嗯，是大了点。
3: 小三。
6: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2: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1: 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5: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5: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算根据地扫荡去了。
5: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5: 啊，
1: 炸药搁哪了？
5: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5: 交给我吧。
1: 给你。
5: 小马，
7: 哟，
5: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7: 是。

0: 王翻译官，哎，刚才你要说什么？
1: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1: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1: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1: 哎，
0: 你可以拿去。
1: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2: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2: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2: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2: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1: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2: 是，
0: 立即执行吧。
2: 是。是。
1: 王翻译官，
3: 哎，
1: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国成在吗？
0: 在，在上面。国成呢？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哎。

0: 救！
1: 哎呀，是你们呢，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2: 大礼物吧。哎，大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2: 哎，

0: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0: 为啥？
1: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
3: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
1: 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3: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3: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3: 用的时候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3: 哎，小马
0: 哟，
3: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0: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俺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
1: 走来。
2: 哎呀，烧这茶要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3: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3: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3: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
0: 啊？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啊！
0: 还物价怎么样？
2: 啊，给我钱啊！先生，你再给，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3: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对了，大嫂。
3: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3: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袋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袋，
3: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3: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儿送去吧。
3: 哎，这多少钱呢？
5: 嗨，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3: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5: 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

0: 什么呢？送柴火的？谁让你送的？
1: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1: 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2: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2: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1: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2: 哼。趁他们狗拿好。
3: 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这烟大，
1: 走走走，少管闲事。
0: 你还没给钱呢，
1: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3: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1: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0: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1: 先不出手。
0: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1: 有啊，
0: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1: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我们村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给送他下馆。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0: 收编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4: 这是融化的融，
5: 这是融合的融。
3: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3: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7: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8: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9: 是。
10: 谁也不行，是不是？
11: 我什么？
10: 我快也不行啊！
11: 长命让知道，
10: 快也不让出去。
11: 不行，
10: 不行，不行！
8: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1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8: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12: 不行，不行，
8: 走！
12: 不行，
11: 不行，
12: 谁
11: 一个？
1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14: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13: 你
14: 算了算了。
15: 肖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13: 干脆
16: 坐下。王仓，
15: 哎，
16: 你们在说什么？
1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16: 很好，说下去。
1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16: 不不不不，祁阳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3: 是。

0: 両隊長。
1: はい。
0: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 はい。
0: 両隊長。
2: 喂。啊？啊？啊？好，好。
3: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0: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 是。
0: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1: 是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4: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 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7: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7: 好。

0: 小队长，我祝你步步高升。哎，一定得喝。来来来，
1: 小马，你翻墙进去，告诉宋大爷，开门轻点，千万不能惊动司令。
2: 好。

0: 谁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凡爷对前天的事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请，请。即刻，王总。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

0: 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把罗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1: 走。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大爷到场。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4: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4: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4: 两个。
3: 你没看错。
4: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5: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4: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张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关关关，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姓刁的，别跟我来这套。

皇上，皇上，太君，这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衍那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

0: 赵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攻下实际城市。各部准备，今晚出击。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3: 好好好好好好。
5: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6: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大将。
1: 嗨，
0: 有大将，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损失大小，先甭说。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三十多人。
1: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0: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1: 好，说下去。
0: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1: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1: 兄弟，就我给你给。
2: 哎。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为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3: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4: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3: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4: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4: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3: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4: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0: 那
3: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3: 还
0: 睡觉去。
3: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5: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6: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6: 好，
0: 这个意
6: 思。咱们给连首长建议。
0: 哎，对对对，好。
7: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8: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9: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10: 那当然，那当然。
11: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9: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1: 哦，这是个烟幕。
1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9: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

0: 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 对，
2: 连长，出事了。
0: 出什么事？
3: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4: 西子，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对啊，我也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操这个老东西！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2: 点火！
3: 是。哼哼，
1: 住手！

0: 店长，大娘折了小喜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

0: 我们马上上船。
1: 是。
2: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0: 送礼。
2: 对，
1: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2: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0: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2: 好，
0: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2: 好。

0: 有客。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晨，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飞龙，飞龙，
2: 哎呦，飞龙，
1: 飞龙，进去，走。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4: 是，走。
5: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5: 是。
0: 看，
3: 准备检查。
0: 是，
3: 走。站住！
4: 站住！
3: 站住！检查。
4: 那，
3: 检查。
5: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3: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5: 好，走吧。
3: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一，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可以走了吗？走吧，走吧，走。 大家跟上！一，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3: 了，不许动！别动！
4: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5: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凤奶奶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象征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5: 前进队，前进队！
0: 要带上，
3: 到！
8: 跑步，
0: 走！
3: 快，是！带上，
0: 是是。
5: 西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3: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5: 陈继队，陈继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2: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阳伟进，我做援救。
6: 嘿，
3: 什么？
6: 嘿。
7: 塞哟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他行走在羌塘十七年，只为寻护荒野，守护高原生灵。他远离家乡，只身奔赴高原，在日喀则的田野上点亮一个个绿色的梦想。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0: 为了守护高原生态，为了发展高原农业，奉献质朴又滚烫的力量。
1: 我叫自正塔青，我是西藏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我已经干了17年。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是4700米，这边野生动物是藏羚羊、黑颈鹤、雪豹，珍贵的野生动物有20几种。我们山楂县有野生动物保护员有43名人，这种主要工作是巡护、监测野生动物的数量、野生动物的变化、保护区内的这些生态方面。我们野保员的话，每天有200公里以上的巡逻。
0: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羌塘，空气稀薄的仿佛能听见心跳的回响。这里没有树，只有无尽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终年不化的雪山。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荒原上，有一群人带着红袖标，像移动的界碑，丈量着中国西藏最辽阔的生态屏障。他们是羌塘野保员，是高原精灵的守护者，也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诗人。
1: 他叫小塔青，生下来是他的妈妈放弃的那种，我们养过来的。当时有我们养了20多只。2015年，3只雪豹进到羊圈里，不出去。然后老百姓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去把这些雪豹赶出去的时候，把那这个雪豹咬了一口，缝了5针，受伤了。这都是难忘的一个。7只藏羚羊。
2: 7只马卡。
1: 对。有2只公的。
2: 2只公的对吧？
1: 4只母的。
2: 4只母的吗？
1: 一只小藏羚羊，不到1岁的。巡逻我已经是17年了，现在野生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黑颈鹤也是越来越多，藏羚羊全大县有4万多只，雪豹是150多只，动物种群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那种，反正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出了一个成果的那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是保护我们的家乡的一个绿水青山，这些都是我们最意义的一个工作。
0: 高原的风吹红了我们的脸，却吹不灭我们保护美好家园的热情。高原的雪覆盖了我们踏遍旷野的足迹，却挡不住我们继续向前的决心。在羌塘草原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正滋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1: 就现在爸爸工作的地方啊，我们山楂县，整个山楂县有150只以上的雪豹。爸爸以前不是每次去，6、7天那种，有时候10天左右不回来嘛。这时候爸爸一直在山上在监测雪豹。我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喜欢那种野生动物的，一放假后也是跟我一起去巡护。我也跟他们教。以后你们怎么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去保护这些生态，你们也是山楂的人，你们必须要贡献我们的家乡的这些青山绿水。
3: 现在温度是20度， PH 值是7，温度还可以，是 PH 值是挺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是高温季，晚上时间把棉被多升一点，降降低温，白天呢把上通风打开点，尽量的让低温不要超过20度、21、22度这样的。2021年的时候在山东老家了解了这个石英菌的产业，经过考察呢，这个羊肚菌这个品种非常适合我们在农业方面做一个高效经济的一个作物，对传统的农业农作物呢它又起到一个很好的轮作的一个

0: 品种，所以当时呢就去学习考察了这个羊肚菌品种，然后在山东老家那边呢规模化种植了2年的时间。2023年的7月份，我就带着我们的原材料，带着种子，我就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日喀则这边。
1: 初上高原，我满怀热忱尝试种植羊肚菌。高海拔、温差大、缺氧、强风等环境状况，让一次次培育试验尽数失败。几年间不断改良方案，适应高原环境。我不只想种出作物，更希望摸索出适配高原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让雪域田野长出可持续的希望。
0: 这是我们羊肚菌的种子，然后呢我教你们怎么往地里撒种子哈。
2: 好的。
0: 挖开之后呢，这一部分就先不要了啊，然后这样把这个塑料布揭开，捏碎啊。这样掰碎它。2025年，在我们羊肚菌试验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种植。现在在这个园区呢，我们有200个棚，有300亩的规模。结合当地老百姓的一些资源优势，我们就开始实行了这个公司加合作社的一个模式。我们提供这些菌种啊，技术上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负责回收。这样一个方式跟当地的老百姓在合作，羊肚菌在这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用到的一些原料呢，都是一些有机质，所以说对果蔬方面的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同时呢，又怕虫查。
3: 这样的话，
0: 2026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针对果蔬方面跟羊肚菌呢开始轮作。通过轮作的情况来看呢，哎，对果蔬这方面的种植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帮助。今年呢，我的计划是想在更高海拔一些地方，你像南木林、昂仑这些海拔4000多的地方呢，再做一些扩大。主要目的呢，还是想把羊肚菌高海拔的这个优势呢发挥出来，同时呢，也带动地方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产业的发展，把这个模式呢给推广下去。
1: 我深深热爱这片高原大地，选择留在西藏继续扎根。高原农业这条路还有无限可能，我会持续钻研种植技术，探索特色产业。和许许多多坚守雪域的奋斗者一样，脚踏实地耕耘，尽自己所能为高原发展出一份力，不求耀眼的荣光，只愿默默耕耘，做一名扎根雪域、不负山河的最美西藏人。

0: 萨，遇见你。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still they are working since this tragedy happened.
1: He's a place of a big tragedy, righ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us a lot of hope to see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a lot of efforts to rescue people. It's a very difficult zone to bring medicine, to bring food, to bring assistance, to bring specialists, to bring and every kind of supporters that you can see behind us working every day since 11 days ago. And so at the same time, it brings us hope to see a government that take care of their people, that are very preoccupied by what's happened to them, and that are bringing help, money. They send 11 million, 100 million yuans to help the people here. And they also send 700 militaries, hundreds of specialists. There are many people, volunteers. And it gives us hope.
2: 就在我们刚刚进入这里的时候，还是晴天。你看，短短一个小时，这里的天气又发生了变化。现在正着下着中雨，现场的工作人员让我们记者都赶紧先撤离。这就是我们救援人员日常遇到的情况。我们在现场也是真实的感受到了这种艰苦的作业环境。
3: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有关负责同志在见面会上介绍抢险救援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4: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对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便迅速展开。第一批陆地搜救队翻山突进，于泥潭之中全力搜寻，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昨晚央视播出的《面对面》栏目，讲述了第一批陆地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的搜救过程。
5: 第一批由数十名四川和西藏消防人员组成的陆地搜救队，8月28日凌晨出发，从山路向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挺进。
6: 要爬多少山才能到达？你们要去？
7: 我们就是一直在想，往前走，往前突进，能够尽快的到达我们这个核心现场。全是在山林里面穿梭，就没有路，然后要边走边开路。
5: 8月28日下午4点，他们终于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7: 我们看到的差不多就是现在大概就是这个现状。我们到达、
6: 一扫而空，什么都没有。
7: 对，也让我们很震惊，就是感觉现场就是完全被这个泥石流所覆盖，什么建筑都没有。
5: 将灾情向前方指挥部汇报之后，陆地搜救队分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展开人员搜救。
6: 先找有没有活下来的。
7: 对，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搜索。我们到了第一现场，我们马上就是开始呼喊。
6: 说什么呢？
7: 有没有人？有人吗？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6: 就用嗓子吼。
7: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听，就是喊了过后，我们扶着耳朵听，看有没有人回应我们。
6: 地面有的是泥泞，而且是很松，是很松的，踩下去会陷进去。
7: 对对对，特别是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的淤泥是非常重，深的地方可以差不多达到1米左右。
6: 到这儿了。
7: 对，差不多达到我们的腰部的位置。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顾不得这些，我们就想，怎么尽快找到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6: 可是你想想，如果淤泥都能淹到，都能盖到这个人腰了，那人如果活着，他能在哪儿呢？
7: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看这个现场情况，就是我们石头有缝隙的地方，这个地方实际是我们重点搜寻的地方。我们也会敲石头，用这个船机撞击的声音，看我们的下方是否有人回击我们。
6: 但事实上呢？
7: 但事实确实没有人回应我们，这让我们救援人员确实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5: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救援经验的消防指战员，杨启巧深知他和队友所面临的风险。
8: 里面有人吗？
6: 你们自己有没有在寻找的过程中遇到的危险？
7: 当然有，当时我们在 挺进过程当中，实际就已经

0: 接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预警，就是说我们前方的这个上方，我们的上方有一个这个堰塞湖随时有垮塌的风险，让我们随时做好这个撤离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往前走。
1: 除了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知风险之外，杨奇巧和队友还需要克服艰苦的条件。
2: 你从到了现场之后，你们一般要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0: 从天亮我们就开始搜寻，然后一直到天完全黑了过后，然后我们返回到山上去这个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1: 夜间降雨，基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气温不到十摄氏度，因为没有搭建帐篷的物资，杨奇巧和队友只好临时找山洞避雨休息。
0: 我们当时找了两三个洞，就是相互它隔的都不是很远，只能说我们尽量避雨。
2: 怎么睡觉啊？
0: 我们基本上都聊天，第二天我们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
2: 又到山洞里去了
0: 啊？对，也是山洞里面，到里面去，然后也是大家我们聊会儿天，确实聊得困得不行了。好，然后我们就眯一会儿，然后天亮了，然后我们又从山上面下来。
2: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宿啊？
0: 啊，我们持续了两宿。
3: 灾害发生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140多名群众临时安置在吉隆镇吉普村。关键时刻，来自三个村的19名党员挺身而出，组成先锋服务岗。他们把一餐一饭的温度、巡诊问诊的关怀、登门走访的牵挂，化作安置点里实实在在的光与热，让这个临时落脚点有了家的温暖。
4: 清晨，山间的寒意还未散尽，吉普村的党员志愿者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拎着餐盒，步履匆匆，挨家挨户为转移群众送去热气腾腾的早餐，把踏实的暖意递到每一位乡亲手中。
5: 三月冬夜了，到现在几天要温暖，你来几工作也不急。我们去更高的量，我们去给大锅大锅用的，那省的省贵型的体育。
4: 早餐刚送完，党员志愿者们又分头行动，走村入户，不止问吃问穿，更留心乡亲们没说出口的难处。
6: 四分钟多一遍，
7: 有心动吗？
6: 一个钟头加了快5分钟多，咱那个。在水井里，在水井大农里哦，家里这个农村，我的农民都
4: 是。和群众们坐在一起，像家人一样唠着家常，把每一个生活上的小诉求一点点落在行动里。
8: 要不弄的，要不别个弄，这个弄大，俺做公务工，你们都松松，这公务大家用个弄大，干来弄，干都没事。
4: 在吉普村安置着140多名从萨勒乡拉比村和色琼村转移而来的群众。两个村紧邻受灾核心区域，尽管家园未被殃及，但目睹灾害带来的破坏，不少群众心底仍压着沉甸甸的不安。为了让乡亲们稳住神、安下心，拉比村、色琼村、吉普村三个村的党员迅速集结，成立党员先锋岗。他们当中有各村的村两委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员、乡村振兴专干，还有县乡下沉的党员干部，大家不论职务，不分你我，共同挑起服务群众的重担。
9: 我们每天最少也要走2次入户，主要是要问他们生活所需的用品、车柱上面有什么需要改进。
10: 灾难来临，我们党员第一时间就达到了现场，和群众站在一起，一直坚持到现在哈。我们都是他们的亲人。
4: 除了日常照料，安置点里还有一支特殊的白衣党员小分队，几名党员医务工作者承担着巡诊消杀的重任。夜间山区气温走低，这几天陆续有群众感冒发烧，
11: 大概可能有5-6个人都是感冒。我们昨天也给他们采样，今天可能会出结果。工作量挺大的，早上8-9点开始到晚上11点12点，有时候凌晨还可能要起来。群众需要，我们就第一时间就冲。
4: 测体温，叮嘱服药，细心处置群众的身体不适之后，医护人员又在全村进行防疫消杀。公共厕所、聚集的厅堂是预防性防疫守护的重点。
12: 现在安置点在这儿，人比较多，容易爆发群体性的那种疾病嘛。主要消杀点就是他们的公共厕所嘛，还有热场聚集的地方，早上会消杀宿舍。
4: 从一日三餐到心理抚慰，从看病抓药到疫情防控，

在吉普村这个安置点上，19名党员志愿者与140多名群众同吃同住，朝夕相伴。他们是送餐员，是保洁员，是护理员，更是乡亲们的暖心人。

0: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日日夜夜里，一批零零后志愿者以稚嫩肩膀扛起千钧重担，物资线上奔跑，安置点里守护，边民服务点上忙碌，一个个20多岁的青春面孔，以最踏实的实干为青春写下滚烫的注脚。
1: 前方需要物资的话，是指挥部下指令，然后我们这边的物资调拨组拿了出库单，工作人员按照出库单一个一个发送到指定的地点。
2: 在吉隆县应急避难所的物资保障区，车辆往来穿梭，各类保障物资在这里汇聚，又在登记清点分发中被转运至需要的地方。在这条流水线上，几个年轻的身影格外醒目，动作麻利的像训练有素的老兵。
3: 26号那天就下来了，忙破了的时候，入库出库卸物资装物资什么都敢主动报名就下来了。
2: 零零后的普布曲宗曾在吉隆海关工作，灾害发生时，他多位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失联，心中含着悲痛，他义无反顾投身志愿者服务队伍。虽然不能前往救援一线，但他相信有大家的集体努力，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3: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比较小的嘛，但是我们那么多志愿者大家一起干，现在轮到我们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从物资转运场到转移群众安置点，再到抢险救援第一线，一名名零零后年轻人开始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吉隆镇一家专门安置转移群众的酒店，温暖在接力。零零后志愿者江彪是来自萨勒乡的一名基层干部，从一日三餐到心理安抚，群众的点滴需求他都牢记在心。
4: 他们都转移过来安抚一下他们心情，让他们不要担心家里面的牲畜啊那些。现在忙着割草，乡里面已经安排人员给他割了，往前面走，多担点责任该做的。
2: 来自吉隆社区居委会的零零后巴桑罗布，在灾情发生后主动报名加入了边民服务点的志愿工作，这里主要针对滞留的尼泊尔籍边民开展信息登记、物资发放、药品保障等暖心服务，周到细致、耐心热情，年轻的巴桑罗布在快速成长。
5: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设立了尼泊尔边民服务点，发放物资及药品，收集他们的诉求。灾情面前，人人有责，要坚持到底，做得更好一点。
0: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紧急时刻，却有人问口岸为什么偏要设在这条窄沟里。主播今日说，今天就来说明白。
6: 这些天吉隆口岸的灾情牵动人心，有人问口岸为什么偏要设在这条窄沟里，也有用心之人趁机带节奏说选址有问题。主播今日说，我是王浩，今天我带大家翻翻清代的公文档案，看看这个答案有多硬。乾隆57年，公元1792年，库尔喀军侵扰西藏，清军奉命反击，福康安、海兰察率军收复吉隆，也就是今天的吉隆一带之后，继续南进。5月13日，军队从吉隆出发，道路夹在高山和河流之间，山路泥泞，人马倾跌不断。奏报里写得很直白，这段路名为7-8十里，实际走下来有130-140里。队伍步行一昼夜才抵达距热索桥10余里的地方。热索桥在哪儿？就在今天的吉隆口岸。清代公文说得明明白白，过河以后即进入库尔喀一侧，河面宽阔，水深流急，北岸山上筑有石墙，南岸桥边另有2处石墙，这就是当时的边境。战事结束，热索桥反复出现在有关外来人员戒指和查验的公文中。乾隆58年的公文一文记载，外来人员入藏，边界宗本需查明人数并报告驻藏大臣。另一份公文要求在此肃立戒碑，不得持物，同时限制商人擅自出入。各处边境均设立恶国以清疆界。立碑、守卡、查验，这3点正是今天口岸的核心功能。热索桥从渡河点变成边境管理点，这可不是谁

0: 开脑袋就印，是清代公文一笔一笔记下来的。从1792年到现在，230多年，这个位置从来没变。热索桥三个字，不仅白纸黑字写在清代公文里，这条路我们走了上千年，这个关口我们守了200多年。一场泥石流冲得垮桥，冲不垮历史的铁证。那些歪曲事实的剧本，还是趁早收起来吧。
1: 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识别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又该如何去紧急避险呢？来看一段动画演示。
2: 连续降雨后，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都会升高，靠山、临坡、临崖、切坡住户尤其要注意。首先，雨后不要靠近坡脚、崖壁和已经出现裂缝的地方。雨后临山道路边坡有落石，车辆不要停车，要快速通过或绕行。雨后经过临山道路，也不要在山体边、崖壁下停车，发现落石、塌方、路面裂缝，要立即绕行。崩塌发生之前，崖壁下方经常有小碎石掉落，或者能看到崖壁上有明显的裂缝，这是山体在崩塌之前发出警告。如果身处崩塌影响范围外，一定要注意绕行。如果处于崩塌下方，应迅速向两边逃生，听到巨响或感觉地面震动，也应立刻向两侧地形平缓地区逃离。山体滑坡发生前，山坡周边和后缘会有裂缝，附近能听到岩石开裂或剪切挤压的声音。如果感到地面震动，应快速向两侧稳定区域逃离。逃离时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应向滑坡体滑动方向的两侧跑。泥石流的发生有前兆，如果遇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深谷或沟内传来轰鸣声并有轻微震动感，这些都是泥石流发生的前兆。此时不要顺着沟的方向跑，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而应立即向与河道垂直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撤离避险。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星辰大海。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文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李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柄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柄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状。

态转变。敲打之间，尼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柄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柄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柄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乍西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乍西集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饼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仁，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仁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仁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20-30种，常用的也有7-8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

罗布次人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扎西基采金银断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扎西吉彩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尼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葆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人布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仁布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仁布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十五世纪初，仁布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仁布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仁布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十五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六十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

0: 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的话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人不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的好，发展的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连塞，还要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要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仁布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0: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次仁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次仁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次仁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次仁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

0: 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次仁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1: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2: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3: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0: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珠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

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析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肌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2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尼玛师徒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则一世。

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

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

0: 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顶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3: 司令，
4: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飞员，
5: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5: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3: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3: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3: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二货，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哎，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嗯、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

0: 小看他，这猴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1: 吹的倒是清闲。
2: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1: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2: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回。

0: 同事哦。
1: 张磊，你好啊，
0: 你们都来了吗？
1: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李队长，你们都来了。
2: 张大爷，你好啊。
0: 我是石龙城。不到。

0: 小奶，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张大爷，我们走了。哎，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别出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家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陆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来。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崩左沟里发现李翔阳。
0: 封锁沟又发现李翔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翔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2: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你呢。
2: 范一官，嗯，李强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长进来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章来到。
3: 哎呀，大章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娘，
4: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娘好啊，
3: 你好，
2: 大婶可
3: 你
2: 好
3: 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沈阳子，
0: 我在说。
2: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2: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嗯，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5: 好了，
0: 走走。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5: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6: 好吧，
7: 好。
6: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5: 不理他，你们去吧。
6: 好。
2: 大婶，老侯，
0: 你歇着啊。哎，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6: 不，我还有事呢，
3: 一会儿来啊。哎，
2: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8: 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2: 你看清楚了？
8: 是，看清楚了。
2: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大成，我给你盛嘛。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有种。
4: 小瑶子，
2: 哟，大青
4: 瑶子。
2: 老秦，老秦爷，哎，你身体结实吗？
5: 结实。
2: 来这边坐。
5: 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晚。

0: 好，
1: 想你了。
0: 你们都好啊？
1: 行，你坐好。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2: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啊？你吃点吧。
1: 好心态挺结实啊。
2: 好心态这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3: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4: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
6: 啊，
5: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6: 啊？
5: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打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7: 老秦爷
5: 啊，
7: 你又说上了。
5: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
8: 翠萍啊，拿出来吧。
7: 哎呀，大婶儿。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4: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7: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5: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切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
1: 出了什么事儿？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1: 啊，
0: 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听一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嘛，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3: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这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老侯，怎么回事？
1: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2: 敌人来的这么快啊！翠萍啊，咱们走吧。
3: 老天爷，咱们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1: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
0: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4: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 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0: 阿海，咱们走
1: 走。区委书记，跟二师里商量一下。
0: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刀，走。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嗯，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2: 怎么样？好啊。
1: 哎，区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他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等。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好，
1: 对，
5: 李襄阳啊，地洞里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4: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喂，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4: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耳目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4: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4: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
4: 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6: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6: 哎，老乡们，

0: 长溪河去喽！
1: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2: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3: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嘿，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
4: 好，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呢，
7: 葡萄里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
6: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快，五来七，
4: 拿来，
6: 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吐我。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6: 是他呀。
5: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6: 是，来来，我二十白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5: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6: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5: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6: 去
5: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6: 对嘛，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咱先搜吧。

0: 你们慌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呢？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1: 排阵，到村里望。
2: 是，
1: 走。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行，
0: 走。

0: 太君。
1: 嗯
2: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
0: 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哎，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3: 对对，队长，
4: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点，喝一杯。
5: 不许动！
4: 好，
5: 我是李先生。加把劲！
4: 快！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6: 你真行啊，妈妈！
4: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6: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4: 好。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

你不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3: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宋军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军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荣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

0: 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1: 对，
0: 小郭、大成，
2: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2: 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0: 里边请，里边坐，里边请。好，三位，吃点什么？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2: 这有这个吗？
1: 嗨，看你说的。
2: 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1: 是啊。好，不错。哎，这三个干什么的？
3: 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1: 哪的人？
3: 我，城西刘教村的。
1: 进城干什么？
2: 吊孝来了，哼，给谁吊孝？
1: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4: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2: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4: 是，
1: 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4: 好。
1: 开导开导他们。啊，谢谢了，谢谢。
5: 站好，站好，站好。
1: 是是是。
5: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1: 是。
5: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1: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5: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
1: 日本鬼子是秃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4: 长不了，长不了。那你们还咋呼什么？
1: 还不感谢规定啊？
3: 是是是。
1: 滚吧！
3: 谢谢谢谢。
1: 站
4: 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1: 不敢不敢。
4: 就这样说。
1: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这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什么？怎么？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

0: 让他们快出来，
1: 让他们出来
2: 啊！好，
1: 哎，快喊，
2: 哎，
1: 快喊吧，
2: 哎，
3: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0: 不出来把东王黑，
1: 王黑。
0: 跑，
1: 王，
0: 快跑！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多放点气啊！

0: 谢谢你，咱们还在这里，再见老婆。
1: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优夫妓，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2: 走，小郭。走。小曼。哎，小曼，李先生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情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队长。 我们来了，
1: 好吧。
3: 李队长，找地方休息。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2: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

0: 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1: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2: 安心的了，
1: 报告。
0: 说吧。

0: 出来。
1: 老天爷，
2: 老天爷，
0: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藏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道路途。
0: 哎，
1: 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你说

0: 乱了，快去把道理说，帮我送给荣队长，快点。
1: 是。
2: 李雄，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们！
2: 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点，一定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我报销一下，把他们的工程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0: 集合！
3: 拿着大枪，

烟火，嘿，使劲。

0: 给我们报仇啊！
1: 王秦义。

0: 我再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城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3: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捕这些人，要真金。是。
1: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这边走。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快去，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别动，
1: 别动！
0: 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0: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
0: 那么李向阳呢？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你要投降了？
2: 啊，不不不！

0: 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取拉萨河的水来画在我们的画卷上。
1: 画家唐天元的画板上藏着西藏南北山最生动的变迁，曾经主导画面的苍黄与灰褐正被层层叠叠的绿色浸染铺展。
0: 这个地方原来呢确实是一点的这种

0: 大树都没有，哎，完全是荒滩。经过了十多年的变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大树参天。
1: 画纸上树木的轮廓愈发繁密，这么景致正是这片土地褪去荒芜焕发生机后的真实模样。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五年来，作为世界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城市周边造林工程，近五年的不懈耕耘，让拉萨河谷从风沙侵扰的荒滩逐步蜕变为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这场跨越极限的绿色征程正以可见的速度改写着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
2: 今年现在成活率怎么样呀？
3: 基本上就在85%以上，就90%。
1: 姚小岩，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工程师，他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为南北山绿化工程验收把关，为超过1.25亿株苗木精准打分。
2: 我们要打一个大概一亩左右的样方，
3: 对，
2: 差不多就是边长26左右的一个正方形，
3: 对。
1: 验收标准精准到厘米，每一株苗木的株距、行距、刻土深度都要逐一测量核验，一丝偏差就可能让苗木在贫瘠的岩土中难以扎根。这份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只为了守住一个核心目标，85%以上的成活率。
2: 然后我们数一下现在打的样方里面的总株数啊。
4: 129，
5: 15个，
2: 单向15个。测一下这个株距，然后再测一下这个行距。
1: 85%不仅是我国常规造林的合格线，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必须守住的绿色生命线。正如自治区所强调的，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如今工程进入五年验收期节点，姚小岩和团队走遍不同坡向、海拔，用全域排查、逐点核验的精准数据，为这庞大数量的苗木筑牢存活根基。
2: 一个样方合格不代表一整个片区合格，根据不同的阳面、阴面，然后立地条件不一样，来检查它种的树种是否合适。
1: 严苛的验收只是守住成活率的第一道关口，在高海拔、低含氧、强蒸发的极端环境下，种得下更要活得久。确保成活率的关键藏在日复一日的精细化管护中。扎西曾是一名货车司机，2021年他转型成为这片山林的养护员，一守就是5年。
6: 以前是垃圾场，那垃圾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再把都是绿的。我喜欢在这里。
1: 这份情感融入了他对每株苗木的关心中，每株苗木的栽种年份、生长状况，他都熟稔于心。
6: 这23年种的时候有这么高，小树苗，现在长得这，心里高兴，长得高兴。这不修的话，不存在水嘛，不存在水的话，浇水也没用，那个，这个旱死了。
1: 高原上水分蒸发速度极快，树坑围岸的完好与否，直接影响苗木能否扎根成活。这片2000多亩的林地由扎西和另外9名队友共同管护，修整围堰便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仅一个上午，扎西就能修复近100个树坑。
6: 干了有些人子就歇了歇了，这人口到前面这些，

0: 碗汤记录去。
1: 为了确保管护的及时与持续，扎西和队友们干脆把家安在了山脚下，与这片山林日夜相伴。如今像扎西这样的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管护员已经有6000多名，他们分散驻守在已完成的110多万亩林地间，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双手守护绿色。人力守护筑牢基础，而要让万亩山林实现高效精准可持续管护，还需要现代科技的强力支撑。人与科技同频共振，才能真正破解高海拔造林活下来长得好的难题。操控无人机的姑娘叫卓玛，3年前她还是一个对无人机一窍不通的新手，如今她已成为当地首个农业无人机女飞手。她正通过无人机为群山绘制一张精准的健康体检报告，这份数据成为护林员的千里眼，能快速识别死苗驱苗区域，为后续补栽锚定精准坐标。
2: 你看越红就代表存活率越高，
3: 对对，这大部分红的，你这一介绍我就知道，我在这树存活率应该很好，怎么看这上红色，一般咱们理解这红色可能有问题。
2: 对一般都是
1: 这张图谱改变了传统管理模式。过去评估山林需要数十名护林员耗时数周上山排查，得出的数据粗糙滞后，如今无人机仅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对整片区域的精准扫描，将85%以上成活率目标转化为可精准分析的微观数据。
2: 通过自己先去项目上面进行数据的采集，后续再通过测绘的结果制定方案，成就感还是挺强的。不管你是测绘还是调运，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力成本。
4: 我现在可以把那个面积给投出来了。
2: 对，您看这一区就是挺密集的嘛。
3: 嗯，
2: 这边缺一点，这边缺一点。
3: 啊，你们这速度快啊！我想着这还有好几千，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1: 卓玛传回的航拍数据，连同专用设备同步采集的各类监测信息，最终一同汇入指挥中心的智慧屏幕上。整片山林的状态一目了然。高原养护从经验判断迈入了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5: 尽可能的去减少人的工作量，尽可能的去发挥我们物联网以及我们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这些方面的一些优势，能够实现我们设备以及我们整个绿化工程区的一个情况的自动监测。
1: 科技为山林精准体检，更要为苗木精准施治，从空中诊断到云端作业，一套完整的科技管护链条正在高原形成。
6: 今天起这么早去打药，你习惯吗？栏目
7: 挺激动的，调运跟植保就是打药哪个简单一点？
6: 调运要简单一些、打药的话它涉及到一个山体、一个那个起伏不平，因为南北山的话主要就是山体嘛。
1: 此时拉姆正带着他的空中部队整装出发。
8: 起飞，地面转角中请注意安全。
1: 拉姆是无人机应用专业毕业的科班生，主动回到家乡投身绿化事业。他操作的大型农业植保无人机能依据卓玛传回的体检报告精准锁定需要干预区域，靶向施药。
3: 可能是30等于半天时间，咱们今天下午就可以完成的。
7: 对，
1: 放在2年前，这里还沿用传统作业模式，工人需要背着20多千克的药箱，在陡峭的山坡上拖拽上100米长的管线奔波，一组人一整天仅能处理10几亩地，而现在无人机几小时即可高质量完成整片区域

0: 的食药。从卓玛的天空诊断到拉姆的云端打药，越来越多掌握技术的年轻人投身南北山绿化，一支百余人的无人机应用队伍逐步成长，无人机技术也从两年前的初步尝试发展为提升山林管护效能的重要工具。
1: 你叫拉萨阿姨婆姨
0: 精准诊断，精准施治之外，守住成活率的最后一环是不放过任何一株弱苗、死苗。在拉姆开展无人机施药作业的同时，另一片造林地里，米九正和项目经理马大吴循着无人机标注的点位开启了寻找死苗的排查工作。
2: 抓紧队长，这样刚好季节也可以，
1: 对，
2: 天气也好嘛，
1: 该多补嘛，是吧、
2: 该补的都补一下。
1: 可以可以，
2: 今天这个任务有点重了。
0: 米九来自山南市贡嘎县，从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扎根于此，他熟悉这里一草一木。作为护林队长，他牵头负责组织死苗排查工作，眼下近百名工人分成几十组，每组均需两人协同配合，在1500亩的林地上一寸寸核查。
2: 老大，这个你要拉我一把，要不我上不去了。
1: 好好好，好。你看嘛，就那个山上栽的那个不容易吧，我们好树倒掉了，倒的厉害。你看这个里面果子也那些多嘛，
2: 果子太多了。
1: 对，那你帮我那个找一个绳子吧，
2: 拿这个把这个
1: 把这个倒下来了，
2: 绑一下。
0: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苗木存活面临干旱、冻害、野生动物啃食等多重挑战。米九和队员们需要仔细辨认每一株苗木的存活状态，记录死苗位置与原因，为后续补栽提供依据。
1: 对对，这里有一个，
2: 上面干了，
1: 对，下面都糊了，
2: 下面糊的，
1: 对，下面你
2: 到时候把这个从下面那里锯了嘛，
1: 对对对，
2: 锯了嘛，
1: 对，
2: 锯了它这个还是能长起来的。
1: 对，
2: 行行行，把这个都锯一下，
1: 到时候锯一下，
2: 哪个片区的。
1: 没多少次数。
0: 这份排查工作既考验眼力，也依赖脚力。为了维持85%以上的整体成活率，每年都需要大量补栽。米九所在的队伍每年要在这样的陡坡上补种超过6000株苗木，累计行走里程超过1000千米。
1: 也是那个红子梅，果子也都熟了，你看，
2: 红了，红红的这个。
1: 对对对，红了就甜甜的，吃的也好得很哦。四面木，山杏，巨白，我今天刚个新去一去，刚新开张，搁这刚引来的，这个刚个在统计介绍，刚找个接了这些工作。
0: 几天后，补栽工作开始。根据排查结果，这次需要补栽98株苗木。在坡度近50度的风化岩坡上，队员们每一步都要与陡峭山石和坚硬岩土较劲，为新苗木争取生存空间。
1: 60-70多个人嘛，是吧？都一起唱歌呀，干在一起的话，我们累的感觉就没了。这山上都累的呀，就特别感觉呀，就是圣地拉萨的唱歌喜欢就是这个。
0: 近5年来，米九和团队补栽的树木已超过30000株。每一次在陡坡上的躬身栽种，每一次与极端环境的无声较量，都是向着85%以上成活率这个目标迈出的具体一步。从验收把关到人力坚守，从科技赋能到补栽补种， 一切为了

0: 这片绿，绿色在悄然改变山峦的底色，也在不经意间重塑着山脚下人们的生活。家住北山山脚下的农牧民尼玛次人，如今多了一种寡妇工人的身份。南北山绿化工程在修复生态的同时，还会兼顾民生，采取就近用工的原则，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
1: 俺在南北山里两个用钱，他搞了交了几个用具，俺我爹也要不动。
0: 和尼玛次人一样，许多农牧民主动参与到造林巡护工作中，获得收益。
2: 你说他这样子的，你看这不牛了，像俺这样单找来个那老在那皮菜说了。
0: 工程累计提供劳务用工990万人次，带动增收32亿余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3: 原来是第一杯
4: 多少钱的
5: 女秀有个国家去计划所律所年中追他不列女年节已经让国家去找列队有谁。
0: 工程不仅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守护改善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牧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牧草日渐丰美，牛羊长势茁壮。这份触手可及的生态红利融入农牧民的日常生活，也为85%以上的成活率筑牢了最广泛的社会根基。民生有了保障，生态才有了根基。当人与山林和谐共生，山间植物种类日渐丰富，曾经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种群不断扩大，一个完整健康的高原生态系统正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建立。

0: 距拉萨30多千米外的乃朗古，巡护员欧朱多吉接到了新的巡护任务。
1: 走，
2: 哦，
1: 我弄过一位，
2: 弄过一大，
1: 拿来。俺得叫俺接单了，兄弟们。
2: 啊。
1: 他的也要得照顾，俺做日过了也照顾。
2: 有当然能照啊。
0: 乃朗古坐落于拉萨北山区域，是西藏南北山绿化工程打通生态廊道，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重要缩影，也是自治区首个自然保护小区。作为扎根这里10几年的老巡护员，欧朱多吉的日常除了山林巡护，近2年多了一项任务，寻找雪豹的踪迹。
2: 我自己找的，我自己找。
1: 一直搜索。
2: 我
1: 一般来也在，俺们也要来找。
0: 雪豹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欧洲多吉是乃朗古山脚下的村民，以前只在老一辈的讲述里听说过雪豹的模样。直到近2年，随着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栖息地不断恢复，雪豹才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从此，逐一排查红外相机，追踪雪豹踪迹，变成了巡护队的核心任务。
1: 这个牦牛，
3: 几米几？
2: 那牛不能跳的喂。
0: 每一次进山，都是对体力与毅力的双重考验。从普通村民到生态巡护员，欧朱多吉用脚步丈量着祖辈生活的土地，也用坚守见证着生态的复苏。他和队友们沿着红外相机布设点位，寻找雪豹的踪迹。

0: 根据红外相机提供的线索，欧朱多吉和队友发现了雪豹活动的踪迹。
1: 这都喂
2: 喂，
1: 雪豹家伙的，这等一下，
2: 这这。今天是爬坡去了吗？
1: 今天
2: 爬坡去了。我们休息，给他。下批是不是有几里
1: 深？
2: 好呗，给他。对，从哪对？
0: 从两年前的首次现身，到如今踪迹愈发频繁，雪豹的出现早已不是偶然。它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现身频次逐年攀升。这背后是奶狼谷生态系统持续向好的最有力证明，食物链愈发完整，栖息环境愈发优越。雪豹的回归与频繁现身，是对85%以上苗木成活率最珍贵的回馈。我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株株树苗，更是万千生灵赖以栖息的完整家园，是雪域高原生生不息的生态希望。生态的根基扎稳了，发展的新芽也在萌发。在造林的同时，山杏、沙棘等兼具生态与经济效益的树种开始了谨慎的试种。人们种下的既是故土的卫士，也是关于金色未来的长远期待。工程启动近5年来，山河焕颜，5年增绿山川的目标基本实现，拉萨市民开门见绿，呼吸间满是清新气息。曾经的荒滩戈壁，如今草木繁茂，生灵回归。这正是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湖光山色，证明我们这儿你看已经郁郁葱葱了，南北山的绿化啊。
0: 唐天元再次铺开画布，这一次他笔下的南北山颜色愈发浓郁鲜活。这份写给高原的高山之答，藏在持续攀升的森林覆盖率里，藏在野生动物回归的足迹里，藏在农牧民增收的笑容里，也藏在建设者们被风雕刻的皱纹里。这也是老西藏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回响。然而，这跨越极限的绿色长征远未达到终点。苗木老化更新，管护资金可持续，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些绿色答卷仍在书写。从5年增绿山川到10年绿满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未完待续的姿态，为世界高海拔地区生态治理提供了一份关于生命、生存与希望的中国方案。
4: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5: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4: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

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世人总向往奔赴他乡寻梦，可有人却选择留在群山之间。远方不一定只有繁华的都市，青春自有万千姿态。
2: 我叫吴卓多杰，来自敦伦地景区古龙镇南部村，我们村就在聂拉湖那边的山脚下。我自己呢，因为从小就喜欢爬山，也很喜欢动物。2024年，我加入了聂拉生态文化保护中心，正式成为了一名巡护员。

0: Parcele ruba.
1: Parcele.
0: La luat o domnul de ruba.
2: Tu sunt dar.
3: 很多年轻人总想着走出家乡，去往热闹的城市，然而总有人选择留下来。群山连绵，草地苍茫，山野里藏着高原万物的生机，也藏着割舍不断的乡土情深。于是我们向山而行，把青春安放在这连绵山谷间。
0: 来巴结呗，来龙巴结。
4: 我们日常的巡护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爬山，就几个人结伴进山，然后也会在野生动物经过的地方，布设或者是检查红外相机，监测雪豹，还有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
0: 今天了呀，巴了三十几个天了。안에가서마진제글리글리되느라안디디나라야다저러디그래아무다합주공무셔팀노한마신저알아시죠하나래바제사드파가게로와
4: 我们巡护去的山一般都是比较远的，基本上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中午的话也没办法，再回来吃饭，我们就会自己带点吃的在山上解决。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山上放牧的村民，就会和他们一起吃个饭，我们一起聊聊天，嘿嘿，觉得也很开心。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的话是，有一次山上下了非常大的雪，我们的红外相机被雪埋住了。四五十厘米深的大雪，我们在雪里挖了很久很久才找到了相机。下山的时候路上还结了冰，我不小心还摔了一跤，当时还受了伤，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自己做的这个工作。

每一步跋涉都是与山野相伴，每一次登高都是与初心同行。寻户不是一场轻松的远行，它藏着高原天气变化莫测的凶险，藏着无人踏足的山野险境，考验体力，磨砺心细，也沉淀热爱。我们歌颂远方，也同样应该看见这些在远

0: 地生根的人。
1: 管子，你把这小包给我点。
2: 点都会，
1: 走吧。
2: 谢谢爸爸。这是这个电视机干什么？

0: 纳谷里面有雪豹，但我只是听过，一直都没有见过嘛。直到加入了巡护队以后，我从红外相机里面看见了雪豹，那只雪豹尾巴是粗粗的，特别帅，我感觉好激动。
1: 谁能让你是这样过的？
2: 晓得不？下面的乌拉老哈这样过的吧？都。啥子大了的多啊？这啥子大的多？
1: 哇，这它是什么？这个东西
2: 哇，它尾巴的，它这尾巴。
3: 山野不语，生灵有灵，亘古绵延的群山，藏着雪域珍稀的生命，尘封者代代相传的敬畏。祖辈口中的雪山精灵，终于透过镜头走到我们眼前。一场相遇，一份笃定，所有翻山越岭的辛苦，都有了落脚的意义。
4: 我希望待会儿同学们上车了以后就开始观察，就看一下你今天这一路上直到我们的营地，你能够看到什么样的野生动物，看到什么样的植物，好不好？
5: 好。
0: 有时候除了上山巡护嘛，我们还会参与一些自然教育的活动，比如教孩子们认识高原野生植物、野生动物，还给孩子们讲一些雪豹的生活习性，还有怎么使用红外相机等等等等。
1: 阿里的安祖大宿舍八里桥的八姐的阿里的安祖南居家中的托在十多年啊点着大大的多的阿里都是怕开业阿里啊今天啊都是开机车了。
3: 在人人向往奔赴远方的时代，他们选择留在群山环抱，褪去浮躁，扎根乡土，春耕秋收，扛起人间烟火，风雪巡山，守护万物生灵。青春有很多种写法，有人写在繁华的街头，有人写在远方的路上，而他们选择写在家乡的高山上。没有读者，但有雪山翻越；没有掌声，但有风在传送。
0: 以后的话，我还想继续做自己的这份工作，我想学习更多的野生动物的知识吧，还想学习拍摄剪辑的技能，把我们内纳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山河不语，青春作答，草木无言，坚守有声，故土群山便是心之所向，每一次步履匆匆的巡护，每一份义无反顾的坚守，都在守护高原万物生生不息。我们要永远向阳生长，向山而行，以渺小的微光守护雪域山河长青，以滚烫的青春书写故土最美的答卷。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

0: 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1: 那我要喝牛奶。
2: 我想喝这个。
0: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2: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0: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3: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谁闯进

0: 47集齐心合体。
1: 王明心里那关还是过不去，这家伙。
2: 是我和长熙对不起所长。
3: 王明，我知道所长的事你比我们谁都难受，但凿池说的有道理，这个时候如果一直沉浸在仇恨里，就让混元帝得逞了，所长也白白牺牲了。
4: 你放心，我绝不会一味向长熙寻仇而丧失理智的。

0: 他们来了。
1: 师弟想要摧毁月球？哼，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觉悟，让一双儿女为我陪葬。
0: 他当初能舍弃我，今天又会犹豫吗？
1: 那可不好说，

0: 回原地，今日一战，必定夺回月球。
1: 月球？不是那北斗星王要摧毁的吗？怎么，你们也来凑热闹？
0: 父亲不需要摧毁月球，因为我们会在那之前摧毁你。
1: 勇气可嘉，那就来吧。
0: 全员准备。长西，全力进攻。

0: 新王已经在月球布好了催星法阵，一旦地月距离低于安全值，就会立即启动摧毁月球。
1: 不要，让父亲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0: 长西，再拦着我们阻止混元帝大驾鹤月球，就会都完了。
2: 那就同归于尽。
3: 催星法阵马上要启动了，赶紧撤离。
4: 嘿嘿，要启动了，师弟，你忍心吗？

0: 白色金刚神兽形态，坚持住，
1: 无敌，
2: 王明，多亏有你，
0: 大家快撤！

0: 王明，王明啊！
1: 地月距离马上要低于安全值，法阵即将启动，你们赶紧撤离，要走一起走。不要白费力气了，赶紧离开，别因为我耽误时机，保全你们才能保护更多人。
2: 王明，我们是一体的，是同生共死的神兽战队，怎么可能抛弃同伴？
3: 什么都舍弃不了，就什么都保护
1: 不 了。星王是对的，我们应该舍弃月球。王明，不要因为所长而丧失理智。
3: 不，这不是仇恨，更不是冲动，而是理性的判断。我们已经到了不得不舍弃月球的绝境局面，要面对现实，你们赶紧撤离。
0: 王明，
1: 走。

0: 天妈，法阵已经启动了，这样大家都回不去。
1: 王明，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做决定？你说我依赖父亲，可你呢？我们是伙伴，你就一点也不知道依靠我们吗？
2: 林聪说的对，你总是像个独行侠，不想同伴和自己一起冒险，把危险的事情都自己扛。你有没有想过，你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你。
3: 王民，现在不是逞个人英雄的时候，我们是神兽战队，是互相依靠、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困难的一家人。
4: 无论如何，星王的决定没有错。
0: 是啊，星王是宇宙盟主，他是所有人的依靠，所以他的弃月宝地计划是最后弃区保帅的无奈之举。你们就不能弃区保帅，顾全大局吗？
3: 在神兽战队的字典里不存在放弃同伴。
1: 没错，就算是匹夫撼兽，
5: 也要与会员地决一死战。
6: 神兽破军战。

0: 虽然我是个失职的队长，但你愿意再信赖我一次吗？王明，
1: 一起战斗！
2: 一起战斗！
3: 黑暗势力的终结者，
4: 无敌手机者合体！
1: 现在才是完全体的神兽金刚。
5: 好，那就一次把你们解决掉。
0: 王明，是时候展现神兽战队的实力了。
3: 神兽向天吼！
2: 那是曙光吗？

0: 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双翅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白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

0: 起战斗。
1: 现在才是完全体的神兽金刚。
2: 好，那就一次把你们解决掉。
3: 王明，是时候展现神兽战队的实力了。
0: 神兽
4: 兽绝炮！

0: 那是曙光吗？
1: 第48集《长溪觉醒》。

0: 我们是为了林宗而来的阴谋，不愿他逞到。不过更有趣了，
1: 催心法阵为什么没有启动？为什么？为什么？林宗，林宗，都是为了林宗。他当初能舍弃我。 如今却舍不下林宗，是吗？妹妹，
2: 成心。

心魔，你快启动法阵了，林聪、神兽战队都要给我陪葬。

有哥哥，更没有父亲。不会的，不可能！狂龙金刚，给我继续攻击！

0: 事，你醒醒吧！
1: 别再助纣为虐了。

0: 么父亲抛弃了我？什么宇宙大义都是骗人的，明明哥哥就没事，他偏心。父亲，是不是我让您失望了？我以后一定听话，求求您不要走好不好？
1: 父亲，我也好想你呀、啊，我也想再听您说说话。
0: 到了月球，他们说我是神女，我好开心，因为我真的好喜欢领土们，我想一辈子保护好大家。可是。

0: 喜欢你啊，我明明最讨厌你了，可是
1: 你是哥哥最喜欢的妹妹，哥哥永远都不会抛弃你的。
2: 你呀，明明也最喜欢哥哥了。
3: 无用的棋子，师弟心慈手软，必败无疑。
4: 不好，

0: 冲的吗？
1: 星王大驾光临了。

的能量几乎都注入了催星法阵。现在的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也好，我们都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

0: 让大家明白每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1: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2: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3: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1: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4: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1: 15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5: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

0: 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

0: 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 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0: 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

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

0: 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六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六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六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三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三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游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0: 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并座谈，王军政、赵一德讲话。在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中，吉隆口岸分局八名民警义无反顾挺进受灾核心区，为后续搜救传回前方第一手资料。吉隆镇转移安置点上，19名党员组成先锋服务岗，以周到的服务悉心守护，让临时落脚点充满家的温暖。一批00后志愿者在物资线上奔跑，安置点里守护，服务点上忙碌，灾难面前挺起肩膀，扛起责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两省区举行西藏陕西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并讲话，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表示欢迎，对陕西省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陕西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陕西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我们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西藏工作赋予新使命，作出新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的西藏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西藏的发展进步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英明正确，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包括陕西在内的援藏省市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王军政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发挥优势，深化合作，扬长避短，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加强社会治理领域协作，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产业培育、科技创新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民生领域合作，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加大对口支援力度，常态化开展人才交流、技能培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自治区党委将持续关心援藏干部人才，为他们创造良好工作生活环境，让他们人在身在，身在心在，心在情在，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感谢西藏自治区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支持帮助，给予陕西援藏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西藏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和平解放70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推动各项事业

0: 取得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这次踏上雪域高原，我们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深切感受到高原文化的璀璨厚重、民族团结的根脉绵长，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独特风采和勃勃生机。我们要认真学习西藏聚力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通落实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援藏三十多年来，两省区缔结了心手相连的深厚情谊，对口支援工作成果丰硕，交流合作愈发紧密。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扛牢对口支援阿里地区的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援藏、系统援藏、长期援藏，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文化教育发展、干部人才交流、保障和改善民生、边境地区建设等方面做实做优、支援举措，更好助力阿里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进一步发挥各自资源禀赋优势，在创新联动、产业协作、文旅交流、生态共治等方面携手共进，开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在藏期间，陕西省党政代表团还深入拉萨市、阿里地区考察调研古城保护、乡村振兴以及援藏项目进展情况，看望慰问援藏干部人才。自治区领导刘江、达巴次仁、龚慧才，陕西省领导李军参加有关活动。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紧张推进，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然而，在灾害发生之初，为了第一时间传回受灾核心区情况，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突击队员义无反顾地踏上山间险路。他们当时都经历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
1: 当时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路面全是这个泥浆和这个沙石流，还有这个边上堆积的垃圾物。当时泥石流到这个脖子的这个地方，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往前面走的话更深。
2: 吉隆口岸海拔约1800米，越往口岸靠近，泥石流淤积的淤泥愈发深厚。突击队员们步履维艰，彼此相互搀扶，在粘稠的淤泥当中艰难跋涉。
3: 当时这儿的淤泥深度可能达到5米多，不到6米，因为那块石头山都是这边清理出来堆起来的。当时我们这边淤泥踩的时候基本上很难前进，都是相互扶着拽着往前走，用绳子
4: 就是一脚踩不到底，是吧？
3: 踩不到底。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踩着石头前进嘛，没有石头的情况下就只能趟着淤泥往前走。
4: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路基被彻底冲毁的一个分界线，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这里还有水泥路面。那么我现在所踩的这个位置，这还是一个水泥地，那再往前甚至整个路基全部给冲毁了。我们可以顺着镜头往上看一下当时的泥石流所过留下的痕迹，绿色和灰色的分界线非常的明显。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突击队员已经彻底没有路了，这个河水已经基本上贴着山壁在走。那我们的突击队员从这里开始就往山上爬。
1: 当时这边的话还好有石头，我们抓着石头，边抓这些的光缆，然后就走到那个山顶，然后到了上面根本就没路，我们只能用绳子，还有抓那个杂草，就上到这个山后面去的。
2: 头顶岩壁松动，微石摇摇欲坠，山间不时传来碎石滚落的轰隆响声，脚下是雨水浸泡。

0: 号松软泥泞的滑坡体。八人相互搀扶，小心翼翼地挪步，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再快一点。
1: 心里很惦记他们，也要想看一下第一时间在那个核心区的情况，也看一下我们具体这些群众战友怎么样。
0: 突击队行进至距离口岸1公里的山间，一处陡峭绝壁拦住去路。借助后续送到的无人机，队员们第一次看到了受灾之后吉隆口岸的模样。
2: 整个冲毁的这个画面就是平地，根本就一点都看不到这个建筑物，就心里还特别难受，然后就想起我们那些熟人，还有他们的这个画面。
0: 接下来的4天，作为抵近口岸最近的救援力量之一，这支突击队坚守山中，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持续监测山体变化，紧盯雨情水情，排查滑坡风险，劝导群众避险，为后续大部队开展全面搜救提供了关键的一线信息。
2: 这次任务我没想到那么多，就是觉得关键时刻必须要顶上去，虽然救援工作艰苦，但使命必达。作为党员，更是一名人民警察，我深知自己的背后是人民的信任，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依然会第一个站出来，绝不会退缩。
3: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对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便迅速展开。当时由于陆路通道尚未打通，第一批陆地搜救队便翻山突进，于泥潭之中全力搜寻，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昨晚央视播出的《面对面》栏目，讲述了第一批陆地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的搜救过程。
4: 第一批由数十名四川和西藏消防人员组成的陆地搜救队，8月28日凌晨出发，从山路向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挺进。
5: 要爬多少山才能到达你们要去？
6: 我们就是一直在想，往前走，往前突进，能够尽快的到达我们这个核心现场。全是在山林里面穿梭，就没有路，然后要边走边开路。
4: 8月28日下午4点，他们终于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将灾情向前方指挥部汇报之后，陆地搜救队分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展开人员搜救。
5: 先找有没有活下来的？
6: 对，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搜索。我们到了第一现场，我们马上就是开始呼喊。
5: 说什么呢？
6: 有没有人？有人吗？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5: 地面有的是泥泞，而且是很松，是很松的，踩下去会陷进去。
6: 对对对，特别是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的淤泥是非常重，深的地方可以差不多达到1米左右。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顾不得这些，我们就想，怎么尽快找到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5: 可是你想想，如果淤泥都能淹到，都能盖到这个人腰了，那人如果活着，他能在哪儿呢？
6: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看这个现场情况，就是我们石头有缝隙的地方，这个地方实际是我们重点搜寻的地方。我们也会敲石头，用这个船机撞击的声音，看我们的下方是否有人回击我们。
5: 但事实上呢？
6: 但事实确实没有人回应我们，这让我们救援人员确实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4: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救援经验的消防指战员，杨启巧深知他和队友所面临的风险。
7: 里面有人吗？
6: 我们的上方有一个这个堰塞湖，随时有垮塌的风险，让我们随时做好这个撤离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往前走。
4: 除了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知风险之外，杨启巧和队友还需要克服艰苦的条件。
5: 你从到了现场

0: 之后，你们一般要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1: 从天亮我们就开始搜寻，然后一直到天完全黑了过后，然后我们返回到山上去这个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2: 夜间降雨，基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气温不到十摄氏度，因为没有搭建帐篷的物资，杨奇巧和队友只好临时找山洞避雨休息。
1: 我们当时找了两三个洞，就是相互它隔的都不是很远，只能说我们尽量避雨到里面去，然后也是大家我们聊会儿天，确实聊得困得不行了，好，然后我们就眯一会儿，然后天亮了，然后我们又从山上面下来。
0: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宿啊？
1: 我们持续了两宿。
3: 灾害发生后，基隆县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140多名群众临时安置在基隆镇吉府村。关键时刻，来自三个村的19名党员挺身而出，组成先锋服务岗。他们把一餐一饭的温度、巡诊问诊的关怀、登门走访的牵挂，化作安置点里实实在在的光与热，让这个临时落脚点有了家的温暖。
4: 清晨，山间的寒意还未散尽，吉普村的党员志愿者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拎着餐盒，步履匆匆，挨家挨户为转移群众送去热气腾腾的早餐，把踏实的暖意递到每一位乡亲手中。
5: 三月多月了，到现在几人都要弄，你来几工作也不急。我们几更高了，你我们几个大哥大哥用的，那新的新规新的提的。
4: 早餐刚送完，党员志愿者们又分头行动，走村入户，不止问吃问穿，更留心乡亲们没说出口的难处。
6: 都分这多一笔，
7: 都行动了。
6: 一个城头加了500户的多，咱那个。在四十年在四十年农民哦家庭这个农村让他们一边
4: 和群众们坐在一起，像家人一样唠着家常，把每一个生活上的小诉求一点点落在行动里。
8: 你要不弄的，要不别个弄，这个弄大家做啊做公务工，你们自己送送，这公务大家用个弄大，你家来弄干东西。
4: 在吉普村安置着140多名从萨勒乡拉比村和色琼村转移而来的群众，两个村紧邻受灾核心区域，尽管家园未被殃及，但目睹灾害带来的破坏，不少群众心底仍压着沉甸甸的不安。为了让乡亲们稳住神、安下心，拉比村、色琼村、吉普村三个村的党员迅速集结，成立党员先锋岗。他们当中有各村的村两委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员、乡村振兴专干，还有县乡下沉的党员干部，大家不论职务，不分你我，共同挑起服务群众的重担。
9: 我们每天最少也要走两次入户，主要是要问他们生活所需的用品、车住上面有什么需要改进。
10: 灾难来临，我们党员第一时间就达到了现场，和群众站在一起，一直坚持到现在哈，我们都是他们的亲人。
4: 除了日常照料，安置点里还有一支特殊的白衣党员小分队，几名党员医务工作者承担着巡诊消杀的重任。夜间山区气温走低，这几天陆续有群众感冒发烧，
11: 大概可能有5-6个人都是感冒，我们昨天也给他们采样，今天可能会出结果。工作量挺大的，早上8-9点开始到晚上11点12点，有时候凌晨还可能要起来，群众需要我们就第一时间就冲。
4: 测体温，叮嘱服药，细心处置群众的身体不适之后，医护人员又在全村进行防疫消杀。公共厕所、聚集的厅堂是预防性防疫守护的重点。
12: 现在安置点在这儿，人比较多，容易爆发群体性的那种疾病嘛。主要消杀点都是他们的公共厕所，还有日常聚集的地方，早上会消杀宿舍。
4: 从一日三餐到心理抚慰，从看病抓药到疫情防控，在吉普村这个安置点上，19名党员志愿者与140多名群众同吃同住，朝夕相伴。他们是送餐员，是保洁员，是护理员，更是乡亲们的暖心人。
13: 看到群众在这边吃得好，住得暖，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14: 我们群众这边安安全全住在这里，我是一名基层党员，这些事情我应该做。
3: 泥石流撕裂山谷，一群年轻人挺起脊梁，扛起责任，在抢险救援的日日夜夜里，一批00后志愿者以稚嫩肩膀扛起千钧重担， 物资线上奔跑。

0: 安置点里守护，边民服务点上忙碌，一个个20多岁的青春面孔以实干写下滚烫的青春注脚。
1: 前方需要物资的话是逐步下指令，然后我们这边的物资调拨组拿了出库单，工作人员按照出库单一个一个发送到指定的地点。
0: 在吉隆县应急避难所的物资保障区，车辆往来穿梭，各类保障物资在这里汇聚，又在登记清点分发中被转运至需要的地方。在这条流水线上，几个年轻的身影格外醒目，动作麻利的像训练有素的老兵。
2: 26号那天就下来了，忙破了的时候，入库出库卸物资装物资什么都敢主动报名就下来了。
0: 00后的普布曲宗曾在吉隆海关工作，灾害发生时，他多位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失联，心中含着悲痛，他义无反顾投身志愿者服务队伍。虽然不能前往救援一线，但他相信有大家的集体努力，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2: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比较小的嘛，但是我们那么多志愿者大家一起干，现在轮到我们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从物资转运场到转移群众安置点，再到抢险救援第一线，一名名00后年轻人开始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吉隆镇一家专门安置转移群众的酒店，温暖在接力。00后志愿者江彪是来自萨勒乡的一名基层干部，从一日三餐到心理安抚群众的点滴需求，他都牢记在心。
3: 他们都转移过来安抚一下他们心情，让他们不要担心家里面的牲畜啊那些。现在忙着割草，乡里面已经安排人员给他割了，往前面走，多担点责任该做的。
0: 来自吉隆社区居委会的00后巴桑罗布，在灾情发生后主动报名加入了边民服务点的志愿工作。这里主要针对滞留的尼泊尔籍边民开展信息登记、物资发放、药品保障等暖心服务，周到细致、耐心热情。年轻的巴桑罗布在快速成长。
4: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设立了尼泊尔边民服务点，发放物资及药品，收集他们的诉求。灾情面前，人人有责，要坚持到底。
5: 日前，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的报告。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严金海强调，要一以贯之强化理论学习，领导干部主动学、靠前学、带头学、原原本本学、对标对表学，做到入脑入心、融会贯通，带动机关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中持续强化理论武装。要常态常效查摆整改问题，对学习教育中查摆出的问题开展常态化回头看，要有针对性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从当下改中思考长久力，从重大案件反面典型中查找制度漏洞短板弱项，要突出重点加强干部选育管用，坚持凭能利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大力选用实干担当、埋头苦干的干部。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夯实边疆稳固根基。文章说，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政治责任。深入理解全民国防的深刻内涵，开展好全民国防教育，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也是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维护边疆稳定安宁的必然要求。文章说，破除认知误区，把握全民国防内涵，要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把个人生活幸福、家园发展同国家安全、边疆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立足高原史系，让国防理念浸润人心。要利用红色阵地，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拓展传播渠道，让理论普及直达基层末梢，丰富教育形式、厚植共同体思想根基。要把国防教育融入吾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宣传中，让身边模范的示范力量感染带动更多群众。 文章说，国防观念的涵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持续不断的思想浸润过程。面向我区各族群众的国防教育，要依靠接地气的表达，实现润物无声的效果，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当好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筑牢坚实安全根基。
6: 眼下在察隅县的广袤田野上，青稞小麦丰产，农机穿梭轰鸣，展开了一幅凉风景美、人勤业兴的丰收画卷。自八月以来，古峪乡各村农户紧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收割、装袋、归仓等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今年该乡立足本地光热水土禀赋，规模推广青稞两种、藏青三千与小麦两种、山东七号，同步普及机械化耕作，强化全周期科学管护，不仅超额完成年度粮食生产目标，更实现产量与品质双跃升。
4: 同这个大众的联系呢，藏青三千种呢，等下都忙着把等那天下联系呢，用过百万岁把罗列全部全我这里的，就那等于你那工作个天下联系呢，没准。我得一个六个年之后的在六只，我得在那大三个大麦全面去拿红石榴。
6: 今年古峪乡优质青稞、小麦两种已覆盖全乡七个行政村，播种面积达6300亩。今年全乡粮油总产达2200吨，为夯实本地粮食安全根基提供了坚实保障。
7: 今年我乡立足高原农业发展实际，大力推进两种提质增效工作，改良种植面积约6000亩左右。通过两种更换，今年粮食整体长势均匀，质粒饱满，全乡粮食总产量实现大幅增收，群众种粮收益稳步提升，全乡粮食安全基础更加牢固，
6: 粮稳则民安。今年秋粮丰产是古峪乡抓实粮食生产、守牢安全底线、助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古峪乡将持续强化粮种、农技、农机协同配套，不断提升粮食综合产能，以粮丰民富的扎实成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强动力。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开展2026年国土绿化行动，截至目前已完成国土绿化8197.19余亩，完成计划目标任务的130.11%，其中完成义务植树3376.25亩，其他造林4820.94余亩，重点衔接打造桃花城五年行动，为创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夯实生态基础。
5: 近日，纳曲市色尼区创新服务模式在色尼区人民医院、色尼区藏医院设立医保驿站并投入运行。该驿站聚焦群众高频医保需求，常态化开展慢特病申报、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等便民服务，将优质医保服务精准延伸至群众就医一线。
0: 近日，在天津市医疗援藏团队的精准帮扶下，贡觉县人民医院首次成功实施膝关节置换手术。目前，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平稳，治疗效果达到预期。手术的成功不仅切实减轻了群众经济负担，更为贡觉县独立开展高难度骨科手术积累了宝贵经验。
5: 近日，西藏蓝天救援队在拉萨河开展常态化河道巡查以及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真实抢险场景，重点检验救援船只逆流推进、浅滩与淤泥滩涂突发状况处置等科目，进一步提升队伍汛期水域抢险实战能力，为拉萨汛期安全筑牢应急防线。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白露这个节气呢，意味着此时天气转凉，地面形成露水。那么预计未来十天呢，我区大部依然会有持续性的降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适时的添衣防寒。来看天气走势，预计今天夜间呢，在纳曲阿里南部、日喀则市、林芝南部、拉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气温各地多云渐烟，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白天呢，像纳曲阿里南部、日喀则西部、北部、南部、林芝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受持续性降雨天气影响，明天在林芝、日喀则以及山南的部分地方呢，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比较高，尤其是在墨脱中部，隐患将会上升到二级，风险高。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陈关区阵雨转多云，12到22摄氏度；桑竹子区阘雨转多云，8到19度；港八多云转小雨，4到16度；萨嘎阵雨转小雨，6到17度；莱东区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琼结小雨转多云，8到22度。贡嘎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0到28度；朗县阵雨转多云，12到27度；卡舒区阴转多云，12到27度；芒康多云，7到21度。江达阴转多云，9到24度；色尼区小雨，5到15度；尼玛阵雨转阴，6到16度；索县阴转小雨，8到17度；噶尔多云，7到19度；普兰阵雨转多云，6到18度。错勤小雨转阴，4到18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

0: 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2: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这干嘛？这是带根绳子绑自己啊？
1: 去你的！哎，你可不知道，这还是我们刘师长教我的。上回开会，他看大家都拿笔和纸，就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拿笔和纸？”那我只能跟他说了，我只会打仗，那字儿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刘师长就很严肃地批评了我说：“你一定要加强学习文化，这样等下次你文化没学好之前，就拿这条绳子，遇到大事儿就打一个结，这叫结绳记事。”
2: 再给我讲讲。
3: 哟，汉生都来了。
2: 这个我学会了。
3: 哎，好好好。
2: 参谋长。
3: 好啊，都来了。
2: 参谋长。
3: 哎呦，来了。
2: 参谋长。
3: 哟，都来了。哎呀，哦，师长来了。
4: 哎呦，师长好。
1: 你们好热闹啊啊。
3: 哎呀，师长
1: ，好，
2: 师长好
5: ，
6: 刘师长，
1: 齐继伟，你笑什么呀？
0: 刘师长，我笑啊，这秦虎上课，你瞧，怎么还带条绳子？这不，
1: 哎，这是我让秦虎同志学文化、长记性的。你们可不能都带着绳子来上课啊！
0: 不是，师长，我现在十天能学几十个字儿，离不开他。
1: 好，够快的，不出一年，你就能单独写东西了。
0: 努力。
1: 好，大家都坐吧。
7: 哎，大家都坐吧。哎，大家坐好啊！听师长给大家上课，大家欢迎。
1: 同志们。训练班开班有一些日子了，大家可能学到了一些游击战的知识。游击战包含着许多内容，有很多战法。今天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天啊，我和李达同志骑着马跑，突然啊，我的马嘶叫起来，他担心我呀，可他的马也嘶叫起来。两匹马拼了命地向前跑啊，跑了很大一程，我们才勒住了马缰。警卫员从后面追了上来，说刚才啊，有一大群黄蜂从后面袭来。

0: 落在了马的屁股和肚子上，把马呀给蛰惊了。你们通过这个故事能受到什么启发呀？你想？
1: 我觉得吧，咱们八路军就像那个黄蜂，这日本人呢就像那个马，我们冷不丁的折腾一下，让他受不了。
2: 哎，别净瞎说，听刘师长讲。
1: 别瞎说。
0: 哎，秦虎同志说的对啊。哼，黄蜂虽小，威力很大呀。
1: 就是嘛，
0: 日军人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如同高头大马呀。这黄蜂很小，就如同我们分在各地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打仗灵活，威力却很大呀。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啊，还需要今后在打仗的时候同志们灵活的运用。游击战有很多战法，像麻雀战、地道战啊、地雷战，还有退却战等等。
3: 退却战是什么呀？
4: 不知道。没
1: 啥叫退却战？
3: 不知道。
1: 不就是逃跑战吗？
3: 是
2: 啊。哎，秦虎，你又瞎说什么呀？
1: 不是吗？都退却了还不是逃跑？
3: 是啊。
2: 什么退却就是逃跑？以后咱们这个训练班你就应该多来学习学习。
0: 同志们，训练班结束以后啊，大家都要分散到各地去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军区，组建支队，开展独立的山地游击战，明白了吗？
3: 是，知道是啥就是啥。
0: 你讲。
1: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像师长您，您是老母鸡，然后再孵出我们这些小鸡来。别笑，笑什么？那现在该我们这些小鸡下蛋再孵小鸡了。
0: 讲得好啊，来坐坐坐。
5: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接连伏击侵华日军，袭扰阻滞日军向南推进。日军第二十师团川岸文三郎调集5000余兵力，企图合击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

0: 我们制定了一个六路扫荡计划，消灭太行山，威胁我们的八路军幺二九师，步兵、骑兵一起出动，分别从平定、和顺、辽县、太谷榆次出发，对他们形成半月形包围圈。计划是我率一路提前到达松塔、羊头崖。
1: 制造疏于戒备的假象，引敌上钩来袭击我们，你们就迅速合围，里应外合，将此地的八路军置于死地。
2: 是。
1: 日军与我们争夺太行山开始了，他们的目的是想把我们从太行山扫出去。
3: 否则，他们不会以一个半月形来合围我们的。这是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扫荡太行山，来者不善呢。
1: 嗯。
4: 小鬼子吃了八路军的亏，一定会加倍小心，会不会又耍什么花招啊？
1: 敌人的目标一定是陈赓啊！命令。

各部队做好反扫荡准备，要掌握敌人的新动向。我们以游击加运动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将主力首先调到外线，暂且不与日军做大的冲突。

0: 旅长，啊，崖头崖附近发现一股日军，警戒松懈，很多鬼子都在睡大觉，我们是否马上干掉他们？
1: 睡大觉？
0: 啊，好机会啊，旅长，下命令吧。
1: 命令不对，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大家做好准备，
3: 做好准备，
0: 准备战斗。
1: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旅长，鬼子肯定以为这一带没有八路军，所以才放松警力睡大觉的，这是个好机会，先干掉再说。
0: 等等，
1: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你们回去待命。
0: 是，
1: 走吧。
0: 向后转，走走。
1: 九星号，
0: 走。
1: 我把情况向师部做一下汇报，你去命令部队原地待命。
0: 啊？
1: 执行命令。
0: 是。部队原地待命。

0: 报告，
1: 进来。
2: 师长，386旅报告，在羊头崖附近发现了一部分日军，疏于戒备，大部分士兵正在睡大觉。
3: 六路日军围攻我部，白天睡大觉，那晚上他们干什么？
2: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敌人发现了目标，准备夜袭；这第二种就是敌人没有发现敌情。
3: 平定、西阳、和顺、辽县、榆社、太谷，六路日军已经出动，想干什么呢？羊头崖。不，羊头崖呀，是日军马蹄形包围圈中的一条鱼。
1: 以鱼为诱饵，吸引我主力，然后合围。
3: 对头。命令，陈赓，留下772团，以连为单位，撤向四周，袭扰敌人，吸引日军合围部队，将主力挑至外线，从侧后痛击敌人，要边打边撤，形成里边小打，外面大打，
1: 就是要摸老虎的屁股，等敌人回头的时候再打他伏击。

0: 报告，我部在松塔附近遭到八路军背后袭击。
1: 背后？
0: 是。
1: 八路军主力在背后？
0: 是的。
1: 命令，附近的三路快速前进，形成夹击。
0: 是。报告，我军在和顺遭到八路军袭击。
1: 八路军没有战法。

0: 真，但不可能没有主力。
1: 那边来了几百个鬼子，
2: 鬼子是在找我们的主力啊！啊，
1: 来吧，我这儿有一个营，漫山遍野的主力。一会儿你在阴灵向左，我在二灵向右。
0: 这怎么行？这什么主意？你要把山头留给敌人？
1: 哎，你怎么比狗熊还笨？等打起来的时候，敌人不追吗？等敌人追的时候，三灵从后面追上去，在后面打。
0: 你咋不早说？我听不懂啊。
1: 等敌人靠近了，靠得越近，咱们就越不会失手，明白吗？
0: 嗯，那我走了，
1: 注意安全。
0: 嗯，依琳，跟我走。

兵。

0: 你找我？给我立正！王金山，你到底想什么呢？打起仗来不要命，这样做多危险，你知道吗？
1: 旅长，我用的是新战法呀，可没想到，结果他只顾杀敌，杀得过瘾，计划没完成。
0: 新战法，你还有新战法了是吧？你拿战士的生命当试验品呢？你看看这伤亡数字，
1: 那也要跟间谍数字对比吧？还不服气？
0: 参谋长，你给他念念。
1: 七七幺团歼敌和我伤亡比例是6:1，七七二团第一分队是8:1。

0: 这个阵地，敌军这战争已经大势已去。现在我人工已经蓄积还不成熟，一定要说。
1: 玉洁兄说的有道理啊。
0: 日军刚刚占领了太原城，拥兵自重，而且向南推进是他们的目的。这个时候如果反攻太原，恐怕时机不成熟啊。还是请严长官三思啊。
2: 是啊，不过这次反攻太原是蒋委员长亲自指令的。我们不好向他解释，我们只好是无条件的执行了。不改了。那我只有保留意见了。
0: 好，
2: 让八路军全力配合友军。
3: 实施反攻太原的计划，反攻太原，谈何容易啊！守都守不住，还反攻？实施总部的战略计划，配合友军反攻太原的任务，我们还是要完成的。 你们看，我们的友军集结在临汾一线，企图反攻太原，而日军正沿这条大道急速的南下。这就像一个大汉向南急速奔跑，要想拦住他呀，是从正面好呢，还是从侧后搞他一下好呢？正面拦住，大汉会倒下，可是自己呢，肯定也倒下了，而且。 可能会更糟啊，而从侧背后搞他一下呢，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4: 师长的意思是趁日军南下，危急临汾，后方空虚，打他措手不及。
3: 对头，南返还是必须的，但我们配合友军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敌人的屁股后边狠狠地敲他一下，
5: 就是要让日军。
3: 感觉到后方也需要部队保护，让敌人有后顾之忧。
2: 对头，师长，你这个比喻太有意思了。在哪儿打伏击，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3: 在这里，
2: 这个地方我已经考察过了。长生口。
3: 这个地方太好了，太适合打伏击了。既可以出其不意，还可以攻其不备。
2: 师长，你就下命令吧。
3: 陈希濂，阳明铺一战让你打出信心了啊！这次啊，我们采用的战法是围点打援，利用围攻日军旧关据点，吸引井陉的敌人出援，然后在长生口这个地方狠狠地搞他一下。
4: 这个办法主要是诱敌出动，可是要是井陉之敌步出来增援，咱们该怎么办？这就是攻其所必救。来，你们看啊，就按这儿，是川岸师团南下最好的伏击地点，井陉的敌人必然出动，南下的敌人一定会回来回援，这样就拖延了敌人南下的速度。
3: 对头。 陈希濂，
2: 到，
3: 率76团围攻旧关日军。
2: 是，
3: 陈赓，
6: 到。
3: 77团为主力，在长生口设伏；77团为总预备队，不要割断敌人的电话线，要确保井陉的敌人出援，好进入你的伏击圈。
2: 放心吧，师长，我保证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这一次，我只要两个数字。
2: 一个是消灭日军的数量，还一个就是要抓俘虏的数量。抓俘虏？师长，日军奉行的是武士道精神，抓个俘虏恐怕太难了。
6: 再难也要办，抓俘虏意义重大。
2: 好吧，我保证，给你们抓一个俘虏回来。
6: 多抓几个不行吗？陈赓，你还讲条件啊？

0: 同志们，快点啊，跟上！抓紧时间啊！来了，神来了！哎，别呛！好，不错啊，三个，不止。
1: 还一个呢！师长让我抓一个，我答应政委抓两个，四个，你们超额完成任务，太好了！山子怎么样？
2: 小意思。
1: 我去给你们请功，你们迅速打扫战场，赶紧撤出。是。
3: 来，
1: 快抓紧时间撤出，把俘虏带走。
3: 是。
4: 长城口战役。 击毙日军警备队长荒井少佐以下130余人，击毁汽车5辆，交后迫击炮3门，重机枪。

0: 步枪120支，我军伤亡人数106名。
1: 长生口之战，战果是不小，可我们损失也大了些，不怎么合算呢。今后的伏击战，要尽量的减少伤亡。
2: 大家千万要注意，日军回过头来就会报复我们，找我们的主力算账。
1: 向前同志提醒的对，我们南返，通知部队马上转移。
3: 碉堡让八路军给炸了，还丢失了帝国100多军人。大日本帝国的尊严，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尊严，都让你们给丢尽了。第三联队立即返回娘子关布防，并找到八路军的主力。
4: 是。
3: 大日本帝国正在实施向南推进的战略部署，八路军在后方捣乱，严重地影响着战场上的士气。不找到八路军的主力，不在近期内消灭他们，我们大日本帝国制定的灭亡中国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
5: 是。我们愿为天皇效力，找到八路军，与他们决一死战。
3: 嗯。命令部队通过韩昌公路向临汾集结，快速向南推进。
4: 是。
1: 我们赶到韩昌路前，在那里迎接川岸这个老冤家。
6: 川岸恐怕不会想到我们已经跑到他们前面了。
1: 李达
7: 啊，
1: 与秦赖支队联系上没有？
7: 啊，还没有。

0: 师长，
1: 秦继伟，将午饭准备在杨家庄，必须实力意外警戒。
0: 是。
2: 刘师长，战士们刚打完长春口战役就赶路了，现在赶到杨家庄，恐怕肚子早就饿坏了。
1: 兵贵神速，我们就是要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2: 嗯，
1: 日军正快速向临汾前进，我们向敌人斜插过去，他们是意想不到的。
0: 就在韩信岭聚敌。韩信岭是太原和临汾的必经之处，山势自东向西蜿蜒数百里，在韩信岭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山口，从这个山口南行8公里处有一个土岭，高出地面40-50米，从侧面翻过这个土岭就是南行的大道，直通太原和临汾。
3: 好，这是日军南过的一个关口啊，我看就按魏长官提议的去办吧。就在这儿给他摆下战场。
0: 好，我率中央军从正面打，朱德将军率东路军从侧面打进去，严长官就可以乘虚反攻太原。
3: 好，好，好，好。
4: 刘伯承率129师正向韩长路、歙县和黎城一带集结，他们准备在西进日军的屁股上狠狠地揍他一家伙。
0: 韩长公路是日军西行的必经之路，如果刘伯承将军能够在那里切断日军的运输要道，我在韩信岭的胜算就会多几成。
4: 好，
3: 好，好，好，好啊！129师昨日还在井陉伏击日军，你看，这个3天要是能赶到的话，那可真是烧高香了啊！要是能咬住西进日军的尾巴，恐怕是指望不上他们了。
4: 请严长官放心。129师一定能按时赶到。
3: 好。

0: 中央指示我们延缓日军沿韩长公路向西推进的速度，减缓西线的防御压力。我想啊，我们是不是组织几次有效的防御战？
1: 我同意，马上召集团以上干部到师部开一个军事会议，让大家都听听你的想法。
0: 好。

0: 都来了吗？
1: 来了。
2: 好，好好开会。哎，陈庚呢？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没迟到，没迟到啊！
2: 你坐下吧。你们看啊，东起武安，歙县、黎城、潞城，敌人在这一线修了很多据点，便于运送西进的战略物资。以多半靠这条韩长公路。
4: 哦，师长的意思是，在这条韩长公路上打一次伏击。
2: 对头，我们还是用老办法，围点打援。但这次不同啊，过去我们是打一点，这次啊我们打两点，打两头的援敌。陈希濂，
4: 到。
2: 你让一营攻打黎城县城，吸引潞城、歙县两头的敌人来增援。
4: 好。
2: 陈刚啊，你的部队在潞城与黎城之间选择一个伏击点，陈希濂让二营、三营在歙县至黎城之间设伏。
4: 明白。
2: 这就是打援呐。
5: 但是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要弄清敌人的配备情况。第二，要亲自查看地形，找到一个合适的伏击点。
6: 同志们，此次战役十分重大，因为它是延安和总部直接做出的战略部署，因此袭击黎城的部队将牵动全局，而伏击从歙县和潞城出来援救之敌的战斗，我们的战斗一定要打得敌人不再有援救的可能，要打出我们幺二九师的气势，要打出幺二九师的威风。
2: 政委说的对啊，
7: 咱们换个位置，
2: 从距离和时间上看，敌人是来不及在两头救援的。
7: 遇见一个老乡跟咱们说了一个地方，
2: 他只能挨打，我们就往死里打。
0: 好，我知道。
2: 这次战役的准备时间只有两天，3月16号拂晓，所有的伏击部队全部进入阵地。
0: 我们有个主意，在黎城和潞城中间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于打伏击，据当地老百姓讲，那个地方两山加一沟，沟底公路两侧的山上太适合部队埋伏了，但是从那儿路过的敌军却根本无法展开。
2: 什么地方
0: 啊？神头岭。

0: 周晴儿，你说的神头岭在哪儿呢？你看啊，我们在这儿。哦，前面就是神头岭了，地图上最佳的伏击地。只有在这儿能埋伏下几个团的兵力，其他地点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去实地看一看吧。

周奇翰，周奇翰，这就是你说的神头岭，两山夹一沟。你告诉我，这伏击战怎么打？

0: 旅长，这都是地图不准确啊！要不是徐副师长让我们上来勘察地形，这仗怎么打呀？别说了，哎，纸上谈兵，害死人呢。今天也算没白来。政委不是说过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就是个例子，不到现场看一看。 恐怕是要吃大亏，知道吗？就是啊，你看，这没法埋伏，根本藏不住人。要说暴露，旅长，这神头岭不适合伏击啊。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可以的，不换，就在这打。
1: 在这儿打，
2: 就是，
1: 你不是说这不适合进行伏击战吗？哼，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吗？战局这么紧，现在换个伏击点，你给我找去。那你倒是说说，这怎么打？来，告诉你们怎么打，先破除一下你们的旧观念，是不是认为只有深沟陡崖、乱草丛生才能够埋伏？
3: 是啊，
2: 是啊，
3: 可不是吗？
4: 对，
1: 错了。 这个地方照样可以打伏击，啊？讲一讲。看啊，这条路这么宽，两边光秃秃的。不光是咱们认为这儿不能打伏击，鬼子照样想不到这儿能打伏击，他就会麻痹。二呢，咱们得知道如何打这场伏击战。旁边怎么埋伏，不知道吧？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1: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不光是咱们认为这儿不能打伏击，鬼子照样想不到这儿能打伏击，他就会麻痹。二呢，咱们得知道如何打这场伏击战。旁边怎么埋伏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来，过来。
1: 不知道。不知道。
0: 看到这条沟了吧？
2: 看到了。
3: 看到了。
0: 挖开大概半米到一米吧，让战士们埋伏在里边，拿草盖，拿土盖，让敌人发现不了。这边看到底下的坡了吗？上面草多，更适合战士们埋伏在里边，把草盖满。这边的战士全配备手榴弹，那边尽量不用枪，都用刀。看那边的坡，那是一个天然的制高点。周启汉，
1: 还真是啊，
0: 把咱们旅的神枪手啊全都布置在那儿，子弹都给他们，战斗一打响，两分钟之内手榴弹狙击手就能把敌人打蒙。趁这个功夫，两边埋伏的战士一拥而上，按师长说的，三个打一个，四个打一个，就不信消灭不了这股鬼子。周启汉，叶成焕，坐下。叶成焕，你的二营不是最能打伏击战吗？这条长沟就交给二营了，到时候一定要让战士们都埋伏好，战斗一打响，两分钟之内迅速铺上公路，能做到吗？
4: 应该没问题。
0: 嗯，好。黄金山，
5: 到。
0: 把你最能打的三营四营全搁在坡底下，跟他们一样，我给你这个时间差不多两三分钟，你必须给我铺到公路上，跟敌人肉搏，做得到吗？
5: 没问题。
0: 手榴弹给你备足，上来之前都先给我丢出去。
5: 是。
0: 嗯。哎，陆城现在日本兵有多少？
6: 目前有日军三千人。
0: 三千人，多了点儿。陈焕，
4: 到。
0: 你抽一个连，金山，你也抽一个连，绕到陆城背后去打游击，防止敌人倾巢而出。馒头大了，咱们吃不了。
4: 明白。
6: 没错。
0: 都记着啊，这次伪装隐蔽一定要做好，不要让敌人看出一点儿心动过的痕迹。传达到每个战士，听清楚没有？
7: 听清楚了，
1: 听清楚了，
8: 听清楚了。
0: 好。晚饭以后咱们向神头岭集军，十一点准时到达这儿，都明白了吗？
7: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行动。
9: 旅长来了。
10: 旅长来了。
11: 旅长好。
12: 旅长好。
13: 旅长好。
0: 好好，到墓快了，
9: 快了，杀鬼子用。
14: 旅长好。
15: 旅长好。
0: 好，
16: 旅长好。
17: 旅长好。
18: 旅长好。
0: 都到了。你们都是新补充上来的战士，没有上过战场，害怕不害怕？
19: 不害怕。
9: 不怕。
0: 小后鬼过来。都到了，叫什么？
9: 我十五岁了，叫小布丁。
0: 小布丁，好，我记住了。十五岁，
9: 嗯，
0: 了不起啊！
9: 这没什么，我还没有夺到敌人的枪呢，用的还是。

0: 红缨枪，红缨枪啊，照样可以杀死鬼子。
1: 好，这次如果缴获敌人的装备，我先给你一把枪。
0: 不用，我从敌人手里夺，杀死鬼子我就有枪了。
1: 说得好啊，同志们，只要大家英勇奋战，这次战斗那不仅会有步枪，还会有机关枪和其他装备，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报告旅长，围子镇方向发现日军，大约1000多人，前面是骑兵，最后是辎重部队。
1: 日本兵行动这么快？你说什么？辎重部队？
0: 是。
1: 是有些奇怪，就是不知道敌人是不是有后续部队。
0: 不会。
1: 哎，鬼子，这是要往黎城兵站运东西。小鬼子，太瞧不起咱们了，竟然用增援部队给辎重部队做掩护，
2: 那咱们更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他这是运送给养啊，但是他这给养是给咱们送来的。
2: 没错，
1: 命令部队做好准备，不能有任何的迹象暴露给敌军，特别叮嘱补充团的新战士，去吧。
0: 知道了，
1: 走，咱们去西西二团阵地看一眼。
2: 好。

0: 旅长，同志们都到齐了。好，
1: 同志们，精神状态都不错啊。同志们，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弹药有一手。可是，只要我们把现有的武器利用好，就能够打败有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者。怎么利用好这一招，我来安排一下。叶承欢，把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王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0: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总之就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为肉搏部队争取时间。
2: 好，
1: 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做好隐蔽。

0: 市长，电话接不通。
1: 只有监视部。喂，
2: 市长，陈庚电话。
1: 陈庚吗？报告情况。
2: 战斗已经结束了，
3: 歼灭敌人1500多人。
1: 什么？1500多？太好了，太好了！了不起，了不起啊！除了100多鬼子逃跑以外，剩下的。
2: 全让我们给歼灭了。跑了100多，怎么回事？因为包抄的部队行动的晚了一点。哎，
1: 好了，打扫战场，撤出战斗，只留下枪支弹药，其他的留给老百姓。
2: 市长，不能撤出战场啊！这个缴获大批物资需要时间给运出去啊！
1: 执行命令。是。
4: 走，打扫战场。了不起啊，大胜仗啊！哼！刚才接到八路军在神头岭伏击我军的消息，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又损失了1000多人，还是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129师，长山口他们伏击我们的部队，又窜到韩长公路跟我们过不去。
5: 他们已成为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心腹大患。神头岭，我们连队损失2个中队，还有不少物资，请允许我带领部队前去消灭他们，出出这口恶气。

0: 走。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不是不报仇，我们是要研究他们为什么一次比一次杀伤力大，为什么使我军防不胜防。
1: 他们战法怪异，行动迅速，没有什么规律。
0: 不，不，这个指挥官有相当娴熟的军事理论和灵活的作战技巧。
2: 哎，这边还有，
3: 拿着。
2: 哎，这个好，
3: 你看那边。
2: 是啊，
4: 大家情绪高涨啊。
5: 旅长，那边有一大批军用物资，快去看看吧。
4: 走，去看看。
3: 大家干活小心一点啊。
2: 好嘞。哎呀，这下好了。
4: 这仗打得痛快啊。
3: 是啊。
4: 局长，你看这么多好东西呢。哟，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啊。
3: 旅长，你看我发现什么了？啊！
4: 好，去那边看看。
3: 快来，看看这是什么？
4: 什么东西啊？哎呦呦，什么东西啊？
3: 别看眼里拔不出来啊！
4: 来，我来，我来，哎，给我，给我。哎，真是好东西啊！哎，别动啊！
3: 哎，来来来，照一张。
4: 哎，你叫小布丁是吧？
6: 是，旅长。
4: 我记得您，你说过要用红缨枪杀死一个鬼子，夺一把枪。杀鬼子了吗？
6: 报告旅长，我杀死了一个鬼子，夺了一把枪。
4: 哦，
6: 你看，这就是我夺的枪，
4: 会用吗？
6: 报告旅长，不会。
4: 我教你。来，我教你啊。这叫枪栓，拉开，子弹填进去，上膛，三点一线，瞄准，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4: 有了这把枪，就要爱心，争取练成神枪手，多杀鬼子。
6: 是，旅长。
4: 来，我给你照张相。你往后站，踩在那面军旗上。哎，对对对，站好了，把枪拿够，开心一点。一二三，
3: 向前同志啊，
0: 啊，
3: 师长等着我们呢。
7: 啊，是啊，师长啊，肯定是又总结出了新的问题来。
3: 好。师长，
8: 啊，政委，徐副师长，师长，政策里面
9: 反思神头领战斗呢。
8: 啊，你们进去看看。
3: 我们进去看看。

0: 市长，哟，小兵同志，向前同志啊，你们来了。是。市长，听说你对神头岭战斗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哎，
1: 这一仗啊，本来可以打得更好一些。有两点。 一是涉县设伏的两个营提前暴露了，使得日军呢刚出城就退了回去。神头岭771团撤出战斗过早，772团一步迂回动作用。

0: 迟缓，结果100多名日军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呢。
1: 这个问题啊，应该在我们的干部中好好的讲一讲，让他们明白在战争中部队之间相互的协调性是非常重要的。
0: 好，我们战后积极反思总结，就是为了以力再战，在今后的对日作战当中啊，少吃亏多赚钱。古人说吃一堑长一智嘛。
2: 孙子曰，见机而作，不得尊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贵在不富也，贵在……
3: 报告，川岸旅团在神头岭遭遇八路军的伏击，损失1500多帝国军队和大批物资。
4: 什么？是八路军的哪支部队？
3: 是刘伯承的129师。
4: 他们不是在井陉一带吗？
3: 刘伯承的部队一天不知去向，就都到了神头岭。
4: 刘伯承不是个军人，竟敢偷袭。
3: 还有，卫立煌率领5个师在韩信岭与我们决战。
4: 韩信岭决战？
3: 是的。

0: 报告魏长官，D109师团已经占汾阳，D14、20两个师团由东南两侧向我们逼近，又切断我军退路的意图。日军又要大迂回，是啊。只要我们心急，日军是过不了韩信岭的。真是朱德将军的压力会更大。是啊，各位。
1: 中国军队在韩信岭要与我决战，正面守敌的将领是卫立煌，人称虎将。嘿嘿，他在中国可以呼呼声威，在我大日本帝国皇军面前，他只是一只兔子或老鼠。忻口之战，他就败在了板垣的手下。中国有句俗话：兔子不急不咬人。韩信岭。 我们绝不能让他咬了手。大家请看，这次战役的部署是：第二，D109师团担任正面主攻；第二师师团从武安涉县迅速西进；第14师团越过漳河，沿青岛铁路西进，形成南北包抄之势。全歼韩信岭中国守军。
2: 直进枫林渡。
3: 是。
4: 玉阶兄，敌人来者不善，大有南北夹击之势，不知玉阶兄有何高见啊？
3: 纵有千条万计，我有我的老主意，就是不过黄河。
2: 嗯，
3: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2: 敌人要是到我的老窝来，我这个人可是一向大方，
3: 做个顺势人情，我也不客气。
2: 打到外线，再进东南，闹他一番。韦总司令，你准备怎么办？这次日军大兵压境，我想太原城已经空了，我也想跳到外线向太原进攻。好，这是一不好棋啊。
3: 嗯，
2: 到太原会会相约青丝这个老冤家，你们交手多次了，不见面，不够意思吧？啊？
5: 有玉阶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再见。
6: 哎呀，听说敌人又调部队要攻临汾了，韩信岭那边怎么样啊？
3: 严长官放心，韩信岭敌人是插翅也过不去的，他们的。

0: 越来越弱了，敌人又增兵，哪支部队啊？
1: 幺零八师团，那个单米地的部队。这些日军都是从太原过来的。我想此时太原城已经空了，正是我们大举反攻太原的最好时机。那临汾怎么办呢？
0: 严长官，请你仔细想一想，是临汾重要还是太原重要啊？
1: 好，那就设临汾。 攻太原，
0: 我的晋孙军全归你指挥，只要能攻下太原，山西就还在我们的手里。我把指挥部迁到丘陵镇，
1: 听你的好消息啊！
0: 好，一言为定。
1: 郭参谋长，
2: 。
1: 命令部队边打边撤，向太原集结。
2: 是，报告。报告，魏总司令，抓到一个日本女俘虏。
1: 她是干什么的？
2: 经审讯，是个日本军妓，被我们卫队抓到的。
1: 哼，抓个妓女干什么？
2: 她是川岸文三郎身边的人，掌握很多日本情报。
1: 川岸文三郎，这下。你们可得多费点心思。
2: 嗯，
1: 攻心为上。
2: 是。

姑娘，饿了吧？姑娘，吃饭了。姑娘。

0: 姑娘，别走，外面有警卫，你是跑不了的。
1: 这位是王秀英，这位是江君玉，是《珍珠日报》的记者。
0: 哦，你好，能跟他谈谈吗？
2: 可以。
0: 太好了，快去给他做做思想工作吧。
1: 好，那你们慢慢聊，一定要有耐心啊。
0: 嗯。

0: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
1: 你想干什么？
0: 姑娘，别害怕。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书，你有什么要求和想法

0: 这饭菜都凉了，我去热一热。
1: 王小姐，谢谢。刚才我有失礼节，向你道歉，对不起。
0: 你的中国。

0: 你中国话说得那么好，这样我们交谈起来就方便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山口秀丽子，生在日本，长在中国东北。
0: 我叫江君玉。山口小姐，你也算是半个中国人了。你从多大来中国的？
1: 13岁，随我母亲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会跑到前线来呢？这里很危险。
1: 我18岁参军，后来我就做了军妓，就到前线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到处乱跑呢？你不害怕吗？
1: 我真的受不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欺凌，所以我才偷偷跑出来了。我本来是想到临汾坐火车去东北找我母亲的，路上被你们中国人给押到这里来。不过你们中国人真的很善良，我真诚地谢谢你们。
0: 日本军队侵略我们的国家，占领我们的国土，还掠夺我们的资源，这些都是非正义的。我们中国人抗击日本军队才是正义的战争。
1: 我替他们向中国赎罪。
0: 山口小姐，这不是你的错，那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大多数日本人民都是善良的，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我想如果你能在这场战争中在日本军队做些有益的工作，那才是对中国人民彻底的赎罪。
1: 我能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
0: 只要你不与中国人民为敌，宣传停战，反对侵略，那就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帮助了。
1: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0: 太好了，山口小姐，希望你早日找到自己的母亲，早日团聚。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交谈，也许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1: 好，我们做朋友。给，吃吧。

0: 现在反攻太原不成，临汾又失了，日军正在大规模地向我们这里压来，大有与我们决一死战的势头，我们也只好向中条山撤退。不知玉阶兄有何打算？
1: 我们东路军绝不懈怠，还要寻找敌军的空隙，主动歼敌。敌人并不可怕，也不是无懈可击。
0: 嗯，
1: 我们只有用游击战来对付他们。
2: 游击战，
3: 是显着管用啊。
4: 你们八路军不断上报战果，真假难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游击战呢？
0: 玉阶兄，
1: 哎，
0: 首先向您表示祝贺，八路军在神头岭歼敌，大大削弱了日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士气。朱怀兵将军所言也不是没有道理。不如这样，我们组成一个东路军观战团，让他们也见识一下八路军的游击战，好不好？
1: 好，我们一定满足各位将军的心愿。

0: 下一个目标就是潼关。
1: 敌人得到潼关以后，肯定会向西安推进，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2: 看来我们需要在韩长公路上再做些文章。
0: 敌人将主力都集中在临汾一线，只要我们下河，还是能抓到鱼的，一定会抓住战机。下一步我要到总部参加东路将领会议，你们要抓住机会。政委啊，咱们129师是四方面军的老底子，向前同志曾是总指挥，很多干部是他带出来的，部队信任他。我建议啊，
3: 这次战斗由他指挥。
1: 同意，我配合向前同志抓住机会干他一仗。
0: 嗯，好，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3: 好。嗯，
4: you

0: 谁呀？我，陈赓。哦，进来进来进来。啊，徐副师长，啊，都到了，
1: 到了。
0: 副师长，你看，5点钟都不到。勘察地形。
1: 勘察啥地形？
0: 刘师长开会临走的时候，让我们在韩长公路上再抓几条大鱼。你们说？
2: 这觉我还能睡得着吗？那得赶快走，走走。
3: 来来，我帮你拿。哎，
0: 好。
3: 你们看那边啊。哎呀，嗯，
2: 你看那边，
3: 这儿不错啊，这个高度很适合我们，很适合。 这个时区，你看，
0: 徐副师长，你看，前面的村子叫响堂铺，是从山西进入河北涉县的第一个村子。

0: 这村子的南侧是一座大山，山势十分陡峭。这村子的北侧也是一座大山，连绵不断，跌宕起伏。这两山之间啊，是一条大川，韩长公路由此而经过，是进出的咽喉要道。
1: 副市长，为什么选这儿？
0: 你们没有看中这个地方吗？兵法讲兵无常势，我们打游击打伏击也要无常，而且打击的对象也无常。
2: 是啊，我理解。副市长说这个无常的意思就是咱们可以打他的骑兵，也可以打他的汽车兵，而且咱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还可以马上撤退。
0: 大家把这里的地形地貌记清楚，回去仔细研究作战方案。
3: 你好，你好，
4: 朱总司令。
3: 你好，
4: 你好，刘将军，非常感谢你的解围之恩，荣当厚报。
5: 哎，
4: 守娘子关时，你的建议我没采纳，遗憾终身呐。刘将军不但洞察能力强，而且有胆有识，在齐埂村两次伏击日军，近日又在神头岭使日军遭俘，这些都让我们对刘将军刮目相看呐。
5: 曾将军过奖了。柏成啊，论资历不及曾将军，论战功那就更比不上了，以后还望多多指教啊。
4: 我哪敢在你面前高谈阔论。刘将军，什么时候你得给我们上一堂游击战课，让我们也学习一下游击战的打法啊。
6: 是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让我们也领略一下你们游击战的打法和效果啊。
5: 好啊，如果各位有兴趣，即可观战。
0: 是啊，这个想法可行啊。两边啊都是高山啊，我们把这个部队啊安排在这
7: 伏击地点。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7: 什么地方？
0: 响堂铺。
7: 好，
0: 就这儿。村子的两侧是高山，山的前面有一片开阔的林地，沟壑纵横，有两条路可以通往山外，这样便于部队撤退。
7: 战斗的部署详尽细致周全，不错，要向东路军将领观战团展示我们山地游击战的特色。
0: 嗯，陈刚。我们的战士大部分都不了解汽车，打汽车有把握吗？
8: 汽车啊，有，我有神枪手，专门打他的司机。
0: 陈旭莲，
8: 嗯，
0: 你打过飞机，打汽车，知道怎么打吗？
9: 好办啊，我有手榴弹，把他汽车轮子炸了，他就跑不了了。
8: 旭莲啊，你那个手榴弹扔到那儿，那汽车不早走了吗？
9: 我那手榴弹，我
8: 还得是我的神枪手，一瞄一个准儿。
9: 那个车在运动，是不是？你那神枪手，他
7: 好了好了好了，
9: 不能打。
7: 大家回去，马上训练战士，让他。

0: 七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他行走在羌塘十七年，只为寻护荒野，守护高原生灵。他远离家乡，只身奔赴高原，在日喀则的田野上点亮一个个绿色的梦想。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守护高原生态，为了发展高原农业，奉献质朴又滚烫的力量。
2: 我叫赤城塔青，我是西藏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我已经干了十七年。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是4700米，这边也野生动物是藏羚羊、黑颈鹤、雪豹，珍贵的野生动物有20几种。我们山楂县有野生动物保护员有43名人，日常主要工作是巡护、监测野生动物的数量、野生动物的变化、保护区内的这些生态方面。我们野保员的话，每天有200公里以上的巡逻。
1: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羌塘，空气稀薄的仿佛能听见心跳的回响。这里没有树，只有无尽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终年不化的雪山。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荒原上，有一群人带着红袖标，像移动的界碑，丈量着中国西藏最辽阔的生态屏障。他们是羌塘野保员，是高原精灵的守护者，也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诗人。
2: 他叫小塔青，生下来是他的妈妈放弃的那种，我们养过来的。当时有我们养了20多只。2015年，3只雪豹进到羊圈里，不出去。然后老百姓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去把这些雪豹赶出去的时候，把那这个雪豹咬了一口，缝了5针，受伤了。这都是难忘的一个。
3: 7只藏羚羊。

0: 西芝麻款。
1: 对，有两只公的。
0: 两只公的对吧？嗯。
1: 四只母的。
0: 四只母的吗？
1: 嗯，一只给一只小藏羚，不到一岁的。
2: 听说我已经是七年了，现在野生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黑青黑也是越来越多，藏羚现在有4万多只，绝豹是150多只，动物种群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那种，感觉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出了一个成果的那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是保护我们的家乡的一个绿水青山，这些都是我们最意义的一个工作。
3: 高原的风吹红了我们的脸，却吹不灭我们保护美好家园的热情。高原的雪覆盖了我们踏遍旷野的足迹，却挡不住我们继续向前的决心。在羌塘草原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正滋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1: 就现在爸爸工作的地方啊，我们山楂县，整个山楂县有150只以上的雪豹。爸爸以前不是麦子去，6、7天那种，有时候10天左右不回来嘛。这时候爸爸一直在山上在监测雪豹。
2: 我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喜欢那种野生动物的，一放在后也是跟我一起去巡护。我也跟他们教。以后你们怎么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去保护这些生态，你们也是山楂的人，你们必须要贡献我们的家乡的这些青山绿水。
4: 现在温度是20度， PH 值是7，
5: 温度还可以，是
4: PH 值是挺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是高温季，晚上时间把棉被多升一点，降降低温，白天呢把双通风打开点，尽量的让低温不要超过20度、21、22度这样的。2021年的时候在山东老家了解了这个食用菌的产业，经过考察呢，这个杨杜菌这个品种非常适合我们在农业方面做一个高效经济的一个作物，对传统的农业农作物呢它又起到一个很好的轮作的一个品种，所以当时呢就去学习考察了这个杨杜菌品种，然后在山东老家那边呢规模化种植了2年的时间。23年的7月份，我就带着我们的原材料，带着种子，我就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日喀则这边。
3: 初上高原，我满怀热忱尝试种植杨杜菌，高海拔温差大，缺氧强风等环境状况让一次次培育试验尽数失败。几年间不断改良方案适应高原环境，我不只想种出作物，更希望摸索出适配高原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让雪域田野长出可持续的希望。
4: 这是我们杨杜菌的种子，然后呢我教你们怎么往地里撒种子哈。
6: 好的。
4: 挖开之后呢这一部分就先不要了啊，好像这样把这个塑料布揭开，捏碎啊。这样掰碎它。2025年在我们杨杜菌试验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种植。现在在这个园区呢，我们有200个棚，有300亩的规模。结合当地老百姓的一些资源优势，我们就开始实行了这个公司加合作社的一个模式。我们提供这些菌种啊，技术上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负责回收。这样一个方式跟当地的老百姓在合作，杨杜菌在这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用到的一些原料呢，都是一些有机质，所以说对果蔬方面的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同时呢，又怕虫查。
7: 这样的话，
4: 二六。

0: 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针对果树方面跟杨杜鹃呢开始轮作。通过轮作的情况来看呢，哎，对果树这方面的种植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帮助。今年呢，我的计划是想在更高海拔一些地方，像南木林、昂奥林这些海拔4000多的地方呢，再做一些扩大。主要目的呢，还是想把杨杜鹃高海拔的这个优势呢发挥出来，同时呢，也带动地方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产业的发展，把这个模式呢给推广下去。
1: 我深深热爱这片高原大地，选择留在西藏继续扎根。高原农业这条路还有无限可能，我会持续钻研种植技术，探索特色产业。和许许多多坚守雪域的奋斗者一样，脚踏实地耕耘，尽自己所能为高原发展出一份力。不求耀眼的荣光，只愿默默耕耘，做一名扎根雪域、不负山河的最美西藏人。

这是藏北高原上最为壮阔的湖泊群，也是被游客称为一错再错的天路秘境。深入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寒荒原，触摸最密集的蓝色脉搏，这是一次叩问极限的藏北湖泊冬季科考，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冰原寻觅。从达泽措到扎日南木措，他们踏上人迹罕至的湖心，破译地球蔚蓝瞳孔的水文密码。敬请收看《探秘琼湖：藏北湖泊科考记》。

0: 青藏高原，这片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土地，是中国湖泊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在这里，超过1500个湖泊如散落的星辰，它们不仅构成了壮美的高原湖泊景观，更蓄积着亚洲最为珍贵的淡水资源。这里的每一个湖泊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牧民世代相传的故事。只有极少数的人正在试图去理解他们的语言。想要听懂这种语言，就必须告别繁华，踏入海拔4000-5000米的荒原，与极度的缺氧、刺骨的寒风和漫长的孤寂为伴。水温的每一次微妙上升，弧线的每一寸悄然后退，冰封期的缩短，陌生藻类的浮现，这些都是湖泊发出的密语。它们记录着气候的变迁，展示着生态的链条。这是关于倾听者的故事，他们步入浩瀚的蔚蓝，努力寻找答案。而这份答案不仅关乎西藏的环境，也关乎着世界的变化与人类的未来。这里是位于拉萨市的西藏大学。
1: 那边东西特别多。
0: 一大早，拉朱教授已经开始了今天的忙碌。
1: 哇，这个这么大，上次买的。
2: 是真的，对。
1: 因为船现在稍微大一点，发动机稍微功率大一点，所以它那个油耗比较大。
0: 作为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特聘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拉朱主要从事西藏高原湖泊水文过程及其气候变化响应研究，已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级科研任务10余项。
1: 我们都去装上走了。
0: 今天他将带领团队前往藏北高原，而这次科考主要有2个目的。第一是前往达泽措，赶在湖面结冰前完成湖水采样。第二是前往扎日南木措，采集那里累积一年的湖心岛气候数据。
1: 大概就是从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就一直做青藏高原的湖泊，现在是做一些青藏高原湖泊里面的生态系统过程。目前来讲的话，实测的数据很少，所以我们是现在想的是掌握第一手的这样一个资料。西藏境内的大湖大部分集中在这个北线上面，我们作为西藏大学最大的优点，我们离这很近，所以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一些观测，甚至来讲我们的观测体系或者观测网，我们想把这个布局，那整个青藏高原上分布的这些大湖我们几乎全部都跑过了。
0: 此行他们的第一站是距离拉萨近700公里的达泽措。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内陆咸水湖，它横跨那曲市的尼玛县和双湖县，拥有超过243平方千米的辽阔湖面和纯粹而原始的荒原景观。即便眼下是寒冷的冬季，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然而，由于达泽措地处偏远，海拔极高，环境严酷，对于它的科学研究至今仍然非常稀少。拉朱他们需要借助皮划艇到湖心采取水样，但天气却有些不尽人意。
3: 往那边走点，不行的再回来嘛，应该还好。
1: 就是现在看是从边上看，感觉是浪还是有点小，但是可能往里走比这边还要大。
3: 跑个1公里差不多，1到2公里。
1: 这边能下去，往前走。如果是实在是在湖中间觉得我们采样的地方浪比较大，那我们就不采了。 那这肯定是保证，先要保证大家安全嘛，所以先往里走一走，如果是能踩那就踩，踩不了那就只能是往回撤，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稍微等一等，还是说是明天再来，这样一个情况一个。
0: 就在拉珠他们计划上浮一试时，此时的风浪突然变得更大了。
1: 你看远处的那个浪起来以后，水会打上来呀，水打上来了我们就湿了，以后那就是冷得不得了，现在这种天气情况，现在这种特别冷的天气情况下，我们没有不敢上去湖上干活了，我们只能等一等。
2: 老师，我刚查了，现在的话是四级风，等到11点到1点钟，这两个小时可能风会降到三级。
1: 以你的时间尺度里面，我们要踩总共是三个氧，一个夏天，一个是湖泊结冰前，还有一个是湖泊结冰了以后。如果是我们只有两个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差。
0: 长期以来，拉珠一直希望通过连续性的采样，为达则错的生物量建立一份严谨又详实的数据基底，这样可以为日后的保护或修复指明方向。
1: 它是一个盐湖，就是盐度非常非常大，对于我们生物量是有影响。另外一个是这个季节水会上下翻转，对生物量也会有影响。
0: 湖泊生物量指的是湖泊中所有活物质的总量，通过它可以评估湖泊的健康，预测变化的趋势。对于伴随全球气候变暖而正在变化的高原湖泊而言，系统性的测量和研究其生物量是一项至关重要且刻不容缓的科研工作。
1: 去看一下，还是有一点。
0: 三小时的等待过后，风浪始终没有变小，这让拉珠有些着急。尽管他曾深度参与过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有着丰富的科考经验，但面对藏北高原说变就变的天气，此刻也只能在岸边望湖兴叹。
1: 哇，这个浪已经很大了。
0: 第二天一早，拉珠一行人再次赶往达则措，他们希望今天能够成功上湖。
1: 但我感觉现在好像外面风也不小啊，怎么感觉还是有点担心呢？哇，太好了，能上！赶紧装船，装船可以上了。我们放一个，好。船皮子被冻上了。OK。
0: 作为一个拥有十多年野外科考经历的教授，拉珠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学习。团队里除了司机，剩余两人都是他的学生。欧美乡是硕士研究生，研究的方向是雪崩生态学，这次出来是为了积累更多的野外科考经验。
1: 我来打门箱，然后你去把东西准备好。
0: 罗伟今年26岁，作为拉珠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此行主要是为了能更多的亲手实践。
2: 我们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叫做水质仪，主要是测量这个湖泊它从表面到湖底的这个，比如说温度呀、盐度啊，包括这个叶绿素啊相关的这个湖泊生态的一些指标。
0: 尽管今天达则措风浪不大，但零度以下的天气开始频繁地制造麻烦。
2: 直接拔，师傅，直接拔。
1: 拔不了。
2: 来，再倒点，再倒点，冻住了。
1: 倒，倒，慢慢拧，慢慢拧。OK。啊，这里面原来有水啊。
2: 这个保存的时候要留一点水。
4: 茶水。
1: 慢点走，慢点走。

0: 这个带吗？
1: 这不带了。
0: 这个不带吗？
2: 整体箱不要了，老师。哦，这么滑，
0: 滑得很。
2: 慢点，慢点，慢点。
0: 慢一点啊！
2: 慢点，慢点，慢点。
0: 来，一二三，走。比较滑呢，慢点走。一二一二一二，好了，往里走，往里走，抬，哎，冻上了。先把发动机能不能打着火？没事，再撑着。油。那可能得给点油。
3: 湖面之上，寒风扑面，让人几乎睁不开眼。
0: 我们要离岸边大概四五公里，这样就是能更多的能够代表湖整个湖面的一个情况。现在大概有多少了？
2: 还很近，还要再开一会儿。
0: 是在这个方向，
2: 要往这边摆一点，老师。好，好，就这么走。
0: 就是往黑的那个山头方向。
2: 对，就那个黑的山。
0: 好。我用一两个点代表整个湖面，那我肯定是稍微往里一点，大概到湖泊的那个平均深度的那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才有代表性，要不然的话离岸边太近了，就是岸边的影响太大了。大家能看到，就是刚才岸边的时候已经结冰了。但这个地方还没结冰，所以岸边跟里面还是有很大差别。我们就在这边采样了，我们要采湖泊里面不同深度的水样，一个深度上面我们要做三个平行样，就是要采三次，这样会减少一些误差。用这个采的深水采样器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深度，
2: 重新弄吧，重新弄吧。
3: 垂直采样必须在同一位置的不同深度进行取样，对于皮艇的定位和采水的深度有精度要求。每次采样前都要先通过电子设备来确认数值。
0: 深度数据有吗？
3: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采集数据的软件此时无法正常运行，这让负责此项工作的罗伟和欧美香齐齐傻了眼。
0: 哎呦，你俩是真可以。
3: 拉珠没有太多干涉，只是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
2: 喂，
4: 喂，
2: 哎，文明，问一下你，就是我们刚才放下去之后，然后回来之后想查看数据，但是显示无结果。然后我校准完成之后，我怎么样退出这个界面啊？好，现在连上了。
3: 好在湖心处仍有信号，在专职人员的远程指导下，数据传输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2: 平时的话主要其实就是一个是测浮照度，一个是采集气象站的数据，涡度仪的这些数据。确实是，这个水质仪的话平时接触的比较少，然后今天上来确实是暴露了短板，后面还要继续学习吧。
0: 刚开始会教他们，到了第二次或者到第三次的时候，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我把自己的角色推出来，让他们来主导这个事情，慢慢的去锻炼他们的在野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技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记录啊，这是就是表层的七米的、十五米的、三十米的，总共四层，今天晚上还要过滤呢。
3: 一切准备就绪，共取四层水样，每层各取三份，大家分工明确，迅速开始采样。
0: 这是多少？
5: 可以洗瓶子了。
0: 中上层，这不也是要三个吗？

0: 30米，现在就是30米的。哇，这个硫磺的味道好重啊，感觉像是有点那个靠近温泉的时候有个那个硫磺的味道。来，
1: 嗯，就硫磺的味道，
2: 可能有地热能，
0: 它真的是温泉的那种硫的味道。
2: 刚才一闻这味儿，我就想起达格价温泉了。
0: 这个地方按道理来讲的话，冬天的生物量应该不应该是大，对吧？但是我们做出来冬天的生物量非常非常大，我们应该是在怀疑结果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们找不着原因，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3: 它如果温度也比其他湖高，然后叶绿素也比其他湖高，然后我们测出来还有营养元素，特别是硫的含量高的话，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
0: 有可能，不好说。
4: 猜测还需要未来反复的验证，但地热温泉的确可以为湖泊生物提供营养物质。在拉珠看来，这一点或许会成为了解达泽措生态系统的突破口。
0: 有些东西我们在教室里面是想不出来，只有你到了野外以后才有可能会发现，哎，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再去深入，对于学生来讲进步才会比较快一点。今天出来吗？你们仨都今天晚上要买彩票
5: 来，
0: 好嘞好嘞好嘞。

0: 登陆后，一行人来不及休息，就得尽快启程。他们必须赶在天黑前到达阿里地区的错勤县，这样才能确保明天一早到达扎日南木错。近五个小时的奔波后，一行人在夜色中到达了错勤县。
1: 再过来点，再到，再到，再到。OK OK， 可以了，拿下来，拿下来，拿下来。
0: 由于酒店内设施有限，拉珠只好找来一张长桌摆在门口，以供实验使用。
2: 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尽管大家都很疲惫，但今天采集的水样必须尽快过滤封存，这样才不会影响返校后的数据分析。
3: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一是有水的样品，然后还有我们家的试剂，它必须要这种充分的摇匀，才能够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
4: 我们主要是想要测水体里面的叶绿素，它是所有的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里面都含有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在这个杯子的下面垫了一块膜，它的孔径是可以把叶绿素留在滤膜上面。
3: 因为水它本身里面的叶绿素浓度是很低的，通过这个抽滤是一个负极的作用，把叶绿素都负极到我们这个膜上面，就是叶绿素高的地方，它代表它这个湖泊里面的植被生长情况越好。另外的话，这个抽滤的过程中，它还会把一些杂质过滤掉，比如说这个泥浆啊，一些这个微小的虫卵呀，这些东西给它过滤掉。
4: 过滤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滤膜拿回去实验室，然后就测这个每层水里面的湖泊叶绿素的含量。
0: 新的一天，一大早，拉珠他们便已抵达扎日南木错。零下十几度的气温让湖岸开始大量结冰，寒冷驱赶了湖畔的动物，也考验着队员们的意志。
2: 扎日南木错的话，现在是我们的观测队员是最多的，做生物的，做气象的，生态的，这些全部都在这儿做。在这边是一个观测的中心，我们要去岛上那边有个那个气象站，然后我们要把那个气象站的数据给收集下来，然后看看那个数据正不正常，是仪器还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运行。
0: 扎日南木错是位于阿里地区错勤县境内的一处大型咸水湖，由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持续碰撞导致地壳开裂而形成。作为西藏第三大湖，扎日南木错的面积稳定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最深处可达70多米。乘坐皮划艇前往湖心岛需要30多分钟。尽管湖水的盐度很大，但溅落在衣服上的湖水依旧会迅速结冰，大家不得不打起了12分的精神。
5: 靠那儿吧，老师，你靠那儿。
2: 你那边滑，我滑。一、二、三，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一、二、三。OK， 好，
3: 这仪器还挺耐造，
2: 还行。
3: 上次我们去那森林错，王云英老师那个不就坏了吗？
2: 2021年5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气象站架到这个岛上，现在能看到气象站的所有东西。我们就是靠一个皮划艇，3个人把整个的仪器架设起来，然后包括后面的那个测试，运行到现在已经是4年的时间。
0: 对于科研来说，一个气象站运行的时间越久，它能够提供的观测序列也就越长，而一套长期的观测序列可以构建更为精准的数据基底，其价值也会随序列时间指数级增长。
2: 这个是一个素材箱，所有的数据收集在这里面，但是很遗憾这个地方净化比较差，所以我们每次都是人工的就过来采。
0: 传输数据只需要几分钟，但往返采集却需要几天的舟车劳顿。
2: 因为是我们想观测的是湖泊里面的，比如说这里面是温度啊、风速啊、太阳辐射啊等等的，就是我们要避免陆地的影响，最好的理想的状态就是在湖泊里面找一个岛，尽可能的代表湖面的一个信息。
6: 一整年呢？
2: 对，
6: 也差不多，这就是
2: 到今天吧。
6: 对，
2: 看一下气温，现在应该是没有啥问题，这个数值是没有问题。
0: 通过检查发现，这套数据的连续性和可靠性都很高。更重要的是，这套小时级的完整年度观测数据源自海拔4600米以上的湖泊中心，并且持续了4年。它将系统性地填补藏北高原这类观测的空白，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

0: 无论是湖泊的生物量数据，还是湖泊的气候数据，精确的数据都将服务于生态环保。人类的故事始终与更大的生命网络紧密相连，而深层次的认识才是进一步保护的开始。完成扎日南木措的数据采集，团队顺利返回拉萨。此时更要紧的任务等待着他们。
1: 现在到的是液氮，包括液氮里面保存的我们的样品，因为它这个液氮素样品需要在低温下保存。
0: 他们得要抓紧时间对采集回来的水样进行化验分析。一年多的时间里，拉朱教授团队已经完成了藏北地区多个大型湖泊的叶绿素观测任务。通过对比发现达泽措的叶绿素含量明显高。

0: 其他湖泊。
1: 这是我们今天测量出的达子措的叶绿素分布的情况。把色林错跟达子措来比的话，达子措叶绿素的浓度还是显然要明显高于色林错的。采样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它的叶绿素浓度可能就相差达到了6到7左右。
0: 不仅如此，达泽措冬季的叶绿素浓度异常也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
1: 可能是跟它这个地底的地热能相关。同时我们在以往的冬季采样中发现，它可能这种高盐的环境导致它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理，它可能后续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采样，通过数据来证实我们的想法是否真实。
2: 其实技术方法这种东西对大家来讲你都可以去做，但是最重要的你没有数据怎么办？你不能用 AI 来编一套数据出来，对吧？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想啊，最起码我想着是退休之前青藏高原上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呢，比如说色林错，比如说扎里南木错为中心，然后辐射周边的这里面所有湖泊，我要做一个湖泊的观测网体系。
0: 这些年拉朱及其团队通过科考积累了藏北地区11个大型湖泊的相关数据，围绕这些湖泊及周边地区的观测网络也在日渐完善。这些努力不仅让人们对藏北地区的生态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进一步填补了藏北湖泊生态环境的数据空白。
2: 所以野外的工作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没有这些数据，那有点像是纸上谈兵的事情。通过跟其他老师做的青藏高原的草地也好，森林也好，结合起来，我们为青藏高原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一些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从科学层面来做一些技术服务支撑。
0: 青藏高原是地球的第三极，其科考数据对保护高原生态系统、理解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水资源供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中国对全球科学的重要贡献。而青藏高原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国家工程，也需要一份立体的生态档案来支撑起后续所有的规划与决策。科学考察就是持虚舟之心以度石海，用谦卑之心倾听大地脉动，用恒久之力编织数据之网。每一个努力去倾听的人都相信，不断积累的数据终有一天会凿穿未知的坚壁。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部都出现了降雨，尤其是在拉萨堆隆德庆的乃琼一带出现了大雨。那么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白露过后呢，我去大部的雨季啊也将逐步趋于结束。不过预计未来十天，我去大部依然是阴雨绵绵的，南部的一些低海拔乡镇降雨的强度还会比较大。来看天气走势，预计今天夜间呢，在纳曲阿里南部、日喀则市、林芝南部、拉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烟，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白天

呢，像纳曲、阿里南部、日喀则是西部、北部、南部，林芝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呢还将出现中雨。那么出行方面，明天白天主要是在纳曲、阿里南部、日喀则是西部、北部、南部、林芝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路段还将出现中等强度降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

0: 桑朱兹区阵转多云，8到19度。色尼区小雨，5到15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乃丁区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卡舒区阴转多云，12到27度。噶尔多云，7到19度。普兰阵雨转多云，6到18度。芒康多云，7到21度。涅拉木小雨，7到14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0到2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扎什伦布寺阵雨转多云，9到20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羊卓雍湖小雨转多云，5到16度。冈仁波齐阵雨转多云，7到17度。努朗林海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雍布拉康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桑耶寺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并座谈，王军政、赵一德讲话。在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中，吉隆口岸分局八名民警义无反顾挺进受灾核心区，为后续搜救传回前方第一手资料。吉隆镇转移安置点上，19名党员组成先锋服务岗，以周到的服务悉心守护，让临时落脚点充满家的温暖。一批00后志愿者在物资线上奔跑，安置点里守护，服务点上忙碌，灾难面前挺起肩膀，扛起责任。阎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两省区举行西藏陕西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并讲话，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表示欢迎，对陕西省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陕西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陕西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我们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2025年8

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西藏工作赋予新使命，做出新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的西藏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西藏的发展进步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英明正确，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包括陕西在内的援藏省市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王军正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发挥优势，深化合作，扬长避短，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加强社会治理领域协作，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产业培育、科技创新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民生领域合作，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加大对口支援力度，常态化开展人才交流、技能培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自治区党委将持续关心援藏干部人才，为他们创造良好工作生活环境，让他们人在身在，身在心在，心在情在，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感谢西藏自治区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支持帮助，给予陕西援藏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西藏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和平解放70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这次踏上雪域高原，我们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深切感受到高原文化的璀璨厚重、民族团结的根脉绵长，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独特风采和勃勃生机。我们要认真学习西藏聚力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通落实5个扎实、5项要求、4个着力等重要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援藏30多年来，两省区缔结了心手相连的深厚情谊，对口支援工作成果丰硕，交流合作愈发紧密。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扛牢对口支援阿里地区的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援藏、系统援藏、长期援藏，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文化教育发展、干部人才交流、保障和改善民生、边境地区建设等方面做实做优、支援举措，更好助力阿里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进一步发挥各自资源禀赋优势，在创新联动、产业协作、文旅交流、生态共治等方面携手共进，开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在藏期间，陕西省党政代表团还深入拉萨市、阿里地区考察调研古城保护、乡村振兴以及援藏项目进展情况，看望慰问援藏干部人才。自治区领导刘江、达瓦次仁、龚慧才，陕西省领导李军参加。

0: 有关活动。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紧张推进，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然而在灾害发生之初，为了第一时间传回受灾核心区情况，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突击队员义无反顾地踏上山间险路，他们当时都经历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
1: 当时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路面全是这个泥浆和这个沙石流，还有这个边上堆积的垃圾物，当时泥石流到这个脚脖子的这个地方，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往前面走的话更深。
2: 吉隆口岸海拔约1800米，越往口岸靠近，泥石流淤积的淤泥愈发深厚。突击队员们步履维艰，彼此相互搀扶，在粘稠的淤泥当中艰难跋涉。
3: 当时这儿的淤泥深度可能达到5米多，不到6米，因为那块石头山都是这边清理出来堆起来的。当时我们这边淤泥踩的时候基本上很难前进，都是相互扶着拽着往前走，用绳子
4: 就是一脚踩不到底，是吧？
3: 踩不到底。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踩着石头前进嘛，没有石头的情况下就只能趟着淤泥往前走。
4: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路基被彻底冲毁的一个分界线，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这里还有水泥路面。那么我现在所踩的这个位置，这还是一个水泥地，那再往前甚至整个路基全部给冲毁了。我们可以顺着镜头往上看一下当时的泥石流所过留下的痕迹，绿色和灰色的分界线非常的明显。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突击队员已经彻底没有路了，这个河水已经基本上贴着山壁在走。那我们的突击队员从这里开始就往山上爬。
1: 当时这边的话还好有石头，我们抓着石头边抓这些的光缆，然后就走到那个山顶，然后到了上面根本就没路，我们只能用绳子还有抓那个杂草就上到这个山后面去了。
2: 头顶岩壁松动，微石摇摇欲坠，山间不时传来碎石滚落的轰隆响声，脚下是雨水浸泡松软泥泞的滑坡体。八人相互搀扶，小心翼翼地挪步，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再快一点。
3: 心里很惦记他们，也要想看一下第一时间在那个核心区的情况，也看一下我们具体这些群众战友怎么样。
2: 突击队行进至距离口岸1公里的山间，一处陡峭绝壁拦住去路，借助后续送到的无人机，队员们第一次看到了受灾之后吉隆口岸的模样。
1: 整个冲毁的这个画面就是平地，根本就一点都看不到这个建筑物，就心里还特别难受，然后就想起我们那些熟人还有他们的这个画面。
2: 接下来的4天，作为抵近口岸最近的救援力量之一，这支突击队坚守山中，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持续监测山体变化，紧盯雨情水情，排查滑坡风险，劝导群众避险，为后续大部队开展全面搜救提供了关键的一线信息。
1: 这次任务我没想到那么多，就是觉得关键时刻必须要顶上去，虽然救援工作艰苦，但使命必达。作为党员，更是一名人民警察，我深知自己的背后是人民的信任，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依然会第一个站出来，绝不会退缩。
0: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对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便迅速展开。当时由于陆路通道尚未打通，第一批陆地搜救队便翻山突进，于泥潭之中全力搜寻，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昨晚央视播出的《面对面》栏目讲述了第一批陆地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的搜救过程。
5: 第一批由数十名四川和西藏消防人员组成的陆地搜救队，8月28日凌晨出发。

0: 从山路向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挺进。
1: 要爬多少山才能到达你们要去？
2: 我们就是一直在想往前走，往前突进，能够尽快的到达我们这个核心现场。全是在山林里面穿梭，就没有路，然后要边走边开路。
0: 8月28日下午4点，他们终于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将灾情向前方指挥部汇报之后，陆地搜救队分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展开人员搜救。
1: 先找有没有活下来的。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搜索。我们到了第一现场，我们马上就是开始呼喊。
1: 说什么呢？
2: 有没有人？有人吗？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1: 地面有的是泥泞，而且是很松，是很松的，踩上去会陷进去。
2: 对对对，特别是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的淤泥是非常重，深的地方可以差不多达到1米左右。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顾不得这些，我们就想，怎么尽快找到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1: 可是你想想，如果淤泥都能淹到，都能盖到这个人腰了，那人如果活着，他能在哪儿呢？
2: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看这个现场情况，就是我们石头有缝隙的地方，这个地方实际是我们重点搜寻的地方。我们也会敲石头，用这个船机撞击的声音，看我们的下方是否有人回击我们。
1: 但事实上呢？
2: 但事实确实没有人回应我们，这让我们救援人员确实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0: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救援经验的消防指战员，杨启巧深知他和队友所面临的风险。
3: 里面有人吗？
2: 我们的上方有一个这个堰塞湖，随时有垮塌的风险，让我们随时做好这个撤离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往前走。
0: 除了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知风险之外，杨启巧和队友还需要克服艰苦的条件。
1: 你从到了现场之后，你们一般要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2: 从天亮我们就开始搜寻，然后一直到天完全黑了过后，然后我们返回到山上去这个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0: 夜间降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气温不到10摄氏度，因为没有搭建帐篷的物资，杨启巧和队友只好临时找山洞避雨休息。
2: 我们当时找了2-3个洞，就是相互它隔的都不是很远，只能说我们尽量避雨到里面去，然后也是大家我们聊会儿天，确实聊得困得不行了。好，然后我们就眯一会儿，然后天亮了，然后我们又从山上面下来。
1: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宿啊？
2: 我们持续了2宿。
4: 灾害发生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140多名群众临时安置在吉隆镇吉府村。关键时刻，来自3个村的19名党员挺身而出，组成先锋服务岗。他们把一餐一饭的温度、巡诊问诊的关怀、登门走访的牵挂，化作安置点里实实在在的光与热，让这个临时落脚点有了家的温暖。
5: 清晨，山间的寒意还未散尽，吉普村的党员志愿者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拎着餐盒，步履匆匆，挨家挨户为转移群众送去热气腾腾的早餐，把踏实的暖意递到每一位乡亲手中。
6: 3月多来到省的吉隆，就要温暖。这两季工作要不急，我们今过了两，我们这个大概用的，这省的省委县的体育。
5: 早餐刚送完，党员志愿者们又分头行动，走村入户，不止问吃问穿，更留心乡亲们没说出口的难处。
7: 昨天这多雨，
8: 又行动了。
7: 一个钟头加了拐回来多，咱那个
5: 和群众们坐在一起，像家人一样唠着家常，把每一个生活上的小诉求一点点落在行动里。
3: 要不弄的，要不别个弄，这个弄大，俺做公务工，你们都松松，这公务大家用个弄大，干来弄干都没事。
5: 在吉普村安置着140多名从萨勒乡拉比村和色琼村转移而来的群众，两个村紧邻受灾核心区域，尽管家园未被殃及，但目睹灾害带来的破坏，不少群众心底仍压着沉甸甸的不安。为了让乡亲们稳住神、安下心，拉比村、色琼村、吉普村三个村的党员迅速集结，成立党员先锋岗。他们当中有各村的村两委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员、乡村振兴专干，还有县乡下沉的党员干部，大家不论职务，不分你我，共同挑起服务群众的重担。
7: 我们每天最少也要走2次路户，主要是要问他们生活所需的用品、车柱上面有什么需要改进。
8: 灾难来临，我们党员第一时间就达到了现场，和群众站在一起，一直坚持到现在哈。我们都是他们的亲人。
5: 除了日常照料，安置点里还有一支特殊的白衣党员小分队，几名党员医务工作者承担着巡诊消杀的重任。夜间山区气温走低，这几天陆续有群众感冒发烧，
9: 大概可能有5-6个人都是感冒。我们昨天也给他们采样，今天可能会出结果。工作量挺大的，早上8-9点开始，到晚上11点、12点，有时候凌晨还可能要起来。群众需要，我们就第一时间就冲。
5: 测体温，叮嘱服药，细心处置群众的身体不适之后，医护人员又在全村进行防疫消杀。公共厕所、聚集的厅堂是预防性防疫守护的重点。
10: 现在安置点在这儿，人比较多，容易爆发群体性的那种疾病嘛。主要消杀点就是他们的公共厕所嘛，还有热场聚集的地方，早上会消杀宿舍。
5: 从一日三餐到心理抚慰，从看病抓药到疫情防控，在吉普村这个安置点上，19名党员志愿者与140多名群众同吃同住，朝夕相伴。他们是送餐员，是保洁员，是护理员，更是乡亲们的暖心人。
11: 看到群众在这边吃得好，住得暖，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12: 我们群众这边安安全全住在这里，我是一名基层党员，这些事情我应该做。
4: 泥石流撕裂山谷，一群年轻人挺起脊梁，扛起责任，在抢险救援的日日夜夜里，一批00后志愿者以稚嫩肩膀扛起千钧重担，物资线上奔跑，安置点里守护，边民服务点上忙碌，一个个20多岁的青春面孔，以实干写下滚烫的青春注脚。
13: 前方需要物资的话是逐步下指令，然后我们这边的物资调拨组拿了出库单，工作人员按照出库单一个一个发送到指定的地点。
4: 在吉隆县应急避难所的物资保障区，车辆往来穿梭，各类保障物资在这里汇聚，又在登记清点分发中被转运至需要的地方。在这条流水线上，几个年轻的身影格外醒目，动作麻利的像训练有素的老兵。
14: 26号那天就下来了，忙破了的时候，入库出库，卸物资、装物资，什么都敢主动报名就下来了。
4: 00后的普布曲宗曾在吉隆海关工作，灾害发生时，他多位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失联，心中含着悲痛，他义无反顾投身志愿者服务队伍。虽然不能前往救援一线，但他相信有大家的集体努力，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14: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比较小的嘛，但是我们那么多志愿者，大家一起干，现在轮到我们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从物资转运场到转移群众安置点，再到抢险救援第一线，一名名00后年轻人开始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吉隆镇一家专门安置转移群众的酒店，温暖在接力。00后志愿者江彪是来自萨勒乡的一名基层干部，从一日三餐到心理安抚群众的点滴需求，他都牢记在心。
15: 他们都转移过来安抚一下他们心情，让他们不要担心家里面的牲畜啊那些。现在忙着割草，乡里面已经安排人员给他割了，往前面走，多担点责任该做的。
4: 来自吉隆社区居委会的00后巴桑罗布，在灾情发生后主动报名加入了边民服务点的志愿工作。这里主要针对滞留的尼泊尔籍边民，开展信息登记、物资发放、药品保障等暖心服务，周到、细致、耐心、热情。年轻的巴桑罗布在快速成长。

0: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设立了疫情便民服务点，发放物资及药品，收集他们的诉求。灾情面前，人人有责，要坚持到底。
1: 日前，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的报告。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严金海强调，要一以贯之强化理论学习，领导干部主动学、靠前学、带头学、原原本本学、对标对表学，做到入脑入心、融会贯通，带动机关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中持续强化理论武装。要常态长效查摆整改问题，对学习教育中查摆出的问题开展常态化回头看，要有针对性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从当下改中思考长久力，从重大案件反面典型中查找制度漏洞短板弱项，要突出重点加强干部选育管用，坚持凭能利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大力选用实干担当、埋头苦干的干部。
2: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夯实边疆稳固根基。文章说，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政治责任，深入理解全民国防的深刻内涵，开展好全民国防教育，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也是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维护边疆稳定安宁的必然要求。文章说，破除认知误区，把握全民国防内涵，要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把个人生活幸福、家园发展同国家安全、边疆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立足高原史系，让国防理念浸润人心。要利用红色阵地，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拓展传播渠道，让理论普及直达基层末梢，丰富教育形式，厚植共同体思想根基。要把国防教育融入吾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宣传中，让身边模范的示范力量感染带动更多群众。文章说，国防观念的涵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持续不断的思想浸润过程。面向我区各族群众的国防教育，要依靠接地气的表达，实现润物无声的效果，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当好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筑牢坚实安全根基。
3: 眼下，在察隅县的广袤田野上，青稞小麦丰产，农机穿梭轰鸣，展开了一幅凉风景美、人勤业兴的丰收画卷。自八月以来，古峪乡各村农户紧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收割、装袋、归仓等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今年，该乡立足本地光热水土禀赋，规模推广青稞两种、藏青三千与小麦两种、山东七号，同步普及机械化耕作，强化全周期科学管护，不仅超额完成年度粮食生产目标，更实现产量与品质双跃升。
4: 一栋这个扎住了联系呢，藏青三千这呢，等俺都门这把，等那天下联系那用不白嘛这把，罗列吃不穷我这联系的，就那等于你那贵州个天下联系那没这。我在一个六个年之后在六个我在这里打三个打卖全面一拿控制了。
3: 今年古峪乡优质青稞小麦两种已覆盖全乡七个行政村，播种面积达6300亩，今年全乡粮油总产达2200吨，为夯实本地粮食安全根基提供了坚实保障。
5: 今年我乡立足高原农业发展实际，大力推进两种提质增效工作，改良种植面积约6000亩左右，通过两种更换，今年粮食整体长势均匀，质粒饱满，全乡粮食总产量实现大幅增收，群众种粮收益稳步提升，全乡粮食安全基础更加牢固，
3: 粮稳则民安。今年秋粮丰产是古峪乡抓实粮食生产、守牢安全底线、助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古峪乡将持续强化粮种、农技、农机协同配套，不断提升粮食综合产能，以粮丰民富的扎实成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强动力。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开展2026年国土绿化行动，截至目前已完成国土绿化8197.19余亩，完成计划目标任务的130.11%，其中完成义务植树3376.25亩，其他造林4820.94余亩，重点衔接打造桃花城五年行动，为创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夯实生态基础。
3: 近日，纳曲市色尼区创新服务模式在色尼区人民医院、色尼区藏医院设立医保驿站并投入运行。该驿站聚焦群众高频医保需求，常态化开展慢特病申报、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等便民服务，将优质医保服务精准延伸至群众就医一线。
2: 近日，在天津市医疗援藏团队的精准帮扶下，贡觉县人民医院首次成功实施膝关节置换手术。目前，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平稳，治疗效果达到预期。手术的成功不仅切实减轻了群众经济负担，更为贡觉县独立开展高难度骨科手术积累了宝贵经验。
3: 近日，西藏蓝天救援队在拉萨河开展常态化河道巡查以及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真实抢险场景，重点检验救援船只逆流推进、浅滩与淤泥滩涂突发状况处置等科目，进一步提升队伍汛期水域抢险实战能力，为拉萨汛期安全筑牢应急防线。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

0: 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他行走在羌塘17年，只为寻护荒野，守护高原圣林。他远离家乡，只身奔赴高原，在日喀则的田野上点亮一个个绿色的梦想。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守护高原生态，为了发展高原农业，奉献质朴又滚烫的力量。
2: 我叫赤正塔青，我是西藏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我已经干了17年。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是4700米，这边野生动物是藏羚羊、黑颈鹤、雪豹，珍贵的野生动物有20几种。我们山楂县有野生动物保护员有43名人，日常主要工作是巡护、监测野生动物的数量、野生动物的变化、保护区内的这些生态方面。我们野保员的话，每天有200公里以上的巡逻。
1: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羌塘，空气稀薄的仿佛能听见心跳的回响。这里没有树，只有无尽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终年不化的雪山。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荒原上，有一群人带着红袖标，像移动的界碑，丈量着中国西藏最辽阔的生态屏障。他们是羌塘野保员，是高原精灵的守护者，也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诗人。
2: 他叫小塔奇，生下来是他的妈妈放弃的那种，我们养过来的。当时有我们养了20多只。
3: 2015年，三只雪豹进到羊圈里，不出去。然后老百姓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把这些雪豹赶出去的时候，把那这个雪豹咬了一口，缝了5针，受伤了。这都是难忘的一个。
2: 7只藏羚羊。
4: 7只毛孔。
2: 对，有2只公的。
4: 2只公的对吧？
2: 4只母的。
4: 4只母的吗？
2: 一只小藏羚羊，不到1岁的。
3: 巡逻我已经是7年了，现在野生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黑颈鹤也是越来越多，藏羚羊全大县有4万多只，雪豹是150多只，动物种群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那种，感觉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出了一个成果的那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是保护我们的家乡的一个绿水青山，这些都是我们最意义的一个工作。
1: 高原的风吹红了我们的脸，却吹不灭我们保护美好家园的热情。高原的雪覆盖了我们踏遍旷野的足迹，却挡不住我们继续向前的决心。在羌塘草原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正滋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2: 就现在爸爸工作的地方啊，我们山楂县，整个山楂县有150只以上的雪豹。爸爸以前不是每次去，6、7天那种，有时候10天左右不回来嘛。这时候爸爸一直在山上在监测雪豹。
3: 不过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喜欢那种野生动物的，一放假后也是跟我一起去巡护。我也跟他们教。以后你们怎么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去保护这些生态，你们也是山楂的人，你们必须要贡献我们的家乡的这些青山绿水。
5: 现在温度是20度， PM2.7， 温度还可以，是天日真是挺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是高温季，晚上时间把棉被多升一点，降降低温。白天呢，把上通风打开点，尽量的让低温不要超过20度、21、22度这样的。2021年的时候，在山东老家了解了这个石英菌的产业，经过考察呢，这个杨杜菌这个品种非常适合我们在农业方面做一个高效经济的一个作物，对传统的农业农作物呢，它又起到一个很好的轮作的一个品种。所以当时呢，就去学习考察了这个杨杜菌品种，然后在山东老家那边呢，规模化种植了2年的时间。23年的7月份，我就带着我们的原材料，带着种子，我就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日喀则这边。
1: 初上高原，我满怀热忱尝试种植羊肚菌。高海拔、温差大、缺氧、强风等环境状况，让一次次培育试验尽数失败。几年间不断改良方案，适应高原环境。我不只想种出作物，更希望摸索出适配高原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让雪域田野长出可持续的希望。
5: 这是我们羊肚菌的种子，然后呢，我教你们怎么往地里撒种子哈。
6: 好的。
5: 挖开之后呢，这一部分就先不要了，啊。然后这样，把这个塑料布揭开。捏碎，啊。这样掰碎它。2025年，在我们羊肚菌试验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种植。现在在这个园区呢，我们有200个棚，有300亩的规模。结合当地老百姓的一些资源优势，我们就开始实行了这个公司加合作社的一个模式。我们提供这些菌种啊，技术上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负责回收，这样一个方式跟当地的老百姓在合作。羊肚菌在这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用到的一些原料呢，都是一些有机质，所以说对果蔬方面的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同时呢，又怕成茶。
7: 这样的话，
5: 2026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针对果蔬方面跟羊肚菌呢开始轮作。通过轮作的情况来看呢，哎，对果蔬这方面的种植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帮助。今年呢，我的计划是想在更高海拔一些地方，像南木林、昂木林这些海拔4000多的地方呢，再做一些扩大。主要目的呢，还是想把羊肚菌高海拔的这个优势呢发挥出来，同时呢，也带动地方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产业的发展，把这个模式呢给推广下去。
1: 我深深热爱这片高原大地，选择留在西藏继续扎根。高原农业这条路还有无限可能，我会持续钻研种植技术，探索特色产业。和许许多多坚守雪域的奋斗者一样，脚踏实地耕耘，尽自己所能为高原发展出一份力。不求耀眼的荣光，只愿默默耕耘，做一名扎根雪域、不负山河的最美西藏人。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我手这次行动策划的非常重，但它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2: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香鱼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3: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峰，那明天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

0: 我以为你要和花香园走高飞，我以为你只是利用我，没想到有一张是给我的，我误会你了。现在再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1: 生路，我才和他们。

0: 你为了陆峰打算离开军统，知道吗？感谢局长对我们的栽培，我只想跟陆峰过普通人的生活。你觉得陆峰是个能够过普通生活的人吗？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在追杀你。 当然，你放心，我会兑现我的承诺，保证你和陆峰的安全和自由。
1: 谢谢局长。

0: 我没有傻到拿一个空盒子来骗你。
1: 这是佐藤浩二和火鹤，他们用性命准备传递给我的一个绝密情报，我必须要拿到。我的时间不多了吧？给你的时间也十分有限。

0: 没有参与，主要负责人是霍飞。
1: 谁的命令？在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把枪口对着我的只有一个人。沈潇没死，对吗？
0: 他派我来是接近你，找到花香雨，拿到东西。但我不会那么做的。
1: 那你会怎么交差？
0: 回不去了。
1: 你这是在拿你的命做赌注。

0: 1929年，校长因清查需要，大力扩展党务调查科。陕官呢，经旅日元老引荐，成为中央党务调查科的一名要员。1932年，陕官因能力突出，被划分到二处，就是咱们的军统。我问过重庆了，可是很奇怪，这资料非常少。
1: 要把佛手所有的资料尽快找到，包括76号那里的、日本人那里的，全部。
0: 是。
2: 进来。哎，来，来来来，给你介绍个朋友，
3: 少佐，这位就是我的得力干将，沈校沈处长。这位是关东军情报部少佐山田良子。山田少佐从小在中国长大，可以说是个标准地道的中国通。
4: 还有很多要和沈处长学习。
5: 不敢当。
3: 一个人顶一个师团，这句话我听说过吗？
5: 听说过。
6: 这是关东军秦彦三郎中将对山田少佐的最高评价。他可是哈尔滨特别谍报处精英中的顶尖人物。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协助山田少佐的工作。
5: 是的。
4: 这次来上海，还请沈处长多多关照。
5: 少佐严重了，我一定全力以赴。若有不到之处，还请您多指点，多包涵。
4: 此事佐藤浩二的案子，请沈处长把所有相关资料尽快给我送过来。
5: 是，明天一定送到。
4: 今天。
6: 别愣着了，马上去办。
5: 是。

0: 包括日本军部，目前让都有眼线。如果继续深挖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1: 查到什么东西都给他，但是他现在在追查幽灵侵入特命组总部的真实目的，包括你销毁的资料。我已经跟上面解释过了，那些都是我们军统的保密资料，销毁是因为带不走。
0: 穆局他不这么想，他认为里面有您想隐瞒的东西。这个穆西赫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深挖我？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从外面回来，就给我下了命令。去外边了？好像去见什么人。
1: 知道见谁吗？他的行踪一直保密。按他的意思，继续调查我，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

0: 我想看他下一步怎么做。
1: 明白。
0: 你要看好这个山田凉子，我要知道他在上海联系过的所有人，
1: 包括发出和收到的每一封电报，一个不许落下。
0: 是。花香雨的事情有进展了吗？
2: 找到陆峰的藏身地了，一切准备就绪。

0: 太危险了，你跟我回去，我可以帮你。
1: 不用，我自己解决。
2: 判断是对的，穆局长的人也在跟踪华翔宇。只是跟踪，
0: 是。
2: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抓他？没有道理啊，除非他们也知道东西不在他手上。
0: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是最先接触华翔宇的人。
3: 76号的人当时是抓还是跟？
2: 抓，他们想抓华翔宇。
0: 那只能说，到目前为止。

0: 七十六号的人还不知道东西仍在陆峰手上。
1: 对，
0: 七十六号谁在负责？
1: 七十六号备案里没有这个行动，应该是个秘密任务。但是这个负责人能力惊人，他的布控速度几乎和我们同步。
0: 华翔宇在什么地方？
1: 应该是去找陆峰了，他想把东西给你拿回来，我已经派人跟着了。
0: 还是要盯住这个华翔宇，陆峰一定会出现。
1: 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位，这次的行动已经完全在我们掌控之内。
0: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有人一直在跟踪华翔宇，没准知道。
1: 从现场看是这样。
2: 你觉得如何？
1: 只有一种可能，东西不在华翔宇身上。
0: 东西还在陆峰手上，跟着华翔宇就能找到陆峰。这次行动，陆峰背后的人肯定会出现。

0: 花相宇去了大通银行，你怎么想？现在还无法判断。
1: 陆峰应该是把东西留在了大通银行，以防万一他根本就没带出去。花相宇意识到了，所以他去大通银行是取东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陆峰也同样会出现在大通银行。 这次你亲自督战，切记打草惊蛇。在银行里不要动手，等他们拿了东西，出了银行抓。
0: 是。

0: 回到大同银行了。
1: 对，他进去之后，花向宇也出现在大同银行附近。看样子，东西应该还在大同银行。
0: 刘玲也在吧？

你真了解我。

0: 你到底是谁？我的话你还会信吗？干我们这行的，相信别人就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他。而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相信过的人。可惜我错了。那我就没必要回答你了。
1: 我还是想听听你的回答。你可以试着再骗我一次。我和穆西赫做了个交易，把你手里的胶卷给他，换我们俩自由。
0: 军统局副局长穆西赫。
1: 是。
0: 你到底是佛手的人，还是穆西赫的人？
1: 我为穆西赫工作多年，是他把我安排在幽灵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美国的时候。
0: 我是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骗我的？爱上你以后，差点又被。
1: 就是想想这个吗？直说吗？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感情？我受不了。你对我还有感情吗？
0: 还有那么一点点吧。毕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
1: 交点给我。
0: 是不是你拿不到这个教训？
1: 就没法像穆西赫交代，或者说，你就必死无疑。我不在乎我的死活。我说过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你把胶卷给他们，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就可以离开这个漩涡。
0: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这个胶卷吗？为什么佛手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因为这里面藏着让他们惧怕的。
1: 即便你把他交给穆西赫，佛手一样不会放过。这个臭匪放我鸽子，
0: 他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必须揭开真相，才有机会活着。
1: 军统七十六行，包括日本人都在追杀你。你觉得自己有机会活到揭开真相的那一天吗？
0: 君子报仇十年磨，
1: 我们先利用穆西赫离开这儿，等事情平息以后，我们再回来报仇，不好吗？
0: 可是松下老师，断机海父，孤儿院院长，都是因我而死。我真的没有勇气放弃，也不能放弃，你懂吗？
1: 你已经死过一次了，那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我不想再。
0: 如果你不把胶卷给他，你必死无疑，你知道吗？
1: 我求你，我求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

果在大同银行后门停了一台汽车，我去引开他们，去车里等我。如果十分钟内我没有回来，

抓还是被杀？

0: 定要清理所有你跟你的人身上，还依然能让你痛苦的活着，信吗？
1: 那又怎么样呢？你还是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0: 还记得那一枪吗？

0: 烧没完，你还有机会，除非你杀了我。
1: 想死没那么容易。

0: 现在看着平静多了。
1: 任务没有完成，愿听从局长发落。
0: 从佐藤浩二死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模糊了。你有责任要证明你的清白。
1: 一个人的清白从来不是靠自己证明的，要清醒的人来判断。
0: 哦，那就把陆峰的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你让我看看我够不够清醒。
1: 陆峰原名苗华军，幽灵最初选拔的时候，他曾经进入过魔鬼训练营，但最终没有通过忠诚测试，被开除了。
0: 他后来进入了76号，然后由76号派送他去日本特训，你知道吗？
1: 知道，但这跟幽灵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说你相信巧合？
1: 是我开除他的，是为了保护他。他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母亲因为救我而死，所以为了保护他，我把他带到上海，为的是远离满洲。如果有人知道他叫苗华军，将意味着危险，有太多的人要杀他。

0: 你在军统的代号叫佛手，见过你的人不多，但是对于你这个代号会令很多人感到敬畏。我重新调查了一下你的档案，可惜资料太少，于是我不得不动用上层关系。 找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想听听吗？让我想想啊，这个故事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头，才更引人入胜？好，就从他逃亡东北以后开始说起。
1: 他自愿潜伏到张作霖的身边，并且成为张作霖的秘书。但是很不幸，火凤凰行动把他的身份暴露，所以他不得不改名换姓，逃离东北，藏身杭州。3年以后，等他再次回来，他已经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员。 那个时候的他，俨然是一名老手，行事风格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 3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3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三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三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也就是火凤凰行动失败以后。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那次行动，没有任何人愿意想起。
0: 为什么？
1: 太过惨烈。
2: 这个怀表，你一定要好好记住它，就是没有怀表跟它一模一样。

当时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我作为张作霖的秘书，完全掌握了奉天军械局的内部结构、轮岗时间，还顺利拿到了三号军火库的钥匙，所有准备都过于完美。但当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成功貌似太简单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当我们进入军火库安放好炸药准备点火的时候，张作霖的卫队突然出现，这时我才发现整个军火库的弹药箱都是空的，我们中了埋伏。

0: 我们都被出卖了，火凤凰行动里出了叛徒。谁是叛徒？所有人都认为是苗长天，但其实是陈浩民。
1: 苗长天是陆峰的父亲。
0: 是的。
1: 嗯，不是你还是说说你到底怎么逃出来的？
0: 我之所以能逃出来，是苗长天不顾生命危险冲出军火库，引爆了我们带去的所有炸药。

0: 当时军火库一片火海，所有人都忙着救火，我才能趁机逃脱。为了报恩，我把儿时的苗花军悄悄带到上海，改名换姓叫陆峰，并把他送进了孤儿院。说实话，是我把他供养大的。陆峰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逃脱特密组和幽灵的追捕，仅凭他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帮助他的人就是陈浩民。
1: 陈浩民不是也死了吗？
0: 我一直感觉他的存在就像我一样。果然，华湘瑜在回国的邮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在这份情报里我看到了他的照片。虽然已经过去18年了，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他。这个人非常谨慎，不会贸然出现在上海，必定为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怀疑跟日本人泄露的那份绝密档案有关。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叫繁星计划。陆峰手里拿到的就应该是那份名单。

0: 我的枪决命令已经被撤销了，谢谢您。是你自己争取的，
1: 可惜东西还是让陆枫拿走了。东西一直在陆枫身上吧？我不知道，还能找到陆枫吗？
0: 他肯定会寻求华湘宇的。华湘宇被日本人带到提篮桥监狱，即便能活着出来，应该也不会正常了。
1: 如果华湘宇出现意外，陆枫肯定会带着东西消失。想要再找到他，就难了。

你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掉。不过幸运的是，你遇到了我。别担心，我是帝国医科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许已经是一名白衣天使了。 问题很严重，子弹很深，还好没有打到骨头上，不然事情就更麻烦了。我们先消毒吧。

23232323，光明电业3.44元，1342杭城荣茂5.68元，3762盛虹糖业1.43元。

0: 那个日本女人是谁？
1: 她的目标不只是你。
0: 回答我的问题。
1: 日本关东军特务处的精干，在找你身后的那个人。
0: 我身后

0: 没有人。
1: 那是你还不知道。快了。
0: 你知道我身后的人是谁吗？
1: 我们也在找，包括你手里的东西。
0: 你帮我去华江营，我给你东西。
1: 我不相信你，我怎么知道你给我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你只有帮我救出华江营，才有筹码谈合作。
1: 没有人能够从铁栏桥监狱里救出犯人，
0: 一切皆有可能。
1: 如果要合作，我要的不只是你手里的东西，我们可以深度合作，个人层面的，不涉及任何政治背景。我也是死过的人了，明白你现在的处境，所以我们具备合作的条件。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相互救彼此一条命。

我拼了命的救出佛手，没想到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这次任务失败，上面怀疑上海特务处有内鬼，是谁？你，佛手，还有其他几个活着的特工，都将被隔离审查。幽灵怎么办？暂时由我负责。 真的有内鬼吗？这次陆峰出现，确定了他之前的死，有人在造假。包括杭州伺机请客栈，围捕失败，都存在很多问题。你也知道，这次幽灵的行动，调动了潜伏在上海几乎所有人，但是，还是让陆峰跑掉了。 而且这次行动的暴露，导致幽灵被76号围剿，几乎是赶尽杀绝。

0: 现在你必须把佛说布置你的所有任务都交代清楚，否则你可能走不出这个门。
1: 我执行的任务都在备案里。
0: 备案里没有的还有哪些？特别是关于陆峰的。方大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有没有在执行幽灵任务之外寻找过陆峰？
2: 没有。
0: 或者执行过其他的暗杀行动？
2: 也没有。
0: 你和花向宇去杭州到底是什么任务啊？
1: 在得知陆峰死的消息以后，花向宇情绪波动很大，
2: 他根本就不相信陆峰已经死了，所以就私自展开调查。我怕他惹出事端，所以才带他到杭州去散散心。
0: 但是陆峰也出现在杭州四季青客栈，
2: 我也没想到啊。
0: 那为什么下令让幽灵的特工撤退？
2: 陆峰拿着枪指着我的头逼我的。
0: 佛手到底下了什么命令？
3: 放陆峰走，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视线。
2: 务必找到纪云中留下的东西。
0: 杭州和上海大通银行两次围剿，这个人都在场，他是谁？
2: 他不是我们的人，我没见过这个人。
0: 确定？
2: 确定。花小雨怎么样了？
0: 被日本人关在提篮桥了。
2: 那我们怎么救他？
0: 没有人能从提篮桥安全出来，
2: 所以才要救他呀。拖得越久越危险。
0: 我们现在的第一目标是陆峰。
2: 陆峰，陆峰，又是陆峰！就是因为陆峰，所以花小雨才被日本人抓住的。救出花小雨，我第一时间把陆峰给杀了。
4: 你冷静一点。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花向宇也是我的战友，我不希望把他救出来吗？提篮桥是日本特高课关押重刑犯的聚集地，你也知道救出他来根本就是徒劳。
2: 只要能救出花向宇，我一定能找到陆峰。
0: 等你的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0: 你的任务，父亲。
1: 我只是认识。
0: 在哪见面？
1: 有人会接你。

0: 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我和松下这些年来一直在找你，直到前几个月，松下才确定我们要找的这个人竟然是你，他的学生。
1: 这是松下老师留下来的。
0: 这个照片一共有三张，我一张，松下一张，还有一张在你父亲那里。你父亲是在火凤凰行动当中被叛徒出卖牺牲的，而这个叛徒叫闪官，军统的高级特务，代号佛手。
1: 你有证据吗？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很多人也在怀疑我。毕竟在火凤凰行动当中幸存下来的只有我和闪官，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叛徒就是这个闪官。从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更确定了我的判断。
1: 他为什么会选择我？
0: 因为我知道闪官秘密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必须把我杀了，而他相信只有你才能把我引出来，所以他收养了你。
1: 如果是闪官杀了我父母，我也一定会杀了他。
0: 请你先把话听完，然后再做决定。
2: 闪官真的不会见到我，他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还不能完全信任他。
3: 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你应该懂啊。明哲保身，特别是那些位置比较高的人，都会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你一定要盯紧他。
2: 您放心，我会正确离他们更近一些。

0: 花相宇怎么样了？到目前为止，生死未卜。我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从季云中手里拿到一份叫“繁星计划”的名单。“繁星计划”的目的是什么？“繁星计划”是一个惊天的阴谋，日本在入侵中国之前。 在各大军阀里都培养了他们的间谍，而且在国民党、共产党，甚至在苏联方面，也有他们的人。日本人妄自某一天，这些间谍成为各大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妄想在5年、10年之后统治中国的，是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府，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根深蒂固地统治中国。 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扶持，繁星计划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你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就是他们核心成员的名单。闪光跟这个繁星计划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个叛徒现在还不能死。
1: 不管他跟繁星计划有没有关系，如果他是叛徒，他就必须死。
0: 如果闪光和繁星计划有关系，他死了。

0: 会有人马上接替他的位置，所以要暂时留他的性命。通过这个名单顺藤摸瓜，搞清楚这个组织的脉络，这样才能把这个间谍组织一网打尽，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陆峰，我想这也是你父亲最想看到的。
1: 请问还需要多久？我怕我坚持不到那一天。
0: 你必须坚持，我知道你想杀了上官为你父母报仇，可是你知道吗，抗日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恨家仇哪一个更重要？你好好想一想。
1: 季云中为什么把名单留给我？
2: 季云中是我们多年前安插在军统的卧底，
0: 我是他的上线，他拿到名单以后就已经被76号死死地盯住了，上官也控制了他，他和我们的组织断了联系，不能及时地把名单送出来。当他的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他想到了你，因为他知道你是苗长天的儿子，终究有一天我会找到你。
1: 他跟我父亲也认识吗？
0: 当然，他们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而且还是患难与共的生死战友。
3: 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1: 我是孤儿。
3: 可惜了，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
1: 76号已经知道了是你一直在帮我，现在他们应该也知道你在上海了。
4: 这是我最后一次审讯你，这是技术科送来的新型审讯药水，到目前为止活着的都开口了，如果这个药水不能让你开口的话，那你对我也没什么用。贾亮，
5: 贾亮必然死亡，
4: 执行命令。
5: 是。
4: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0: 山田涼子です。どちら様でしょうか。
1: ピアニストの先生だ。
0: はい長官、ご命令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2: 喂，
3: 我是青衣。
2: 你好，我是张浩民。
3: 情况怎么样了？
2: 陆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我，所以关于名单的事情他只字未提，但是对于我和他父亲的关系他应该是相信的，恐怕还得慢慢来。
3: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各方势力都在寻找名单追捕陆峰，
4: 要尽快取得陆峰的信任，而且有权利保

0: 没想到沈啸居然还活着，终于报了他特密族一箭之仇。
1: 沈啸这个人的手段非比寻常，您最好尽早除掉，否则必定是您的心腹大患。
0: 我和沈啸之间的恩怨迟早会算，但眼下最迫切的任务还是要解决陆峰，拿到他手里的东西。
1: 处长，我骗了方丽人，他在调查大通银行事件，包括之前的四季青客栈事件。您当时命令我去杀陆峰，但是为什么在四季青客栈的时候你又让我放了他？
0: 知道了又怎样？
1: 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0: 到现在你还认为陆峰是自己人？
1: 现在没有人希望他活着，特别是我。处长，
0: 现在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你当初没有杀了他，才造成眼下这被动的局面。
1: 处长，陆峰手里拿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如果是我，就不会再问。你我，包括他陆峰，几乎所有人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对于历史来说，微笑到连一粒尘埃都不算。我现在说这些，你也许不懂，但我相信，你终究会明白。孩子，我相信你。
1: 对不起，处长，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有些迷茫。
0: 我理解。是否能达到这伟大的理想，要靠我们共同的努力和奋斗。
1: 我明白，你放心吧，我不会让您失望。
0: 除了陆峰手上的东西，还要找到照片上的人。
1: 是，
2: 进来。

0: 接下来的任务会非常艰巨，你们都是我精心培养出来的，你们要不负所望。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新队长，虎飞。这位就是你们的新队长，今后所有的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代表我，他的命令。
1: 就是我的命令。是。繁星计划，交卷里是繁星计划的名单。难怪山田良子要亲自来上海。我现在明白，军统和日本人为什么拼死要拿到交卷了。看来他们要有一场必死之争。陆丰那边什么情况？
2: 按照您的命令，蓝冰继续在陆丰身边卧底，我也答应和陆丰合作。但是，花相宇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犯人在提篮桥一般只有24小时时间，山田少佐拒绝把花相宇交给我们。陆丰会把交卷交给我们吗？他现在急于救花相宇，应该不会耍什么花样。
1: 你先和陆丰周去。 他比我们着急。那个陈浩民我查过了，是共产党。他应该和繁星计划的名单，或者和陆丰有着什么关系？
2: 看来共产党也想拿到陆丰手里的名单。共产党、军统、日本人。
3: 为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杀个你死我活，我们坐山观虎斗。
4: 但陆丰非常谨慎，见不到花相宇，恐怕。
3: 花相宇的事情我来办，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寻找陈浩民身上。你一定要在军统和日本人之前找到陈浩民。
5: 是。
3: 是
2: 因为要救花相宇，所以才和沈潇达成协议的吧？
3: 我不会先问沈潇，只是想摸一下花相宇的情况。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我有准备。
5: 看来花相宇对你真的很重要啊。
3: 但是你应该清楚，个人的价值不能高于我们的使命和战争的意义。
5: 希望你三思而行。
3: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轻易得到交卷。
2: 狗就是狗，只有喂命是草，才有饭吃。可它就因为忠诚，比人活得简单，很多时候才能活得更长久一些。
6: 那也要看遇到什么样的主人。
7: 人主人请我来，不仅仅是喝茶吧，有话直说。
6: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找山田少佐，要一个人。
7: 除了花相宇，其他人都可以。佩服，少佐果然智慧。如果说任主任想用花相宇换取陆丰手中的交卷，我劝你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
6: 敢问少佐，为什么？
7: 如果陆丰知道交卷里的秘密，就算他给了我交卷，那时候交卷里的秘密还是秘密吗？
6: 第一，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找陆丰，还要拿到胶卷？第二，就算陆丰知道了胶卷里的秘密，他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他保命的护身符，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没有筹码了。
7: 那他身后的人呢？
6: 陆丰的资料你也看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记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

0: 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60载同舟共济，60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2: 现在清理了有多少方了？大概
3: 就剩下这个3-5千方了，就剩这一点。我们应该
2: 什么时候能够清理完这一块？
3: 应该也就2-3天时间，为了覆盖整个。
1: 杨征从公路设计建设前线走到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的核心岗位，他的半生岁月都扎在了西藏交通建设的冻土与碎石之间。
2: 今年这一块地区发生了一个特大泥石流，对这个道路的运营安全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就组织施工单位啊，对这个河床进行一个清淤，然后同时啊，对两边被冲刷的边坡啊，进行一个生态修复。
1: 高原之上，道路的延伸并非孤立的工程，环境保护的使命始终与建设同行。我们选择以绿色的屏障相护，通过持续的绿化修复，公路两侧的植被覆盖率显著提升。这不仅稳固了土壤结构，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更在无形中守护着生态的微妙平衡。
2: 咱们青藏高原啊，生态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我们就更加注重啊生态环境保护这项工作，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生态第一，将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啊都贯彻生态环保理念。我在西藏交通运输系统啊工作了快20年了，也

0: 算是一个老交通吧。以前啊，我们往日喀则走要6个小时，往林芝走啊也将近10个小时，去机场啊也要1个半小时。现在的这个路网水平还有服务能力啊，通行条件跟10几年相比啊，真的变化太大，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1: 曾几何时，通往拉萨的旅途意味着漫长国道上的艰辛跋涉，那时的路况与今日的景象判若云泥。转折始于2019年，当林拉高速正式贯通，将林芝至拉萨的旅程时间惊人地缩短了一半。林拉高速并非孤立，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序章。短短数年间，高等级公路这项曾经在雪域高原难以想象的工程奇迹，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0: 现在的快递速度是真的很快，这个东西在网上买的，广东发过来的，满打满算也就3天就拿到手了，真的很方便了。那边的朋友啊，家里面的老人小孩现在都习惯从网上买东西，大到家电，小到一些生活用品啊，都可以很方便很便捷的从网上买到。
1: 仅仅十几年前，在西藏高原的广袤土地上，网购二字对许多西藏居民而言仿佛是一道无形的屏障。路途遥远，地形复杂，基础设施薄弱，让商品抵达这片世界屋脊的成本远非寻常可比。时光流转，今日景象已截然不同，商品不仅能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西藏，更令人惊叹的是包邮已然成为这片高原网购的常态。
0: 出现这一个良好的局面啊，根本原因啊就是咱们西藏的综合立体网络越来越完善了，物流体系啊也越建越好了。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啊，其实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到现在啊，咱们西藏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在国内呢，连通四川、青海、云南、新疆，对外连通尼泊尔的一个大通道，再加上拉萨到吉格地市的高坦吉公路，西藏的一个大动脉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这些大动脉建成的同时啊，咱们的四号农村公路啊也在进一步的加快建设，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微循环。以前啊，咱们农牧民的出行条件非常差，可以说晴天啊一身的都是土，雨天呢两脚都是泥。现在四号农村公路的建设啊，就是在广大的农牧区建一些沥青路和水泥路，让农牧民出门的时候啊，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实现便利舒适安全的出行。看到曾经的那些泥泞小道，如今都变成了一条条平坦宽敞的大道，看到农牧民群众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们相信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这里啊是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交汇点，这座丰碑啊记录了无数建设者的心血汗水和牺牲，也见证了西藏交通运输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座静默的石碑不仅铭刻着地理坐标，更铭刻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牺牲与梦想。它是西藏交通从闭塞走向通达最有力的见证者，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
0: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很清楚，看到西藏那一会儿，看到的是蓝天白云，是壮丽山河，但更触动我的是西藏的交通真的有点差。那个时候啊，一条高坦吉公路都没有，到各个地区去啊都是山脊公路，甚至还有土路。那个时候我就深深地感觉到啊，西藏这个交通

0: 这些工具啊，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西藏这边啊，修路和养护的主要工具，都是靠手一铁锹一铁锹，一锯子一锯子的把路保持畅通。现在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工作很多作业都是靠机械来完成。
1: 如今岁月流转，机械的力量早已取代了大部分繁重的体力。然而在海拔4000米之上的高原，稀薄的空气，险峻的地势，依然让每一次施工，每一段养护，浸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触摸历史的温度，那份名为两路精神的厚重，直抵人心。这是先驱者们用热血浇筑，以汗水凝结的不朽丰碑。在物资极度匮乏、环境极端恶劣的年代，是他们凭着磐石般的信念与不屈的意志，在亘古荒原与冰封峡谷间，为西藏的现代交通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作为后来者，传承这精神的火种，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0: 在这里啊，我感受到了两路精神的厚重与伟大。这是老一辈交通人用鲜血和汗水铸就的丰碑，是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用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西藏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后来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我真希望那些付出生命的老一辈先烈们能够亲眼见证西藏交通运输发展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发展的美好规划。他们曾经的奋斗和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繁荣与昌盛，要是他们能够看到这一切啊，那该有多好呀。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这是藏北高原上最为壮阔的湖泊群，也是被游客称为一错再错的天路秘境。深入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寒荒原，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冰原寻觅。从达泽错到扎日南木错，他们踏上人迹罕至的湖心，破译地球蔚蓝瞳孔的水文密码。敬请收看《探秘琼湖：藏北湖泊科考记》。

0: 青藏高原，这片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土地，是中国湖泊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在这里，超过1500个湖泊如散落的星辰，它们不仅构成了壮美的高原湖泊景观，更蓄积着亚洲最为珍贵的淡水资源。这里的每一个湖泊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牧民世代相传的故事。只有极少数的人正在试图去理解他们的语言。想要听懂这种语言，就必须告别繁华，踏入海拔4000-5000米的荒原，与极度的缺氧、刺骨的寒风和漫长的孤寂为伴。水温的每一次微妙上升，弧线的每一寸悄然后退，冰封期的缩短，陌生藻类的浮现，这些都是湖泊发出的密语。它们记录着气候的变迁，展示着生态的链条。这是关于倾听者的故事，他们步入浩瀚的蔚蓝，努力寻找答案。而这份答案不仅关乎西藏的环境，也关乎着世界的变化与人类的未来。这里是位于拉萨市的西藏大学，
1: 那边东西特别多。
0: 一大早，拉朱教授已经开始了今天的忙碌。
1: 哇，这个这么大，上次买的？
2: 是真的，对。
1: 因为船现在稍微大一点，发动机稍微功率大一点，所以它那个油耗比较大。
0: 作为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特聘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拉朱主要从事西藏高原湖泊水文过程及其气候变化响应研究，已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级科研任务10余项。
1: 我们都去装上走了。
0: 今天他将带领团队前往藏北高原，而这次科考主要有2个目的。第一是前往达泽措，赶在湖面结冰前完成湖水采样；第二是前往扎日南木措，采集那里累积一年的湖心岛气候数据。
1: 大概就是从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就一直做青藏高原的湖泊，现在是做一些青藏高原湖泊里面的生态系统过程。目前来讲的话，实测的数据很少，所以我们是现在想的是掌握第一手的这样一个资料。西藏境内的大湖大部分集中在这个北线上面，我们作为西藏大学最大的优点，我们离这很近，所以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一些观测，甚至来讲我们的观测体系或者观测网，我们想把这个布局那整个青藏高原上分布的这些大湖我们几乎全部都跑过了。
0: 此行他们的第一站是距离拉萨近700公里的达

0: 则错。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内陆咸水湖，它横跨纳曲市的尼玛县和双湖县，拥有超过243平方千米的辽阔湖面和纯粹而原始的荒原景观。即便眼下是寒冷的冬季，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然而，由于达泽措地处偏远，海拔极高，环境严酷，对于它的科学研究至今仍然非常稀少。拉珠他们需要借助皮划艇到湖心采取水样，但天气却有些不尽人意。
1: 往那边走点，不行了再回来嘛，应该还好。
2: 就是现在看是从边上看，感觉是浪还是有点小，但是可能往里走比这边还要大。
1: 跑个1公里差不多，1到2公里。
2: 这边能下去，往前走。如果是实在是在湖中间觉得我们踩岸的地方浪比较大，那我们就不踩了。那肯定是保证，先要保证大家安全嘛。所以先往里走一走，如果是能踩那就踩，踩不了那就只能是往回撤，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稍微等一等，还是说是明天再来，这样一个情况一个。
0: 就在拉珠他们计划上湖一试时，此时的风浪突然变得更大了。
2: 你看远处的那个浪起来以后，水会打上来呀，水打上来了，我们就湿了以后，那就是冷得不得了。现在这种天气情况，现在这种特别冷的天气情况下，我们不敢上去湖上干活了，我们只能等一等。
3: 老师，我刚查了，现在的话是4级风，等到11点到1点钟，这2个小时可能风会降到3级。
2: 以你的时间尺度里面，我们要采总共是3个氧，一个夏天，一个是湖泊结冰前，还有一个是湖泊结冰了以后。如果是我们只有2个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差。
0: 长期以来，拉珠一直希望通过连续性的采样，为达泽措的生物量建立一份严谨又详实的数据基底，这样可以为日后的保护或修复指明方向。
2: 它是一个盐湖，就是盐度非常非常大，对于我们生物量是有影响。另外一个是这个季节水会上下翻转，对生物量也会有影响。
0: 湖泊生物量指的是湖泊中所有活物质的总量，通过它可以评估湖泊的健康，预测变化的趋势。对于伴随全球气候变暖而正在变化的高原湖泊而言，系统性的测量和研究其生物量是一项至关重要且刻不容缓的科研工作。
2: 去看一下，还是有一点。
0: 3小时的等待过后，风浪始终没有变小，这让拉珠有些着急。尽管他曾深度参与过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有着丰富的科考经验，但面对藏北高原说变就变的天气，此刻也只能在岸边望湖兴叹。
2: 哇，这个浪已经很大了。
0: 第二天一早，拉珠一行人再次赶往达泽措，他们希望今天能够成功上湖。
2: 但我感觉现在好像外面风也不小啊，怎么感觉还是有点担心呢？哇，太好了，能上，赶紧装船，装船可以上了。我们放一块，好，冻的，船皮子被冻上了，OK。

0: 作为一个拥有十多年野外科考经历的教授，拉珠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学习。团队里除了司机，剩余两人都是他的学生。欧美香是硕士研究生，研究的方向是雪崩生态学，这次出来是为了积累更多的野外科考经验。
1: 我来打门箱，然后你去把东西准备好。
0: 罗伟今年26岁，作为拉珠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此行主要是为了能更多的亲手实践。
2: 我们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叫做水质仪，主要是测量这个湖泊它从表面到湖底的这个，比如说温度呀、盐度啊，包括这个叶绿素啊相关的这个湖泊生态的一些指标。
0: 尽管今天达泽措风浪不大，但零度以下的天气开始频繁地制造麻烦。
2: 直接拔，师傅，直接拔。
1: 拔不了。
2: 来，再倒点，再倒点，冻住了。
1: 倒，倒，慢慢拧，慢慢拧。OK。啊，这里面原来有水啊。
2: 这个保存的时候要留一点水。
3: 茶水。
1: 慢点走，慢点走。这个带吗？
3: 这不带了。
1: 这个不带吗？
2: 整体箱不要了，老师。哦，这么滑，
1: 滑得很。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慢一点啊！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来，一二三，走。比较滑呢，慢点走。一二一二一二。好了，往里走，往里走，抬，冻上了。先把发动机能不能打着火？没事，再撑着。油。那可能得给点油。
0: 湖面之上，寒风扑面，让人几乎睁不开眼。
1: 我们要离岸边大概4-5公里，这样就是能更多的能够代表湖整个湖面的一个情况。现在大概有多少了？
2: 还很近，还要再开一会儿。
1: 是在这个方向。
2: 要往这边摆一点，老师。好，好，就这么走。
1: 就是往黑的那个山头方向。
2: 对，就那个黑的山。
1: 我用一两个点代表整个湖面，那我肯定是稍微往里一点，大概到湖泊的那个平均深度的那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才有代表性。要不然的话，离岸边太近了，就是岸边的影响太大了。大家能看到，就是刚才岸边的时候已经结冰了，但这个地方还没结冰，所以岸边跟里面还是有很大差别。我们就在这边采样了，我们要采湖泊里面不同深度的水样，一个深度上面我们要做3个平行样，就是要采3次，这样会减少一些误差。用这个采的深水采样器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深度。
2: 放，重新弄吧，重新弄吧。
0: 垂直采样必须在同一位置的不同深度进行取样，对于皮艇的定位和采水的深度有精度要求。每次采样前都要先通过电子设备来确认数值。
1: 深度数据有吗？
0: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采集数据的软件此时无法正常运行，这让负责此项工作的罗伟和欧美香齐齐傻了眼。
1: 哎呦，你俩是真可以。
0: 拉珠没有太多干涉，只是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
2: 喂，
4: 喂，师兄。
2: 哎，文明，问一下你，就是我们刚才放下去之后，然后回来之后想查看数据，但是显示无结果。然后我校准完成之后，我怎么样退出这个界面啊？好，现在连上了。
0: 好在湖心处仍有信号，在专职人员的远程指导下，数据传输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2: 平时的话主要其实就是一个是测辐照度，一个是采集气象站的数据，温度仪的这些数据。

0: 对，确实是，这个水质仪的话，平时接触的比较少，然后，今天上来，确实是暴露了短板，后面还要继续学习吧。
1: 刚开始会教他们，到了第二次或者到第三次的时候，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我把自己的角色退出来，让他们来主导这个事情，慢慢的去锻炼他们的在野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技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记录啊，这是就是表层的7米的、15米的、30米的，总共4层。今天晚上还要过滤呢。
2: 一切准备就绪，共取4层水样，每层各取3份，大家分工明确，迅速开始采样。
1: 这是多少？
3: 可以洗银子了。
1: 中上层，这不也是要3个吗？

0: 30米，现在是30米的。哇，这个硫磺的味道好重啊，感觉像是有点那个靠近温泉的时候有个那个硫磺的味道。来，
1: 嗯，就硫磺的味道，
2: 可能有地热能，
0: 它真的是温泉的那种硫的味道。
2: 刚才一闻这味儿，我就想起达格价温泉了。
0: 这个地方按道理来讲的话，冬天的生物量应该不应该是大，对吧？但是我们做出来冬天的生物量非常非常大，我们应该是在怀疑结果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们找不着原因，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3: 它如果温度也比其他湖高，然后叶绿素也比其他湖高，然后我们测出来还有营养元素，特别是硫的含量高的话，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
0: 有可能，不好说。
4: 猜测还需要未来反复的验证，但地热温泉的确可以为湖泊生物提供营养物质。在拉珠看来，这一点或许会成为了解达泽措生态系统的突破口。
0: 有些东西我们在教室里面是想不出来，只有你到了野外以后才有可能会发现，哎，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再去深入，对于学生来讲进步才会比较快一点。今天出了我，你们仨都今天晚上要买彩票，来，好嘞，好嘞，好嘞。

0: 登陆后，一行人来不及休息，就得尽快启程。他们必须赶在天黑前到达阿里地区的错勤县，这样才能确保明天一早到达扎日南木错。近五个小时的奔波后，一行人在夜色中到达了错勤县。
1: 再过来点，再到，再到，再到。OK OK， 可以了，拿下来，拿下来，拿下来。
0: 由于酒店内设施有限，拉珠只好找来一张长桌摆在门口，以供实验使用。
2: 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尽管大家都很疲惫，但今天采集的水样必须尽快过滤。

0: 封存，这样才不会影响返校后的数据分析。
1: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一是有水的样品，然后还有我们家的试剂，它必须要这种充分的摇匀，才能够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
2: 我们主要是想要测水体里面的叶绿素，它是所有的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

0: 杯子的下面垫了一块膜，它的孔径是可以把叶绿素留在滤膜上面。
1: 因为水它本身里面的叶绿素浓度是很低的，通过这个抽滤是一个负极的作用，把叶绿素都负极到我们这个膜上面。就是叶绿素高的地方，它代表它这个湖泊里面的植被生长情况越好。另外的话，这个抽滤的过程中，它还会把一些杂质过滤掉，比如说这个泥浆啊，一些这个微小的虫卵呀，这些东西给它过滤掉。
0: 过滤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滤膜拿回去实验室，然后就测这个每层水里面的琥珀叶绿素的含量。
2: 新的一天，一大早，拉珠他们便已抵达扎日南木错。零下十几度的气温，让湖岸开始大量结冰。寒冷驱赶了湖畔的动物，也考验着队员们的意志。
3: 扎日南木错的话，现在是我们的观测，这里面是最多的，做生物的，做气象的，生态的，这些全部都在这儿做。在这边是一个观测的中心，我们要去岛上，那边有个那个气象站，然后我们要把那个气象站的数据给收集下来，然后看看那个数据正不正常，是仪器还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运行。
2: 扎日南木错是位于阿里地区错勤县境内的一处大型咸水湖，由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持续碰撞，导致地壳开裂而形成。作为西藏第三大湖，扎日南木错的面积稳定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最深处可达70多米。乘坐皮划艇前往湖心岛需要30多分钟。尽管湖水的盐度很大，但溅落在衣服上的湖水依旧会迅速结冰，大家不得不打起了12分的精神。
4: 靠那儿吧，老师，你靠那儿。
3: 你那边滑，我滑。一、二、三，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一、二、三 ，OK。好，
1: 这仪器还挺耐造，
3: 还行。
1: 上次我们去那森林错，王云英老师那个不就坏了吗？
3: 2021年5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气象站架到这个岛上，现在能看到气象站的所有东西。我们就是靠一个皮划艇，3个人把整个的仪器架设起来，然后包括后面的那个测试，运行到现在已经是4年的时间。
2: 对于科研来说，一个气象站运行的时间越久，它能够提供的观测序列也就越长，而一套长期的观测序列可以构建更为精准的数据基底，其价值也会随序列时间指数级增长。
3: 这个是一个素材箱，所有的数据收集在这里面，但是很遗憾这个地方信号比较差，所以我们每次都是人工的就过来采。
2: 传输数据只需要几分钟，但往返采集却需要几天的舟车劳顿。
3: 因为是我们想观测的是湖泊里面的，比如说这里面是温度啊、风速啊、太阳辐射啊等等的，就是我们要避免陆地的影响。最好的理想的状态就是在湖泊里面找一个岛，尽可能的代表湖面的一个信息。
1: 这一整年呢？
3: 对，
1: 也差不多，这就是
3: 到今天吧。
1: 对，
3: 看一下气温，现在应该是没有啥问题，这个数值是没有问题。
2: 通过检查发现，这套数据的连续性和可靠性都很高。更重要的是，这套小时级的完整年度观测数据源自海拔4600米以上的湖泊中心，并且持续了4年。它将系统性地填补藏北高原这类观测的空白，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

0: 人类的故事始终与更大的生命网络紧密相连，而深层次的认识才是进一步保护的开始。完成扎日南木错的数据采集，团队顺利返回拉萨。此时更要紧的任务等待着他们。
1: 现在到的是液氮，包括液氮里面保存的我们的样品，因为它这个液氮素样品需要在低温下保存。
0: 他们得要抓紧时间对采集回来的水样进行化验分析。一年多的时间里，拉朱教授团队已经完成了藏北地区多个大型湖泊的叶绿素观测任务。通过对比发现达泽措的叶绿素含量明显高于其他湖泊。
1: 这是我们今天测量出的达泽措的叶绿素分布的情况。把色林措跟达泽措来比的话，达泽措叶绿素的浓度还是显然要明显高于色林措的。采样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它的叶绿素浓度可能就相差达到了6到7左右。
0: 不仅如此，达泽措冬季的叶绿素浓度异常也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
1: 可能是跟它这个地底的地热能相关。同时我们在以往的冬季采样中发现，它可能这种高盐的环境导致它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理，它可能后续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采样，通过数据来证实我们的想法是否真实。
2: 其实技术方法这种东西对你大家来讲你都可以去做，但是最重要的你没有数据怎么办？你不能用 AI 来编一套数据出来，对吧？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想啊，最起码我想就是退休之前，青藏高原上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呢？比如说色林措，比如说扎日南木错为中心，然后辐射周边的这里面所有湖泊，我要做一个湖泊的观测网体系。
0: 这些年，拉朱及其团队通过科考积累了藏北地区11个大型湖泊的相关数据，围绕这些湖泊及周边地区的观测网络也在日渐完善。这些努力不仅让人们对藏北地区的生态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进一步填补了藏北湖泊生态环境的数据空白。
2: 所以野外的工作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没有这些数据，那有点像是纸上谈兵的事情。通过跟其他老师做的青藏高原的草地也好，森林也好，结合起来，我们为青藏高原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一些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从科学层面来做一些技术服务支撑。
0: 青藏高原是地球的第三极，其科考数据对保护高原生态系统、理解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水资源供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中国对全球科学的重要贡献。而青藏高原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国家工程，也需要一份立体的生态档案来支撑起后续所有的规划与决策。科学考察就是持虚舟之心以度石海，用谦卑之心倾听大地脉动，用恒久之力编织数据之网。每一个努力去倾听的人都相信，不断积累的数据终有一天会凿穿未知的坚壁。

无论是湖泊的生物量数据，还是湖泊的气候数据，精确的数据都将服务于生态环保，

0: 急急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1: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

0: 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的水雪，心已蔓延。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边下的寒影，谁在躲闪？努力着真

0: 邱科长，
1: 他在撒谎。
0: 如果他真的从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二十七号都在郭家的话，那他应该知道请佛的日子不是十一月十九号，而是十一月二十七号。至于你这台测谎仪，一直都是你在控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早就应该在准备做好了记号。其实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手里拿的是黑桃 A， 只要在我对着黑桃 A 说不是的时候，你触发警报，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你这么做就是想要威慑吓唬我，让我不要在你的面前说谎。至于郭昌浩，也是你请来的演员。你认定我可以事先安排好一切，但唯一的漏洞就是在行动前的那次拜会。但凡我有一点心虚，那么在他的指认下，我一定自乱阵脚，满盘皆输。
2: 你是怎么发现的？
0: 因为在郭保国离开重庆之前，我们并没有试过什么警情。邱科长，今天从头到尾都是你给我下的套，都是你设计好的。你这是太子升导演。

0: 是英雄，必是奸雄。我们党国的原则是，只要有一丝异议，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1: 我答应不许。只要我活着，我和他保家卫国的使命就永远不会结束。我陈瑾忠于党国，问心无愧。
2: 好一个问心无愧啊！
3: 关主啊，
2: 你先带他出去。
3: 是。
2: 邱科长辛苦了。邱科长还有什么话需要问的吗？
4: 上海局刚刚来电，经多方查证，陈瑾与郭保国确有亲友关系。
2: 你看。
0: 祝贺你啊，
2: 有邱科长这句话，你的审查算是通过了，我也得祝贺你。陈瑾，过两天在四一大会上，你可以亲自受领戴局长签发的少校军衔，还有军徽勋章，可喜可贺呀。啊，我们得希望陈瑾再接再厉，为党国再立新功啊。
5: 报告关处啊，陈瑾虽已完成刺杀任务，但痛失搭档徐慧琳，军衔和勋章受之有愧。
6: 终于审完了，陈瑾的这个反应你应该是满意的吧？
0: 把他的行李和随身物品拿过来。哦，
6: 我觉得吧，根据目前的情况可以得出两点。其一，现在所有的证据指向可以证明陈瑾没有问题。其二，陈瑾是一个心理素质超强的人，他在审讯时可以跟你这么盯，我相信他在那边也会一样。
0: 见。
4: 邱科长，我的行李有什么问题吗？
0: 可以，物归原主。
4: 谢谢。
6: 陈瑾，审讯中多有得罪之处，都是为了证明你的清白，别往心里去。
4: 兵不厌诈，分内的事，邱科长有本事。走了。
0: 这小子只执行刺杀之事，太埋没人才。
6: 我还是头一次见，在审讯时输了阵仗，你这心里还有点高兴啊？

0: 又高又瘦的，这两条腿啊跟麻杆似的，又细又长。这年17岁，这是他去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是初夏。我还记得他去学校之前啊，我还给他炒了一碗蛋炒饭呢。
1: 外婆，你记得这么清楚啊？哎，
2: 谁让我是他外婆呢？
0: 他17岁这年啊，长了3寸，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经常让他上那个墙根里，去给他量身高，看看他长了多少。哎呀，倩倩这孩子啊，也是命苦啊。他爹妈去世的早，从小我把他给带大的。我们娘俩相依为命，现在长大

0: 就经常到外头去，这一出门呢就是个把月。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什么誓言。
1: 小弟，
0: 哎呦，陈倩啊，你可回来了。哎，女朋友等你半天了，她说你今天就出差回来。
1: 给你带点桃片，别自己偷吃啊。
0: 哼，你又不吃亏的，我给你做辣子鸡吃哦。陈倩，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怎么不跟外婆说啊？
1: 肚子饿了，先做饭吧。
0: 好嘞。
1: 老朋友，进屋聊聊吧。老朋友从哪儿来啊？
2: 你这么聪明，猜猜看。
1: 谁派你来的？什么目的？
2: 要不是我们放水，你以为你真的能从煤气关逃掉吗？
1: 看来还真是老朋友。
2: 你好啊，吕布。
1: 我是不是吕布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是谁。
2: 你就这么对待老朋友的？你不怕你的小阿弟和郭保国不能长命百岁吗？
3: 威胁我？小阿弟跟我说过，除了我未来的媳妇儿，任何女人的话都不要相信。
2: 没有人能轻易地占我便宜。
3: 别废话了，你到底是谁？
2: 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3: 你要不要试试？
2: 要是你输了呢？
3: 我从来就没输过。
2: 你输了。
4: 师姐，哎，你们俩干嘛呢？
3: 玩玩。
4: 还动着枪了呢。啊？
5: 不是我说你啊，我是不是早跟你说了？
4: 跟他没得玩，偏不听我的。
2: 钱胖子，你来的可太不是时候了吧？
1: 你的意思是胖子来早了，扫你兴了？
2: 对呀，来
4: 够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陈姐，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他呢叫吴若楠，是咱们新来的同事，啊，都是军事情报科邱科长的手下。
1: 吴若楠，
5: 这位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2: 不用，吕布嘛。
5: 哎，陈姐，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这回来了都不通知一声发小，得了云贵勋章了，翅膀硬了是吧？
1: 哎，你是不是又胖了？你这什么呀？
5: 啊，我研发的新菜，叫轰炸东京，炸它和稀巴烂。
2: 来给我吧，我去帮外婆的忙。
5: 那辛苦了。
1: 哎，
5: 啊。
1: 这个吴若楠什么来头？
6: 他来头可不小，81军蔡尼龙将军，
7: 私生女啊，处理所有人都知道，但没人敢说秘密，
6: 怪不得那么好。
2: 胖子，我听说外婆其实是陈浅家的保姆。
5: 对，外婆叫小阿弟，我在家干了40多年。其实陈浅啊，祖籍是浙江余杭。那个他父母去世之后，小阿弟想落叶归根，所以就一起来了重庆。陈浅带他，跟亲外婆一样。
2: 真好，真羡慕这样的感情。不像我，家人比陌生人还陌生。
5: 吴大小姐，你这要啥有啥，还没人管的日子，我还羡慕呢。
2: 人啊，就是没什么才羡慕什么呢。那你跟陈浅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5: 我们俩那可早了，中学的时候。我们俩好的可以穿一条裤子。
2: 真好，我也没有这样的朋友。
5: 你身份尊贵，谁敢跟你交朋友？
2: 尊贵个屁。哎，胖子
5: 啊，
2: 那陈浅是不是？
5: 我发现你怎么三句不离陈浅，你想干什么？
2: 你管我干什么？
5: 我不敢管，我不，哎，请我去。

0: 陈泉啊，来，把这药喝了。
1: 不喝了。
0: 什么不喝呀？别以为你每次出去我都不知道你干什么，你这次又是满身伤的回来，伤还没好呢。你看你这脸色，快把药喝了，听话啊。
1: 哎，小阿弟，
0: 嗯，
1: 我总这样你担不担心啊？
0: 哎呀，你说自家的孩子哪有不担心的呀。不过我告诉你啊，这阎王爷啥时候收你去我说了可不算，这都是生死簿上定好的，我担心管用吗？没用啊。
1: 我明白了啊。
0: 不过你要记住啊，人生啊就是要多吃苦多受伤，你伤个几次就皮实了，你以后啊再大的风浪都顶得住，对不？
1: 有道理。
0: 哎，我问你啊，许奎林啥时候再到咱家来呀？怪想他的。
1: 奎林是来不了了。
0: 嗯，为什么？
1: 在生死簿上早就写好了。
0: 哎呦，太可惜了。哎，这也是命啊。不过你记住啊，他可是为家国而死的，你也一样。以后你认准了什么事儿啊，你就勇敢地去做，别管能不能回来，这样你这辈子才能不后悔，对吧，孩子？
1: 哎呀，我没什么怕的，我就是怕我要是走了没人照顾你。
0: 嗨，谁照顾谁呀？
1: 哎，以前是你照顾我，现在不该我照顾你了吗？哎，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说你这是不是岁数大了，这人家说是我朋友，你就开门你就信啊？万一是坏人怎么办？
0: 你真是小瞧我了。你
1: 我小瞧你了。
0: 哎，你以为你外婆这几十年是白活的？我告诉你啊，她是好人坏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你就吹吧，你看出啥了？
0: 你跟这个叫若男的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对不对？
1: 啊，还有呢，
0: 你要是愿意娶她，她也是愿意进咱们这个家门的，对不对？
1: 我说你这个老太太，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乱点鸳鸯谱，知道吗？
0: 哦，那我懂了，你心里又有别的心上人了，是不是？
1: 为什么这么说啊？
0: 你那发卡是谁的？
1: 哎呀，你是不是又翻我行李了？
0: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哎，你每次回来不是我帮你整理行李，我给你洗衣服啊？
1: 哎呀，太辛苦你了，那下一次我自己洗。
2: 哎，周姑娘，哎，小姑娘
3: 啊，
2: 温柔一点行不行啊？揉面。我说你这个名字啊，就不该叫杨，应该叫侯，泼侯。
3: 哼，我要有那泼猴的本事，那还好了呢。
2: 吕布那边拿回来的情报啊，已经交给上级了。情报上说，日本人在我国的西南、东南，同时派出了油矿的勘探队。
3: 哦，
2: 组织上已经和当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要求他们严密监视。油矿勘探的总指挥是煤机关，组长认为仁科富雄死了以后他们一定还会有新的动作，所以要求我们呢留在上海待命，伺机而动。
3: 嗯，明白。
2: 还有啊，那个吕布你别对他有那么大的敌意了，我觉得啊油矿这个事儿他们也会跟踪，说不定明天啊你还会碰到他。

0: 我早说让你别试了。邱科长都没看出他的破绽，还能在你面前栽跟头？
1: 我是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那么有本事。再说了，科长默许的，
2: 深藏不露才是真本事。不过用这种方式见识一下也很好。
0: 哟，说曹操，曹操懂了。
1: 小胖子，
3: 不是，邱科长，
4: 老道，邱科长早，
5: 是的。早，
6: 这个这个。
0: 哎，洛南，你们已经认识了，
4: 不打不相识。
6: 这个这个，
0: 他就是小孩子脾气，你别在意。
4: 这明枪暗箭的，早习惯了。
6: 行，我们都坐那边吧。嗯。
7: 嗯，这才叫重庆小面，在上海吃的都不正宗。
6: 啊，上海也有？
7: 是啊。
6: 你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小面。
8: 老方，
7: 嗯，
8: 听说了吗？
7: 什么呀？
8: 邱颖霞昨天栽跟头的事儿。啊，
7: 他不是连关注也不放在眼里吗？谁能让他栽跟头啊？
8: 刚从三处调来一处的，叫陈锦。
7: 哦，哦，我听说过他。正好跟你打听个事儿，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吕布，
6: 对吧？
7: 猜对了。
8: 这违反纪律啊！别瞎猜了。
7: 他又不是吕布啊，邱科长审他干嘛？
8: 叫你别猜就别猜。总之啊，我是看着邱云霞审他的，审了半天，愣是什么毛病没挑出来，反倒让他治得服服帖帖。确实硬气，了不得。
9: 啊，吕布硬气，这个人尽皆知啊。不过听说那个貂蝉好像就是个怂包啊。
8: 貂蝉
9: 啊？
8: 貂蝉就是个开车望风的跑腿小弟。
9: 你有那种消息？哎，说说说说。
8: 听说啊。貂蝉是被一个日本小矮子给打趴下，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那小子屁大点能耐没有，就是个花瓶，把他们军统的脸都丢尽。
4: 哎，小王，姓王的，党国要是少一些你这种不学无术、长舌无聊的人。鬼子早打跑了。
8: 你什么意思啊？请你放尊重一点。
4: 请你放尊重一点。散布谣言，满嘴喷粪。道歉。
7: 哎，这人真有意思啊！我们在这说吕布貂蝉的，干你什么事儿啊？
4: 别拉我！
6: 陈谦，陈谦，
4: 你们散布谣言。污蔑烈士就跟我有关系。
10: 黄胜明。
1: 好。
11: 烈士，烈士是你定的？
4: 你跑我，打死你！
12: 我的门牙，
13: 是谁跟我们叠三哥杠上了呀？
12: 谢科长，
4: 他陈铁。
13: 原来是我们的大英雄回来了，看到年人无恙，我可太开心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一大早的。什么情况啊？我们铁三哥得罪你了？
4: 帮你教育教育部下，蛊惑军心，散布谣言，污蔑烈士。
13: 我好像听明白了，你呀，是不是又在外面瞎传什么小道消息了？
14: 我就私下跟小王说了几句。

0: 谢科长有亲人吗？谁还没个亲人呢？
1: 如果你的亲人被人泼了脏水，还死不认账。

0: 也没说什么。
1: 让你道个歉这么费劲？
0: 哎呦，这是干什么呢？
2: 看这样子是要动手啊。这是饭堂变成了练武堂了。你们有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3: 啊，关处没啥事，闹着玩呢。
4: 关处，是这样，陈浅呢跟大国两个人有点小误会，但我已经帮他解释过了，根本拦不住。
2: 误会？误会也不能动手啊。陈浅，
5: 报告关处，戴局长在内部大会上说过，没道理可讲的事，正义之事必以武力解决。
4: 关处，陈浅这是把同事当成敌人了。戴局长的话呢，属下是不敢反驳的。他在局本部的纪律明确规定了一样，凡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者，一律关禁闭48小时。

0: 陈建东呢？是。根据纪律，要禁闭48小时。你有异议吗？没有异议，但是有前提。他必须当众道歉。
1: 关处，今儿这事儿就是王大奎他主动挑事儿的。如果不是他胡说八道，那陈建也不会教训他呀。我在这儿呢，这点屁事儿我能查清楚。
0: 根本就不用查清楚，我们现场这么多人眼睛看着呢。
2: 哎，你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处置吗？谢科长，这件事情交给你来查清楚。陈显的禁闭，你来执行。
3: 明白。

0: 你看，他娘的遇上疯狗了，薛科长，我这断指之仇你得给我报啊！
1: 提醒你多少回了，让你管好你那张嘴，你听了吗？这次呢，就当买个教训了。有些人有些事不该碰就别碰啊！记住了，
2: 我吃亏算了。但是谢科长，这次管处看在你的面子，把陈倩关了禁闭，等他放出来了，你可得小心点。这个人无论以后被安置在什么位置，都将是你的劲敌啊。
1: 错的话，估计邱印霞会去关处那儿把这个陈倩要过去。
3: 关处长，陈倩这个人你打算怎么安排？
4: 他呀现在正在关禁队呢，像他这样的人我们的纪律必须要遵守，是吧？否则的话，你说他这个脾气哪个科室敢用呢？
3: 这个人我要了
4: 啊，
3: 我这儿缺个副科长。
4: 哦，邱科长，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啊，这个人还是可以办事的，聪明，能力强。哎，对了，邱科长，我看只有你能镇得住他，只有你。
3: 你现在能给我吗？
4: 这么急？
3: 我需要他帮我抓艾娇虎。
2: 邱影霞本来就难搞，现在再加上陈倩，这以后更不好对付。
1: 你跟我这么久，看我输过吗？
2: 我一直认为我最大的

0: 是就是跟对了您薛科长啊。
1: 刚才打你那下别介意啊，
0: 薛科长也是为了我好。
1: 这个邱映霞现在正在查艾教辅的案子，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抢得大前面，让关处也看看到底是他军情科有本事，还是我们谍战科强。
0: 好，
2: 丁姐吃饭了，开饭了，来。
3: 没胃口。
2: 可香了，吃点吧。
3: 香你吃吧。
4: 不，我爱吃不吃。
5: 看这个。
3: 这什么呀？
5: 邱科长给你留的作业，48小时要是完不成的话，我就再关你48小时。
2: 哎呀，先吃饭，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做作业啊？先吃饭，给。
3: 不是，我为什么要做他留的作业啊？啊，这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给个枣是吗？
5: 你呀、啊，仔仔细细的看一下那文件夹里的内容，那可全部都是关于出卖吕布和貂蝉的人的资料，

0: 说自己不是吕布。
1: 白萝卜、黄萝卜。
2: 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东西就值这个价，我可是冒着被老大扒皮的风险卖给你。放心，东西包你满意，我还指望下次做你的生意。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做生意。
3: 看见前面那家糕点铺了吗？你要的情报就在那里边。
4: 哦，客人要点什么？
5: 小黑订了两份陶片，已经付了两块。
4: 哦，
5: 让他早点钟来取。
4: 来，
6: 10月3号、10月27号和11月30号。
7: 这个人一定留过洋，而且是欧洲国家。
8: 为什么这么说？
7: 我们先说说10月3日嘉陵宾馆，他放情报的厕所离餐厅很远，当日住宿的客人名单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对象，那么他肯定不是去吃饭和住宿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0月初的时候在嘉陵宾馆举行过一次意大利建筑文化展。
8: 你是说他是去看展览的？
7: 没错，重庆大门之地

0: 在公共场所很有可能遇见熟人，这种概率很大。如果他有刘洋的背景，就算遇见了熟人，他也不会被人怀疑。
1: 对啊，那像我这样的土包子去那种场合就太奇怪了啊。
2: 你说的有道理，但这也只是你的揣测。
0: 好，那就说说10月27日，他把情报放在了老巴黎理发店的储物柜的，那是一个男士提包。从照片上看，这个皮包做工一般，而且有多年使用的痕迹，但是我认得出这是一种顶级的制肉革。一般的皮革鞣制的时间是3到7天，这种皮革鞣制的时间长达半年，国内是没有这种工艺水准的，所以这个皮包很有可能是产自欧洲的国家。你可以查一查欧洲的小众品牌近10年男士皮包的款式。
2: 好，我记下了。
0: 11月30日是吕布和貂蝉刺杀仁克父雄的情报，情报放在了星星咖啡馆的一本英文杂志里，这本英文杂志应该符合他的身份和品味，这样看起来不会被人怀疑，而且这本杂志一定是小众的，才能确保情报不会被街头一般的人看到。
1: 那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像就不是偶然了啊。
2: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缩小调查范围，他最后一次发报的地点是在华中图书公司的3楼杂物间，我们的无线电侦缉巡逻车当时刚好搜索到那里，查到了发报信号，但我们人赶到的时候艾娇红已经走了，但是我们找到了发报机。
0: 他要在2楼逗留，还要趁人不备的时候进入杂物间发电报，那他待的地方一定是人流稀少的区域，相比冷门的中文书籍，原版的英文小说看的人更少。根据你们的计算分析，说情报里面出现了几个高频的英文单词 her light green， 所以我认为伊甸本很有可能是一本英文小说。
1: 英文小说？哎，我怎么没想到啊？对呀，谁能想到会用英文小说做密码本呢？
2: 这个人刘国阳英文熟练，他拿英文做密码本完全可行啊。
1: 是啊，
0: 11月30日奥森被抓的那一天，白脚虎应该是偶然得知了吕布和貂蝉的行动和毛森的信息，他匆忙地赶到这儿，一点本他不可能随身携带的，所以很有可能就在书架上，只有这样他才能第一时间情报发出去。
2: 你想，他真厉害。
1: 那我一会儿去华中图书公司实地考察一下呗。
0: 至于他为什么在11月30日获得了这些情报，一定是他接触了什么人，或者参加了什么活动，嗅到了一丝蛛丝马迹。顺着这个线索去查一查。
1: 好。
0: 啊，对了，这个人不会超过35岁。
2: 为什么？
0: 更早的一次接头地点，9月24日。是在南岸公园的溜冰场，上了年纪的人不会去那种地方，所以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洋派的年轻人。
3: 陈浅的思路很开阔，看似也颇有道理，
2: 推理要经过验证才能成立。我想先去调查一下那个包的出处，然后再调查一下所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在渝军统人员，尽可能缩小范围。
4: 嫌疑人能不能缩小到3个？
2: 没问题。
1: 我会去几个接头地点再看一下情况，如果能找到密码，那我们截获的情报就能被溢出来，还叫不太好。
3: 这个陈倩果然有两下子，思路清晰，很多想法跟你不谋而合。
2: 推理这个东西，错一步就走到底，差一步就是个输。
3: 那就且往下走走看。
1: 你看看，这么多英文书，光抄书名我就抄了1个钟头。在这里找密码本，那不是大海捞针吗？但是我都借回来了，你要不要？

0: 蒙一本。
1: 你都是按照顺序抄的
0: 啊？对，你看这第一页就是书架上的最高一排，第二页就是从上往下抄的。
1: 这上面两排不可能。
0: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没有布梯的话，连工的人都拿不到。再说了，他若搬运布梯会发出声响，引起别人的注意。你这些书都是从书架上直接取下来的？
0: 啊，是啊，我挑了成色比较旧的。
1: 挑这本最旧的。
0: 这都挺旧。
1: 要印一份电文，会翻动很多的页码，甚至还有可能产生折痕。如果垫着书本写字的话，甚至还会留下书写的痕迹。
2: 陈选的意思，密码本就在那些小说当中。
0: 对，他在禁闭室算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算呢还是蒙呢。
2: 陈选的思路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矮脚虎没有拿那些小说当作是密码本，或者说在这十二本之外，那他这海底捞针的功夫不就白费了吗？
0: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他说非要让他试试。
3: 只要有新的进展，第一时间告诉我。
0: 是。

0: 这些小说都不是，但在这个密码本的前100页中，应该有连续三行的首页都藏着赫尔赖特格林这三个英文单词，符合这个规律的英文小说就是真正的密码题本。听明白了吗？
1: 我去汇报，等我消息，快点！
0: 哎，
1: 刘印象今天有行动。

0: 邱科长，为什么您觉得沈雄嫌疑最大？
1: 平均两个月换一次女朋友，而且还是老外。你以为一个七处的财务科副科长一为俸禄是他能做得到的？
0: 这些内容资料里可没有，您是一早就怀疑他了吗？
2: 其实我们同时怀疑的还有另外五个人，只不过陈浅这么一推理，我们把怀疑的范围缩小了。
3: 陈浅，起床了。陈浅，
4: 关处。
3: 陈浅啊，犯了点小错误，根据咱们的纪律不得不处罚。但是你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所以我打算把你安排到邱映霞那儿当副科长。啊，你是我的人吗？
4: 关处啊，目标是不是确定了？
3: 目标
5: 确定了，确定了，就等你了。
3: 哦，那去吧。
5: 啊，先走啊，走。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我们要找到符合条件的密码本。
1: 对，但邱会长认可你的思路。他认为现在这个叫沈雄的嫌疑最大。如果他就是矮脚虎的话，那么在他家里一定能找到密码本。

0: 看见小冬天了吧？对面就是神农家，也就是这个楼上。酋长说了，今天你要把矮脚虎捉拿进来，小冬天八大碗伺候。嘿嘿，
1: 准备。嗯，冬秘书，您请。

0: 是我，小峰，处长有令，让您速回处理开会。
1: 开什么会？怎么不提前通知呢？这找不到我。还不是刘会计又拿了那笔报销款说事儿。沈副科长，我劝您还是快点回来吧，回头再给您扣个中饱私囊的帽子。您想解释就来不及了呀。
2: 行，知道。
3: 特威叔，辛苦你了。 麻烦您到隔壁房间等一下，一会儿我们的人会送您回去。
0: 好的，
3: 辛苦了。

0: 方向了。
1: 哎，来了。
2: 出院了。邱厂的计划是先调虎离山，等他走了你进入他家，想方设法的找到发报机和密码本，在没找到证据之前切记打草惊蛇。再见。
3: 再见。
2: 拜
3: 拜。
2: 这带上应该用得上。
4: 过了多少时间？
2: 大概一个钟头。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既然沈宁嫌疑这么大，抓过来审问不就完了？
4: 从以往发出的情报来看，白家红不是一个人。邱科长这么做，是想要把他们弄到哪儿去？

0: 沈雄的老妈约了荣记裁缝铺10点做两件彩衣，做完之后去沈雄家吃中午饭，就算半个小时完成。他从裁缝铺出来到他们家也需要半个小时。他从裁缝铺一出来，马上就有人从那里给我们打电话。
1: 沈雄，我听你来。
0: 修锅长和吴国南会在小东边2楼的包厢里，他们会用镜子反射光线到沈雄家，作为信号提醒。沈雄老妈一旦回到这条街上，吴若男会发出第2次信号警告。

0: 哎，我叫檀木逢命。
1: 逢命，找到今天请教。
0: 哦，好，谢谢啊。

0: 是不是谢光天扶沈老太太回来？
1: 我们的人在沈老太太离开裁缝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给我打电话给我们？
2: 出了问题，
1: 那现在要不要前胖子设法拦住他们？
0: 不。

0: 你拿东西慢一点啊。哎呀，真是谢谢您了。
1: 应该的，应该的。你小心点。
0: 哎，好。
1: 小心点。
2: 兄弟，你要是求财，

0: 找到抽屉里有一叠钞票，你可以拿走，我就当自己没看到。
1: 我要说我不是被宰的，
0: 那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可以答应你。
2: 小熊，儿子，
0: 兄弟，你帮我个忙，你别吓到我妈，她身体不好，受不得惊吓。
3: 那就让她走，老家都是我的人，你应该啥都能做。
4: 沈雄，儿子，沈雄，
5: 儿子，
0: 妈，您怎么这么早来？不是说十一点以后才来吗？
5: 哎呦，我呀，这不碰上你朋友了吗？谢科长把我送回来的。
6: 好久不见啊，沈副科长。
0: 谢科长，您是哪个部门的？
6: 忘了自我介绍了。第一处叠餐科谢冬天。
0: 妈，要不您先回去，我跟这个朋友还有点事要聊。
5: 那这样，我把你衣服给你放这儿了，我先走了啊，不耽误你了。
0: 慢点啊。
6: 伯母，请留步。别着急嘛，来，我今天来啊，是希望您和沈副科长一起跟我走一趟。
0: 谢科长，你找我就找我，我们的公事跟我妈没关系。
6: 外面都在传沈副科长您神通广大，黑白两道通吃，我是怕您啊出了这个门之后是抓不到您。不过如果有伯母陪着呢，不管是你还是我都应该能安心一点，是不是很贴心啊？
5: 爸，儿子，爸，

0: 带走啊！
1: 走，起来，放开我！

0: 我们刚刚才确定沈雄的最大嫌疑，他谢冬天怎么又知道了？就算他一直在调查阿胶湖，我总觉得这中间有蹊跷，
1: 有内鬼。捋捋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0: 是
1: 陈浅回来了吗？
2: 还没有呢，他说他要等到沈老太太手术完之后才能安心。
3: 一个每月俸禄只有20块的财务科副科长，却过着挥金如土两个月换一个洋妞女朋友的日子，你不会是想告诉我这钱天上掉下来的？
4: 许冬天，我没什么要说的，你没有证据，3天之后你就得放我出去。

0: 我知道，沈副科长是高炮部队出身。我本来还纳闷，像你这样一身武艺，放着行动处和情报处这些人人挤破头的部门不去，非要在财务科当一个小小的副科长，不理解。
1: 对啊，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沈副科长根本就看不上行动处和情报处那几个破解。不过呢，你现在卖的情报也不是每一个都有价值，可偏偏啊，这次让你挖到了吕布貂蝉这块吧。
1: 你啊，栽到我们英明的谢科长手里就认栽了。
2: 谢科长，该换人了，我们已经让你一个钟头了。
0: 人明明是我们抓的，怎么就变成你们让我的了？
2: 如果不是我们让你，那在小洞天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人截下来。
0: 从我手上截人，这好像也不合规矩吧？你怎么说话的？哎，邱科长，平时不骄傲。
3: 你打草惊了蛇，放跑了矮脚虎，还要跟我们讲规矩吗？
0: 矮脚虎不在这呢吗？
3: 如果你不想耽误时机放跑矮脚虎，那就赶紧请让开。
0: 行，那审讯的事啊，就交给邱科长了。刚好我也想看看邱科长的本事，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地方，尽管开口啊。
3: 不劳费心，我们科可用的人很多。
1: 谢老大别生气，这个女人一直嚣张惯了，她就是只母老虎，连官处都让她三分，避其锋芒。反正人是咱们抓的，这功劳肯定是咱们的。
0: 吴小姐找我有事啊？
4: 我就是想问问你，从自己人手里截胡，你要不要脸？
1: 吴若男，你怎么说话呢？

0: 吴小姐养尊处优，当然不屑于抢，但我不一样，我什么都没有，我抢就会饿死。不知道吴小姐曾经有没有因为一个馒头跟人打过架呢？如果有的话，也许你应该就会明白，没什么荣耀或羞耻，只有抢才可以活下去，才会有尊严，才可以飞黄腾达，才不会被人踩在脚底下。其实我挺羡慕你的，有一个好爹。
1: 我又不是靠他的。
0: 那你以为你控的是谁？嗯？
2: 还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

0: 听说沈副科长也是个孝子。你不说话是因为你觉得外面有人会保你。刚才谢冬天说的话你怎么看？
1: 我娘养的就是个疯子。
0: 其实他也是一个孝子。
2: 沈副科长可能有所不知，谢冬天从小跟他的寡母相依为命，受了不少欺凌。他这个人呢，最恨的就是别人骂他狗娘养的，而你恰恰踩到了他的痛点。
3: 他一定有仇就报。你刚才呢放了狠话，说如果你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弄死谢冬天。但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出去之前，可能谢冬天就已经告诉所有的人你招了。
0: 一个钟头放个风声足够了，我们也会扣你一个小时，然后你这么快就安然无恙地离开了，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吗？你猜等你出去以后，他们是保你还是灭你？好吧，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现在只需要等着就好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告诉你一下，如果不是我们出手，你老娘已经被谢冬天打死了。
1: 我娘还活着？
0: 日本人救不了你，也救不了他。

0: 老太太手术管事过了，但毕竟年岁已高，能不能撑过去就要看她自己了。啊，那我先走了，你们小点声。
1: 啊，谢谢，
2: 谢谢。
1: 希望以后小阿迪临走的时候，我们能陪在她身边。
2: 说啥不吉利话呢？小阿迪至少能活100岁，还能活30年呢。不过啊，这个谢冬天可真不是个东西，这么大岁数老太太，她能下得去手？

0: 在下陈潜。我知道你，你是吕布。你知不知道，就你这一句话，就是同日的证据。
1: 那你们还等什么呢？
2: 听说沈副科长棋艺过人，沈潜想请教一二。
1: 你们副科长答应过我，3点钟就放我走。
0: 下棋有很多种方式，2个小时可以比谋篇布局，15分钟可以比步步为营。

0: 还请沈副科长赐教。你娘的命是我救的，
1: 所以你欠我人情，我就不客气了。
2: 他怎么样了？
0: 老太太岁数大了，能不能扛过去就不清楚了。

0: 还挺像。你以为你一条路走到黑，日本人就会保护你，挡国际男女没辙吗？棋子在你自己的手里，怎么下是输是赢，是生是死，你可要想好了。他们找不到他。 劝你不要走这一步，罗子误会。那就让我来猜猜你的小心思吧。矮脚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情报小组。除了你一样可以搜集信息、获取情报的，还另有他人。你现在是想好了？ 只要死不松口，出去以后日美人发现你没有出卖同伙，或许会放你条生路。大不了就是丢车保帅，从此弃用。你以前在前线立过功，代老板念及旧情，也不希望你牵扯其中。你以后只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能苟延残喘，混口饭吃。
1: 百密一疏啊！这个你应该认识。密码本都忘了？我们根据这个密码本，已经把你之前发出的所有情报全部都破解了。
0: 你说我们要是给日本人发一个假情报，诱敌深入，再来个瓮中捉鳖，他们还会相信你吗？你怎么知道你是密码本？
1: 我要说我是蒙的，你信吗？你现在应该关心的是，党国和日本人谁会先找到你的儿子？
0: 万一斩草除根呢？
1: 你的母亲每个月都会往你的前女友包一的账户汇款，而他也有个儿子。这个孩子总不能住在山洞里或者地窖里吧？他总得出来见人，总得上学吧？那么好看的混血男孩，在重庆的学校不出几日就可以找到。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养孩子的这笔费用。
0: 怎么解释？那么大一笔钱哪来的？当然，你也可以不解释。戴老板的作风你应该很清楚，宁可错杀，也不放过。有些棋注定是赢不了的，赢不了，就应该想办法求和。
1: 怎么求和？
0: 把你知道的一切告诉我，我保你儿子平安无事。

你儿子的照片，除了我，不会有其他人看到。

0: 这么快就招了？爱调五小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是戴局长身边的法纪顾问，据李沈雄被捕，不到2个小时，就算消息走漏了，我相信戴维也不会离开重庆的。
1: 陈倩，你可真厉害！
2: 钱胖子，
0: 在。
2: 查明胜与党于并悉数抓获，立即出发。
3: 是。
0: 沈雄跟他的日特接头的时间、地点每个月换一次，就在前几天，他们刚刚确定了下一次的事件和地点。
4: 好，这条线你来跟。邱科长，能不能让老汤去？我还有点私事儿。上。
5: 带走。
6: 别动！别动！
7: 你们干嘛？谁呀？
6: 别动！干嘛？怎么了？
8: 邱科长，我听说谢冬天抓了一个日特，就是本来要跟沈雄接头的那个，他怎么又抢我们前面了？
9: 抓住了。
10: 难不成你们故意透露给他的消息？
8: 要不然怎么能确定我们队伍里的老鼠屎呢？
10: 那怎么样，抓到了吗？
0: 透露给谢冬天消息的人是外勤的张大山，这个人就交给你处置了。两个消息，第一个 ，David 的机场被抓了，没来得及上飞机，但老板很气愤，已经下令严惩了，
11: 所以我是出不去了。第二个。
0: 刚刚医院来电话了，说你母亲伤重不治，
11: 是谢冬天害了他。但我就是太多想这样的人，所以才让我死心。

0: 答应你的事情我已经做到了，那算算我们的账吧。 你既然知道我是吕布，那你应该就知道我在政治保卫局经历着什么。你应该知道，貂蝉已经殉国了。
1: 对不起，
2: 对不起，
1: 老唐。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知道你在干嘛？
0: 真正的英雄啊！

0: 死在前线，而不是他妈死在自己人手里。
1: 你打死我貂蝉也回不来了。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就去跟貂蝉说对不起了。
1: 而且我也跟你一样，心无杂念，一心为国。在战场上，我受过无数次伤，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因为我觉得这一切为了党国都是值得的。
0: 直到我从战场退下来，看到这里的神色犬马腐败昏庸，看到我们为此出生入死的同胞。

0: 了胡子也不一定有我帅。
1: 好啊，
0: 那我们就看看谁是军统的盖博。
2: 当然兄弟，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如果明天

0: 一定一定，哎，客人，
1: 慢走。有什么需要的？先看看。好。这位先生，您可真有眼光啊！这可是上等的工艺品啊！您这是送给心上人吧？
0: 不，这个我想自己用。哎，老板，你们这儿的碗能定制吗？我想要个白色的。
1: 哎，可以。您需要定制什么样式的？
0: 特殊的，独一无二的，
1: 没问题。
2: 让他潜伏到学校去，能行吗？
3: 有关单位的同志已经帮他安排好了，教低年级还可以应付。
2: 不过你还别说，这准备工作倒还做得蛮好的。
3: 嗯，学习还是很用功的。从接到任务通知那天起，他就不吃不喝，没出过门，恨不得啊，把一分钟的时间当成两分钟。哎，你可不知道，他小的时候啊，在他们那一片儿可是很出名的，大家都叫他女状元。
2: 哟，是吗？
3: 他爸爸呢，虽然是个开酒坊的买卖人，但是羡慕读书人，很小的时候就给他请了先生，上了私塾。要不是他父亲

0: 去世的早，他应该像别的女学生一样读读书、上上学，或者看看电影。
1: 真是难为他了。

0: 人钱
1: 来了。
0: 快点，
1: 怎么了？
0: 大晚上的，刚抓了一个日谍，连夜突击审问呢。
1: 在哪儿抓的？
0: 焦香哥。
1: 挺刺激啊。
0: 可不是嘛，姚香哥的老板说了，这家伙啊是从外地过来的，前天到了重庆，一下车哪儿都没去，一头就扎进姚香哥。
1: 有点意思。
0: 可不是嘛，前天跟姑娘们打了一天的麻将，昨天又聊了一天的琴棋书画，本来约着要去爬歌乐山几天，谁知道一出门的时候，一个叫春燕的姑娘跟别的客人打起来了。你猜怎么着？这哥们儿怒发冲冠，问红颜，上去就给这客人打了，打了个半死。那客人家属能同意吗？就去姚香阁去闹事儿了。警察这一查，发现了，身上有枪，还是个日本人。他们敢管吗？所以就找他们。经过关处和邱科长的判断，应该啊是条大鱼。
1: 那邱科长怎么说？
0: 邱科长让你赶紧去看看他。
1: 让我赶紧去，你在这给我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

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并座谈，王军政、赵一德讲话。在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中，吉隆口岸分局八名民警义无反顾挺进受灾核心区，被后续搜救传回前方第一手资料。吉隆镇转移安置点上，19名党员组成先锋服务岗，以周到的服务悉心守护，让临时落脚点充满家的温暖。一批00后志愿者在物资线上奔跑，安置点里守护，服务点上忙碌，灾难面前挺起肩膀，扛起责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两省区举行西藏陕西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并讲话，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表示欢迎，对陕西省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陕西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陕西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我们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西藏工作赋予新使命，作出新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的西藏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西藏的发展进步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英明正确，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包括陕西在内的援藏省市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王军政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发挥优势，深化合作，扬长避短，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加强社会治理领域协作，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产业培育、科技创新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民生领域合作，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加大对口支援力度，常态化开展人才交流、技能培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自治区党委将持续关心援藏干部人才，为他们创造

0: 好良好工作生活环境，让他们人在身在，身在心在，心在情在，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感谢西藏自治区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支持帮助，给予陕西援藏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西藏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和平解放70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这次踏上雪域高原，我们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深切感受到高原文化的璀璨厚重，民族团结的根脉绵长，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独特风采和勃勃生机。我们要认真学习西藏聚力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通落实5个扎实、5项要求、4个着力等重要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援藏30多年来，两省区缔结了心手相连的深厚情谊，对口支援工作成果丰硕，交流合作愈发紧密。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扛牢对口支援阿里地区的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援藏、系统援藏、长期援藏，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文化教育发展、干部人才交流、保障和改善民生、边境地区建设等方面做实做优、支援举措，更好助力阿里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进一步发挥各自资源禀赋优势，在创新联动、产业协作、文旅交流、生态共治等方面携手共进，开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在藏期间，陕西省党政代表团还深入拉萨市、阿里地区考察调研古城保护、乡村振兴以及援藏项目进展情况，看望慰问援藏干部人才。自治区领导刘江、达巴次仁、龚慧才、陕西省领导李军参加有关活动。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紧张推进，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然而，在灾害发生之初，为了第一时间传回受灾核心区情况，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突击队员义无反顾地踏上山间险路。他们当时都经历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
1: 当时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路面全是这个泥浆和这个沙石路，还有这个边上堆积的垃圾物。当时泥石流到这个脚脖子的这个地方，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往前面走的话更深。
2: 吉隆口岸海拔约1800米，越往口岸靠近，泥石流淤积的淤泥愈发深厚。突击队员们步履维艰，彼此相互搀扶，在粘稠的淤泥当中艰难跋涉。
3: 当时这儿的淤泥深度可能达到5米多，不到6米，因为那块石头山都是这边清理出来堆起来的。当时我们这边淤泥踩的时候，基本上很难前进，都是相互扶着、拽着往前走，用绳子。
4: 就是一脚踩不到底是吧？
3: 踩不到底。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踩着石头前进嘛。没有石头的情况下，就只能趟着淤泥往前走。
4: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路基被彻底冲毁的一个分界线。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这里还有水泥路面。那么我现在所 踩的这个位置，这还是一个水泥地，那再往前甚至整个路基全部给冲毁了。

0: 我们可以顺着镜头往上看一下当时的泥石流所过留下的痕迹，绿色和灰色的分界线非常的明显。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突击队员已经彻底没有路了，这个河水已经基本上贴着山壁在走。那我们的突击队员从这里开始就往山上爬。
1: 当时这边的话还好有石头，我们抓着石头，边抓这些的光缆，然后就走到那个山顶，然后到了上面根本就没路，我们只能用绳子还有抓那个杂草就上到这个山后面去的。
2: 头顶岩壁松动，微石摇摇欲坠，山间不时传来碎石滚落的轰隆响声，脚下是雨水浸泡松软泥泞的滑坡体。八人相互搀扶，小心翼翼地挪步，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再快一点。
3: 心里很惦记他们，也要想看一下第一时间在那个核心区的情况，也看一下我们具体这些群众战友怎么样。
2: 突击队行进至距离口岸1公里的山间，一处陡峭绝壁拦住去路，借助后续送到的无人机，队员们第一次看到了受灾之后吉隆口岸的模样。
1: 整个冲毁的这个画面就是平地，根本就一点都看不到这个建筑物，这心里还特别难受，然后就想起我们那些熟人还有他们的这个画面。
2: 接下来的4天，作为抵近口岸最近的救援力量之一，这支突击队坚守山中，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持续监测山体变化，紧盯雨情水情，排查滑坡风险，劝导群众避险，为后续大部队开展全面搜救提供了关键的一线信息。
1: 这次任务我没想到那么多，就是觉得关键时刻必须要顶上去，虽然救援工作艰苦，但使命必达。作为党员，更是一名人民警察，我深知自己的背后是人民的信任，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依然会第一个站出来，绝不会退缩。
4: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对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便迅速展开。当时由于陆路通道尚未打通，第一批陆地搜救队便翻山突进，于泥潭之中全力搜寻，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昨晚央视播出的《面对面》栏目讲述了第一批陆地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的搜救过程。
5: 第一批由数十名四川和西藏消防人员组成的陆地搜救队8月28日凌晨出发，从山路向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挺进。
6: 要爬多少山才能到达你们要去？
7: 我们就是一直在想往前走，往前突进，能够尽快的到达我们这个核心现场。全是在山林里面穿梭，就没有路，然后要边走边开路。
5: 8月28日下午4点，他们终于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将灾情向前方指挥部汇报之后，陆地搜救队分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展开人员搜救。
6: 先找有没有活下来的？
7: 对，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搜索。我们到了第一现场，我们马上就是开始呼喊。
6: 说什么呢？
7: 有没有人？有人吗？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6: 地面有的是泥泞，而且是很松，是很松的，踩上去会陷进去。
7: 对对对，特别是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的淤泥是非常重，深的地方可以差不多达到1米左右。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顾不得这些，我们就想怎么尽快找到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6: 可是你想想，如果淤泥都能淹到，都能盖到这个人腰了，那人如果活着他能在哪儿呢？
7: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看这个现场情况，就是我们石头有缝隙的地方这个地方实际是我们重点搜寻的地方。我们也会敲石头用这个船机撞击的声音看我们的下方是否有人回击我们。
6: 但事实上呢？
7: 但事实确实没有人回应。

0: 这让我们救援人员确实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1: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救援经验的消防

0: 义无反顾地继续往前走。
1: 除了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知风险之外，杨启巧和队友还需要克服艰苦的条件。
2: 你从到了现场之后，你们一般要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0: 从天亮我们就开始搜寻，然后一直到天完全黑了过后，然后我们返回到山上去这个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1: 夜间降雨，基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气温不到十摄氏度，因为没有搭建帐篷的物资，杨启巧和队友只好临时找山洞避雨休息。
0: 我们当时找了两三个洞，就是相互隔的都不是很远，只能说我们尽量避雨到里面去，然后也是大家我们聊会儿天，确实聊得困得不行了，好，然后我们就眯一会儿，然后天亮了，然后我们又从山上面下来。
2: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宿啊？
0: 我们持续了两宿。
3: 灾害发生后，基隆县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140多名群众临时安置在基隆镇吉府村。关键时刻，来自三个村的19名党员挺身而出，组成先锋服务岗。他们把一餐一饭的温度、巡诊问诊的关怀、登门走访的牵挂，化作安置点里实实在在的光与热，让这个临时落脚点有了家的温暖。
4: 清晨，山间的寒意还未散尽，吉普村的党员志愿者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拎着餐盒，步履匆匆，挨家挨户为转移群众送去热气腾腾的早餐，把踏实的暖意递到每一位乡亲手中。早餐刚送完，党员志愿者们又分头行动，走村入户，不止问吃问穿，更留心乡亲们没说出口的难处。
5: 四分钟多一遍，
6: 四分钟能
5: 一个钟头加了5小时多，咱那个咱手机呢？咱手机拿农民哦，家庭这个农村，我那农民
7: 哦。
4: 和群众们坐在一起，像家人一样唠着家常，把每一个生活上的小诉求一点点落在行动里。
8: 要不弄的，要不别个弄，这个弄大，俺做，公公公，你们都送送，这公公大家用个弄大，干来弄，干都不吃。
4: 在吉普村安置着140多名从萨勒乡拉比村和色琼村转移而来的群众。两个村紧邻受灾核心区域，尽管家园未被殃及，但目睹灾害带来的破坏，不少群众心底仍压着沉甸甸的不安。为了让乡亲们稳住神、安下心，拉比村、色琼村、吉普村三个村的党员迅速集结，成立党员先锋岗。他们当中有各村的村两委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员、乡村振兴专干，还有县乡下沉的党员干部，大家不论职务，不分你我，共同挑起服务群众的重担。
9: 我们每天最少也要走2次入户，主要是要问他们生活所需的用品、车柱上面有什么需要改进。
10: 灾难来临，我们党员第一时间就达到了现场，和群众站在一起，一直坚持到现在哈。我们都是他们的亲人。
4: 除了日常照料，安置点里还有一支特殊的白衣党员小分队，几名党员医务工作者承担着巡诊消杀的重任。夜间山区气温走低，这几天陆续有群众感冒发烧，
11: 大概可能有5-6个人都是感冒。我们昨天也给他们采样，今天可能会出结果。工作量挺大的，早上8-9点开始到晚上11点、12点，有时候凌晨还可能要起来。群众需要，我们就第一时间就冲。
4: 测体温，叮嘱服药，细心处置群众的身体不适之后，医护人员又在全村进行防疫消杀。公共厕所、聚集的厅堂是预防性防疫守护的重点。
12: 现在安置点在这儿，人比较多，容易爆发群体性的那种疾病嘛。主要消杀点都是他们的公共厕所嘛，还有热场聚集的地方，早上会消杀宿舍。
4: 从一日三餐到心理抚慰，从看病抓药到疫情防控，在吉普村这个安置点上，19名党员志愿者与140多名群众同吃同住，朝夕相伴。他们是送餐员，是保洁员，是护理员，更是乡亲们的暖心人。
13: 看到群众在这边吃得好，住得暖，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14: 我们群众这边安安全全住在这里，我是一名基层党员，这些事情我应该做。

0: 泥石流撕裂山谷，一群年轻人挺起脊梁，扛起责任，在抢险救援的日日夜夜里，一批00后志愿者以稚嫩肩膀扛起千钧重担，物资线上奔跑，安置点里守护，边民服务点上忙碌，一个个20多岁的青春面孔，以实干写下滚烫的青春注脚。
1: 前方需要物资的话，是逐步下指令。然后我们这边的物资调拨组拿了出库单，工作人员按照出库单一个一个发送到指定的地点。
0: 在吉隆县应急避难所的物资保障区，车辆往来穿梭，各类保障物资在这里汇聚，又在登记清点分发中被转运至需要的地方。在这条流水线上，几个年轻的身影格外醒目，动作麻利的像训练有素的老兵。
2: 26号那天就下来了，忙破了的时候，入库出库卸物资装物资什么都敢主动报名就下来了。
0: 00后的普布曲宗曾在吉隆海关工作，灾害发生时，他多位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失联，心中含着悲痛，他义无反顾投身志愿者服务队伍。虽然不能前往救援一线，但他相信有大家的集体努力，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2: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比较小的嘛，但是我们那么多志愿者大家一起干，现在轮到我们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从物资转运场到转移群众安置点，再到抢险救援第一线，一名名00后年轻人开始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吉隆镇一家专门安置转移群众的酒店，温暖在接力。00后志愿者江彪是来自萨勒乡的一名基层干部，从一日三餐到心理安抚群众的点滴需求，他都牢记在心。
3: 他们都转移过来安抚一下他们心情，让他们不要担心家里面的牲畜啊那些。现在忙着割草，乡里面已经安排人员给他割了，往前面走，多担点责任该做的。
0: 来自吉隆社区居委会的00后巴桑罗布，在灾情发生后主动报名加入了边民服务点的志愿工作。这里主要针对滞留的尼泊尔籍边民，开展信息登记、物资发放、药品保障等暖心服务，周到、细致、耐心、热情。年轻的巴桑罗布在快速成长。
4: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设立了尼泊尔边民服务点，发放物资及药品，收集他们的诉求。灾情面前，人人有责，要坚持到底。
5: 日前，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的报告。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严金海强调，要一以贯之强化理论学习，领导干部主动学、靠前学、带头学、原原本本学、对标对表学，做到入脑入心、融会贯通，带动机关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中持续强化理论武装。要常态长效查摆整改问题，对学习教育中查摆出的问题开展常态化回头看，要有针对性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从当下改中思考长久力，从重大案件反面典型中查找制度漏洞短板弱项，要突出重点加强干部选育管用，坚持凭能利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大力选用实干担当、埋头苦干的干部。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夯实边疆稳固根基。文章说，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政治责任。深入理解全民国防的深刻内涵，开展好全民国防教育，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也是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维护边疆稳定安宁的必然要求。文章说，破除认知误区，把握全民国防内涵，要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把个人生活幸福、家园发展同国家安全、边疆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立足高原史系，让国防理念浸润人心。要利用红色阵地，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拓展传播渠道，让理论普及直达基层末梢，丰富教育形式，厚植共同体思想根基。要把国防教育融入无

0: 使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时教育宣传中，让身边模范的示范力量感染带动更多群众。文章说，国防观念的涵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持续不断的思想浸润过程。面向我区各族群众的国防教育，要依靠接地气的表达，实现润物无声的效果，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当好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筑牢坚实安全根基。
1: 眼下，在茶余县的广袤田野上，青稞小麦丰产，农机穿梭轰鸣，展开了一幅凉风景美、人禽夜兴的丰收画卷。自八月以来，古玉乡各村农户紧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收割、装袋、归仓等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今年该乡立足本地光热水土禀赋，规模推广青稞两种、藏青三千与小麦两种山东七号，同步普及机械化耕作，强化泉州区科学管护，不仅超额完成年度粮食生产目标，更实现产量与品质双跃升。
2: 今年古玉乡优质青稞小麦两种已覆盖全乡七个行政村，播种面积达6300亩。今年全乡粮油总产达2200吨，为夯实本地粮食安全根基提供了坚实保障。
3: 今年我乡立足高原农业发展实际，大力推进两种提质增效工作，改良种植面积约6000亩左右。通过两种更换，今年
1: 粮食整体暂时均匀，直力饱满，全乡粮食总产量实现大幅增收，群众种粮收益稳步提升，全乡粮食安全基础更加牢固。粮稳则民安。今年秋粮丰产是古玉乡抓实粮食生产首牢安全底线，助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古玉乡将持续强化两种农技、农机协同配套，不断提升粮食综合产能，以粮丰民富的扎实成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强动力。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开展2026年国土绿化行动，截至目前已完成国土绿化8197.19余亩，完成计划目标任务的131.21%，其中完成义务植树3376.25亩，其他造林4820.94余亩，重点衔接打造桃花城5年行动，为创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夯实生态基础。
4: 近日，纳曲市瑟尼区创新服务模式在瑟尼区人民医院瑟尼区藏医院设立医保驿站，并投入运行。该驿站聚焦群众高频医保需求，常态化开展慢特病申报、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等便民服务，将优质医保服务精准延伸至群众就医一线。
0: 近日，在天津市医疗援藏团队的精准帮扶下，贡觉人民医院首次成功实施膝关节置换手术。目前，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平稳，治疗效果达到预期。手术的成功不仅切实减轻了群众经济负担，更为贡觉县独立开展高难度骨科手术积累了宝贵经验。
4: 近日，西藏蓝天救援队在拉萨河开展常态化河道巡查以及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真实抢险场景，重点检验救援船只逆流推进、浅滩与淤泥滩涂突发状况处置等科目，进一步提升队伍汛期水域抢险实战能力，为拉萨汛期安全筑牢应急防线。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0: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记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行了行了行了，太烫了。哟呦，正合适。
1: 爸，我跟你说啊，嗯，我争取到了海景花园酒店实习面试的机会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啊，那当然，凭你女儿的实力，转正肯定没问题。
0: 哎呦，这瓜子还没一撇呢，你高兴上了。如果你这么做，不愧是我的女儿啊。
1: 那可不，
2: 我回来了。
1: 爸，我先上去了。嗯。
3: 哎爸，
0: 怎么了？这是你们俩？
3: 爸，我俩没事儿。哎爸，嗯，我有事想问问你，帮我分析分析。
0: 什么事儿？
3: 你说销售科为什么喜欢约在酒桌上谈工作呀？
0: 怎么了？看不惯了？
3: 不太喜欢这种场合。
0: 来福啊，我虽然没干过销售啊，但是有一些理儿我还是知道的。你想想看，你在酒桌上喝酒，酒过三巡之后，你有些话不是好说吗？所以说有些事儿可能这样的情况下更容易谈成。
3: 这可是这董青年他也不说正事儿啊，光喝酒啊。我说我不会喝酒，然后我以茶代酒敬人家一个，结果人家二话没说起来走了。
0: 看不惯董青年，对吧？来福啊，董青年既然能带着你去见客户，那就说明人家不想跟你计较过去的事儿，对不对？不然的话，人家到月底等你完不成业绩的时候给你个处分不就完了吗？再说了，董庆年他本身也是主任了，不是照样陪着人喝酒吗？对吧？当然了，我知道你可能是对这些事情看不惯，但是如果说你不这么做的话，你能拿到单的吗？拿不到。所以说到了社会上有些事情学一学没什么坏处，包括喝酒。
4: 早啊。哎，听说金哥昨天被你惹不高兴了，那可是我们

0: 重要客户啊，真有你的。哎呀，
1: 我这不第一次接触客户吗？我一会儿……
2: 哎，小李啊，晚上一块打球去。
1: 行啊。金哥，
3: 谁呀？
1: 啊，我是飞翔自行车厂的毕来福啊，咱一起吃过饭，还有我们厂的董主任。
3: 哦，那个以茶代酒那个是吧？啊、
1: 对对对，上次没陪好您，今天我想请您吃个饭，赔个罪。您看，
3: 没事儿，我最近事儿也多，回头再说吧。啊，再说。
1: 谢谢。等会儿，等会儿。哎，不好意思，帮我拿个东西。我那烟呢，在吗？
0: 在啊，怎么了？
1: 你给我拿去。
0: 你等会儿。哎，
1: 哦，给你钱。稍等一下。
4: 哎，师傅，来吃饭。
3: 好。
1: 怎么了？
3: 听说你在销售科惹祸，得罪人了。
1: 这事怎么都传你那儿去了？
3: 董庆年在向领导告状的时候，让我给听见。
1: 告状？
3: 嗯。
1: 这怎么背后一人啊？
4: 怎么说话？
3: 我告诉你，来过，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是我的徒弟，走到哪儿都得做出点样。哎，
1: 放心吧，师傅，我现在就给你做出点样。
3: 甘兄，
1: 哎，没事，走了。
5: 嘿，曹经理。
6: 怎么样？
5: 被录用了。
6: 恭喜你，我就说你没问题的嘛。
5: 谢谢曹经理。
6: 不用叫我曹经理了，叫我曹天恒就好了。
5: 叫你曹天恒不太好吧？
6: 那有什么不好的？实在不行叫我天恒哥。
5: 天恒哥，天恒哥可以。
6: 行，那欢迎你加入。
5: 我得请你吃饭。
6: 怎么能让你请呢？对吧？应该是我请你吃饭。
5: 不，你帮我这么大一个忙，我得请你吃饭。
6: 好好好，你请你请。总而言之，欢迎您来公司。
1: 哎，金哥，
3: 你就没别的事儿忙活呀？
7: 这是阴魂不散吧？
1: 金哥，哥们儿从北京回来，烧了一条烟，我刚好借花献佛。
3: 你把我当什么人呢？我缺你这点东西？
1: 哎，不是不是不是，哥，上回呀是我不懂事儿，我就是真心实意的想请您吃顿饭，给您赔个不是，给您赏个脸。
3: 会喝酒吗？
1: 必须的，今天必须陪您喝美了为止。哎，你是前辈，这好多事儿啊我都得跟您慢慢学啊。
3: 那你聊聊吧。
1: 哎，走走走。上回是我不懂事儿，今天请您来吃饭就是给您赔个不是。我先干了啊，我敬你。
3: 别着急，慢点喝啊。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啊。
1: 啊，好。

0: 不好意思啊，
1: 啊，工作电话啊。
2: 哎，有什么请客？
3: 我再敬您一个。那个，我刚来厂子销售部不久，还是个小晚辈，然后今后还得跟金哥多多学习。金哥，麻烦您耐心教导我啊。为了表示我诚意，我敬您个大的啊。我干了。
4: 行，别喝太猛了，还没吃东西呢，一会儿上头了。

0: 这样吧，我陪你一个。喝完这杯，咱就是哥们儿了。
1: 成，成。

0: 饭，来，哎，吃吃吃，你看，快吃。
1: 赶紧吃东西。哎哎，
2: 酒桌文化，这一定得。你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销售的，你得让这些客户都高高兴兴的，他才能买你的东西，是不是蛋糊？啊，
0: 是。
2: 来，
0: 嗯，喝。

0: 谁呀、啊？哦，呦，南福，怎么了？
1: 爸，
0: 喝酒了？你跟谁喝酒喝的那么多？
1: 啊？我听您的。
0: 啊？
1: 你儿子今天？
2: 父母。
0: 哎呦，哎呦，你喝的太多了。桂兰，桂兰，拿杯水。
1: 对，
0: 来福喝多了。
2: 哎呀，
1: 爸，你儿子今天是这怎
2: 么又喝多了？来，
1: 对。

0: 毕来福，你这单子接不了啊。
1: 金哥，咱昨天晚上不是说的好好的吗？
0: 昨天晚上那是酒话能算数吗？
1: 金哥，您不会以为一句话我就会放弃了吧？
0: 我们再好好看看。
1: 哎哎，这个啊，四爷。

0: 们飞翔场这技术啊有点落后啊。
1: 这我知道，我们这不是青岛本地经典吗？
0: 经典是经典，但是不好卖啊。兄弟你看看现在外边零售店里卖的车啊，各式各样的，什么款式都有，还有国外产的车呢。
1: 那这样，我再帮您跟厂里争取争取代理价，在零售店那儿咱们再压一压价格。
0: 这么说变成你帮我了呗。我听说你们厂还有一批货压在零售商的手里没卖出去吧？这样不行啊，你们厂再不创新，我是真没法接你们的单子。好好想想啊。
1: 行，你说的我明白了。这样我回去就和车间商量商量技术革新的事儿。
0: 嗯，
1: 那麻烦你了。
0: 哎，没事儿。
1: 哎，行，那回见。
0: 哎，好好好。
2: 秦总，来签个字。秦哥，我觉得这小子挺好的呀，要不？
0: 要不怎么了？懂什么呀你？
3: 虎子，你今儿是怎么了？走神好几次。
4: 怎么了？
3: 态度给人打错了。
4: 啊，我可能在想事儿吧，不好意思啊。
3: 想啥呢？和我说说呗。
4: 就是瞎想。哎，虎子，你说我要是把这个食堂承包下来自己干，怎么样？我跟我妈说过这话，我妈还觉得是个出路。
3: 行啊，这想法挺好的。
4: 好什么呀，这么大市场那承包下来得花多少钱，我一个月工资才挣多少。得了吧，我呀、啊、这不是我一两年考虑的事儿，我就是想想。
3: 哎，那要是我跟你一块儿呢？
4: 一块儿
3: 我也有点积蓄，虽然不多的。
4: 惠子，我可不是那意思啊，我怎么能拿你钱呢？
3: 你想啥呢？我这钱又不是白给你的，我这不也想赚钱吗？最近你去打听打听承包食堂的事儿，但不着急，我先忙去了。
5: 去吧，打印出来就好。把时间打一下啊。胡闹什么呢？
3: 这表格怎么说都说不进去、啊。
5: 说不进去。
3: 嗯。
5: 你得把输入法先打开，再合并一下单人格就好了。嗯。
3: 哇塞，你张哥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我刚弄半天都没弄好，谢谢你啊。
5: 没事，你就是系统不熟练而已。回头我把快捷键的列表发给你，有什么事儿直接问我啊。
3: 我真有个事要问你，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5: 怎么？
3: 请你吃饭呀，我这几天刚入职都给忘了。
5: 行，没问题。
3: 那就这么定了啊，那我先忙了。
5: 好。

0: 我看这天快下雨了，你带伞了吗？
1: 没带啊。
0: 给你。
1: 我用了，你用什么呀？
0: 我住宿舍近啊。
1: 这万一路上下雨怎么办？
0: 那等你忙完，咱们一块儿走。
1: 我这还得潜一会儿呢。
0: 行吧，那我先走了，再见。
1: 惠子。

0: 小伙。
1: 哎，师傅。
0: 咱们有功夫下车间了啊？你这忙什么呢？
1: 您看看，来，师傅，您看啊，这个是咱们飞翔厂的两台车，这个外观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今天呢，我特意去做了市场调研，我们这个车型啊，在市场上确实是没有什么竞争力。
0: 您小子出去一趟，看了几眼新车，就可以搞技术革新了。
1: 也是没做出来，这不有了点想法，想跟您商量商量啊。师傅您看我这个图纸，按照我这个图纸，我们可以试着改变这个车轮的直径，然后减少这个车条的数量，或者我们可以在这个车轮把它加宽，然后轮胎把它加厚，这样更符合其各种各样的地形。
0: 哼，你简直是胡闹啊。咱们厂的技术啊，是经过几代人不断的研究改良继承下来的。你就这么全盘否定了咱们厂几代工人的手艺？
1: 不是，我没否定。
0: 以后别跟我提这事儿。
1: 啊，不是，说。
2: 今天这雨真够大的。
3: 不是啊，我这刚从沈阳回来，给您拿了点水果。
2: 嗨，你说你来就来吧，你拿什么水果？又不是外人。找来福吗？
3: 来。是，没事，说，我今天不找他，我想跟您咨询点事儿。
2: 哦，那咱去坐这儿。
3: 哎，行。哎，这么说，我这几天都在合计着想把这食堂承包下来。哦，但是呢，这成本的都包含什么项目啊？人员怎么分配？我都不太懂，所以想问问。
2: 是啊。你要让我跟你说说核算的话，我得先从人员承担跟你说吧。
3: 行。为什么要先算这个
4: 人员承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3: 为什么重要？
4: 你看我们食堂。
5: 经常来这吃，
6: 早说是这家呢，小时候来过，可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开着。
5: 真的？我以为你不习惯来这种食堂吃饭。
6: 为什么？你干嘛把我想的那么高不在上，好不好？
5: 哎呀，你这谦虚。你说你欧洲留学，年纪轻轻，事业有成。
6: 好了，我说了我自己都很不明白。你不是自己也拿了个奖吗？
5: 那是运气好，不过数的。
6: 运气就是天赋的一部分，老米。你如果真的喜欢广告设计，欧洲呢确实是个好地方，你可以考虑去那边工作。
5: 出国留学这种事情，我想都不敢想。
6: 也是啊，你还小，大学还没毕业，现在国内工作两年，见识见识，更好。
5: 哦。对，天龙哥，我呢这个人不善言辞，但是我特别感谢你给我这一次工作实习的机会。大恩不言谢，我呢干了这杯。
6: 对，不用，慢放点，放点，哎，太多。
5: 真厉害！哎，那你能喝多少杯啊？
6: 喝不了多少，平时都不怎么喝。
5: 快来吧。
6: 哎，谢谢。
5: 你尝尝这个串烤特别好吃，你应该很久都没吃过了吧？你怎么那么渴呢？

0: 大东，
1: 一朵吃饭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可能没带伞，你去接他一趟吧。
2: 叔，我去吧，正好我还要回去呢，我就顺路接了。
3: 那行，我要不要再给你拿伞？
2: 不用，我这带伞了。
3: 叔，外边挺大的啊。
2: 行，放心吧。
3: 行，
2: 那我去了啊，
3: 就在斜街那个饭馆。
2: 好的，
3: 行，赶紧去吧。
2: 走了，叔。
3: 好的。
4: 神碧华，
5: 天哥，你不用照顾我，我家就在前面，我自己就能回去。
4: 是，明天要不然我帮你请个假，你就别去了。
5: 我没那么娇气，平常就不怕理你，你看。

0: 哎，你回来了。
1: 嗯。
0: 哎呦，这虎头不是去接你去了吗？你怎么还淋湿了呢？
1: 我没碰上虎头啊。
0: 啊？哎呀，你赶紧擦擦。
1: 啥？这是湿的。妈，没事儿，你别一惊一乍的，就弄点水。嗯。
0: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你就知道头疼了。快上去换换衣服。
1: 嗯嗯。妈，你早点睡啊。
0: 哎。
2: 哟，大哥，怎么金哥的单儿没签下来啊？
3: 今年的自行车展销会，毕来福你来负责。
4: 走。
3: 行，你这什么工作态度？消极怠工？这可是我给你的机会啊！啊，收拾起来。

0: 事儿吧。哎，
1: 不是，头发真香啊。
0: 你今儿特帅。
1: 我觉得后脖梗凉凉。
0: 没有，走吧。
1: 等一下。
2: 进。你好，我叫徐奋斗。黄毛让我来找您的，他说您是北京特别有名的经纪人，我以前是乐队主唱，他说您肯定能给我指条明路。
3: 啊，你好，你好，坐坐坐坐坐，
2: 哎，坐。
3: 我听黄毛说过您，啊，对了，你们乐队的歌我听过，啊，还不错，我觉得。
2: 谢忠哥，
3: 我呢跟北京各大唱片公司都很熟，只要你在我们这儿好好干，你放心，公司一定会捧你的。
2: 我肯定好好干。
3: 哦，对了，这是合同，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就把合同签了。这位是，
2: 这是我女朋友，
3: 这是对我们公司表示怀疑啊。
4: 没关系，兄弟，不放心就算了，来来来。
2: 哎，没有，怎么可能不放心啊？是我女朋友。

0: 我太不懂音乐上的事儿了。
1: 等等，这么快就把合同签了，这都有点不靠谱啊。
2: 这全宇特牛一大堆，你看这两个又熟一看就是文化人，错不了啊。
3: 钟哥，写完了
4: 啊。
5: 嗯，好，
3: 这边是你的，兄弟，欢迎加入，这以后啊，咱就是一家人了。来来来，
4: 谢谢钟哥，
1: 谢谢钟哥。哎，小心台阶。
4: 哎，哎，你搭把手。
1: 孙道，
4: 哎，
1: 你去院住在这儿吗？
4: 当然了。
1: 这里又潮又闷的。
4: 刚来北京起步的人都是从这儿开始吧。
1: 看这样行吗？我给你添点钱，咱们住舒服点的地方。
4: 花什么钱？不挺舒服的吗？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混成个名堂。
1: 跟谁混呀？那个钟哥吗？
4: 对啊。
1: 我总觉得他怎么不靠谱呢？嗨，
4: 经纪人都这样，看起来挺随性的。他不了解这圈子，玩音乐啊，只有在北京能奔出点名头。那些音乐人在北京开很多酒吧啊、地下乐队啊，还有唱片公司啊，到处挖人才。我跟你说啊，跟钟哥签的这合同，就我迈向成功第一步。
1: 但是吧，我总觉得
4: 什么但是，相不相信我能成功？
1: 当然了，
4: 那就得了呗。不管这些了，回来再收拾。想吃什么？再吃。
1: 我想吃烤鸭。
4: 烤鸭就烤鸭。
6: 哎，亚娜，你今天这副耳环真衬你。
7: 那曾主任太会说话了。
6: 实话吧，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这个荣幸，请你看个电影。
8: 哎，亚娜，这董主任请咱们，咱们一定得赏光呀！啊，
6: 叶大夫，这有你什么事儿？
8: 这当然有我事儿了，这能没我事儿吗？
6: 李大夫，展销会呢，重视起来。但凡出一点岔子，有你好受。
8: 哎，董主任，慢走不送啊！
7: 差不多得了啊。
8: 这你说什么呢？这年头还对你贼心不死。
7: 吃什么呢？
8: 啊，吃什么？
7: 我要一个鸡蛋西红柿，还有一个红烧带鱼。
8: 啊，我跟他一样。哎，慧子，组团了？
7: 我还纳闷呢，这也没请假的。一朵，经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9: 听曹经理说你是学广告的呀？
7: 啊，是广告专业在读。
9: 那你也参与一下这次的策划提案吧。那这是资料，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7: 自行车展销会今天在我们酒店办吗？
9: 好好琢磨琢磨，要有什么问题随时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啊。
7: 好，谢谢经理。

0: 哟，这么早就跑啊？
1: 嗯，烦着呢，忙自行车展销会的事儿，让我出一个设计方案。你有啥点子能帮我想想吗？
0: 自行车展销会在你们酒店啊？啊，那感情好啊！你帮我留个好点、大点的展位啊，最好是一进门就能看见那种。
1: 就知道问你也是白问，早知道就不问你了。我只负责设计，其他我管不了。你帮我想想啊。
0: 设计我又不懂，你不安排展。

0: 位你应该认识，你们安排展位同事吧，怎么不得给飞翔留个风水宝地啊？啊，
1: 懒得理你。
0: 哎，设计我会了，我跟你讲，我现在跟你讲啊，你画不同尺寸的车轮，然后组成一个图案。
1: 俗，但也是办法。
0: 设计用的，展位。
1: 我只能帮你问问啊，我只是个实习生，什么都答应不了你啊。
0: 问问就行啊，老板。
1: 哎，还跟你聊完事儿，你就着急走，自己着急找凉来吧，真没良心。
0: 没有，我去找虎头，等我回来接着帮你想啊，走了。
2: 虎头，虎头。
0: 你在家啊？那怎么没上班啊？
2: 喝酒去。
0: 啊？不是，到底怎么了？你这来了一句话也不说。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说话呀！出什么？哎，行了行，干什么呀？什么事儿啊？你倒是说呀！能不能别让人着急啊？
3: 我看见丽朵男朋友送她回家了。
0: 男朋友？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啊？我亲眼看见的。啊，那男的长得个儿挺高的，长得还挺精神，穿着一身风衣、小衬衫、小西裤、小皮鞋，嘿。那精神就跟咱们确实不一类人。
0: 那咱们哪类人啊？
3: 工人。你我就不说了，我是什么呀？我就是食堂后厨的一个干活的，我确实跟人没法比，对不对？人家是什么？挺配，挺好，挺好，
0: 挺配。那挺配就行呗，那祝福人家吗？那你还难受什么呢？
3: 我难受，我难受，怎么有你这么一兄弟啊？我以为你找我，你找不到我，你是过来开导我，知道我不开心了。你倒好，干嘛呀？让我祝福他。我告诉你，我不服，我真的不服。你知道我难受哪？我喜欢一朵这么长时间了，我连表白的机会都没有，他怎么就成别人女朋友了？啊，你告诉我，叫你难受吗？
0: 罗金虎啊，要我说，你就是随意。你说你喜欢陈友这么长时间，他知道吗？那你为什么不说呀？再说陈一朵不可能谈恋爱了，我们俩天天生活在一起，我能不知道吗？你要是真喜欢陈一朵，那你就去告诉他呗。成不成的咱试试啊。
3: 行，试试。
0: 行，别难受。吓死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
4: 厂长走。
5: 来福，你瞅瞅，这一大早的你要上哪儿去啊？
6: 去车间跟师傅确认一下展销会的车型。
5: 哎，全国展销会可是个推销咱们厂的好机会，你得好好把握啊。
6: 那个刘叔
5: 啊，
6: 我有件事儿还是想和您说一下，
5: 但是我没有打小报告的意思啊。别吞吞吐吐的，你说。
6: 我之前一直谈的一个经销商，他们一直不肯签下一季度的单子，我死缠烂打才问出原因，他们就是嫌咱们的车太老旧了，不好卖。为了这事儿，我还特意去做了市场调研，但是这革新方案都被我师傅给否了。我是觉得啊，咱们飞翔如果不在技术上做出革新，迟早会被市场给淘汰的。

0: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件事儿我跟老徐啊也聊过了，你先踏实准备展销会吧，等厂里有了资金会考虑增设生产线，完成技术革新的啊，快忙去吧啊。哎，到时候再见。
1: 虎子，你昨天怎么没来？还好我帮你请假了。
2: 谢谢老师，我昨天有点不太舒服。
1: 啊，你怎么了？那你今天好点了吗？
2: 好多了。对了，我觉得10辆的钱不太够，我看要不然算了吧。
1: 没事儿，不着急，我们一起努力。我今天回家就给我爸妈打电话，让他们给我出一点。
2: 惠子，我怕你是因为别的原因跟我干这事的。
1: 你想多了。
3: 叶大夫迟到，这个月全勤奖扣除。
4: 我早到了，
5: 我刚跟我师傅对完这批展销会的车型。
3: 对展销会车型要这么长时间，你工作态度有问题吧？你最好回去反思反思，你现在在销售科，不是在车间上班。张启明，哎，金哥这笔单子签得痛快啊！再接再厉。
6: 好的，
3: 散会。好好学习学习。
1: 行了。

0: 这批车怎么价格比正常出货价低啊？哼，
1: 你还真是第一天做销售啊，这点事儿都不懂。
0: 你是不是拿钱了？
1: 你也知道，现在市场不好，只要能把自行车卖出去，大家都挣点钱，有什么不好？
2: 我问你是不是拿钱了？
1: 说什么呢你？
0: 你收了多少？
1: 收了多少也是我的钱，闪开！
0: 还回厂里，咱好商量。
1: 我告诉你，进我嘴里的钱想让我吐出来，门都没有！
0: 我再给你说一遍，
1: 疯了吧你？

0: 看你吃成这样，可不像借机跑来一无所约会的样子啊。
1: 小张拿回扣让我发现了，
2: 我让他还回去，我同意，辞职了。
0: 销售不都拿回扣吗？你干嘛让人还回去啊？
2: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他为了拿回扣把价格压低了，厂里损失多少钱啊？
0: 就你傻，满脑子都是厂子厂子厂子，你做销售都不拿回扣有钱吗？
2: 不是，要是都拿回扣挣钱，那厂子效益怎么才能上去啊？
0: 你跟我吼什么呀？厂子的效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自己拿多少工资你心里不知道吗？
2: 你们张口闭口怎么都是钱呀？这也太物质了吧。
0: 我物质？我物质会跟你毕来福在一起？原来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呀。
2: 行，那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错了，行吗？咱不聊不过了。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现在就需要用电脑，麻烦你们给我修好，行不行啊？
1: 不好意思，周先生，修电脑的师傅已经下班了，明天一早我们一定马上安排人给您看。
2: 那你给我换个房间，换个电脑能用的房间。
0: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到底要不要给我解决问题啊？
1: 那你说怎么办？你们这么大酒店，连电脑都搞不定。
2: 周先生，您消消气儿。
1: 你跟他说，他要是晚上要用电脑的话，我就把办公室的电脑给他搬到房间去。
0: 等明天有客人退房了，给他换房间。
1: 那办公室电脑行吗？我有办公室钥匙，不给他找。
0: 那我办法去。哎，周先生，是这样的，我们同事把我们办公室的电脑借给您用一下，然后等明天咱们这儿一退房，我们立马给您换房间，行吗？一朵。
3: 斧头哥，你怎么来了？
4: 我正好路过，送你回家吧。
3: 那太好了，不用挤您家车了。
0: 走。一朵。
3: 走了。

0: 总回来，你都不知道做功效有多急。
1: 一朵
0: 啊，
1: 那天下雨送你回来那个男的是你男朋友吗？
0: 那是我领导，我哪有男朋友啊？
1: 我可以当你男朋友吗？
0: 你开玩笑呢吧，
1: 一朵啊。我真心喜欢你，我可以当你男朋友吗？我从小就喜欢你，我知道你身边的男孩都有好的工作，都有好的为人，我只是一个食堂的工人，我配不上你，但是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虎头哥，我跟你之间不存在谁配得上谁，谁高人一截的，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我把你当哥哥，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

0: 快坐坐坐，等着有事儿。
1: 展销会的事情我已经帮你打好招呼了。
0: 啊，我找你不是这事儿。我今儿跟你阿吵架了，他现在完全不理我了。
1: 你又吵架了呀？
0: 什么叫又吵架了呀？不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欠也到了，但是他就完全不搭理我，也不跟我说话，怎么哄都哄不好。你快帮我想想招啊！哎呀，
1: 继续哄呗，买礼物哄。
0: 还买礼物？不是，陈一朵，你到底懂不懂女人啊？怎么总是这一招啊？
1: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是怎么界定友情和爱情啊？
0: 友情就哥们儿呗，爱情
1: 这么说吧，就是你怎么确定自己喜欢的是梁雅娜？
0: 梁雅娜好看啊，谁不喜欢漂亮的呀？
1: 来福，你太肤浅了，我不想跟你说话。
0: 哎，你不想跟我说话不重要，但是你先教教我怎么劝雅娜啊！
1: 你出去。
0: 谁？你快教教我。

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幻想。或许每个男孩在成长为男人之前都要经历这一场失恋，但在未来的某一天，在生命的另一个时空回头望，你会意识到这段暗恋是多么的美好。感谢青春年少，感谢那个单纯且炙热的自己。

0: 金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承包食堂的事儿我已经跟厂里提过了，他们非常认同，还能帮厂里分担一些经费呢。厂领导们非常支持咱们。金虎，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事，因为我自己的事儿。
0: 你是不是担心钱的事儿？钱我都已经凑齐了，咱们张罗张罗就可以开业了。
2: 哎，亚娜呢？

0: 你来干什么？
1: 我生病了，我病得特别严重，就心脏疼，难受的要死。
0: 看你活挺好的。
1: 哎，真的，你不理我，我心难受，我难受死了。你原谅我啊！你原谅我。你不能因为我一次小错误就判我死刑吧？
0: 小错误，在你心里这就是小错误，对吧？送礼物我就原谅你了，你就认定了我是爱钱爱礼物，对吧？
1: 好了好了，怎么还过不去了呀？我上次就是口误说错话了，你要生气你打我两下出出气啊！这个礼物不行，两分。真错了，给个机会吧，我向领导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犯错了啊！
0: 别以为就这么原谅你了，以观后效，看你表现。
1: 是领导，那我去展销会了，
0: 早点回。晚上一起看电影。

0: 皮呀、啊！哟、
1: 哦，看我们自行车！你好，看我们自行车吧。
2: 白人飞翔好啊，半天都没人，
3: 看把咱俩累的。
1: 这么老的车型也来展销会，真把这当摸过。
2: 这车还有人骑，又丑又土。
4: 你说什么呢？说谁自行车土啊？
2: 这还用说吗？这不都在这摆着呢吗？

没见识。来看我们这车，都是全新技术，国内没有几个有我们这技术。来看看这减震，我们这减震特别的棒，这都是进口的，还可以变速，比一般的车强太多了。

0: 那个车，啊，干什么呢？把我们车怎么拆了？
1: 什么呀？车花哨有什么用啊？金属不也这样吗？
0: 我们人家都是精密组装的，你信了，我去全毁了呀！我们怎么卖啊？
1: 吹什么牛啊？什么精密组装啊？我敢拆，就有本事给他装回去。
0: 我们都是机器组装的，你还人工组装，吹什么牛啊？装我看看。

0: 今天整些花里胡哨的，还是老牌子骑着舒服，放心。
1: 你这技术真好啊，这能总装好？太厉害了！
2: 这人真厉害。你还说你又给我惹事儿？
0: 没惹事，是他们先惹我的。
3: 陈小姐，
2: 周总，
3: 你们认识啊？啊，
2: 这位是飞翔的销售毕来福，这位是达特公司的周总。
3: 哦，那个周总，不好意思啊，我刚才那个不是故意的。
4: 怎么不是故意的？啊，哎，把达特的技术说成噱头，为你们飞翔挣来了口碑，还把我们自行车给拆了。哎，我就是好奇啊，你一个做销售的怎么还懂拆装自行车了？
2: 他就是手欠，赶紧给周总道歉。
4: 没关系，不要紧啊。我就觉得啊，你小子有销售的天赋。今天晚上有空的话呢，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吧。
0: 您开车啊，那时间地点看您方便。
4: 好，那就说定今晚了啊。

0: 您说的没错，不瞒您说，黑强近期现金流确实吃紧，所以我研究了达特的资料。达特工厂的生产线上最主要的工艺是组装，车架都是找其他工厂代加工。您留在青岛也是想找合作吧？
1: 毕来福啊，毕来福，我果然没看错你，很有销售的嗅觉嘛。啊，怎么想从我这儿拿订单？
0: 是，能谈成一笔是一笔嘛。
1: 哎，那先喝了这杯酒。
0: 来来。

0: 但是你们飞翔的车架呢是传统车架，完全不符合山地车的标准。
1: 我们可以为您改啊，而且价格方面我们也能给您最大的优惠。您放弃上海的工厂来到青岛找合作商，不也是想找个性价比高的吗？
0: 对，你说的都对，但可是呢，方向找错了。我今晚约你吃饭呢，是想问问你有没有意向离开飞翔到我们达特来。你有技术，懂销售，对市场呢又很有敏感度，到了我们达特起码是主管级别的。
1: 周总，您可能不了解，我是厂里职工的孩子，而且我从小就在厂子里长大。飞翔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企业，我做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

0: 工作，我绝不可能丢下飞翔，替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出路。要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赏识，但我也只能跟您说声抱歉了。
1: 我理解，这是你的情怀。没事，这事儿啊，不急着做决定啊，你可以再好好考虑考虑。
0: 那周总，您也好好考虑考虑我们飞翔。
1: 好了，咱们不提工作了啊，来来来，咱们喝酒啊，喝酒喝酒。来达特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啊。
2: 你来福怎么喝成这样啊？不好意思啊，周总，白天给你找麻烦，晚上还得喝多了连累你。
1: 没事没事。哎呀，我老婆跟我说，说这挖人才啊是要花点心思的啊。这是我一点心意，你拿着。
2: 周总，你这是
1: 我们达特呢，在上海有员工宿舍啊，我给他申请个单人间，到时候啊，你俩一起来，好吧？嗯。哎，我明天晚上可回上海了啊，在我回去之前，给我个答复，好吧？不要让我失望啊。
2: 周总，我明天转达他。
1: 好的，晚安啊。
2: 再见，周总。走吧。
3: 妈呀！别碰我！
2: 来来来来，
3: 陈一暖，我没事儿。
2: 小心点！
3: 来了，你扶着我腰疼。
2: 谁呀？你还肥了？哎，
3: 我没事，你看我走的是直线。
2: 杨大姐，
4: 怎么喝成这样了？
3: 哎，
2: 谈谈去呗。
4: 走吧，先回家了。
3: 哎，我没事，你俩为什么要缠着我？赵总值不值？你看，你看，哎，你看，
2: 可以，可以，可以，你看，特别棒。开门！
5: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咋的了？哎呦呦呦呦，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2: 来，我喝多了。
5: 快快，回来啊！回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哦，这，哎呀，你这，快快快，赶紧先坐下。
2: 哎呀，这又喝多了。
5: 哎呦，你看。
2: 坐下。哎呦，这是咋的？又喝多了呢？啊？哎呦，这啥东西？哎呦，来
4: 来来，你说，
5: 来量量我，这是谢谢你，你看你还把他送回来，
4: 是啊，
5: 啊对，
2: 是杨大夫，真不好意思啊，你坐会儿吧。
4: 哦，没事，阿姨，我看来福平安回来，我也就放心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2: 啊，好好，那哎，周末到家来吃个饭吧。
5: 啊，对对对，过来吃个饭。
2: 好，那我先回去了。
5: 好吧，好吧，好，谢谢啊，谢谢。
2: 再见啊，
5: 哎
2: 啊，
4: 我帮你。
2: 哇，梁大夫，梁大夫再见。
5: 啊，这干什么呀？你要不要下课不说？叫你下来。哎，
3: 我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花蛤。
2: 哎呦我。
3: 这个是我爸爱吃的海螺丝，这个是一朵喜欢吃的棒棒糖，我和夫人要的，但差点没给我。
2: 这么大的人还吃棒棒糖？哎哎，别睡呀、啊！哎，快把它弄起来，啊、把衣服脱了，一身的味儿。来来来，
5: 老胡，老胡，先别睡啊！来，把衣服脱了。
6: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2: 亮哥，你出来回来了。嗯。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计算机等级考试过了。
6: 哎呦，那恭喜你啊！顺便我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好不好？
2: 什么呀？
6: 咱们酒店还是征集广告方案呢，如果被录用的话，会获得一大笔奖金。
2: 真的？那我赶紧去领证。
6: 啊，我不打扰你了，加油。嗯。
4: 昨天你们三个人喝的挺多呀。
6: 三个人？没有啊。
0: 这达特的周总临时要约我吃饭，别忘记要陪你去看电影。
4: 没忘你不也没来吗？不过喝多了也没关系，反正能有人给你送回去。
0: 确实是有点晕了。我错了，我下次不喝了。
4: 人家达特的周总为什么要请你吃饭？
0: 他和我讨论了一下山地自行车的技术，又聊聊合作，还想挖我去上海呢。
4: 挖你去上海？
0: 嗯，还给了我挺高的。

0: 职位，是吧？
1: 好像还好啊。男的人家欣赏你，你主动点，多联络联络关系，好好表现表现自己。嗯，上点心。
0: 但我还是想先拿到他的订单。
1: 你心里就还是只有厂子，随你吧。哦，对了，昨天晚上我和你妹送你回家，你爸妈让我去家里吃饭。
0: 哎，那正好啊，你周末来家里，我向家里正式介绍你。
1: 还差，
0: 我还是洗洗吧，我衣服也不干净。
1: 啥不傻？

0: 之前不是说要答应给我出唱片吗？我也来这么久了，就天天跟着你参加这场活动。
1: 我的傻兄弟，你去打听打听，哪歌手出道他不得先从走穴开始？
0: 是，但这种活动实在是没什么意义。你看看台下哪有一个人在听啊？嗨，
1: 你管那个，到点拿钱就完了吗？
0: 钟导，您把我作品带给敖东唱片了吗？
1: 兄弟，用脑子想想，人那么大的唱片公司，每天得收到多少 demo？ 你呀、啊，太心急了。甭管做什么事情，他不得一步一步的按程序来吗？
0: 知道了。
2: 别冷场，继续。
3: 好。
4: 夜行多路，还是早点睡吧。醒来，
5: 不是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这一朵，
6: 夜行
5: 来福不会又喝多了吧？
7: 这一朵刚刚去了新单位，肯定忙。来福搞销售的。搞销售不就陪吃陪喝陪公关吗？是不是？不过我倒是觉得，来福真是有个聪明儿。到时候咱俩得一百亿的支持他。
5: 不用你说吗？这家里我不支持谁了？啊、嗯，
7: 是。
5: 这谈成单子是好事，可是身体也重要呀。挣再多的钱，身体垮了有什么用啊？
8: 爸妈。我回来了、
5: 嗯、一个半夜才回，一个喝得醉醺醺，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7: 又加班了？
5: 嗯，妮朵，不是我说你啊，你看你一个女孩子家每天都半夜回来，你找个对象最重要，天天不是学习就是实习的，你把自己搞这么累你干啥呀？
9: 妈，女孩子也要有自己的事业呀，不能都靠男人。再说了，我实习不光为了挣钱，还为了累积社会经验。等我有广告成了呀，逛街的时候都能看到，多有面儿。
5: 真的？
9: 嗯。
7: 所以说嘛，孩子都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玉茹，
9: 嗯，爸
7: 支持。
10: 还是爸明智。
11: 周总，来福来了。
12: 嗯。赵总，我仔细研究了你们的山地车车架，我确定我们飞翔有能力做出来。
11: 车架的事儿啊，我们已经跟金辉谈合作了，马上就要过合同了。
12: 不是，周总，金辉虽然规模大，但是他们价格高啊。你要跟我们合作的话，成本至少能压下来10%。
11: 怎么，你真不想来达特啊？
12: 我去不去达特，也不耽误您和飞翔合作，不是吗？而且我现在还是飞翔的员工，我还是希望能够替厂里争取。

0: 有情有义，毕大夫，我发现我越来越欣赏你了。
1: 你看我这身怎么样？
0: 好看。
1: 是不是有点太鲜艳了？
0: 没有吧。
1: 你等会儿，我再去换一套。
0: 不用了，挺好的，好看。
1: 不正式了，
0: 就是去家里吃个饭，不用弄得那么夸张。嗯，
1: 第一次去你家，当然要有个好印象了。
0: 走。
1: 哎，你看我这个口红好看吗？
0: 好看。
1: 你送的。哎，小莫，我今天先留半天，要是有人找我的话，你就说我回学校考试了，放心妥妥的。
0: 正好，我有事找你。
1: 什么事儿啊，天荣哥？
0: 你的设计被公司选中了。
1: 真的？
0: 对呀，总经理说了，你的广告会投放在每一辆公交车上面，全青岛都可以看到你的设计。
1: 那太好了，我要回去告诉我爸妈。
0: 去吧。
1: 回头我请你吃饭啊。
0: 好嘞，拜拜。来，进。
2: 妈妈，我们回来了。
3: 哟，来了。
2: 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0: 妈妈，你看，这是雅娜给你们带的东西。
1: 雅好，阿姨好。啊，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
1: 看，啊，不，礼物，谢谢啊。
2: 哎呀，你还带什么礼物？你说真是。
1: 快，坐吧。
2: 对对对对对，赶紧坐。来，不是快点，
3: 快点，快点，全坐进
2: 去。来。你们自己笑好不好？
3: 啊，我来。
2: 好呀，那我们先忙着啊。好嘞，
1: 叔叔阿姨别麻烦了，随便弄点就行，一会儿就开饭。
2: 不过你拿水啊。来，
1: 你那电视怎么还是黑白的呀？
2: 啊，反正也能看，就一直没换，挺清楚的这电视。
1: 去你房间看看。
2: 去吧。你怎么领导视察呀？走走走。
0: 爸妈，我们上楼看一眼啊。哦。雅娜想看看我的房间。
2: 哦，这点人家好好看。
0: 去，走，小心头，行。
1: 这楼梯这么陡啊？
0: 啊，这可是老房子。嗯。来，领导，看看，这就是我的房间。
1: 你这屋子也太小了。他这么乱，
4: 赶紧的。
5: 我就是看看嘛。行了，我赶紧弄。
0: 咱这个墙，这都是后砌的。这屋里就是陈一朵。
1: 你这睡觉的屋也没个门，这出来进去的多不方便呀。
0: 也没有不方便啊，我觉得挺好的，没有门还行吧。
1: 这是你小时候啊？
0: 是啊，这在我东北老家。
2: 大夫，赶紧请梁大夫下来，开饭了。
0: 来了。
1: 嗯，好吃。
5: 好吃吗？那就多吃点啊。
0: 来，吃个虾。
1: 这我干嘛呀？先给你吧。
0: 哦，爸，吃虾。嗯嗯嗯。嗯，
5: 先给你妈。终于有人能治得住你了。梁梁啊，你不知道来福人打小就调皮捣蛋，没有人能治得住他。嗯，你一定要替我们好好帮着他
1: 啊。没问题，叔叔。哎呀，
0: 爸，你怎么还这么短
5: 啊？我这实事求是嘛，你问你妈是不是啊。
4: 梁大夫，你家里人都在哪上班？
1: 我父母呢不在青岛，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哦，
4: 一个人在这儿工作，那挺不容易的。嗯，来福啊，你得对梁大夫好点儿啊。
1: 来福对我挺好的。
6: 我回来了。
5: 闺女回来了，赶紧吃饭。来
6: 来，雅娜姐也来了。
1: 我回来了。
6: 嗯，我设计的广告方案过了。
5: 哎呦，太棒了！还是我闺女厉害。
1: 那我先上去放东西啊。
5: 好，行。赶紧下来啊，赶紧吃饭。
6: 好嘞。
1: 一朵还真是优秀啊，
4: 从小就。

0: 这么闹腾，哪能跟梁大夫比呀、
1: 啊？是是是是。
2: 哎呦，陈一朵，你慢点儿，这一桌子菜呢？
3: 这梁大夫还在呢，别老说我。
1: 不是，你怎么那个包还这还背着，赶紧摘下来。
0: 哎呦，
4: 对，放那边。
0: 哎，一朵，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广告啊？
3: 就是我们那个酒店广告，是你们优秀女儿设计的。
2: 真的假的呀？
3: 我什么时候吹过牛啊？谁跟你似的？我还拿了一笔设计费呢。
0: 真的？
2: 那赶紧吧，走吧，咱出去吃去吧。
1: 你可拉
3: 我又不想进。
1: 哎，这样吧，祝贺一朵啊，广告能够铺满青岛大街小巷啊，也为我们老陈家扬眉吐气，干一杯，好吧？
0: 来，
1: 干杯，干杯，
0: 吃吧，
4: 来吃菜。
1: 哎，想想时间过得真快啊！啊，你想来福刚刚来的那时候才八岁吧，这这么高，这一转眼呼啦一下长这么高，都有女朋友了，这用不了多长时间，都会有自己的小家庭了，是吧？
0: 不一定跟这个结婚吧，我可没看上。
1: 为什么呀？不，这梁大夫不是挺好的吗？哼，你不知道他刚来的时候，厂里多少人追他呀？没想到被我们小的给追上了。
0: 你是没听见呀？哎，他刚一进门呢，就嫌咱们家这电视是黑白的，嫌房子小，一看就是个物质的女孩。你说咱们家来福吧，处对象以后工资可没往家里拿呀，肯定花到这女孩身上了。
1: 啊，行了，你别这么说人家，来福能挣几个钱？
0: 你就根本不会看人。
1: 行了，你会看，你就是婆婆看儿媳妇儿啊，哪儿都不顺眼，行了吗？
0: 我跟你讲啊，这女孩我一看呀，就不是让人省心的主。你看他一个人在这儿上班吧，还租房子住，这要结婚了那住哪儿啊？啊，那肯定得我们花钱呀、
1: 啊、不是娶儿媳妇能不是我们出钱吗？
0: 房子这要是结婚了住哪儿啊？住咱们家吗？住不下呀。哎，要不然你到厂里去问问分房指标的事儿，反正你工龄也够了。或者哎，你去跟世喜商量一下，给来福买一套小点的二居。
1: 你怎么又想到买房子了？你想的也太远了吧你啊。
0: 跟你似的什么都不想啊，就好好好。
1: 行，你说的都对，你说的对，行了
3: 吧。还没睡呢。
5: 马上。
3: 你说梁大夫什么时候能成我嫂子呀？
5: 怎么突然问这个？
3: 这都见过父母了，那下一步可不就是家人了？哦，不对，还没有见过毕叔叔。什么时候带梁大夫见毕叔叔啊？
5: 哪儿那么快？我这正研究金属热处理学，这太烦了，这种书特别难找。哎，你们单位是不是有电脑啊？帮我查查呗。
3: 也不是不可以吧。
5: 西餐咱点最贵的，
3: 吃不惯，还是老馆子好吃。
5: 没问题，答应你了啊，吃一个星期。师傅，哎，师傅，哎，忙着呢。那个师傅，给你说点事儿啊。嗯，等会儿师傅。哎，师傅，
1: 什么事儿？
6: 师傅，
5: 您猜怎么着？我在展销会上碰上大事儿了，天上下大饼。大特您知道吧？他们要在青岛搞一部分生产和组装，负责这一块的周总呢，愿意跟咱们厂聊车架代工的业务。
1: 嗨，你别吓到了，咱们厂不会接这种的。
5: 为什么呀？
1: 咱们飞翔厂什么时候给人家做过代工？
5: 不是，你先看看我整的材料啊，你先看。

0: 维系。你看，达特山地车车架的在校正和镀漆两道工序之间还需要热处理、退火和稳定金属来提高车架子的强度。咱们厂子就没有这样的车间，达不到人家的要求。
1: 师傅，困难我知道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接代工的单子，飞翔今年的业绩指标又完不成了。现在中小型规模的厂子给外资品牌做贴牌代工已经是大趋势了。再说这达特一年的量多大呀，具体的产出、投入、毛利润、净利润我都算清楚了，就为了达特这一单，咱新设一个车间都包赚不赔。
0: 新设的车间啊，这主意不错。
1: 可不是嘛，这市场化就得开拓思维啊。
0: 嘿，癞蛤蟆打哈欠，口气不小了，不知道人还以为你是厂长。你老大不小了，别整天摸着个泥鳅将当善具，不知道长短。哪儿来这么多俏皮话啊？
2: 哎呀，这课老师讲的真没劲，我估计又要挂科了。不至于，你多看点书不就好了吗？我又不像你长得那么会学习的脑袋。
3: 王小敏，
2: 杨主席，
3: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我想组织学生会进行点公益活动，给希望工程的孩子们捐点东西。
2: 那是好事呀。哎，一朵你快吧。
4: 但是我得兼职，我怕耽误学校里的事儿啊。
2: 怎么会呢，反正也都是为了学校同学们做点贡献，一起参加吧。啊，
4: 好，那我一起。我还有点事儿，你们先聊啊，我先走了。
2: 行，那走吧，拜拜，
3: 拜拜。太好了，我直接去教室里了。

0: 里干嘛呢？你在这儿主溜副厂长呢？我说你进了厂子怎么不学点好呢？净学着厂子里的刺儿头，堵门堵领导，你还上瘾了你？
1: 没说别的呀，我就送一材料。再说了，我在这办公楼底下等也不犯法吧？我又没去他家门口。哎，师傅，要不您就帮我递上去吧。您在刘副厂长那有面子，您说话有准头。这事行不行？咱试一试，这万一成了呢？真是熬了七个晚上做出来的材料啊！真是绞尽了脑汁呀！这咱不能试都不试，你就拔了希望的小树苗吧？
0: 小树苗？行，我给你试试。来，做好心理准备，啊！
1: 谢谢师傅。嗯，那我在食堂等您。嗯。

0: 各位公关部的同事们，大家都忙着呢哈。是这样的，非常感谢大家为公司设计出如此漂亮的海报啊！我代表公司请大家吃蛋糕，好不好？来，坐下来。
1: 曹经理，你太破费了吧？
0: 哎呀，应该的。
1: 谢谢曹经理。
0: 一朵呢？
1: 一朵还没来呢。
0: 啊，去吧。来，飞过去，放了。来吧，
1: 不好意思，曹经理，我来晚了。
0: 没事，你现在是公司的功臣，昨天经理啊还表扬你的设计呢。
1: 这是应该的嘛。
0: 行了，别把自己弄太累啊，吃蛋糕吧。
1: 谢谢。
2: 啊，红烧肉，
3: 葱烧海参，
2: 大虾。
3: 是吧，这聊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有结果了吧。

0: 我跟刘副厂长在他的办公室聊了大概有两个多小时，他也觉得达特这件事情呢，有可能啊，确实是个机会。
1: 你看看，还是厂长有远见。
2: 你呀，别高兴得太早
0: 了。段厂长啊，马上就要退休了，他现在做事情呢，就是要稳扎稳打。刘副厂长就是想推进这件事情，恐怕也得等到段厂长退了休之后再说。
1: 退休？不是，师傅，等他退休，黄瓜菜都凉了呀，这等不了，这别人家的样品都到达特案头上。刘厂还在吗？
3: 这着什么急啊？
0: 现在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个
3: 好好完善完善。
1: 吃饭。不够完善。
4: 赵新友，
5: 成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怕你着凉，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5: 哎呀，我最近学校事也多，还要帮毕来福查资料，我怎么就睡着了呢？
4: 这不都是热力学的文章？你朋友的论文要用啊？
5: 不是啊，这件事车架工艺，我也不太懂，反正就随手给他搜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他一个大概方向参考吧。
4: 那行吧，你别弄太晚啊，我在办公室里写点东西，有什么事去叫我。
5: 行，我再有一会儿我也差不多完事儿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

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还来？
0: 审判，
5: 你还来？在哪里？就在那边
0: 讲。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罗扎沃森几点 mix 哇，几点 mix， 都他现在调不出来呀。他罗扎沃的意见呢，都蛮有新观吧，我觉得是哇。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大兴不是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
2: 我爱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协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

花费将近两年的时间吧，两三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

0: 面对这些说一点了点，但是大陆作为成都书中主其实年龄中的招，这时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互相赛诗，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那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1: 我那小孩是几个的，那你我现在真的得了几岁了，你那些文化做这样请问这还是谁有这样台山比顺序就我这样海峡两岸什么的，
0: 最近海峡两岸我中东趋势，每天都不能中断，我都一定要看的。
1: 对对对，
0: 小盖能对什么收音机打开去？哎，你收音机的前讲是朋友准备的，那么多些东西。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读一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跟我老说这个，其他人都管这个。很说日本，我到天安门那找到习近平的孙子，他们说进你书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2: 这是我能那个书。
0: 噶么嘛，被原先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姊妹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住的文化水平呢，相当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拥有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那就抓着穷穷心去做卡住了电竞养了这边那我的我们全部住的你们趁自己看别行我错当空给真技术呢那位时间把事多具体呢空气给那路就过了革命第一那段看人事当两百我在打宿命那个念头你天气可能送到那修的去，空气高谷时，雨长江眉毛啊，两度都为恰你的水果糖，天内夸张加鲜度，不会糖，卡到，加盖，神经分布，那在，空人已经把木扎为提醒日记没到，就送确实的推诿，一个拉手送不马赛。大家进行南瓦汤茶都就被张博隔离洛阳刷奖送穷各天了

金的空格南街的尺度空格民主的总部主席格里洛阳人吧日本真的民主性日本真的弱性日本真的民主性日本真的说话性民主多啊切没着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猪的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那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也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2: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3: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2: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这是藏北高原上最为壮阔的湖泊群，也是被游客称为一错再错的天路秘境。深入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寒荒原，触摸最密集的蓝色脉搏。这是一次叩问极限的藏北湖泊冬季科考，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冰原寻觅。从达泽措到扎日南木措，他们踏上人迹罕至的湖心，破译地球蔚蓝瞳孔的水文密码。敬请收看《探秘琼湖：藏北湖泊科考记》。

0: 青藏高原，这片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土地，是中国湖泊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在这里，超过1500个湖泊如散落的星辰，它们不仅构成了壮美的高原湖泊景观，更蓄积着亚洲最为珍贵的淡水资源。这里的每一个湖泊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牧民世代相传的故事。只有极少数的人正在试图去理解他们的语言。想要听懂这种语言，就必须告别繁华，踏入海拔4000-5000米的荒原，与极度的缺氧、刺骨的寒风和漫长的孤寂为伴。水温的每一次微妙上升，无限的每一寸悄然后退，冰封期的缩短，陌生藻类的浮现，这些都是湖泊发出的密语。它们记录着气候的变迁，展示着生态的链条。这是关于倾听者的故事，他们步入浩瀚的蔚蓝，努力寻找答案。而这份答案不仅关乎西藏的环境，也关乎着世界的变化与人类的未来。这里是位于拉萨市的西藏大学，
1: 那边东西特别多。
0: 一大早，拉朱教授已经开始了今天的忙碌。
1: 哇，这个这么大，上次买的。
2: 是真的，对。
1: 因为船现在稍微大一点，发动机稍微功率大一点，所以它那个油耗比较大。
0: 作为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特聘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拉朱主要从事西藏高原湖泊水文过程及其气候变化响应研究，已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级科研任务10余项。
1: 我们都去装上走了。
0: 今天他将带领团队前往藏北高原，而这次科考主要有2个目的。第一是前往达泽措，赶在湖面结冰前完成湖水采样。第二是前往扎日南木措，采集那里累积一年的湖心岛气候数据。
1: 大概就是从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就一直做青藏高原的湖泊，现在是做一些青藏高原湖泊里面的生态系统过程。目前来讲的话，实测的数据很少，所以我们是现在想的是掌握第一手的这样一个资料。西藏境内的大湖大部分集中在这个北线上面，我们作为西藏大学最大的优点，我们离这很近，所以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一些观测，甚至来讲我们的观测体系或者观测网，我们想把这个布局，那整个青藏高原上分布的这些大湖我们几乎全部都跑过了。
0: 此行他们的第一站是距离拉萨近700公里的达泽措。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内陆咸水湖，它横跨那曲市的尼玛县和双湖县，拥有超过243平方千米的辽阔湖面和纯粹而原始的荒原景观。即便眼下是寒冷的冬季，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然而，由于达泽措地处偏远，海拔极高，环境严酷，对于它的科学研究至今仍然非常稀少。拉朱他们需要借助皮划艇到湖心采取水样，但天气却有些不尽人意。
3: 往那边走点儿，不行的再回来嘛，应该还好。
1: 就是现在看是从边上看，感觉是浪还是有点小，但是可能往里走比这边还要大。
3: 跑个1公里差不多，1到2公里。
1: 这边能下去，往前走。如果是实在是在湖中间就。

0: 我们采样的地方浪比较大，那我们就不采了。那这肯定是保证，先要保证大家安全嘛，所以先往里走一走，如果是能采那就采，采不了那就只能是往回撤，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稍微等一等，还是说是明天再来，这样一个情况。一个
1: 就在拉珠他们计划上浮仪式时，此时的风浪突然变得更大了。
0: 你看远处的那个浪起来以后，水会打上来呀，水打上来了，我们就湿了以后，那就是冷得不得了。现在这种天气情况，现在这种特别冷的天气情况下，我们没不敢上、去湖上干活了，我们只能等一等。
2: 老师，我刚查了，现在的话是四级风，等到11点到1点钟，这两个小时可能风会降到三级。
0: 一年的时间尺度里面，我们要采总共是三个样，一个夏天，一个是湖泊结冰前，还有一个是湖泊结冰了以后。如果说我们只有两个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差。
1: 长期以来，拉珠一直希望通过连续性的采样，为达则错的生物量建立一份严谨又详实的数据基底，这样可以为日后的保护或修复指明方向。
0: 它是一个盐湖，就是盐度非常非常大，对于我们生物量是有影响。另外一个是这个季节水会上下翻转，对生物量也会有影响。
1: 湖泊生物量指的是湖泊中所有活物质的总量，通过它可以评估湖泊的健康，预测变化的趋势。对于伴随全球气候变暖而正在变化的高原湖泊而言，系统性的测量和研究其生物量是一项至关重要且刻不容缓的科研工作。
0: 去看一下，还是有一点。
1: 三小时的等待过后，风浪始终没有变小，这让拉珠有些着急。尽管他曾深度参与过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有着丰富的科考经验，但面对藏北高原说变就变的天气，此刻也只能在岸边望湖兴叹。
0: 哇，这个浪已经很大了。
1: 第二天一早，拉珠一行人再次赶往达则措，他们希望今天能够成功上湖。
0: 但我感觉现在好像外面风也不小啊，怎么感觉还是有点担心呢、啊、哇，太好了，能上，赶紧装船，装船可以上了。我们放一个，好，船皮被冻上了。OK。
1: 作为一个拥有十多年野外科考经历的教授，拉珠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学习。团队里除了司机，剩余两人都是他的学生。欧美乡是硕士研究生，研究的方向是雪崩生态学，这次出来是为了积累更多的野外科考经验。
0: 我来打门箱，然后你去把东西准备好。
1: 罗伟今年26岁，作为拉珠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此行主要是为了能更多的亲手实践。
2: 我们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叫做水质仪，主要是测量这个湖泊它从表面到湖底的这个，比如说温度呀、盐度啊，包括这个叶绿素啊相关的这个湖泊生态的一些指标。
1: 尽管今天达则措风浪不大，但零度以下的天气开始频繁地制造麻烦。
3: 成功了吗？
2: 直接拔，师傅，直接拔。
3: 拔不了。
2: 来，再倒点，再倒点，冻住了。
0: 倒，倒，慢慢拧，慢慢拧。OK。啊，这里面原来有水啊。
2: 这个保存的时候要留一点水。
3: 茶水。
0: 慢点走，慢点走。这个带吗？

0: 了。
1: 这个不带吗？
2: 整体箱不要了，老师。哦，这么滑。
3: 滑得很。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慢一点啊！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来，一二三，走。比较滑呢，慢点走。一二一二一二，好了，往里走，往里走，抬，对，冻上了。先把发动机能不能打着火？没事，再撑着。油。那可能得给点油。
4: 湖面之上，寒风扑面，让人几乎睁不开眼。
1: 我们要离岸边大概四五公里，这样就是能更多的能够代表湖整个湖面的一个情况。现在大概有多少了？
2: 还很近，还要再开一会儿。
1: 是在这个方向，
2: 要往这边摆一点，老师。好，好，就这么走。
1: 就是往黑的那个山头方向。
2: 对，就那个黑的山。
1: 好。我用一两个点代表整个湖面，那我肯定是稍微往里一点，大概到湖泊的那个平均深度的那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才有代表性。要不然的话，离岸边太近了，就是岸边的影响太大了。大家能看到，就是刚才岸边的时候已经结冰了。但这个地方还没结冰，所以岸边跟里面还是有很大差别。我们就在这边采样了，我们要采湖泊里面不同深度的水样，一个深度上面我们要做三个平行样，就是要采三次，这样会减少一些误差。用这个采的深水采样器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深度，
2: 重新弄吧，重新弄吧。
4: 垂直采样必须在同一位置的不同深度进行取样，对于皮艇的定位和采水的深度有精度要求。每次采样前都要先通过电子设备来确认数值。
1: 深度数据有吗？
4: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采集数据的软件此时无法正常运行，这让负责此项工作的罗伟和欧美香齐齐傻了眼。
1: 哎呦，你俩是真可以。
4: 拉珠没有太多干涉，只是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
2: 喂，
5: 喂，师兄。
2: 哎，文斌，问一下你，就是我们刚才放下去之后，然后回来之后想查看数据，但是显示无结果。然后我校准完成之后，我怎么样退出这个界面啊？好，现在连上了。
4: 好在湖心处仍有信号，在专职人员的远程指导下，数据传输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2: 平时的话主要其实就是一个是测辐照度，一个是采集气象站的数据，涡度仪的这些数据。确实是这个水质仪的话平时接触的比较少，然后今天上来确实是暴露了短板，后面还要继续学习吧。
1: 刚开始会教他们，到了第二次或者到第三次的时候，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我把自己的角色退出来，让他们来主导这个事情，慢慢的去锻炼他们的在野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技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记录啊，这是就是表层的7米的、15米的、30米的，总共4层，今天晚上还要过滤呢。
4: 一切准备就绪，共取4层水样，每层各取3份，大家分工明确，迅速开始采样。
1: 这是多少？
6: 可以洗瓶子了。
1: 中上层，这不也是要3个吗？

0: 30米，现在是30米的。哇，这个硫磺的味道好重啊！感觉像是有点那个靠近温泉的时候有个那个硫磺的味道，来，
1: 嗯，就硫磺的味道，
2: 可能有地热能。
0: 它真的是温泉的那种硫的味道。
2: 刚才一闻这味儿，我就想起达格架温泉了。
0: 这个地方按道理来讲的话，冬天的生物量应该不应该是大，对吧？但是我们做出来冬天的生物量非常非常大。我们应该是在怀疑结果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们找不着原因，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3: 它如果温度也比其他湖高，然后叶绿素也比其他湖高，然后我们测出来还有营养元素，特别是硫的含量高的话，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
0: 有可能，不好说。
4: 猜测还需要未来反复的验证，但地热温泉的确可以为湖泊生物提供营养物质。在拉珠看来，这一点或许会成为了解达泽措生态系统的突破口。
0: 有些东西我们在教室里面是想不出来，只有你到了野外以后才有可能会发现，哎，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再去深入，对于学生来讲进步才会比较快一点。今天出了我你们仨都今天晚上要买彩票，来，好，好嘞，好嘞。

0: 登陆后，一行人来不及休息，就得尽快启程。他们必须赶在天黑前到达阿里地区的错勤县，这样才能确保明天一早到达扎日南木错。近五个小时的奔波后，一行人在夜色中到达了错勤县。
1: 再过来点，再到。OK， 可以了，拿下来。
0: 由于酒店内设施有限，拉珠只好找来一张长桌摆在门口，以供实验使用。
2: 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尽管大家都很疲惫，但今天采集的水样必须尽快过滤封存，这样才不会影响返校后的数据分析。
1: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一是有水的样品，然后还有我们家的试剂，它必须要这种充分的摇匀，才能够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
3: 我们主要是想要测水体里面的叶绿素，它是所有的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里面都含有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在这个杯子的下面垫了一块膜，它的孔径是可以把叶绿素留在滤膜上面。
1: 因为水它本身里面的叶绿素浓度是很低的，通过这个抽滤是一个负极的作用，把叶绿素都负极到我们这个膜上面，就是叶绿素高的地方，它代表它这个湖泊里面的植被生长情况越好。另外的话，这个抽滤的过程中，它还会把一些杂质过滤掉，比如说这个泥浆啊，一些这个微小的虫卵呀，这些东西给它过滤掉。
3: 过滤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滤膜拿回去实验室，然后就测这个每层水里面的湖泊叶绿素的含量。
0: 新的一天，一大早，拉珠他们便已抵达扎日南木错。

0: 零下十几度的气温让湖岸开始大量结冰，寒冷驱赶了湖畔的动物，也考验着队员们的意志。
1: 在南头的话，现在是我们的观测，这里面是最多的，做生物的，做气象的，生态的，这些全部都在这儿做。在这边是一个观测的中心，我们要去岛上，那边有个那个气象站，然后我们要把那个气象站的数据给收集下来，然后看看那个数据正不正常，是仪器还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运行。
0: 扎日南木措是位于阿里地区措勤县境内的一处大型咸水湖，由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持续碰撞导致地壳开裂而形成。作为西藏第三大湖，扎日南木措的面积稳定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最深处可达70多米。乘坐皮划艇前往湖心岛需要30多分钟。尽管湖水的盐度很大，但溅落在衣服上的湖水依旧会迅速结冰，大家不得不打起了12分的精神。
2: 靠那儿吧，老师，你靠那儿。
1: 你那边滑，我滑。一、二、三，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一、二、三 ，OK。好，
3: 这仪器还挺耐造，
1: 还行。
3: 嗯，上次我们去那森林错，王云英老师那个不就坏了吗？
1: 2021年5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气象站架到这个岛上，现在能看到气象站的所有东西。我们就是靠一个皮划艇，3个人把整个的仪器架设起来，然后包括后面的那个测试，运行到现在已经是4年的时间。
0: 对于科研来说，一个气象站运行的时间越久，它能够提供的观测序列也就越长，而一套长期的观测序列可以构建更为精准的数据基底，其价值也会随序列时间指数级增长。
1: 这个是一个数材箱，所有的数据收集在这里面，但是很遗憾这个地方信号比较差，所以我们每次都是人工的就过来采。
0: 传输数据只需要几分钟，但往返采集却需要几天的舟车劳顿。
1: 因为是我们想观测的是湖泊里面的，比如说这里面是温度啊、风速啊、太阳辐射啊等等的，就是我们要避免陆地的影响，最好的理想的状态就是在湖泊里面找一个岛，尽可能的代表湖面的一个信息。
3: 一整年呢？
1: 对，
3: 也差不多，这就是
1: 到今天吧。
3: 对，
1: 看一下气温，现在应该是没有啥问题，这个数值是没有问题。
0: 通过检查发现，这套数据的连续性和可靠性都很高。更重要的是，这套小时级的完整年度观测数据源自海拔4600米以上的湖泊中心，并且持续了4年。它将系统性地填补藏北高原这类观测的空白，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

0: 无论是湖泊的生物量数据，还是湖泊的气候数据，精确的数据都将服务于生态环保。人类的故事始终与更大的生命网络紧密相连，而深层次的认识才是进一步保护的开始。完成扎日南木措的数据采集，团队顺利返回拉萨。此时更要紧的任务等待着他们。
1: 现在到的是液氮，包括液氮里面保存的我们的样品，因为它这个椰子树样品需要在低温下保存。
0: 他们得要抓紧时间对采集回来的水样进行化验分析。一年多的时间里，拉朱教授团队已经完成了藏北地区多个大型湖泊的叶绿素观测任务。通过对比发现达泽措的叶绿素含量明显高于其他湖泊。

0: 这是我们今天测量出的达兹唑的叶绿素分布的情况。把色林唑跟达兹唑来比的话，达兹唑叶绿素的浓度还是显然要明显高于色林唑的。采样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它的叶绿素浓度可能就相差达到了6到7左右。
1: 不仅如此，达兹唑冬季的叶绿素浓度异常也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
0: 可能是跟它这个地底的地热能相关。同时我们在以往的冬季采样中发现，它可能这种高原的环境导致它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理，它可能后续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采样，通过数据来证实我们的想法是否真实。
2: 其实技术方法这种东西对大家来讲你都可以去做，但是最重要的你没有数据怎么办？你不能用 AI 来编一套数据出来，对吧？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想啊，最起码我想这是退休之前青藏高原上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呢，比如说色林唑，比如说扎日南木唑为中心，然后辐射周边的这里面所有湖泊，我要做一个湖泊的观测网体系。
1: 这些年拉朱及其团队通过科考积累了藏北地区11个大型湖泊的相关数据，围绕这些湖泊及周边地区的观测网络也在日渐完善。这些努力不仅让人们对藏北地区的生态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进一步填补了藏北湖泊生态环境的数据空白。
2: 所以野外的工作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没有这些数据，那有点像是纸上谈兵的事情。通过跟其他老师做的青藏高原的草地也好，森林也好，结合起来，我们为青藏高原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一些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从科学层面来做一些技术服务支撑。
1: 青藏高原是地球的第三极，其科考数据对保护高原生态系统、理解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水资源供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中国对全球科学的重要贡献。而青藏高原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国家工程，也需要一份立体的生态档案来支撑起后续所有的规划与决策。科学考察就是持虚舟之心以度石海，用谦卑之心倾听大地脉动，用恒久之力编织数据之网。每一个努力去倾听的人都相信，不断积累的数据终有一天会凿穿未知的坚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

0: 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2: 尉迟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
3: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4: 臣领旨。
5: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雪关了。
6: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0: 皇上无需担心，微臣推算三天之内二路大军必到无疑。
1: 那就好，那就好啊。到时候我们如何策应二路大军？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0: 微臣估计叛贼疏军在两天内一定会进攻锁阳城。
1: 何以见得？
0: 疏贼比我们更清楚二路大军到了哪里，他们会趁二路大军到来之前进攻锁阳城，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腹背受敌。所以周将军，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无论敌人如何进攻，我们只能坚守不出，绝不要轻举妄动。
2: 末将明白。
1: 启禀皇上，王奎山刚刚收到舒宝同传书一封。你，
3: 我军定于明日辰时攻城，望你们从东门配合。
1: 徐爱卿，果然不出你所料，逆贼开始攻城了。
0: 皇上不必担心，此乃事等好事。
1: 逆贼都要攻城了，你还说是好事？好从何来啊？
0: 这说明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了，也许比微臣估计的还要快。
1: 如果逆贼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攻城，那又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放心，城内有我们20多万大军，还有全城的老百姓，一个月之内敌人是攻不破锁阳城的。
1: 那就好，徐爱卿应该如何应对你就安排吧。
0: 遵旨。江湖，你叫王奎山写封信给舒宝同，就说他们一定会在东门配合的。
1: 是。
0: 周将军，
2: 末将在。
0: 你速派人在东南北三门用石砖封死。

0: 西门不要封，但这西门要加强防守，东门是防守的重点。记住，不论敌人采取任何方式，我们只能四个字：坚守不出。
1: 遵命。快把东门锁住。

0: 峡关主将巴尔赤是也。你这娃娃又是何人？
1: 我乃大唐二路大军先锋罗章是也，奉元帅之命可来攻破此关。界海关已破，识时务者快献关投降，否则你难逃一死。
0: 你这娃娃竟口出狂言，今日我不杀你，枉为西凉大将。杀啊！
1: 来得好。
0: 枪关！杀！
2: 马尔士将军他是如何应对的？竟在三招之内被一个毛孩子所杀，简直不可思议。
3: 据说二路元帅薛丁山更是武功盖世，无人能敌，连我们舒大元帅都惧他三分。
4: 你们所言都是实力上的事情，本将认为该拼的时候就是神仙下凡，要拼个你死我活，绝不退缩。
2: 跟他们硬拼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4: 死有何惧，问题是看死得值不值得。前两天界牌关发生的事情两位恐怕也知道了，我想问问两位，为什么程咬金被王不超抓了？那罗通为什么要主动去换程咬金呢？
2: 不明白。我觉得也不可思议啊。
4: 程咬金在王不超手中，二路大军就不敢攻关，不攻关他们将被阻挡在关外，就去不了锁阳城解救皇上和被困的大军。
3: 怎么也要先破关再说，救锁阳城才是大局。
4: 薛丁山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就是朝廷军队的仁义之处。
2: 那罗通的做法太不明智了，明知道舒元帅要找他报仇，他还要去换别人。
4: 这不是愚蠢，这是朝廷军队的一种精神，一种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3: 黑将军，你这是在赞扬敌之主将。
4: 罗将军他们这种精神确实令黑某佩服。
3: 将军，你
4: 两位都是跟我黑某多年的兄弟，我也不瞒你们说，对朝廷军队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们的将与帅像兄弟，官与兵如手足，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
3: 难道将军想投降？
4: 不是投降，我们原本就是朝廷的臣民，原本就是朝廷的军队，怎么能叫投降呢？我只是不想反叛朝廷罢了，属仁义之举。其实上次程咬金程老千岁路过本关的时候，我就私下与他商量过，之所以当时没有跟你们商量，是怕走漏了风声影响大局。今天对你们讲了，本将军主意已定，绝不改变，但你们可以选择，如果你们反对我的话，可以将我绑了交给舒元帅。
2: 将军，我们不是这种人。
4: 你们也可以放弃，各走各的路，不管怎么样我绝不会勉强。

0: 我觉得黑将军的选择是对的，这样还能让城中的百姓免受战争的灾难。将军，我们已经跟随你多年，还是让我们继续跟着你干吧。
1: 谢谢两位对我的信任。
2: 报！报告将军，朝廷二路大军正向我们的接天关进发。
1: 知道了，来啊，命你们两位速速集合军队，准备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3: 是。

0: 黑将军就巧妙配合，程老千岁才得以顺利通过界牌关，早已立下功劳。而现如今，黑将军有些重将领回归朝廷，实乃仁义之举，真是朝廷之幸，百姓之福，实在功不可没。
1: 薛元帅过奖了，末将不敢言功，末将只是为了百姓兄弟们着想，守一份臣子之本分罢了。说得好。 有黑将军和众将士，我军乃如虎添翼啊！末将本来就是大唐天子之臣民，蒙元帅不弃，末将定当为国效力，为朝廷效命。众将士请起，
2: 谢元帅。
1: 黑城星听令，末将在，本帅献封你为二路大军，与都一虎将军同为后部副先锋。
2: 明日一早，同往锁阳城救圣驾，杀叔贼。
3: 得令。
4: 胡辣花，制捕花亭令。
5: 末将在。
4: 令你两人为副将，继续为朝廷效力。到时本帅一并奏明皇上，论功行赏。
6: 谢元帅，知军之恩。
7: 末将将定当奋勇杀敌，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
8: 再不辞。
9: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10: 拿过来。
9: 元帅，
10: 下去。
9: 是。

0: 探子急报，叛军正在准备人马，准备强攻锁阳城。
1: 散探。是。
0: 周将军，末将在。按计划行事，高阶将士们不要惊慌。
2: 明白。
0: 薛将军，
3: 末将在。
0: 你仍然负责保护皇上的安全，不得有误。
2: 遵命。
0: 请皇上回寝宫休息。周将军，
2: 末将在。
0: 我们去城头看看。
2: 是。
4: 师父，您找我有何吩咐啊？
5: 你坐下吧。
4: 哦。

0: 为时得知，叔宝同明日就要强攻锁阳城了。薛丁山率领的朝廷二路大军，以连客、界牌、金匣接天三关，正日以继夜地向锁阳城进发。看来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不知有多少生灵要遭涂炭，有多少百姓要遭殃。
1: 师父所虑极是，可是我们修道之人也无能为力啊。
0: 话虽这么说，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呢。丽花，你看这。

0: 为师该如何是好呢？徒儿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听师父的。为师在西凉王面前尚有几分薄面，我想明天去面见西凉王，请他立即收兵。徒儿愿意跟师父一同前去。不，你火速去疏影，劝舒元帅暂缓进攻锁阳城，一切等西凉王定夺。
1: 另外，你还要去朝廷二路大军，劝他们暂缓进逼锁阳城，等待西凉王决定了再说。可是徒儿人微言轻，他等岂会听徒儿一句便罢兵呢？
0: 为了免遭生灵涂炭，唯有此路可寻。你和薛丁山也算是师兄妹了，你们俩从小就投缘，他应该会听你劝。至于叔宝童那里， 也只能一试了。其实，为师的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西凉王能否纳我谏言，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你我尽人事，顺天意吧。
1: 徒儿明白了，
0: 明早我们一同出发吧。你同舒元帅言明原委，如果他暂停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有成。 如果他明天继续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失败，或是他拒接王命，你也只好作罢。

0: 点心，很好吃的，您尝尝。
1: 哎呀，爱妃呀，你看这场战争胜算它有几成啊？能不能继续打下去啊？
0: 现在都已经胜券在望了，大王又何出此言呢？
1: 哎，我看呐，胜负难料啊。
0: 怎么又会是胜负难料呢？皇帝跟主帅已经被猥琐阳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弟弟明天就要开始攻城，锁阳城一破，狗皇帝手到擒来。大王，您就别担心了，好好吃饭吧。
1: 爱妃，别忘了，这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那元帅薛丁山可是文武双全，不可小视。
0: 大王怎么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难道我弟弟叔宝同大元帅，他就不是文武双全吗？再说那二路大军最快三五日才能到达锁阳城，我军两日便可破城，活捉皇帝李治。只要皇帝在我们手上，别说他30万二路大军，就是他300万二路大军，他也没有用。大王，好好吃饭，养好身体，等着当大唐的皇帝吧。
1: 哎呀，爱妃，这要是败了，皇帝当不成，这王也当不成了，甚至性命都难保啊。
0: 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不反都反了。大王既然这么说，就更应该振作精神，来个他鱼死网破，不要再优柔寡断了。
2: 报告元帅，攻城人马已经就绪。
1: 好，抬刀备马，准备攻城。
2: 是。报，禀报元帅，樊将军之女樊梨花求见。
1: 传她进来。
2: 是。
3: 这个时候她来是何意啊？
1: 难道她是来助阵的吗？
3: 哼，
1: 樊梨花来，她不捣乱就烧高香了。
2: 樊姑娘请。
4: 拜见大元帅。
1: 哟，樊姑娘来了，此时战事吃紧，不知道樊姑娘来找本帅意欲何为啊？
4: 本姑娘正是为了战事而来。

0: 难道樊姑娘是想助本帅一臂之力？
1: 我来请求大元帅暂停工程。
0: 暂停工程。

0: 长城。
1: 只要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我马上去规劝二路大军暂停逼近。
0: 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谁，就凭你就能劝阻朝廷二路大军延缓进军？哼，笑话。
1: 如果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而二路大军不听我劝的话，我愿意为大元帅助阵攻城，捉拿皇上。
2: 此话当真？
1: 绝无戏言。
0: 好，樊姑娘，我就信你一次。我下令暂停三日攻城，不过你要速去阻挡朝廷大军，让他们停行三日。是战是和，均由大王胜断。
1: 好，一言为定，我即刻前往，告辞。
0: 送樊姑娘。
3: 是。
0: 一个疯婆子带着一个疯丫头来劝阻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不自量力，笑话。来人，
4: 在，
0: 传我的令，明日攻城。
4: 是。
2: 如果骊山老母真的说动大王罢兵，
0: 不管大王决意如何，我意已决，依计行事。
2: 难道元帅不怕违抗王令？
0: 哼，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正如他所说的，只要把皇帝拿住，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5: 那倒是。不过若是樊姑娘真的劝阻了二路大军的进军呢？哼，
0: 正合我意。只要他能劝朝廷大军缓进三日，我必大功告成。
5: 那么樊姑娘可就难做了。
0: 哟，飞波禅师如何变得菩萨心肠了？一个小丫头管她那么多干嘛？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吧，给她长长见识。
6: 元帅高明。
0: 这就叫做天助我也。
2: 长长，久违了，别来无恙吧。
7: 李侍卫长，久违了，不知大王可在宫里？
2: 啊，大王正在用膳。
7: 贫道有事要求见大王，
2: 请容下官去禀报一下。
7: 有劳了。
2: 道长请稍候。

0: 我见过王妃娘娘。李副官有什么事吗？骊山老母在宫外要求见大王。等等，娘娘有何吩咐？
1: 爱妃，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大王，没什么事，您先歇着，我去就来。你跟我来。
0: 是。
2: 大王本来就摇摆不定，再听他一番话，大王一定会动摇的。而且大王一向都很尊重他，非常欣赏他的见解，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与大王见面。
0: 可是道长他还在外面等着，
2: 我去打发他，你就不要管了。
0: 是。

0: 骊山老母今日有闲下山，
1: 贫道有要事要见大王，请娘娘行个方便。
0: 老母为专心修道之人，不知有何要事？是不是又缺了香火钱？要多少？我叫人送去。
1: 娘娘误会了，贫道不为财来。
0: 那老母有何要事？如果信得过我，可否告诉我，让我去禀报？
1: 请娘娘见谅，此事务必要见大王。
0: 老母是信不过我了？
1: 贫道不敢，只是事关重大，无需见大王定夺。
0: 不信我，我也没办法。不过不巧的是，大王受了风寒，正卧榻休息，不宜见客，请回吧。
1: 君子不打妄言。昨天。

0: 我们还在西南山狩猎，怎么说他中了风寒呢？什么忘语不忘语的？我说他病了就是病了，难道我堂堂一个王妃，还要你这个老道婆来教训？请娘娘自重。怎么了？我叫你老道婆，你不高兴了是吗？叫我什么并不重要，只是以娘娘的身份出言与市井无异。
1: 让人瞠目。你个黄脸道婆，竟敢骂我是市井无赖！
0: 贫道今日赶来，并不是与娘娘吵架的，只是重视在身。请娘娘一定要顾全大局，行个方便。
1: 你是在求我吗？
0: 我是在劝你。
1: 我已说过，不见。其实我知道你见大王想要说些什么。我告诉你，我们马上就要进攻锁阳城了。
0: 只是紧要关头，我是不会让你的影响而破坏了我们整个的大计。原来如此，我送你几个字。
1: 什么字？
0: 祸莫过于不知足。
1: 井底之蛙，妇人之见。
0: 如此说来，我是见不着大王了。但我有一句话，请你转告大王，你能转告吗？
1: 你说吧。
0: 小人在侧，是君王之不幸，国家之不幸也。
1: 来人！

1: 贫道与死地吗？正是。看来你从小就跟无影道人练无影剑了。你何以得知？独臂老人的无影剑，独步天下，江湖中谁人不知？
0: 我六岁便拜师学剑，为的就是今天。看来你姐弟俩从小就有野心。
1: 哼，那又如何？
0: 所以你姐弟俩就挑起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妇人之仁，为玉长大事者之所不齿。看来贫道是徒劳了，只是可惜呀。可惜什么？我为两个人可惜。
1: 你说谁？
0: 一来为独臂老人可惜，他收徒儿，从来只看天赋异禀，不看为人师道。可惜呀，到头来一世英名。 为猎徒所辱没。
1: 你，第二个可惜，我为大王可惜，他被人当棋子耍，为虎作伥，却浑然不知，懵懵懂懂。你说他们岂不可惜、可叹、可悲？亏你还是修道之人，竟然信口雌黄，你骂元帅辱王妃也就算了，今天还要辱我师父，还敢辱骂大王。 如果不让你横尸此地，难消我心头之恨。
0: 看剑！

0: 停下！前面是谁啊？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一下。
1: 好。
0: 原来是位姑娘，不知姑娘为何要拦住我大军？你是朝廷的二路大军吗？正是，我乃前部先锋罗章，不知姑娘是何人？
1: 我叫樊梨花，是韩将官守将樊宏之女。
0: 久仰樊老将军大名，不知姑娘到此有何事？
1: 我要见你们元帅薛丁山。
0: 你有何事要见我们元帅？
1: 我有重要的战事与他商量。
0: 你是受家父之托？
1: 不是。
0: 那是受叔宝同之托？
1: 也不是。
0: 那我们元帅不可见你。
1: 看来你们元帅架子不小啊。
0: 恕我直言，樊姑娘乃叛将之女，现在双方又在进行激战。

0: 能随便让你见我们元帅吗？
1: 我自幼习武，从未参与战事，我是受师父之托才要去拜见你们元帅的。
0: 敢问樊姑娘师从何人？
1: 骊山老母。
0: 骊山老母德高望重，晚辈仰慕之极。姑娘请回吧。
1: 既然你不可引荐，那我自己去找。
0: 慢着，
1: 你要做什么？我实话告诉你，今天我非要见到你们元帅不可。
0: 那就要看我手中的提罗枪到哪里了。

0: 启禀薛元帅，前面有个女子阻拦大军行进，罗将军正与其交锋，那女子武功极高，恐怕罗将军不是其对手。
1: 大军原地休息，我去看看。
2: 是。

0: 罗将军，罗通将军是你何人啊？
1: 正是家父。
0: 既是令尊，受小女一拜。
1: 你这是为何？
0: 罗将军当年扫北，威震天下，这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实乃本姑娘之楷模啊！

0: 谢大侠了，
1: 陆剑普凭拔刀相助，别客气。是他。报告元帅，这位就是樊姑娘。
2: 你就是师兄薛丁山，啊，你是？我是樊梨花呀。梨花，呵呵，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多精彩啊！你叫什么？几岁了？嘿嘿，我8岁，我叫樊梨花。
1: 梨花，怎么会是你啊？
2: 有一次我路经南陀山，见一少侠路见不平，惩罚抢夺民女的恶霸，原来就是你啊！
1: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2: 师兄的侠义行为真是令人佩服啊！
1: 哦，对了，你找我何事啊？
2: 哦，是我师父让我来找你的。
1: 你师父还好吗？
2: 师父很好啊，前两天他还跟我说起过你呢。说起过我？是啊，说淑君即将攻打锁阳城，你的二路军也要前往会战，未免生灵涂炭，加师已前往西凉王府规劝西凉王罢兵休战，并且让我劝叔宝同元帅暂停攻城，等待大王的定夺，并且让我来通知你。
1: 暂缓禁军，这样化干戈为玉帛，造福黎民百姓。嗯，原来如此。师妹应该知道，这西凉不过是大唐其中一个藩邦。自从先帝提倡贞观之治至今，一直是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可谁知这西凉王受叔贼蛊惑，想要称霸中原，挑起战争。皇上下旨出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但如果要是西凉王能够痛改前非，
2: 自然是好事啊！我想，皇上也会对其从轻发落的。嗯，师哥之言，至情至理。那西凉王他答应了吗？师父前往西凉王府，情况尚且不知。
1: 那叔宝同呢？
2: 舒元帅答应将攻城之日推后3日，等待大王的传令，所以我才来通知你暂缓进兵。
1: 若真是如此，我是没有问题，只怕他会出尔反尔。
2: 他可是亲口答应我的。
1: 据我所知，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
2: 那

0: 之歌意欲如何呢？
1: 这样吧，我先答应你。
0: 真的？此话当真？
1: 嗯，军中无戏言。不过我军还要先开往离锁阳城还有半日路程的花瓣庄村安营扎寨。
0: 你是？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万一他不守诺言的话，我也不至于被动。师妹别忘了，我还身负救驾之重任。
0: 嗯，可以理解，也算公平。
1: 嗯，传令下去，全军火速前往花瓣庄村安营扎寨，不得离开营盘半步，违令者斩。遵命。再派出得力探子一日十二个时辰，紧盯锁阳城动向，时刻向我报告。
2: 是。
0: 多谢师哥，那我先告辞了。
1: 嗯，师妹一路保重。
0: 你也是。

0: 再抓紧时间施工，估计今晚即可完成。
1: 好，今晚必须完工，说不定明天就能派上用场。
0: 是，
1: 来吧。

0: 这是个男女子，竟敢直呼元帅名讳！哎，范姑娘，何事生这么大气呀？人家二路大军为了天下苍生着想，听我一劝，已经按兵不动了，你倒好，出尔反尔，真是个卑鄙小人！哈哈哈哈哈！啊，原来你已经劝阻了二路大军了。好，看来你立下了一大功啊！放心吧。
1: 本帅会向大王禀报实情，奖赏你。
2: 舒宝同，你言而无信，卑鄙无耻，怎么配得上一个元帅身份？拿命来！哼，
3: 范姑娘，你的脾气还真大呀。听着，谁想跟范姑娘交交手啊？只要把她给拿下，要杀要剐，要做妻要做妾，任凭你们处置。
4: 元帅，既然您这么说。
1: 那末将就不客气了。哼，飞龙将军，你替我出战吧。如果你把他拿下，他就是你的。
3: 是，末将遵命。

0: 姑娘，既然元帅把你赏给了我，见你这般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打你我舍不得，杀你我更不忍心。刚好我的八姨太刚刚去世，你就乖乖跟我回去算了。哼，
1: 这么说，你家里已经有七房姨太太了？
0: 对，说的不错，你就做我的八姨太，我保你一辈子穿金戴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从今天开始。
2: 你这七房姨太太就要守寡了，
3: 好一个不识好歹的贱妇，休怪我无情！
4: 我看你是找死！追！刚才军师已经交代了。
0: 今天晚上必须完工，有问题吗？
3: 没问题，周将军。今天晚上一定能完工。
5: 好，
3: 兄弟们，走！
6: 走走走！
3: 报告罗将军，已到花瓣庄村，
7: 传令下去，就地扎营。
3: 是，
5: 走。

0: 元帅，恕本道直言，按今天的攻城打法，十天也攻不陷城池。即使攻陷了，我军将士也将死伤过半。那你们说怎么办？
1: 元帅，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个突破口？全力攻城。
0: 突破口？行，那你说说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1: 东门。您忘了，我们让王魁山在东门配合。
0: 东门，好，那你们就速速通知王魁山，明天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让他拼死也要把东门给我打开，然后两位军师一起带着你们自己的将士杀进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3: 嗯，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朱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朱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致了。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按今天的攻城打法，十天也攻不陷城池，即使攻陷了，我军将士也将死伤过半。
1: 那你们说怎么办？
2: 元帅，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个突破口，全力攻之？
1: 突破口？行，那你说说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2: 东门。您忘了，我们让王奎山在东门配合。
1: 东门？

0: 那你们就速速通知王奎山，明天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让他拼死也要把东门给我打开。然后两位军师一起带着你们自己的将士杀进去，以保存我方的实力。我和徐将军、金将军三人各带精兵5000，专捉狗皇帝。此计甚妙啊！
1: 那我这就去联系王奎山。
2: 好，
3: 报，
4: 报告元帅，朝廷二路大军昨日下午已开到花瓣庄村扎营。
3: 哦，这么快？现在离这里还有多远？
4: 还有半日路程。
3: 昨天下午他们就在那个村庄扎营，为什么不往前推进呢？
5: 听说他们答应一女子，这个女子叫什么樊梨花，
4: 只要我军不攻城，他们就不再往前推进。
5: 再探，是。薛丁山此人可畏也。哦，
0: 军师这是何意啊？薛丁山此举可谓是有理有利有节。
5: 怎么讲？樊姑娘请求罢兵停战，她满口答应，并信守承诺，赢得了民心。如果我方真的罢兵停战， 他已有姿态在先，与他无可挑剔，这是礼。如果我方不守信而攻城的话，那花瓣庄村离此地只有半日路程，抬脚即到，并不影响大局，这是利。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大局向我们进攻，师出有名啊，实属仁义之事。薛丁山小小年纪又刚刚出道，就有如此深谋远虑，岂不可畏？
6: 大师，素颜极深。
7: 行了，总像你们两个人这样夸夸其谈，这仗还怎么打呀？
6: 执掌别人的威风，灭我自家的志气。我告诉你们，不要把他们夸成神兵天将，就算本帅只剩一个人，我也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8: 元帅息怒，我们只是分析一下敌情，并无他意。
6: 我告诉你们两个，
5: 最好是说点我爱听的，我不爱听的就少给我说，啊，
6: 说说吧，该怎么办？说点我爱听的。
5: 以贫僧之见，眼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明早提前攻城，让王奎山极力配合，一举拿下；再薛丁山到来之前攻进城去，便被动为主动；若捉了狗皇帝，那便大功告成了。
6: 哼，此话我可爱听。
5: 那第二呢？若不能一举拿下，那我们就在中午前撤回营区，防守二路军的攻击。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攻城，必然会火速赶来锁阳城。如果不退回营区防守，那势必腹背受敌。
6: 此计甚好，那还劳烦大师速速通知王奎山吧。是。
7: 站住！请问这位姑娘有什么事吗？
9: 我是樊姑娘，要见薛元帅。
7: 请稍等，容我禀报一下。
9: 叔宝童，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传令下去，让将士们好好歇息，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
10: 是。
7: 报告元帅，帐外有一名姓樊的女子求见。
9: 啊！快快请进。
10: 是。
7: 你们下去吧。
10: 是。
7: 元帅。
9: 他怎么又来了？
11: 樊姑娘到。
9: 你先下去吧。
11: 是。师妹，又有何事？师哥，我是来向你请罪的。请罪？何罪之有？我真没想到，叔宝童原来真是个卑鄙小人。今天早上我一走，他就立即攻城，
9: 还要我劝你们停止进军，让你贻误了战机，当然有罪了。师哥，我愿意受罚。
7: 叔宝通本不是什么善类，他失信也是我意料中之事。你和你师父救命于水火，来回奔波，已是仁至义尽。我薛丁山十分敬佩。至于我军现在提前扎营，也是一意待劳之举，并无贻误战机，你不必自责。

0: 师哥真是胸襟如海啊，令师妹汗颜。
1: 军师，王奎山刚才收到飞魔禅师的飞信。
2: 现在看来，二路大军距离锁阳城还不到一天的路程，蜀军急于攻城，是想赶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一举拿下锁阳城。
3: 报，
1: 军师，刚刚收到二路大军的飞鸽传书。
2: 好啊，全歼敌军的时候到了。
1: 军师，你看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布防为好呢？
2: 二路大军明天中午就会到，如果敌军明日中午攻不下锁阳城，他们必然会退回营区迎战二路大军。周将军，东门的工程进展如何？
1: 已经全部完工。
2: 好，明天先在东门给敌军以重创，等二路大军一到，我们出城夹击。两位听好了，传令各位将领，速到大厅听候调遣。
3: 是。

0: 只有20里了。
1: 什么？反我的令，全体撤回营区。
2: 是，
1: 走。

0: 主将罗章。
1: 末将在。
0: 副将秦英。
2: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50000人马车自骑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一响杀入西营，不得有误。
3: 得令。
0: 主将窦一虎、裴成兴、程千中。
4: 末将在。
0: 命你3人率50000人马车自骑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响起杀入南营，不得有误。
5: 得令。
0: 其余将领和我一起攻打东营。
6: 是。
7: 徐爱卿，你就发令吧。
8: 微臣遵旨。我30万二路大军已经到达锁阳城之外，悍匪诸军已经退回营地固守，估计中午时分我二路大军将发起进攻，我们将兵分4路策应。程铁牛、王成
9: 在。
8: 命你两人率20000人马在二路大军发起进攻时冲出南门接应。
1: 得令。
8: 江虎、陈小四。
10: 末将在。
8: 令你两人率20000人马冲出西门，杀向敌营接应。
1: 得令。
8: 御车浩怀、王鹏。
11: 末将在。
8: 令你两人率20000人马冲出东门接应。
1: 得令。
12: 得令。
8: 周青。
13: 末将在。
8: 你率领8大御总兵刘成护驾。
13: 得令。
8: 皇上，未时请登上东门城楼。
7: 登城楼为何？
8: 难道皇上不想亲眼看看我军痛杀敌人的情景吗？
7: 让朕想想。
14: 你说的可否属实？
15: 女儿所言句句属实。
14: 你骂了元帅还想杀了他？
15: 是的，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爹爹，我想你一世英明，就不要再追随叔宝同这个卑鄙小人了。
14: 混账东西，竟敢对我大元帅刀剑相向，还加以辱骂。

0: 我樊家怎出了你这不孝逆女，实属我家门不幸。
1: 爹爹，你怎么是非不分，黑白不变呢？
0: 住口，不要叫我爹爹，我没你这个女儿。反了反屋，把他给我赶出去。
1: 老爷，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你就饶他一次吧。
0: 你也给我住口，这个逆女都是你惯出来的。反了反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赶出去，我一辈子都不想见他。嗯，
2: 走吧妹妹，
3: 别惹爹爹生气了，走吧。
1: 女儿不孝，还请爹爹多多保重。
0: 嗯，
1: 梨花，梨花，两位兄长，小妹就拜托你们，帮爹爹多认清形势，不要再跟舒宝同同流合污了。
2: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你个女孩子家懂什么？你还是回骊山好好修炼吧，以后这种事儿你少管。
1: 罢了，看来你们三个人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娘，女儿不孝，不能在娘身边侍候你，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啊。女儿啊，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了娘。你们都回去吧。
2: 妹妹，你要去哪里？
1: 锁阳城。
2: 爹不是让你回骊山吗？你去锁阳城干什么？

0: 进攻。
1: 启禀皇上，二路大军开始进攻了。皇上，您看，
2: 徐爱卿，这两员小将是何人呢？
3: 二路大军在飞鸽信中说过，罗通为国捐躯以后，他的儿子罗章接替了副职。你看，手握提罗枪者应该是罗章，内援小将应该就是秦英。

那个手拿黄金棍的矮个子小将又是何人？启禀皇上，信中说，二路大军在行进棋盘山的时候，收复了兄妹两员战将，女的叫窦仙童，她是如花似玉，已跟薛丁山成婚了，而男的叫窦一虎，个子却是武功超群，想必就是此人呐。呀！怎么了，徐爱卿？窦一虎身后那位武将，好像是敌军接天官的守将，黑城星啊！莫非他也归顺朝廷了？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就是唐老千岁的孙子，听说他的武功长进飞速。

0: 难道比长老千岁还要强？
1: 和悟空那不知强多少倍呢？
0: 长老千岁，你再次对阵，我等奔东营去了。
2: 眼看呢，小心去吧。
0: 驾！

0: 徐人在此，大胆唐将竟敢偷我西营，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
1: 你就是孙德？
0: 正是。
1: 叛贼孙德，是下马投降还是本将军动手？
0: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啊！看枪！
2: 罗将军，
3: 破将在，
2: 时候已到，传令打开四门，让各路将士出门接应。
3: 得令。

0: 这罗章小小年纪竟如此神勇，怕是胜过其父了。
1: 皇上，两年前他还过不了其父十招呢，想不到他长进如此神速。哎，皇上，快看那边。
0: 这就是那道一虎吗？
1: 正是他。
2: 叛将，速速报上名来，让本将军知道杀死的是谁。
3: 雄虎将军葛天定，威狼将军杨芳。
2: 你说说你们这群人啊，一个个没什么真材实料，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来，让小爷看看你们进不进杀。
3: 慢，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2: 我就是专杀你们这些虎啊狼啊的主将窦一虎。
3: 哦，原来是棋盘山上的山匪窦一虎啊。
2: 我呸，我吐你呢。别看别人，山贼怎么了？山贼也比你们这些叛贼强。再说了，现在老子改邪归正，
4: 这不是黑城星黑将军吗？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叛徒了？
5: 请问杨将军，一个叛字怎讲？
6: 这还用问？像你这样背叛大王、背叛元帅，这就是叛徒。
5: 那我请问，舒元帅和大王以前也是大唐的臣民，现在却兴兵造反，攻打朝廷，这算什么？答不上来了吧？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背叛，最大的叛徒。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3: 少跟他啰嗦。杀！
7: 杀！杀！

0: 那个手持金鞘刀的究竟是何人啊？
1: 他就是接田关守将雷长兴。据说这次是他现关归降的。
0: 好。

要是多一些这样的识时务者，那就更好了。

0: 来者可是薛丁山？
1: 正是本帅。
0: 果然是你，我看你年纪轻轻，何必前来找死呢？你知道你爹薛仁贵已经被我打得卧床不起，怎么你也想来找死吗？
1: 叔贼，你给我听着，本来太平盛世，你却不安分守己，兴兵造反，祸国殃民。今天我等奉天子之命，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你速速受俘，我禀告皇上，或能免你一死，否则你难逃活命。
0: 放肆！乳臭未干的小孩竟敢口出狂言，要是不怕死就放马过来。
1: 杀！
2: 杀！

0: 山。
1: 对，正是薛丁山。
2: 好啊。
3: 这叔宝同不是号称天下无敌的吗？
1: 叔宝同确实武功高强，却比不上我们的薛丁山。
3: 有此等英雄，朕乃是朝廷之福啊！

0: 这女子就是棋盘山的斗仙童，正是。她现在是薛丁山的妻子。有这样的女豪杰归顺朝廷，真乃是国家之幸啊！
1: 是啊，
0: 想不到这锁阳城一困，竟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豪杰，真乃大唐之鸿福啊！
1: 爱卿所言极是，这些年轻人。 都是将来的国家之栋梁啊！朕一定要好好的犒赏他们。
0: 皇上英明。

0: 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鬼？
1: 我当然不是鬼了，不过你马上就要变成鬼了。
2: 哪里跑？
0: 别追了。

0: 成愿，皇帝诏曰：谕旨薛丁山劳苦功高，特令其先回帅府，令其父子团圆，今此
1: 谢主隆恩。

0: 将军，我走的这两天有什么变化吗？
1: 没有，这几天一直是这个样子。
2: 恭迎老千岁，恭迎二路元帅。
0: 娘，二娘，
3: 迎欢呐，
0: 我们到了，
3: 终于到了。迎欢呐，你们回后堂歇息吧，啊，我和丁山先进去。
0: 好。见过程老千岁。
3: 嗯。
0: 周将军，我爹怎么样了？这些天一直昏迷不醒。
3: 周将军，我走之前不是用刀把毒肉割去，说是慢慢会好吗？啊，怎么又昏迷了？
0: 后来医官发现这毒性已经走散了，不过把最毒的部分已经割了，现在还不至于致命。
3: 这么说这昏迷还算是轻的？
0: 是啊，不过前几天曾经醒过一次，这眼睛也微微睁了一睁，手脚也动了一动，后来就又昏了过去。
3: 既然有醒的时候，那应该是个好兆头。丁山呐，你不是说你师父的药能治你父亲的伤吗？那不妨就试一试吧。
4: 嗯，可是师父说这药是刚刚受伤中毒的时候适合，效果会好一些，可现在毒性已经扩散，不知道还有没有效，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试一试吧。
3: 好。
0: 嗯，开门。
4: 父亲，孩儿来了，孩儿给您带来了仙丹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青山的地方，
1: 青山呐、啊，你师傅说过这药的效力了吗？
2: 师傅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内就能醒来。
3: 哎呀，向天保佑吧，贤侄快快醒来吧！哎呀。

0: 山。
1: 为什么老天总是帮助你而不帮助我？
2: 鱼，
3: 锁阳城一仗乃元帅至关重要的一仗，也不知胜负如何，真是叫人焦急呀、这探子怎么还没有回来？
4: 父亲不用着急，锁阳城内已没有勇将，再说元帅手握雄兵，应该可以稳操胜券。
5: 是啊，我想那皇帝老儿现在已经被元帅擒拿到手了吧。
3: 但愿如此。按常理说两方兵

0: 力相比，元帅打赢锁阳城这一仗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小姐回府。
2: 爹。
3: 妹妹你从何而来？
2: 锁阳城。
0: 那儿战况如何？
2: 全军覆没。
3: 你说谁全军覆没？
2: 当然是你们的元帅了。难道还是朝廷不成？
0: 这不可能，你在胡说。
2: 爹爹，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由不得您不相信。
0: 那元帅呢？
2: 他差点被薛丁山的神鞭打死，口吐鲜血，孤身逃跑。
3: 爹，
0: 你是不是帮了朝廷？
2: 我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我帮。朝廷的二路元帅薛丁山武功盖世，舒元帅的毒镖和飞刀两样宝物被他轻松地收入囊中，他手下战将如云，个个都是罕见的高手，舒宝同不败才怪呢。
0: 我的老天哪，老
3: 爹爹，爹爹爹，
0: 不要我西凉啊，不要我西凉啊。
3: 爹爹爹爹，
2: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老天不佑失道之师啊。
0: 你给我住口，再说我就杀了你。
3: 妹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种时候还气爹爹。
0: 樊虎，速点五千人马与我前去接应元帅。樊龙，留守关口。
2: 爹爹爹爹，是识物者为俊杰，当务之急你还是看清形势，三思而后行吧。
0: 男人的事你不要管，老老实实跟我回骊山去，再敢惹是生非绝不轻饶。
2: 爹爹，
4: 报告元帅，樊将军和两位军士来了。
5: 谢谢元帅。
6: 樊将军免礼。
0: 可惜老夫帮不上元帅，让元帅受惊了，实乃是罪过呀。
6: 此乃天意呀，这怎么能怪将军呢？
0: 请元帅到我汉江关休养生息，疗伤如何？
4: 胜败乃兵家常事，元帅无需这样丧气。
7: 是啊，我们还可以重整旗鼓，再与朝廷一决死战。
6: 我们百万大军都没了，拿什么重整旗鼓？
0: 这还有我们呢，元帅。
6: 哼，樊老将军，就你那点人马，能顶何用啊？你还是好好看护你的寒江关吧。
7: 难道元帅就这样甘心失败吗？
6: 我是真的不甘心呐。
7: 那元帅你就该振作起来，大家可都看着你了。
8: 元帅，我与禅师有一个计划，不知你觉得行不行？
6: 说出来听听。
8: 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败在轻敌上，没想到薛丁山的武功那么高，连元帅的法宝都被他收走了，所以我们三个先把兵器练好，然后再下山。
7: 元帅可以再到邻国借得百万雄兵，再与朝廷一决高下，想必稳操胜券。
6: 说得好，我一定要回山苦练绝技，重新夺回锁阳城，薛丁山碎尸万段。
9: 那天晚上你问智者不惑是什么意思，惑就是选择的意思。人生面临着太多的选择，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你不知道哪儿是对哪儿是错，担心自己选错将会悔恨终生。
2: 师父，那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只有一

0: 一种人才能避免选择错误，这种人就是智者。智者胸怀坦荡，视野宽阔，心中有判断，有定力，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心中充满力量，比常人要强得多。为师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智者，这是孔子的话。他前面还有一句叫仁者不忧，说的是在这人世百态之中，只有那种有博大仁义胸怀的人才能做到胸怀坦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伤和担忧。他后面还有一句叫勇者不惧，就是说只要你心中有足够的勇敢，你就会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就不会有恐惧和害怕，徒儿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一定要注意修炼，在内心做到仁智勇，这样你就能够所向无敌，无往而不胜。
1: 徒儿明白了，徒儿绝不会辜负师父的厚望。上天啊，求你保佑，保佑我相公早点醒来吧。娘，我去看看爹吧。
2: 金莲呐，这里不比自己家，不要到处乱跑。
1: 我知道了，二娘。那我出去走走啊。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快进来！
1: 怎么样啊？已经服下我师父的药，应该半个时辰就会醒的。
2: 那现在多久了？
3: 哎呀，已过半个时辰了。
1: 再等等吧，老千岁，皇上传我们过去。
2: 丁山呐，你在这守着，我们去就回。

0: 不行了，是不是丁山师傅的药也不管用了？
1: 王敖老祖的药是好药，但是人贵身上的毒已经走散，恐怕一时难以治了。
0: 那可怎么办呢？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别的办法是有，但是找不到，所以等于没有办法。
0: 什么东西？
1: 人贵重的是极寒之毒。 而九阳神珠是驱寒治本，要是有九阳神珠做药引，人贵身上的毒就会药到病除。
0: 九阳神珠乃稀罕之物，上哪儿能弄得到呢？
1: 所以我说有办法也等于没办法。走，见皇上去。

0: 七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谁放心啊？
1: 网络科技发达，题目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

0: 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1: 第25集，混元帝的阴谋。
2: 前方接近晶元舰防空区。
3: 啊，不好！

0: 黑战机太多了，冲不过去。
1: 我去开路。
2: 我也去。
3: 他们打的光那么多黑战机吗？
4: 猎天浩可以帮忙。

0: 你们是要杀我的？我与技能爆射，
1: 都不知道让一下人家。

0: 费小坚，你真客气，见面还磕什么头啊？
1: 大家给我上！
2: 不能伤害黑士兵。
3: 我服。没时间了，他们交给我，我们快去找混元帝。
4: 别打我们！
5: 我给你们带路。
6: 神兽战队，你们终于来了！
2: 是黑金球，我们快毁掉它，把大家变回人类！
3: 别冲动，混元帝比你们想象的更强大。
6: 慧哥，没想到你也背叛了我。
3: 混元帝，别演戏了，你用黑金控制我们，为你卖命，毁了北斗星，现在还想毁灭地球？
6: 哼，你们根本就不懂我崇高的理念，我不是在毁灭你们，而是在进化你们。失眠、逃避、冷漠，这些低等负面能量纠缠着人类。可只要成为黑士兵，人类不仅能拥有像我这样强悍的机械身体，还能统一在我崇高的精神网络中生活，造就最完美的宇宙。
7: 什么精神网络？完美宇宙？不过是你黑化人类的借口。
6: 那你说，人类利用网络做了什么？

0: 躲进网络逃避现实，伤害别人，这都是人类低等生物的证明。
1: 那是你只看到了坏的一面。人们确实会因为沉迷网络产生恶习，但我们也会用网络来学习知识，提升自己。
2: 没错，人们还能在网络上献爱心，帮助别人。
3: 我在网上交了很多朋友，是网络拉近我们的距离。
4: 嘿，不要！我参加了达人比赛，网络能让我们更好地展示自己。
5: 嘿嘿，我给大家直播吃美食，大家都说我的视频可下饭了。
0: 那又如何？人类还有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消亡。张力，你能眼睁睁看着张默消失吗？
6: 哥哥，
0: 你们的胡博士年纪不小了吧？还有多少年可活呢？如果我把他们变成黑士兵，他们就能永远地陪着你们了。
1: 黑士兵也许能不老，但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人了。
2: 蒙民，
1: 没错，那样的他们只是你精神网络中的棋子而已。
6: 别想把我哥哥变成黑士兵，那只是没有心没有感情的怪物。
0: 那有什么不好？
6: 黑士兵不会理解人类的真心，而我和哥哥和大家是因为真心相待才产生了珍贵的感情。
2: 亲人们总有一天要离开我们，但他们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生命不会永存，但真心思念却可以代代相传。人类不就是这样美好的生物吗？
3: 没错，网络、数据、机械，这些东西或许能长存，但对人类来说，他们只是很好的工具。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一颗真心。
0: 愚蠢！不过你们来晚了，很快地球上的人类就会全部变成黑士兵。
1: 不好，这根晶柱能催化黑晶球，当晶柱全部亮起时，大量黑晶就会从晶柱口喷出，感染整个地球。
3: 必须摧毁晶柱，阻止混元帝，大家启动超能晶甲。
7: 热情生活，心怀天下，热心晶甲武装。
8: 所以超人战斗，
6: 绝不能让他得逞。
3: 大家小心，圣母剑。
0: 他先走一步，在四元球里等着你们了。
2: 这样接近不了他呀。
1: 大家一起上，分散这些数据流。
0: 哼，没用的。
2: 哎呀，什么？
0: 别挣扎了，一旦被关进次元球就永远出不来了。神兽战队等着被次元球变成数据吧。
9: 糟了，大家都被困住了。
10: 按混元帝所说，孩子们应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当务之急必须摧毁晶柱。
11: 晶柱连通晶元剑内外，也许我们可以从外部摧毁它。
10: 渣渣，主炮充能，目标锁定晶元剑顶部晶柱。周老师，立刻安排救回晶元剑黑士兵。
12: 是。
9: 主炮充能完毕。
0: 不自量力。
6: 什么？
12: 胡博士，周老师。
0: 这就是反抗我的代价。辉哥，爱冲，凶霸，回来吧，和我一起创造完美的宇宙。
13: 过去我们被你控制做了许多坏事，
11: 但现在我们自由了，明白了真心的可贵。
1: 我们绝不会向你低头的，混元老贼。
8: 我们一定会救出神兽战队。来，
0: 一群废物。
13: 不能放弃。赢。